就是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接着呢是长行文，但是它是解释譬喻，然后呢是佛陀跟众生的关系，接下来是偈文，再重述的详述这个故事。然后商人时常告诉我们说，偈文相当的重要，里面所想的一些非常的贴切我们的习气，我们的种种。接着又用譬喻的方式来跟就像大家讲佛陀跟众生的一个关系。其实大家有没有想想看，为什么众生还在火灾中呢？为什么等一下，现在还不知道答案嘛，还没有开始讲课，等一下就会有回应了，所以大家要好好听哦，等一下答案就在里面。如来已离火宅了，为什么还要再入？然后如来到底用什么方法来救众生？如来在救众生的过程当中，就是累积进货的过程，打造自己的大白牛车。所以从这里在第九章，因为第五册是第九章跟第十章节，我们看到这些第九章就是众苦十可怖，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些小节的这个简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讲着我们人的无明烦恼种种，然后呢佛陀怎么样的引导我们众生啊，出离这一些烦恼，出离这些尽火宅。但是最重要的，你们看到第七那边，行众善法，切莫甚乐，就是说我们行善是一次一次要累积的，而不是说我已经行善十年了，已经够了，好，我就要休息了，不是这样，要一直一直不断的在做。首先我们来看经文，经文真的很长很多，也没有一一的跟大家来解释，然后大家来看上人的手札，在上人的手札里面有讲到欲结、慧结和害结。听了这三种结，大家想想，它就是会乱了自己的心性，也乱了人间社会伦理道德的次序。所以我们要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这就是清净觉。我们要好好守护我们这念的清净心。但是我们会做到这样子吗？佛陀就讲了，人很可怕，所有的烦恼全在我们的内心，因此我们就要修行。我们修行就要接触到正法，将我们过去的无明去除，也像水洗涤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情清净明如琉璃，所以我们要修行，要懂道理。然后在这段经文就讲到野干，野干就是狐狸类嘛，它有小聪明，然后这里有一段故事哦，他这个故事就是跟这个狐狸有关的，就是说狐狸呀，从他刚好在他的生长的环境当中，有一个古人他在读书，他一直很大声在读诵，他就觉得多全部都可以记到他脑海里了，所以他应该就是全部都懂了，所以是兽类之王，所以他自认是兽类之王，所以他就要去邀请更多兽类来成为他的一个合伙人，所以就集合了很多的狐狸，大象也跟着来哦。接着呢，还有就是老虎跟这个狮子，因为他坐在象的上面，大象的上面，所以老虎跟狮子也一起来了。所以他已经是兽类之王，兽中之王，他就说人算是什么？然后他就想说，我要娶国王的女儿，有可能吗？没有回应，你们有时候要回应我一下，要不然你们怕你们已经睡着了，有可能吗？
啊，不可能嘛，对对，哦，我们要有一点点互动，要不然这个时候真的，OK。所以其中有一位聪明的大臣就向国王说，我们可以想到一个方法，就是你先提出要对战之后，狮子方法，就是你先提出要对战之后，狮子才能发声的条件，发出声音，

是这个狐狸啊，原本坐在象的上面，大象的上面哈，他就因为吓破胆了，掉了下来就走了，哈，死了哈。所以这段故事就凸显出狐狸也干虽然很狡猾，但是他没有智慧哈，而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哈。所以他有欲绝、慧绝、害绝的心念，他也就是结合了贪、嗔、痴，去用种种的方法，最后还是痴迷的心害了自己。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由我们的心的形态而害了自己。所以商人讲到四大五蕴八苦四圣，四大是什么？哎，有写，大家可以念出来。地水火风，五蕴呢没有写，色受想行识。八苦呢，生老病死，求不得，厌憎会，爱别离，五蕴炽盛。讲到生老病死，其实最近我时常接到非常非常多的信息，所以这是一个自然法则。但是当你的至亲真的是往生的时候，你的心境又是怎么样？不是很容易的，然后我们可以放下，可以去跳脱出来。所以我们真的要学，要去理解法。所以法随就饶向骨骨髓，我们要进入我们内心，能增长我们的慧命。接着讲到胡公蜈蚣取亭屠蛇之类，上人就讲述早期啊，在小木屋修行的时候，曾经在一张桌子上看到了一条蜈蚣。当时啊，那条蜈蚣很大，脚很密密麻麻。其实你们怕不怕？我会害怕哈，我们师姐害怕，师兄应该不怕哈。好，所以但是上人很镇定的在往桌面上拍一下。让他警觉有人来了，当然蜈蚣就跑了，他跑得很快。然后上人也跟这个蜈蚣讲拍谁了，不是抱歉，其实上人说他坐下来看书，看到蜈蚣其实还是会有点怕怕的，也是有点担心。其实蜈蚣前面的两只脚是有毒的，而它有这样多的密密麻麻的脚，也是譬喻我们修行的过程。因为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呢，会遇到什么种种的障碍，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突破这些障碍。讲到这里有讲到这个鬼子母的故事。这个鬼子母啊，她有1000个孩子哦，啊，500个在地狱，500个在天堂，在人间，对不起。但是呢，他平时是抓别人的孩子来让养活他自己的孩子哈，所以佛陀就要想办法去度他，于是就把他的孩子抓了，然后呢不要放，然后请他过来，来到佛陀面前，他还是一样的希望说所有的孩子都归给他，因为佛陀说，既然你有这么多孩子，为什么不让他们修行呢？他说不行，他缺一个也不行。所以这时佛陀就马上的对机告诉他说，既然你有这样伤心，别人的父母只有一个孩子，所以你应该将心比心，想想别人的父母心。这个鬼子母他觉悟了，对，他应该将心比心，他忏悔，他觉悟，他把所有过去做的事情全部改掉，他愿意皈依守戒，所以他也成为佛陀的护法者。当然经文这里就是讲到鸠盘图鬼随取而食，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鬼啊，就知道说这些鬼类都是就是无形去无踪，也就是想说我们的心念闪动得很快，好像鬼神行动很快，所以恶念一起随取而食。所以我们时常是怎么样，自己障碍自己，所以自受苦难。有时候很多事情的发生并不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偏偏就是我们去想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为什么上人一

0: 是说来不及，来不及了。唯有法水来滋润人人的火，自我反省，起大忏悔。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佛法。所以若不用佛法，大宅已经被火所烧，人人的心中火种已经被煽动起来了，火攻心不能安居。这就是要提高我们自己的警觉性。讲到这里，有时候啊，我们志工会去抚慰一些事情嘛，看到一些感恩户，还是说一些人的至亲往生了，我们都会去抚慰他，我们就会说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心放宽一点，事情过去了要赶紧放下。然后这都是一念的心，不要想的那么多，那么的辛苦。大家有没有想到想这个字怎么写？相加心，对不对？哦，就等你想。中文字其实非常的特别哦。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其实在文字当中，上人说要用佛心定住在苦难众生群里，思维众生相，把相放在心上来想，并以慈悯心来观看，来感觉火灾众生，真是苦不堪啊。大家对这张照片有没有很熟悉？哦，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知道吗？2022年，是两年前哦，足足两年。所以三迪卜在印度，大肚子的一个男孩，一个画面让上人看到了，就马上希望寻找到他。大家看到右手边是他已经今年三月的照片，而找到他的就是他送给他这个五谷粉的这位四果师兄。所以上人就是把这些众生苦难的相放在心里，所以他会去想，他会用慈悯心来观想如何来救助他。所以当然这个孩子被救了，就像大家在去做访视的时候也一样。所以我们会想要如何的去协助去救助这个人。其实佛陀为一大事因缘来人间，就是要调和人心，但是真正的法入心，能用法水洗涤烦恼的人到底有多少？我们现在要发大心，将法引入心自度，同时再将所了解的法用来度他。所以人人的心能调和下来，多一份善就少一份恶，人人都有力量，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接着上人的手札讲到三昧专心，慎思维修，静极清等，成真如本性。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字？禅定的禅。但是禅定的禅是不是我们坐在那边静静的这就叫禅定。慈济上人每次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挑柴运水无不是禅，对不对？起心动念无不是禅。所以我们更需要专心慎思维修。其实在做每一件事情，只要你用心，那就是禅，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理解。在这里上人讲到真如本性，地义一空，诸法相空，是名智慧，佛地果德，悲悯众生，存意满尽，犯行清白。为什么会出现这张照片？这个就是我们在四月上个月我们刚好两个月前去到这个马来西亚沙巴那边有无国籍学习中心的孩子，他们是无国籍的，所以他们其实不能受教育，不能接受到医疗，什么都不能。但是因为慈济人走进了他们的乡村去协助他们，上人告诉我们说有时候你还是要时常分享。为什么？或许在座的各位有哪一个人有哪一份缘可以牵起了这些孩子，也就有救了。 所以还是要分享，因为这些孩子真的是非常亲近，无有异物仍染着。而且佛陀一直告诉我们说，众生本具佛性，即使只是短暂浮现佛性去利益人情，那瞬间也是佛心现前。这句话大家要记得。所以为什么商人不断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时时都有善念？因为只要短暂的佛性现前去利益人群，那瞬间也是佛心现前。但是当然凡夫的善念时间很短暂，很快又受无明淹没，所以凡夫就沉沉夫妇的在苦海中。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将这份佛心时时放在心里，学佛悲悯天下众生。但是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欢喜，是因为在座的各位慈诚委员还有我们的慈济志工都能够合心协力。你们这群菩萨啊，不是我带你们做，你们去做哦，没有一指神功哦，而是我带你们再来做给你们看。所以这就是大家一起做，他这样子就是可以延续慧命，这就是自度度人。所以我们付出无所求，还要感恩，此即清白的唤醒。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做环保做福田都是这样子，大家都是一起去做，还有福记，还有等等等，当然啊，很多讲不完哈，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去思考。然后讲到这里，这个经文哈，既小无知，欢欲乐者，长者闻已，惊入火灾，方宜救济，令无烧害。其实在这边的经文是想说，有时候孩子就在这个火灾里面，他没有出来，我们会影响有一些，因为他贪玩哈。但是真的只有贪玩才一直在火在屋子里面吗？这个我就让我想起那一天0403，这个吴先生啊，他就来跟我们分享哦。他说他是住在这个花莲市北滨街16号，一二楼是早餐店，3到5楼是民宿。然后当天在早餐店有12位客人，然后有6位是新加坡人，地震一动他们就赶快跑出来。他说花莲人啊，对不起啊，这是他说哈，花莲人很多时候感觉地震如如不动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哈。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一些外国人，他们很紧张，他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地震就要跑，所以全部人都得救了。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过往的经验，让我们做出不同的一个决定，一个方向。而他在右手边，大家看到他是从3楼那一边这样子被救出来的。然后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当然我们很快的就去救济了。所以这叫做循环复救，不只是救一个人，还是要度很多人。所以我们看到需要不断在火灾救拔，佛陀在人间说法，用法度众生，再带众生去救人，如此的循环。其实刚刚今天早上在大家在这里精进的时候，商人其实是跟尼泊尔佛国的团队在做温馨的座谈。然后讲到某一个段落的时候，商人开示了将近45分钟。所以我觉得商人不断抽泣的猜说法，而且复述从前的事情，是因为他看到这些菩萨们到来的菩萨们，有一些没有亲自听过商人这么讲，所以商人还是不断的还是要讲，所以他就是要用他有力气他可以讲的时候就去讲。他时常说我们不要独善其身，我们真的是要带众生去救人，如此的循环。然后在这里 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互相恨、互相杀害，只要一句话不合，就会引起大灾难。此情况会一直到存活下来的人类所剩无几为止。所以该怎么办呢？我们知道了该怎么办，就是要找办法。所以上人教我们说，种一切法，持一切善，闻一切法，入心不忘。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发大心，立大愿，好好的依教奉行。其实在这里讲到夜叉，他譬喻为无常。其实大家知道无常什么时候发生真的不清楚，我相信前两天我们也刚刚听到花莲的一个师姐的孩子，然后也在海外，我也听到就是有一个执行长也刚好往生，因病往生，年纪也大了，这些都是无常。然后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清楚，而毒蛇测譬喻身之四大，指人的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但是是不是每天都理所当然很健康，我们了解不是嘛。而且刚刚我们龚医师跟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可以真的你们大家都要去做，让自己身体更健康。当然黄金譬喻毒蛇，凡夫看到的是黄金，圣人看到却是毒蛇，所以这里就是有一个故事，相信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的去看这一则正言法师说故事，就是说就是看到了一堆黄金，然后佛陀跟阿难说这是毒蛇，凡夫一个农夫看到不是是黄金，马上带回去，而因此受到国王的惩罚，这就是一念贪心起就害了他。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断的还是要去修行佛陀大觉得的法身还在人间，我们每天说的法就是佛陀的法身。所以天上天下最尊贵的道理莫过于佛法，我们接受法要与法同体，要法入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对，身体力行，要放大一点，大家看得到，看得很清楚，但是还有一点，我们学佛要学的气小最大，做我们执着的见解思维会偏差，私心的心太多，总以为我就是想这样，我一定要这样，只顾自己的观念，无法体会，这样也是无法自拔，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天堂没有佛法，地狱太苦了，畜生也不能闻法，恶鬼更没有机会。所以呢，我们在人间才是修行大道场，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的念头一定要知道正，讲到正，我相信大家就会想到八正道，我们的委员师姐，今天穿的都是八正道，所以要有正思维、正命、正精进、正见、正业、正定，这个非常的重要，当然过程当中，在这个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有讲到三转四谛，就是转了三次，五个比丘才可以了解。第一转叫四转、劝转跟正转。所以四谛法是什么？苦集灭道。所以在这里在四转的时候说，此是苦，汝应知；此是集，汝应断；此是灭，汝应正；此是道，汝应修；此是四谛之相。讲了之后只有一个了，你可以理解，所以他要再讲第二次，那时候就用 当断、当直、当正。当然讲了之后，有另外两位，就是三个人可以理解。第三次佛陀就用自己来举证，就是以知、以断、以修、以证，所以这时有五位可以了解。所以在这个譬喻品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说，羊车、鹿车、大白牛车。羊车、鹿车，羊车羊跟鹿是不是脚比较小哦，所以它就是比较不无法带这么多的人啊，还是其他的东西，因为它力量比较小。然后牛车呢，确实可以带更多的事情哈。所以我们学法，若对这个四谛法很清楚哈，好好守护好戒定慧三无漏学，自然就能解脱哈。接续上人就讲到大白牛车藏珠宝，心灵山下真道场，切莫细论四日过，把握当下正念间。法不只听入心，还要对外运用。法华会的道场是不是只在灵山上呢？其实应该一直随着发心的修行者啊，只要人人愿意发心，正念心即是灵山道场。法不是听来玩的，也不是听来辩论的，是要让我们实用哈。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每一秒的正念，顾好自己的心念，才是真正的听法受用。接续当然还是很长的这一篇经文哈，所以在这里他讲到经在门外，汝等出来，无为汝等造作此车，随意所乐，可以游戏。所以长者已经呼唤这些孩子出来了，赶快出来，所以你们要的哦，这些车都在外面了，你们还可以去游戏哦，任你们挑选。这意思就是道叔说，大家接受法就可以自在的运用。法就像车子，能运载东西，也能运载我们出离三界。当然每个人接受的感受不一样，声闻只是了解，缘觉去除烦恼，最重要的就是菩萨，我们要自度度人。在这里我想说，问问大家，我们修行也是一样，佛陀的教法这么好，我们为什么还无法解脱？不知道听了一半，已经有一半个小时哈，大家感觉如何呢？为什么还没有办法解脱？为什么我们的烦恼会这么多？为什么我们的习气还这么重？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上人接续讲到诸法真空无处不在哈，正见随心一念之间，在这里其实法到处都在，我们不要以为边地就没有佛法。当然在书本上上人提到的边地是在非洲，因为非洲大家也知道，真的他们不容易，地方也很大哦，比我们台湾大了很多很多的倍，但是他们真正的去播撒种子，所以这个边地的法也是非常的丰富哦。在这里跟大家小小分享，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画面哦，就是上那一天啊，我们去沙巴这个学习中心的部分哈。其实这个学习中心，大家看到这个下面的那张右下啊左下图的照片是学生嘛，但是要走到这个学习中心啊，我们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桥哦，才可以到达。但是我们真的很欢喜，是因为我们去到了，我们看到了，我们见证了这一些苦难，我们希望将来也可以更好的计划可以协助他们。其实闻法之后要警惕自己，诸恶莫作，就能免除烦恼。虽然还不会众善奉行，切能不作恶，在善道里也得受益。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莫桑比克自攻南非精进的到南非精进的情形，我就没有特别说，大家可以从书本上去看哈。但是在这里跟大家讲，刚才我们去沙巴嘛，他有很多无国籍的这一些人，但是我们带动他们，他们去做环保。而这两位呢，是我们到他们的环保站去看的，也看到他们也在开始募心募款哈，非常的重要。OK 啊，还有呢，接着其实在书本上上人有讲到莫桑比克维多利亚的真实故事，他的孩子被绑架了，维多利亚师姐如何的转念，他就是因为有文法，所以他念念都是正念哈。当然之后他的孩子也被救了哈。所以佛陀的其实一直在讲，佛陀的目的是要人人与佛一样，要体会成佛的境界，但是大家没办法，所以设小教，用三车诱引，不过现在开始要转为大教。但是容易吗？你看他有写哦，此诸子等生育甚难哈，不容易哈，生育甚难，所以愚小无知而入险宅，就像较幼稚的孩子容易发心，但是也容易退道心，因为道心不坚固，就容易陷入险宅了。所以还是一样不断地告诉大家，身体力行众善法，当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多诸毒虫是什么，众生的习气烦恼无明，然后我们不知不觉这个黎明蒙亮嘛，有时候要跑出一些台语，不知不觉看不到，困扰人心，大火猛焰，这个就是四面八方一直生气，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画面，美国的飓风、龙卷风，这些都是现在真的很多的，所以这就是人间。但是上有告诉我们，共业其实是每一个人造作汇合起来的，所以大多数人共同造业，我们要共同受苦报。但是有没有可以翻转？有吗？有种子就有救了。各位，你们都是一粒粒非常重要的种子，你们要相信自己。这张照片其实是一个20岁的孩子画的，他告诉我们说，因为上人救了他，所以他现在正在改变了，所以他还有一段故事，这里就没有说了哈。其实上人那时候开示的时候是2014年，有70多亿人口，上人希望说我们培养百万好菩萨的种子，不只是百万好菩萨，还希望是亿万亿都是菩提种子，所以我们希望度化人间，菩萨招生就要把握时间。各位，大家知道现今有多少亿人口吗？对，所以你看，或许在花莲，对不起，或许在台湾，我们知道少子化，感觉到人口不多，但是全世界的人口已经在2024年的4月29号突破到80亿人口。为佛教，为众生，上人希望更多人来知道这个佛教，所以我们的浴佛真的带动了很多很多人哈。这个只是花莲，还有中正纪念堂，当然各社区也一直有在进行。这里是宜兰的社区的一个报道，也跟我们简报说，他们有共他们的社区有9000多人一起来参与浴佛哈。而且那天5月26号刚刚到我们的瑞穗净慈堂去启用哈，原本他们预计200个人来参与，没想到却有472位，所以 真的，只要我们有去进行，我们就可以看到，只要我们有心，就能够去菩萨招生。好，在这里我们有答案了吗？好，慢慢思考哈，真的时间不够，赶快讲。接下去大白牛车同理大众，很多人跟随行道哈，在经文就可以从多诸兵从而是未知，而这个趁此保胜至道道场哈，以此大圣法修行，直到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众生寻作佛陀修行的路，一路走来也会成佛。所以现在要进入了第十章的部分哈。所以其实我们世间的父亲跟孩子是血缘的亲情，我们不忍孩子人在火宅内，所以运用三车来引诱他们，希望他们出来哈。而父亲希望他们出来之后可以无忧无安，坐在无量益处哈。所以在这里其实有那段时间啊，上人在分享这个开示这个《法华经》这个譬喻品的时候，尤其讲到火宅浴哈，这个六岁的孩子哦，他们就画一个作业，他就画了一个图，然后写着轿车他打叉叉，画了，然后他说大型车就画圈圈。但是呢，他又说轿车哦会空要污染哦，施工说也不好，所以要共乘啦哈。这就是小孩子听到的话出来，真谛是真实法，熟谛是日常生活的道理，汇合在人伦道理中哈。其实2010年当时是很多国家的董事哦一起志工一起回来开董事会哈，所以。当时候在这本书很多的例子都是当时候董事会大家回来分享的一些实际的道理，所以我们用功听入心，并且要体会。所以在这里又讲到说，我们这个得法入心妙无穷，其实我们要用简单单纯的方法来去吸收法哦，但是很重要的是善缘法种群根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一定哦，佛陀就是佛法要启开众生的心门哈，所以我们要让佛法普遍在全球。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去造善业，因为一沙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所以无量数无穷尽的万法都容纳在其中。然后这个经文、很特别喜欢，他说鸠扎难寻，这是围绕嘛，四面闲灵就警示人心。其实在书本里面有解释说，他就是挂着那个灵，然后就围绕，就是说你一动它就会有声音出来嘛，这样子，所以我们期待的是佛法能普遍全球，围绕在天地之间，当然，这里，我们现在要用无上甚妙法，来无边际微妙甚深法，甚密难量，积功累德行大白牛车。所以其实现在以过去的生活，这个善法的应用应该就是要无边际的。所以生命要如何利用，就要看自己是不是走对了方向，而大白牛车共有四德，而这四德的譬喻就是般若及精进般若蜜，乃六度万行之先导。其实刚刚，我们有讲到多诸兵从而是未知，所以兵就是礼赏，庄严气派，唯一端正，有礼节的人，走在前面引导开路，从呢跟在后面随从，无论队伍如何浩长都来保护这辆车。 所以我也想说慈济也有组织起来，那就是四合一。大家想想看看，商人一直不断告诉我们四合一是不是平行，对吗？哦，既是核心也是协力，对不对？所以大家要共同来保护这辆车，哦，所以在这里商人一直要告诉我们，法水灌溉心地福田，一生无量，无量就从一生，哦，讲到这一个，我就想到今天早上我刚刚听到的，就是尼泊尔他们这一次的浴佛，他们就是来带动这个，法，无量义法水里面的这个，说法品，刚好有这一句话，而当地的志工，对不起，不只是学生来学，当地的村民也一直来学，所以有了这个公种子之后，就可以一生无量，无量从一生，哦，所以在这边有讲到法原来就是生活在这大空间，只要转心念，天盖之下地在之上无不是法，人与人之间互动时也都是丰富教育，若人体会就会欢喜踊跃，哦，由于四方四面八方的人都能接触到，哦，在这里给大家看一看一个小新闻，
1: 把握书上因缘，就连只有六岁的小菩萨黄俊言也主动要求父母带他来熏法香。
2: 每一天早早醒来，快点换衣服、冲凉，做好了，然后我就很想去学校的，很想给施工上人看到我这样子，直到我不能再直了，我累也不用管他。
1: 距离台湾三。
0: 所以看到这个小菩萨哈，六岁，当时是2014年，现在是2024年了，他长大了，请问他还是一样吗？嗯，有一些人就这样就不知道，对，不知道。但是为了这一次的分享，我就真的去追寻哈，就去了解。但是我看到的，刚刚经文有写，愚小无知而入险宅哈。就像幼稚的人容易发心，但是也容易退道心，所以其实他是幼小了，他是幼小，所以当时的发心现在也有退道心了。但是因为这一次的因缘，我找到了这一个影片，然后我请当地的慈济人去关心他，去了解，然后我们共同努力的来救拔他。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一直不断地说，我们要利己兼利人，自度兼度他，哦，所以在这里上人讲说，虽然六趣众生是正因佛子，可是就是欠缺听闻佛法的缘，所以缘因佛子不多，佛陀还是很担忧听到佛法的人很少，所以看到众生身着世乐，无有慧心，起惑造业的生态，佛陀真的很忧愁。就像刚才那个黄俊廷小菩萨这样子，所以因为一段时间，所以他没有再听法了，所以他也改变了。但是希望我们有此因缘再去，哦，把他救拔起来，或许只是陪伴，他应该有这颗种子在。所以在这里又讲到说，因为我们的烦恼无明，身体很快去造作，所以就造了很多业。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人间的福要自己累积，自己怎么样？对，做来顿，以前我也不会读这个字，现在我会读了，做来顿，所以非常的重要。不要说我已经做了20年 OK停了，没有，我们还是要继续做，就像上人这样子不断不断的还是为众生在说法。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深入经藏，通达诸法，相信今天早上大家在拜经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在三皈依的时候我们所讲出来的，反黑归白，白是善，黑就是恶， 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它转成善。大乾坤的灾难，小乾坤的生老病死，加上内心无明烦恼的释然，使人人惊惧不安，怎么办？没有声音，好，大家念一念，就要即使有法水在内心，免得临时要抱佛脚，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听法要全权复应，要体解大道，发无上心，不断深入经藏，才能随时运用。大家要记得哦。所以也有说，与善人机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泡鱼之虑，久而不闻其臭。这也就是说清净善知识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也要有贵人在我们的身边。其实在这里有讲到，如来不是受业牵引，倒是倒驾慈航来的，他的内心是很清净的。所以在这边上人有讲说，爱无远近，连心竭力，大觉有情，为诸众生大爱人间，弘誓无疆，深信如来施权说时。而且其实当时候是2014年，我又在强调当时候的董事会上人跟大马说，大马莲心爱普满地，他们都是粒粒的种子，而我们现在有看到真的他们也是真正的去例行很多的善事。其实在这个经文里面有讲到说，这个我是指法，佛陀认为大我就是真理，唯有真理能助人保护己心，要有戒定慧这个法来防非止恶。所以佛陀的期待与使命，世间能祥和，人心能调伏。这里是讲到一个小朋友为自己打分数，大家可以看看，进到书本里面看，这里我就不讲了，只是说小孩子会自我检讨，我们大人有吗？可以想一想。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天可以让我们一些些静思的时间，那就是你们零碎的时间，可以好好思考今天到底我做了什么善事，我做了哪一些需要我改过的事。所以在这里有讲到说，虽复焦躁而不信受，以诸欲染贪着身故。其实我们看叹人生于此，众生从欲甚作而迷茫，才会招惹很多烦恼。而众生为什么这么顽固？因诸欲染烦恼染着，心还未除尽，贪着的根还是很深，拔不起来。在这里我就想到一个真实的例子，那是在书本是讲到臭头香，就是一种草，一种野草，我们时常在这里我们都会去拔。然后有一天一个迟到的孩子，他很用心在拔，我就奇怪他怎么这么久。他拉起来，大家知道他多长吗？大概这样长，1.2米，那个根是这么的长。所以如果我们的念头是往恶的，那就会根深定固。所以真的我们一直要转念往善的方向走。所以佛陀其实是应众生的根基，用合成法，就是说用不同的譬喻方便言辞，要让大家听得更清楚。但是我们学佛时时要体会过去，把握现在，而最重要的呢，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忍。你看 我故意用这个图案，很多次嘛，忍，因为这个忍字刀上有一把刀嘛，心上有一把刀，所以真的我们要忍， 不止忍而已，还用法忍，用种种方法在人情中忍耐的付出，下定决心就是真决定。当然这里还是持续的在讲忍，所以彻底行忍辱，不起怨轻想。来到这里，佛陀在问，请问大家，你们相信佛法吗？
3: 相信。
0: 对，答案是这样子。真的体会了吗？哦，大家小声了，很好，就是说你们其实知道不可以，慢慢来哈。然后佛陀再问，做得到吗？哦，你看现在我们应该说我愿意，对不对？哦，所以但是在当时候我们看到的很多人这个下面的习气，我们就是那个慢慢来和尽量啦，我们就不要学哈。好，真的时间很短啊，来这里我给看看一下这个
4: 画的呢，这种心灵的仓库，四四方方的两个，还一边写个善，一边写个恶。
5: 这都是人说大脑像个仓库，在大脑里放越多很多不好的东西，就像是大脑里放炸弹就会爆炸。
6: 如果放很多善的东西，从大脑就会很好，然后就会心想好意。
4: 哦，对哈。旁边那个是什么？
7: 我都没有想到呢，放的坏的东西了，所以像炸弹一样，对不对？
5: 对。
7: 他说，在仓库里啊，装好的东西呀，那有帮助呢，思维清楚，那就是善的哈。啊，恶的呢，就是不好的东西装了一个仓库，那就像炸弹呐，就会让脑袋爆炸，哦，这就是烦恼啊。孩子呢，有孩子的创意哦，真的也很令人感动。
0: 所以这就是孩子的创意，我们也希望我们有时候要回归彻子之心去了解哈。所以听经啊，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用绘画的方式更让人了解。我们来看到佛慈为大士因缘，为诸众生开佛之见，为诸无明示佛之见，为求法众悟佛之境之见，为精进人入佛之见，显佛弘慈出世本怀，所以开示悟入。佛陀开示众生误入，上人开示慈济人有误入吗？有，很好。所以我们要发大心，立大愿，自求觉悟的道路和方向。我们若了解佛法，就知道应该怎么做，即使很辛苦的付出，也觉得很欢喜很快乐，如同佛陀那般清安自在。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觉悟的方向。所以我想目前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新马的团队去到这个回归佛陀故乡， 路途不会很容易，但是他们很坚定的道心。最后我想以这两张照片跟大家来共勉之，这个大家看看非常有阳光，对不对？种子播下去长出来的花朵是这么样的美丽，这样的漂亮，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哦，所以我们只要认定了我们的方向，我们方向是准确的话，我们就要往前走，也相信每个人，一定要相信每个人都人人具有佛性，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感恩。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她 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然后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的 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证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证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十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三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一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对，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 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那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了、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哦，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不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所以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知道吗？然后所以呢就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评啦，然后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评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

0: 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怎么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0: 对，
1: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哎，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是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
0: 我就
1: 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啊！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那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Well， 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作，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那样。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就。
0: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

0: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做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它的屋顶
1: 漏水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这么多人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0: 撤到
1: Houston，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然后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4000-5000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触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 Rita 飓风
0: 对 Rita 飓风
1: 那个 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哦，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100多人，
0: 哇，100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忙，
1: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哎，那你们自己去旅馆了。”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对对。那对他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所以你就变成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的开始，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中打这样，哦，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1: 是，
0: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告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啊，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世民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事件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 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海拔的那个规模，
0: 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1: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哈。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好、开车子。
1: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哈，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哈，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哦，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0: 所以你也
1: 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0: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是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啊，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0: 对，
1: 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0: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1: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0: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那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1: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土壤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
0: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1: 好，对，我觉得说， 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0: 真的很感恩哈、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然后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1: 感恩感恩。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一位生长在贫困家庭却拥抱着音乐梦想的孩子，长大后成为了音乐老师，还曾经荣获台湾教师界的最高荣誉师铎奖。大爱电视台将音乐老师王驰坤的故事搬上荧幕，制作成感人的连续剧《听见新的声音》。在今天的节目中，很难得的邀请到了王驰坤老师，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他丰富的人生故事。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听见新的声音这一出大爱长情剧展的主题曲《永恒星光》。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今天我们邀请到嘉宾王驰坤先生。台湾大爱电视台呢，曾经根据他的生命故事拍了一部连续剧《听见新的声音》。今天很难得，我们有机缘和驰坤老师来聊一聊。请驰坤老师，您先和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各位听众好，我是王驰坤。
0: 驰坤老师，您是一位退休的小学音乐老师，而且还因为您承担学校的卫生组长这个任务呢，在2003年的时候获得了台湾教师的最高荣誉师铎奖。相信您一定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教师典范，可不可以请您和我们分享您的这一段经历和故事呢？
1: 在2000年之前，我就差不多1997年的时候，我就认识了慈济。在慈济里面，我学会了放下身段，然后着重在环保的工作。所以呢，有一天呢，我妈妈不小心在浴室里面跌倒了，摔断了髋骨啊。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我怎么能够照顾我的妈妈跟爸爸呢？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啊，1997年那时候开始，我就跟我太太呢就商量好，两个人呢就一个人拿了一个塑胶袋，然后他捡回收啊，我捡垃圾，然后到达学校，然后再去运动。其实我在捡垃圾当中呢，这个就是在学习如何放下身段，然后去捡垃圾。我们想想看啊，当了这么久的老师，弯下腰去捡垃圾、捡回收，这谈何容易啊！可是呢，我就是要从这个当中，我训练自己放下身段。那也因为这样子啊，我常常在学校里面，星期三，老师开会的时候呢，我就很勇敢的把我对学校的天，经常利用没有课的时候呢，我去捡那个角落的地方的垃圾。那我就老师开会的时候，我会跟老师报告啊。那也因为这样子，我的一个学弟在2000年的时候，他担任学校的学务主任，然后他就觉得当时学校的环境卫生不是很好。那其实当时的环境卫生呢，以我的标准来看，我打分数的话是不及格的啊。所以呢，我的学弟呢，他既然当了学务主任，然后邀请我出来帮学校来整顿这个卫生工作，所以我就义不容辞的就答应他了。所以在八月，我当年2000年8月5号的时候就开始上任。那么那时候我第一个工作，我就看准了这个学校的那个洗手间，就是厕所，就是很不干净啊，有污垢了什么很多。所以呢，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太太商量说，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到学校去打扫厕所。那我也跟我的大儿子还有我的小儿子啊，跟他们商量说，你们两个也帮忙爸爸工作。其实我们一般人就是说，你在职场上的工作不应该带到家里来啊，就仅止于职场，你在那边工作。可是呢，我拜托我的太太跟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就跟我一起到学校去打扫厕所。那我们四个人呢，就每天一大早就6、7点就去学校打扫，然后打扫到中午了，然后再回家吃完，然后再继续到回到学校再去打扫，然后差不多到下午的4、5点、5、6点的时候才回家。那我们四个人总共花了将近有2个礼拜的时间啊，就把全校的400-500个大小便池都打扫干净了啊。我们在打扫的时候呢，就使用那个比较能够刷干净的、剃干净的那种的清洁剂啊，那是那种清洁剂。我在打扫的时候也不能穿布鞋啊，我就赤着脚就这样刷。那打扫完了之后呢，我开学的时候我就跟学校老师报告说，各位老师，我把全校的厕所都已经打扫过了，请老师验收啊。我觉得把学校的厕所打扫干净，对于女老师是一种尊重， 不必挑说哪一个班级打扫的厕所比较干净啊。那在开学之后呢，我也告诉小朋友啊，说小朋友，现在呢，学校把干净的厕所交给你们，那你们每天要认真的打扫啊。那在学期末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干净的厕所交还给学校，那我认为这样是一个对等的啊。我也觉得说我应该去打扫厕所啊，才知道说厕所怎么样打扫才会干净，让小朋友害怕打扫厕所，教他们怎么样子打扫是更容易的把厕所打扫干净啊。那开学之后有一天呢，哎，我突然发现，哎，我的脚呢换了20年的香港脚，哎，竟然不见了。
2: 哦，
1: 哎，这很奇怪。我在想说，哎，圣严法师说啊，这个凡事多做多得，就少做都多失，那不做呢就全失。所以呢，我这个是打扫厕所就意外的收获。那我再把全校的另外一个工作，把全校的打扫工具呢，集合在一个我们的一个礼堂。那这些打扫工具将近有3500多件，那每一件呢，我认为说打扫工具应该把每一件都给他一个名字啊，比如就像我们人一样，每一个人有一个名字啊。那比如说，这个打扫工具是六年一班打扫厕所的，我就6年6之1厕。啊，如果说这个打扫工具是外扫区的，比如说5之2外，那这样就分得很清楚啊。因为之前呢，学校学生就有这种习惯，反正打扫工具丢了，再跟学校的卫生组长拿就好了嘛哈。可是我附上名字，我每一个打扫工具给他们一个名字了以后，对不起啊，小朋友，你们就不能随便乱丢打扫工具，乱丢打扫工具的话，我打扫工具上面有名字。第二天早上，早会的时候，我就会宣布某某班级哪里的打扫工具丢了，请你们到学务处来跟老师领取领回去。那这样子，级任老师会觉得说很丢脸啊。哎，这样子他就会严格的要求学生，你们要打扫外扫区的时候，或是打扫厕所的时候，完了之后一定要把打扫工具带回来。这样子他们就会约束自己，不会随便乱丢打扫工具。我想这也是一种公德心嘛，也是一种爱护学校的公务的一种训练嘛。哦，那这个打扫工具3000多件哈，每一件就是比如说6之1外，那每一个打扫工具都有4个字啊，那每一个标签呢就要写4个字，那3000多件要10000多个字啊。那我就拜托我那个小儿子啊，他那时候还在念书嘛，念艺专，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哎，你帮爸爸把这个名字写好，然后贴上去。他也很配合啦，愿意帮爸爸的忙，然后就把它贴上去。啊，开学之后呢，我就把这打扫工具呢，就由班级来领。那在之前呢，从各班级拿来的这些打扫工具里面，也许有的呢，这已经坏了。所以呢，我第一个工作就是把打扫工具一一的分类，分成3类。一种是这个打扫工具很健康很好还可用，我就摆在一边。那第二种就是有一点这个打扫工具不太健康，快要坏掉了，我就请我们校工把它修理整理一下，然后继续用。它有的可能就不能用了，我就就不能用了，就让它往生了，那就功成名就了，就算了。哎，这是我对于学校的这个打扫工具处理。那至于打扫厕所，我在把打扫干净交给学生的时候，以后呢，我当了4年的卫生组长，全校的厕所都是我检查的，所以我每天检查所有的这数百个大小便池厕所完了，差不多就将近要花1个半小时以上。所以每次呢，一到差不多快要六点的时候，我的太太呢就会打电话说：“哎，你要回来了吗？”我说：“对不起啊，我还有几个厕所还没有检查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说，我担任行政工作人员，
0: 嗯哼，
1: 我要体谅所有的班主任老师，他们都很忙，我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
0: 嗯哼，
1: 让他们知道说 我不是挑你们的毛病，我是帮助你们的。但是从帮助他们的当中，我要训练我说我如何提供我的服务，让老师认同我的做法。所以在这个检查厕所当中呢，我也是分好几个步骤，我把检查厕所的制作一个表格，哪一个大小便池几号的上面、上面、下面、左边、右边，然后把它写清楚。那我在检查的时候用勾的，那很清楚。那第二天的检查完了，第二天的时候，我就会把比较需要改进的这些班级的卫生组长请他们到学务处来。那我不是骂他们，我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会带他们说，来小朋友，你们跟我来。你班上打扫的负责的打扫的厕所哪里不干净，你知道吗？他说他不知道。他说王老师我知道，我告诉你，那我不是叫他扫，我说我扫给你看，怎样扫怎样扫给他看啊。然后这个一个学期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做，然后第二个学期的时候我才说换你来做，你没有打扫干净换你来做，我看你做。那么在下第二年的时候呢，学生就大概知道我的做法，他们知道说，我们没有打扫干净再去做，所以他们学生就很自动自发的。像有一次那个台湾的台视记者就去采访我们学生，刚好那个有一个班级在打扫，然后那个记者就问他说，小朋友，请问你们这个厕所你们要打扫到什么样的标准？那个学生马上回答。他五星级饭店啊，那个记者是笑了。我说那我就跟记者讲说，你要问他什么，我不知道，我们没有预设立场教学生讲什么，是学生他自己讲的哦。
0: 哇，好有趣哦，而且非常有创意耶，给所有的那些打扫的工具都给他们取一个名字哦，那非常的用心，而且真的是以身作则，带着孩子们做，然后让他们能够学习。还有另外一个也让我很感动，您的孩子跟您家的夫人整个暑假都陪着您去扫厕所，今天孩子也好乖哦，都愿意陪着您一起做。
1: 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幸运说，有这样的帮手哈，有这么愿意就帮忙的孩子啊。但有一次哦，我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哦，就是上个月有一个分享，我也是去分享。那我以前学校的那个主任，我当时当卫生组长的时候，那个主任哦，他刚告诉我，他说王老师，我跟你讲哦，2000年的时候，开学9月1号开学嘛，那你全校的厕所都打扫得很干净，全校所有老师都吓了一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说全校厕所怎么这么干净啊？那所以那个主任就跟老师讲说，你们知道吗？整个暑假的时候，8月5号开始，王老师全家人来打扫学校的厕所里面，所以学校老师就很感动啊，这样子。
0: 因为您这样子连续的为学校的这个卫生的环境来规划，所以因此而荣获了2003年的这个台湾教师的士铎奖吗？
1: 是的，就其实那时候那个主任就跟我讲说，王老师，我们这个教师节之前，就是前一年要推荐嘛，说
0: 对，
1: 你就写一写资料，我们给你送审师铎奖的一个案件啊，好不好？我说我做我该做的事，其实也没什么啊。没什么，我不想要。我说我不要。可是后来就请了一两个老师来跟我说服了。他说，那有个老师，他说了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王老师，你做你该做的事没有错，但是你也透过这样师铎奖的推荐，把你的人生盘点一下。在这段时间盘点一下生命有什么不好，以后留的资料有什么不好。我觉得 还蛮有道理的啦啊。
0: 嗯，
1: 当然我不是为了要得十多奖，只是说哎，就把这两年两三年来所做卫生行政工作的出发心是怎么样的做哎。
0: 嗯哼，
1: 所以后来我在这件书上我做了一大本，差不多厚，差不多将近七八公分高，
0: 哇，
1: 等资料很多，
0: 是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因为这个真的是要每一天每一天的用心的去照顾啊，照顾一个学校这么多的厕所，然后这么大的一个环境，然后让这个学校孩子们学习到要怎么样去尊重学校的这些器材啊、用品啊，然后设备啊，然后自己能够懂得怎么样去爱护它，怎么样去打扫清洁，这是一个。就是一个身教，比言教这是更重要的一种教育，而且是一种生活教育。
1: 以前在2000年那个时候，台湾的环保意识不太高，然后要午餐的时候都是用免洗筷、免洗碗、免洗汤匙、免洗这个盘子啊。那时候我就想到说，我就在慈济里面所学到的一个环保的一种怎么样子说服人家来使用环保的这个餐具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全校的老师开会的时候，我就报告，我说各位老师，我们学校有3500多个学孩子，连学校的老师将近3700。那每天呢，我们吃营养午餐的时候，我们必须用掉7000多只的筷子啊，3700多的个装筷子的套子，还有3700多个碗，3700多个盘子，
0: 啊，
1: 这些东西我们只要用一天，我们必须砍掉多少的树。
0: 是，
1: 如果我们不用免洗餐具，我们使用环保餐具，但是当时那台湾还不太有什么环保餐具这种概念啊。我跟各位老师讲，包括说我会有相对的措施，我会请营养午餐公司请他们提供一套环保餐具，然后送给老师跟小朋友来使用。当时有一个老师哈，他说，王老师，人家以前用免洗餐具用得很舒服，你为什么要用环保餐具用得这么痛苦？我就跟他讲说，老师对不起，我没有痛苦，痛苦的是你，但是我们为了地球还是要这样做啊。我就在老师面前被他这样骂，我想没关系，我只要做我对的事情。哎，后来这个老师理解了，也认为说他之前这样责怪我，这样骂我，是不对的。
0: 那个时候就是一种很前卫的想法，因为大家都是觉得一次用的就用完就丢最方便嘛。
1: 对、啊。
0: 那个时候还没有说这个环保意识抬头，一直到后来太多的垃圾造成了环境很大的污染，才开始有这样子的觉悟哦。所以您那个时候那么早的时候就开始提倡，那在学校也算是一个创举啊、哦。
1: 是，但是很难哦，很难。我被，因为我们学校是那时2000年的时候是刚好100周年，100周年的教育生态要改变，的确是很难。其实当时我已经有下定决心了，我开学的时候我就跟各位老师讲，老师，各位老师，我已经都准备好了，我已经，穿好防弹衣，戴好钢盔，老师，如果有什么意见，你尽管说出来没有关系，我会想办法把它解决。
0: 哇，这也是听了很感动哎，慈坤老师真的是很有担当，就是做这样的事情真的要有大魄力。虽然就是只是讲说吃饭用的餐盘啊、筷子啊，但是它是需要翻转大家所有人的观念哈、哦，这真的是很有魄力。那您后来也开始做这个环境卫生的宣导，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
1: 在那个时候2000年，我2002受证啊，然后就参与慈济的活动比较多。慈济那时候也有开发的那个叫做环保讲师的研习， 那时候我对环保意识就已经很坚强了，所以我就去报名去参加这个研习。那从研习当中，我们有要市郊啦、市教哈、怎么样到社区去宣导的是，怎么样跟人家讲，怎么样子跟人家沟通，让人家愿意听，而且觉得不会很无聊，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参加。那后来呢，也经常去各社区去讲，像我三峡也到三峡社区去，他们里民大会的时候，跟他们宣导这个环保的回收的问题啊，或是有什么乡里有什么大型的活动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我都毛遂自荐说，我可以来跟你们讲一讲环保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我住的地方的那个三峡哈、那个清洁队他们的负责人也认识我，所以他经常某一个里有什么里民大会的时候，就会叫我去讲。后来我也到学校去讲哈、那个台湾中部的教育处啊，也叫我去跟中区的老师，就是学校的环境卫生组长的这个老师部分呢，去好几百个人就去跟他们讲这个环保的议题的这事情。那个时候呢，慢慢的我在台湾里面慢慢对于环保的推动，譬如说干电池的回收啦，那我们会告诉民众说，你这个一颗 A3 的干电池如果没有把它回收，会让你一方公里的这个区域这个土壤就坏掉了。所以那时候我在对学校的那个干电池的回收，我也想了一套办法，小朋友，你只要回收几颗干电池，我就送你一罐矿泉水。那小朋友都很可爱哦，有的小朋友哦，就到处去跟人家去收这个干电池，跟阿姨啊、姑姑啦、啊、什么都去跟他收，或是到那个便利商店也去跟人家收啊。有一个小朋友更好玩，他说：“我爸妈是营建处的，然后他们在盖房子整地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讲说，那个工人在整地的时候，请他们小心，如果有看到干电池呢，你就回收。所以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小朋友拿着干电池来学校的时候呢？我就说，你这个干电池怎么都就生锈了，怎么？他说，老师，我们这个是从工地里面拿出来的。哦，你看，所以有很正向的教育告诉小朋友。而且我们有一种因让这个让小朋友说，拿电池来回收可以拿到矿泉水，他们就会很乐意配合这样的。我想这样子也是等于帮地球的一个大忙啊。
0: 电池对这个环境的污染是非常非常严重，
1: 是
0: 真的不能随便的乱丢电池啊。然后这个教育也是能够，不但是也是一个寓教于乐啊，小朋友到处去找电池还可以换矿泉水，但是在这个教育中，无形的就把这个教育的理念也灌输给孩子，然后同时呢也让我们的环境更清洁，真的是非常有创意的做法。后来您好像还有另外一段很精彩的经历，就是您后来到监狱去做生命教育讲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经历是怎么开始的？您是怎么样去感化这些服刑人呢？
1: 净严法师常常说了，要把握因缘。那其实我会到监狱里面也是一次因缘，有一个慈济的志工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刚好我跟他同车，他就跟我聊天，刚好我有带电脑，这个电脑里面有很多我去对生命教育的教学有这样的资料啊。他就觉得，王老师，我在监狱里面有跟他们这些吸毒的受审人有互动啊。有时候你可不可以拨空来跟我们讲一讲？我刚刚跟你聊天当中，得知你有很多资料可以跟这些人分享，那我就跟他说 OK 啊，没问题啊，然后他就安排我进去。那时候呢，就是点缀性的了，顶多一个月两个月去一次啊。去监狱里面跟这些受刑人分享的时候，刚好那个里面的一个辅导员，那个监狱的那个所长，他们两位呢刚好看到我在讲。有一天就跟我，有一次我去再去讲了，王老师，我们现在 这个监狱里面缺一个生命教育的讲师啊，你可不可以来担任？但是呢，是一个礼拜要来一次哦。我那天听你讲的，当然我觉得这些受刑人都很喜欢听你讲话。哦，那我当然这样邀请了。我想就是说，把握一年嘛，然后我就进去讲了啊。我为什么敢答应？也是因为我真的有很多的资料，我譬如影片啊，或是故事啊。我想一般人都很喜欢听故事嘛，哈、啊，故事啊，或是一些意志的一些话呢、啊。我跟他们讲了这些故事或是意志的话，我不是很刻板的讲。我就用一种有时候用一种逆向思考的模式，然后来讲一讲，然后来问问他们。我也知道说这些受刑人都是在地方上，有的都是因为都是吸毒犯嘛，也许都地方都是角头老大嘛。我不以说我是老师那教你们什么，我不这样的。我就常常跟他们讲说，我是你们的朋友，我是老朋友，跟人聊一聊这样子。就是跟他们好像跟他们站在一同一条线上。当然我也要注意到说，这个我所释出来的资料呢，一定要有很有让他们吸引，他们让他们觉得听这个老师讲很有意思。我为什么会知道他们听了蛮喜欢听？因为他们这个听完了之后，他们的辅导员会跟他们讲说，哎，你们把这一期三个月一期哈，听了老师的这个教育的课程，你们有什么感想？那个辅导员会把他们写的感想写的比较 OK 的就拿给我看，我觉得看了，还算他们愿意接受我的一些意见啊，就这样子讲了差不多13-14年这样子。
0: 哇，这个很长的时间呢。这些受刑人他们的年龄是？
1: 他们年龄有的20来岁到60来岁都有，都不等。有一次呢，我就看到有一个60来岁的，我就跟他讲说，他虽然年纪还是比我小了，但是我都跟他讲，哎，大哥，你都已经这么大了，你干什么还在这里啊？他就跟我讲说，老师，对不起啦，啊，我就20几岁就从国中开始就不学好，哦，跟人家打架，后来就吸毒贩毒。然后就一直到现在，然后被抓到，然后就关进来关个几个月，然后出去了又吸了又钻进，被关进来又2-3年，然后就来进进出出搞个10-20年。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现在跟他讲就用比较严肃的话，我说大哥啊，你的生命就要这样子混吗？有意义吗？你没有孙子吗？啊，有的就跟我讲说有，有的跟我讲没有。我说你要让你孙子看到你这个阿公是这个样子吗？他说，老师啊，我知道，其实你平常讲课的我都有在听，出去了我会好好的修正自己的。啊，我也常常跟他们讲说，你要怎么样，只有你才有办法。我们老师讲的再怎么样，你再怎么感动，你出去了，你意志不坚定，对不起啊，你还是会再进来。所以要看看你老师讲的，你觉得老师讲的某些话很好，很值得你去做，你就要认真的把这个话记起来，不要重蹈覆辙。像我有3年在那个，在一个女子监狱里面，也是我是教他们弹乌克丽丽了，那。也是有一个60几岁的阿嬷，也是这个样子。啊，他说，老师，我知道我这一次一定下定决心，出去了就是出去了，不再走回头路。像这样我都跟他讲，我说我老师绝对绝对祝福你啊，我也绝对绝对相信你。啊，我觉得这些受刑人都应该给他正向的理念。
0: 对，你们这样子也是他们生命中的贵人呐、啊，就是转变了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余生能够过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1: 对
0: 、那您在这个台湾的慈济的教师联谊会，在这个里面呢，又有一段旅程哦。那您在教联会中间有担任一些哪些的工作吗？
1: 其实在2004、2005，我临时退休嘛，2005以后担任差不多7、8年教联会，所有营队的录影跟剪辑的工作，一志工。那时候，也慢慢的对于录影啊、剪辑比较成熟了哈。我们这个教联会是属于台湾慈济北区教联会啊。那在每一次录影完了之后呢，就必须做剪辑啦。因为我做录影剪接做了到7、8年，那时候真的录影剪接，很辛苦，有时候都要做到3更半夜。那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眼睛怎么回事？怎么看东西怪怪的？后来一检查，知道我黄斑部病变，因为高度近视影响黄斑部病变哈。我如果把左眼盖起来，我的右眼呢，看东西都是变形的。那时候我就吓了一跳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不行我可能要把这个录影的工作稍微放下，也因为这样放下，刚好那时候我们北区教联会有跟政府公部门合作做这个反毒宣导的一种，到各社区啦或是各学校的。然后我就想说，好，就可以来做这方面。所以呢，从差不多12年前，我就开始参加这个反毒教育宣导的一个行列，这样子。那其实我在有碰到几个，譬如说几个个案呢。有一次我在一个社区宣导的时候，那有一个家长就讲说，我的孩子是读某某国中，那有一天呢，他的班上的同学呢，有毒的烟来请同学，被学校的学务处主任抓到了，然后学务处主任就跟他讲说：“这位小朋友，请你爸爸到学校来。”然后他爸爸到学校来的时候，就把他儿子叫出，他儿子还在学务处嘛，然后一巴掌就把他打下去了。他说：“我叫你在家里抽吸不吸，抽不抽，你怎么跑到拿到学校来分同学？”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家里，这个长辈没有好好的教导孩子，这个当然孩子会容易变坏呀。所以我就当时就觉得说，这个反毒的宣导的确是很重要。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国中的校长，他刚调任到那个学校去，他就发现有几个学生有问题，后来他就去访谈这几个有问题的孩子的家庭，来发现他们家里的确是有问题啊，因为家里的人父母亲都吸毒，所以他就很
0: 自
1: 快
0: 然，
1: 速的联络我们这个 team，然后我们这个 team 呢，就每一次去呢，就7、8个老师，然后跟他们联系3个礼拜的某一天早晨，就等于说全校性的就这样走一次。让小朋友的确了解毒品的危害，这样子。
0: 这个也是哦，那个要造福这些学生，因为尤其他们的家庭就已经是有一些状况，然后就需要很多的
1: 资
0: 其
1: 源来
0: 他一
1: 帮
0: 些
1: 忙。
0: 对资源来帮助他们。那您和夫人哈，虽然是职场退休，可是你们都是全心在投入慈济的各项的这种公益的活动之中，可不可以请您来分享一下您这一路走来的心得是什么呢？
1: 做该做的事是智慧嘛，做不该做的事是愚痴嘛。其实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年轻嘛，我是我那个学校三峡国小的最严格、最严厉、最严肃的老师。那我一向就把这样的一种习性呢，带到家里，然后我也不晓得我太太的感受是什么，我也没有去管她的感受是什么。其实她那一段日子呢，她是很难熬的。什么？其实她那一段日子呢，她是很难熬的。我之前不知道，后来我进

0: 啊，吞下去把它消化掉。因为有一次的因缘，朋友家里，然后我这个朋友跟我聊天啊，我朋友的太太跟我太太聊天，因为聊天当中他认识的瓷器，他就觉得说可以透过瓷器正言法师应该可以把我先生的那种不好的脾气教好，所以他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成为瓷器的会员。他在缴功德金的时候都没有让我知道，后来隔了好几年哦，五六年之后他才跟我讲。他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还是胆战心惊的，害怕我生气。可是当他跟我讲完了，我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他就吓了一跳，哎，这些人太阳呢都没有说不好也没有说好，他放下那个心，
1: 是，
0: 对，所以他就觉得说好，我一定要把这个人骗进慈济来。所以我就这样被他骗进来。当我第一次参加慈济的活动的时候呢，一边吃着便当一边看着慈济播放的那个影片，看到了上人救苦救难，那时候我就很感动，一边吃便当一边眼泪汪汪掉。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回来之后我就开始接受慈济的一些活动啦，然后参与一些活动，也就因为这样子。其实我是上个月27号来看我的大孙女，来看看她，那也因为有跟慈济结的缘，所以我才能够跟美国总会那边分享毒品，啊，也跟圣何西的文会这边也分享毒品的宣导教育，啊，所以今天才能够接受到永涵里面来跟我做这一段的一个采访。所以呢，我非常感恩我师姐，她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2: 哦，真的是让您启发了那份悯心，就是悲天悯人啊，慈悲喜舍的心，然后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然后也让你成为一位这么杰出的老师，然后这么杰出的父亲，然后现在又是一位这么杰出的志工啊，然后在到处能够影响到很多人，在这个环保的宣导啊，或者是反毒的宣导啊，各方面您都是这么的尽心尽力。所以今天真的很感恩有机会这么难得的让慈坤老师来节目跟我们听众们做分享，非常感恩您，
0: 谢谢。
2: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人生逆转胜的主题曲《轮转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纽约分会在协助政府提供超困低收入户的健康计划，透过健康的新鲜蔬果及营养蔬食的热餐，来改善弱势团体他们的饮食习惯跟体质。这正是慈济的慈善置业与预防医疗体制的完美结合。借由这个计划，我们可以接引许多的志工的投入，志工们有的全家一起出动协助，也有许多年轻的志工还有大学生加入食物打包的工作。
1: 无论中西部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灾难，每一周的志工都会立即动员，共同展开看灾、救援还有发放的工作。在每一次的发放当中，当受灾居民感受到关怀还有温暖的时候，心生欢喜，是慈济人最大的欣慰。
2: 默默当中呢，主流都已经非常肯定了，慈济的发放以及发放的人文哈，对我们的志工有很大的鼓励哈，感恩上人给我们这个机会啊，能够在这边呢抚慰苦难的众生。
3: 感恩哈，听的都是呢。很感动啦，美国真大啦，但是呢，慈济人不算多啦，所以呢，我们能为美国做一些什么呢？可见啊，大家有愿想要做多，也是很有限啦。不过呢，有愿就有力啦，我们都是为了人世间而创立了慈济，记得我们都是为佛教为众生。的确，佛陀来人间呐，也是一样要为人间教菩萨法而来人间嘛，那你我都是佛陀的弟子，所以佛陀对我们的期待呢，就是人人成菩萨。菩萨不是无形的，菩萨呢是脚踏实地，而且呢呼吸在空气中，你我虽然呐、离得很远哈、不过我们都是同一颗地球，我们都是一样踏在这一块地球上，也是同样的呼吸在空气中啊，各位菩萨。难得人生啦，能为人付出呢，这就是我们人间的价值啦。总是佛陀来教菩萨，就是期待要为人间付出。这当中呢，想来啦，那这慈济的四大事业八大法印，我们都是有尽到责任的、光是医疗事业，我现在在新店听到了，每天早晨啊，医师在这里分享，我心里总是呢，一直喊着感恩，感恩。假如呢，没有慈济的医疗事业，那所听到的那么多的贫穷苦难，或者是病苦的苦难，谁来帮助啊？当然啦、还有很多的医疗体系，但是有了慈济的医疗体系，我们也帮助了不少哈、所以每次听到了医师们的分享，我总是呢一个一个的懂，打从内心的 感恩感恩呐、啊，一直为向的医师们呐、啊、受感恩呐、啊。还有呢，我们的慈济人来分享，我也都是感恩感恩。不管慈济人接触到了慈济，开始呢，从自己改变了，影响家庭，这样的家庭的大家的分享，我也是很感动，也是很感恩。总而言之啦，每一个人来分享，我总是呢感恩，好在有慈济哦，影响了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家庭因为走入慈济，那夫妻和睦呢，这个婆媳之间的和睦呢，等等等等哈、哦。这种事呢，感觉有慈济真好啊！总共一句哈，只要听到，因为慈济能影响任何人生啊，我都会家己个感觉就讲感恩哦。迄当阵呐，无那一念呐、啊，创立慈济啦、啊。没有为佛教，没有想到为众生，没有这六个字落定在人间呐、啊。那这有什么因缘可以听到这么多人呐、啊？因为这样的名词，慈济的名词，影响这么多人，我们呢？过去都感觉讲吼，啊，家己做咧赞叹什么呀、啊？我现在呢，感觉到，现在我正是要感恩呐、啊，感恩慈济人，人人呢听话，人人做事，彼此之间呐、啊，最小的是从自己改变。同时呢，在改变家庭，那改变邻居，改变社区，改变社会等等等等，这都是哈、哦，不要轻视自己一个人可以改变很多啦。所以呢，各位菩萨，现在我们开始了，就要学会了。感恩自己，感恩家人，感恩呢你的朋友，因为你一句话也有影响到他，所以呢投入慈济，一切一切啦，总是要学会了如何感恩呐、啊，从自己感恩自己，感恩朋友，感恩所有的。你带入慈济的人，真正的让社会能祥和，期待了人人呢要自我鼓励，做个好人。现在呢，正是要跟大家说，盘点自己有做到的，能问心无愧的，可以。彼此表达哈，那现在都要跟大家人表达，表达不是自我，不是膨胀自己，就是自己要讲出来如何做人的典范开始，哪怕小小的一件好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人与人总是要。彼此赞叹，自我赞叹，赞叹大家，阿弥呢，主人呐、啊，这凡夫无名啊，常常被赞叹的呢，也会呢，有影响哈、哦。所以讲哦，各位菩萨，人都是教育人的对象呐、啊。好的是咱的老师对面甲咱讲话， 予咱了解呢人生的真道理。所以讲吼，讲话就是要予大家人听入去，好的话啦，影响伊会当做好人吼。那这都是咱彼此之间要有好的典范呐、啊，慈济人呐、啊，菩萨，我一直都是称呼慈济人都是菩萨，因为现在呢，很需要菩萨在人间。我们现在要有责任呐、啊，做典范呐、啊，走正道啦，这呢，和大家人会当看得到哈，徛好正，坐好正，行正路，这都是无不都是呢，在教导人。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听到了王池坤老师的分享，他将一生奉献给教育，除了教授音乐，还推动环保的理念，并且积极的宣导反毒。王池坤老师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他依然继续为教化人心、改善地球环境而不断的发光发热，将正能量带到学校、社区和监狱。王池坤老师真是一位为人师表的最佳典范。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不晓得有没有读过一首半半诗，它是清朝的李密庵他所著作的。一开始呢，他告诉我们看破浮生半百，人生满百，其实人还真的是蛮少的。在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当中，一开始看到有很多人可能确诊之后呢，他就有很多的病变而就离开人间。感觉到现在目前大家对于疫情也可能比较了解，甚至于比较不担心，看到的轻症的人也比较多。可是想要请大家还是要照顾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就算是轻症确诊之后呢，其实对身体的变化还是有的。唯有我们能够固守好自己，我们才能够有更多更多的时间能够去做利益众生之事。所以看破浮生半百，半生受用无边，我们都想要追求，也想要更好。可是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的思维？今天呢，就已经要进入到2022年的夏至卷纳履足迹，也就等于是2022年的冬至卷纳履足迹也已经出版了，而且也代表一年四本的纳履足迹都已经出版完毕。很希望的是呢，大家能够一起我们精进努力的来读懂上人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现在天气其实渐渐炎热了，不再像之前四季分明，感觉到现在每一年或许是因为很多的因素，包括于全球暖化，所以冬天的时间其实越来是越少了。那夏天的时间感觉到是蛮长的，所以进入到夏至卷呢，也就等于是夏天的这个时间。那入暑高温苦艰迫，天灾人祸真热闹。天灾人祸我们还是看得到的，不只是有疫情的国家，其实在台湾的疫情现在目前呢，其实也没有真正的人数是少到像之前只有几百人。一开始的防范呢，大家好像都蛮不是现在不遵守，而是当时或许大家的防护力是更好的。那现在目前慢慢也松懈了，政府也已经开放了，从3月20号政府就开放这整个的，现在目前确诊人数呢或确诊者他的那个居家关怀或居家照顾或者是居家治理的这个部分呢，就已经比较不再像一开始这么样子的一个严谨。但是很希望是大家也能够真正的照顾好保护好自己，因为毕竟我们都与家人共住，那跟家人共住呢，我们更应该要小心。那看到夏至卷的纳履足迹呢，一开始的史记里面其实就也是一直不断的提到了新冠肺炎变种病毒肆虐，台湾本土疫情升温，所以慈济慈善救助如常。包括于在之前呢，可能学校有确诊的同学，那不只是要停班停课，那还有很多。但是现在目前呢，也比较松，那也比较缓， 那毕竟呢，我们还是要真正的多做努力，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带给全球就是经济上很大的压力。各地的慈济人，其实我们都还是在做扶困助学的这个部分。那在慈济里面，不只是看到全球的这个疫情，其实疫情到现在目前应该讲说不是减缓，而是开放了。开放让大家，像有一位师姐，听说她最近呢才从国外回来，她去到哪一国大家知道吗？去到法国。可她去到法国回来的同时，当然她自己本身是安全，她并没有确诊，她自己也是很安全。她说其实她自己就自我要求，在飞机上第一她不脱口罩，第二不进食。他下了飞机之后呢，他才去做这一些饮用。他就讲说，其实在那一段时间，就是在飞机上的时间，他自己是可以安住的，可以控制好自己，因为他也只希望是能够平安的回到家人的身旁的时候，让家人不是担心的。所以他已经回到台湾，去了法国。可是他说他在法国的时候，他看到很多的当地几乎都已经没有再戴口罩了。那我们自己本身，如果您不戴口罩，我不想说大家适不适应，那会不会很担心？那曾经呢，我们师父就问我说，政府现在都已经规定这么样子不严谨，那你敢吗？他问我，我敢吗？我说我应该不敢。因为呢，其实在于戴口罩的这段期间，包括于医生护理人员，他们也在讲什么，讲说现在目前所有的包括于流感，在过去呢，其实流行性感冒的时候，就是在于高峰期的时候是真的蛮多人的，可是因为或许人人戴口罩了，所以在流感这一方面的时候感觉不再像以前。虽然流感有控制住，但是目前的疫情其实不是没有控制住，而是也还是一直不断的在延烧当中。已经是整个团体生活呢，其实我们也出现了，就是可能师父不晓得是为什么，然后就是也是有确诊。所以我们很希望的是大家能够看重保护好自己，比如说戴口罩、勤洗手，这一些呢都还是藉由大家一起我们努力，希望呢让这个疫情呢能够像当时的 SARS。虽然当时的 SARS 的时候非常的严重，但是之后它很快的就是消踪匿迹。那我们这一波的疫情从2019年一直延续到今，也这么多年的时间，希望呢能够藉由大家更虔诚的心力，让这一波的疫情很快的也能够归零，然后呢能够回归到我们自己正常的生活。那在史记里面还看到了回馈佛陀的故乡，如果大家有透过连线，一定非常的清楚，上人在于开示当中，一开始回归佛陀的故乡的这个当时呢，我们看得到有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关怀尼泊尔进行慈善医疗的援助，然后呢也有不只是马来西亚，其实新加坡也有就是师兄师姐们一起协助帮忙。那跟包括苗山慈济琴，大家不晓得还记得吗？有这一首歌的苗山慈济琴。可是在史记里面也看到了，再续苗山慈济琴，广西融水县的大雨成灾，慈济人看灾发放。所以不只是我们去看灾，我们也很快的使当地呢能够就是生活正常，所以我们做发放，让他们不要为了自己的生活而有所就是非常的担心。那慈济56周年庆，现在不晓得大家知道2023年是几年呢？ 57年，是的，是57年，所以呢在农历的3月24号，可是今年呢是闰2月，所以我们的时间是非常的紧迫的，因为呢包括于跟着我们三节合一的浴佛节相差只有一天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期间的时候呢，全省的水翁师姐们回到心灵的故乡，一起来参与朝山，为了就是要一起庆祝这个周年庆先前的这个活动部分。所以56周年庆、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日，三节合一。那当时呢，在台北临济护国禅寺，跟着我们花莲净思精舍一起呢，我们共同来祈福、来浴佛，有法师带领全球将近有50个国家地区，当然会众线上浴佛，因为毕竟在之前，就是等于是去年的这个时间呢，其实是非常的紧张，所以有很多的规定的时候是不能够允许在现场有过多的人可以参加。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比较没有朝山的这整个活动。那为什么会没有朝山呢？就是因为包括于人多。聚集，那也很害怕，所以种种呢，去年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活动都做了一个调整。那这个调整呢，让大家就是可以安稳的就是在家里，那我们透过连线的时候一起共同来参与。所以上人就一直讲，希望我们能够让这个极易的这个灾难能够尽快的消弭，那也能够让战争能够止息，使天下无灾。那更包括也看到波兰华沙慈幼会的神父出借教堂，当然个人就是在人道团体当中呢，其实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共同的来抚慰。然后呢，包括乌克兰的难民举行了大爱绕全球跨宗教的祈福会。刚刚听到的是神父，当然慈济是佛门中的团体，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上人跟我们讲说，我们不分宗教、不分种族、不分国籍，所以呢，希望呢，让这一份爱能够绕全球，使所有的这个灾难，因为大家的这个祝福，让它能够尽快的能够消除。那当然也包括于我们都在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可是天降大祸于人间，看到了这一波，包括于天灾，包括于人祸。所谓的天灾，什么是天灾？当然从天而降。您说这个疫情是天灾还是人祸呢？感觉是天灾，可是呢也有人讲说这是人引起的。那这个人到底谁是这个人呢？当然很多研究者或许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病毒，那这个病毒如何产生我想如果是依我没有这样子一个背景，所以我是不了解的。那从报章杂志上去得取这样子一个资讯的时候，是不是就能够确切、很实在、很切实？那这个其实我也不是这么清楚，因为有的人讲说有这么说法，那有的人又有那样子的说法。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虽然天降大祸于人间，可是天降大任于斯人。这个斯人代表是谁？代表就是您，代表就是我。所以天降大任，这个大任先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来承担。警觉无常，起悲智，守智奉道永承担。所以警觉人生真的太无常了，可是如何能够开启我们自己的悲心跟智慧呢？很简单的，就是要守智奉道，而且要 勇于承担，承担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虔诚斋戒齐世安，普救众生天下平。所以如何能够让我们虔诚的心上达诸佛天，让我们的斋戒呢以不杀生这样子的一个非常严谨的，然后不跟动物来结这个恶缘的时候，让我们的世界能够得到非常的一个安稳。当然希望我们的众生啊，那普救众生，其实人是众生之一，那我们自己都希望能够健康快乐了，更希望呢我们真的不要跟众生再来结更大的恶缘，所以才能够使天下能够太平。可是这一切呢都归咎于在时间，时间能够成就一切，时间也能够帮我们做什么呢？走完这一辈子的人生。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人生自己小小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在于就是佛治时代，佛陀当时呢就有一位沙门呢，那晚上诵经的时候，然后他就诵经诵的声音呢非常的轻哀而紧急。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哎，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啊？怎么会是轻哀呢？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大家您可以感受到吗？那声中有反悔退转的力，哎，有反悔，反悔。有时候什么是反悔？可能我们做错事，可是反悔加退转，就代表说他已经不希望。不希望，对吗？所以佛陀呢当时听到了，就问这一个出家的这个沙门呢，就问他说，你出家以前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呢？然后 这一位沙门就讲说，我喜欢弹琴。当然在过去呢，我们讲的沙门其实就是修行者和出家人。所以佛说弹琴的时候，如果琴弦太松缓会怎么样呢？然后这个沙门啊，就是这一位比丘啊，就讲说，当然就不会有声音呢、啊。那佛陀又再一次跟他讲说，那如果是太紧呢？就是你把它悬得太紧的时候，刚刚是讲得太松，所以弹不出声音。那如果太紧又会如何呢？然后当然这位比丘就讲说，那声音当然就会这个琴弦就会断掉啊。那佛当然又停一停，就跟他讲说，那如果又急又缓，那这个又是如何？刚刚听到的、哦、我们知道佛陀问的是，如果琴太松，然后呢第二个是琴太紧。那现在佛又跟他讲说，那如果不松又不紧呢？那当然这位出家的师父呢就回答说，当然这个声音就可以弹成的，也就等于是一个最好的、这样子一个琴弦的这个程度。所以佛就跟这位、沙弥、比丘就讲说，其实沙门学道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出家修行学道也是如此，心如果能够调匀适当，道才可以成就啊。如果求道过于急迫，急迫了就身心疲乏。所以身心如果一疲乏呢，大家知道吗？身心您只要一疲乏的时候，当然您就会懊恼烦闷。所以一旦呢、我们升起了这个懊恼烦闷的时候，其实您会退转您的修行心。那既然已经退了，当然开始就会守不住，身口意就会一直不断的造罪，如是更加重作业，所以身心要清净安乐，道才不会退失啊。当然这是佛陀跟这一位、出家的比丘、做这样子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对话。可是从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小故事当中，大家有感受到吗？我们时间成就一切，就如同这个弦，您弦太紧了，你自己本身很难 能够让它不断，不夭折，跟包括雨。所以为什么在金色我们就是规定3:50的时间起床，为什么不要规定你1:30、2点，甚至于更早一点，甚至于3:50之后？因为呢，在金色我们有早课，我们有聆听上人的开始，包括还静坐。我们设计的课程希望能够就是在6点左右的时间能够下殿用早餐，也就等于是在一天的开始当中。您看我们从不要讲3:50，我们讲4点好了，4点到8点呢，其实就经过了4个钟头。那8点到12点又经过几个钟头，又是4个钟头。那一天一共有24个钟头，我们把它除以4，就等于是您有666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可以让您去分配。那6呢，6×4=24，所以我们4点到8点就等于是一天一个人的最基本的这个阶段。所以曾经有人就问上人讲说啊，他想要求得更长寿。那我不想说菩萨们，大家会觉得您想要求得更长寿吗？那如何是长寿的方法，大家知道吗？比如说我们在世俗，您大部分都睡到几点，大家有想过吗？有的人他不用上班，也不用起来煮早餐给小孩子或者是他的先生吃，所以他可能时常睡到是8点的这个时间。可是您看呢，4点到8点就等于是经过了4个钟头。那这4个钟头如果我们以一天来算，你一天就是多了这4个钟头的话，那您想想看，1年365天，您会多几个钟头？那更包括您现在目前的年龄，如果我们再跟他乘，再跟他加，那算算看，您是不是就已经赚取了多少的这个人生岁月？所以时间呢，一分一秒的一直不断的过，而我们自己本身又应该要如何过我们的时间？当然在这里与大家分享的时候呢，也不是请大家一定就是要几点就要起床，因为毕竟你们是居士在家里。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试试看，因为呢，有人希望呢，他在这一辈子人生圆满的同时，他希望他的下一辈子能够来当出家人。但是出家当然很容易，一分钟之前呢，您还有头发，一分钟之后呢，或许您的头发就已经就是剃除了。那您要出家是非常容易，只有在这个当下的这个刹那当中，您可能就可以变成是一个出家人。佛智时代更快，佛智时代呢，他只要讲善来比丘，那这样子就好像已经出家了。那在金色呢，我们经过2年的这个时间，那这2年当中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好，有方向，立定您自己本身，还知道如何去精进。那这一些呢，所有的一切都是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够去面对自己，安排好。那每个人也都是一样，所以时间来成就我们。那我们如何在这个时间呢，就是拿捏当中能够拿捏的好。更希望的是菩萨们，大家能够真正的对待自己的时候能够早睡那早起。所谓的早睡早起是什么？早睡早起就是我们不要超过12点才睡，大家知道吗？早睡早起就是代表我们12点之前一天呢，到夜间的12点就是一天的。可是您若是一天哦，您若是1点才睡，12点跟一点有什么差别呢？如果是您是1点，那就是代表您是早睡晚起，因为您睡到8点，您从1点您也睡足了8个钟头，从凌晨的1点开始睡，所以您 一天的开始您就睡觉了，所以而且您睡到8点。那我们是晚睡早起， 那很会很多的那个社会大众人士呢，他们就讲说，师父我们也是一样啊，可是他是凌晨呢，等于是一天的开始，所以这个上人曾经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也是很惊讶，因为我们有的师父呢，因为他需要就是可能看书或者时常超过时间，但是当然不论几点睡，他就是四点还是有乖乖的起来做早课，所以希望我们也能够改变自己，让我们的生活呢能够更加的啊，就是能够趋向于圆满，但是当然还是不勉强，因为毕竟您想要出家，希望在您这一辈子呢就能够奠定好很好的基础，而不要等到下一辈子您再来出家的时候，其实您是非常的辛苦。如果我这一辈子能够多加一点点适应的空间跟时间，那我想下一辈子您要来出家应该不成问题吧。非常感恩，希望大家呢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也让我们的日日都能够平安吉祥，感恩也祝福您。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0: 天，阿妈做过猴花饺，的小李家跳小蛙，就鲤鱼玩弄有家，我的咖喱嗑西瓜。
1: 我是乖宝宝，
2: 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3: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它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先行为一学，必学一庄严相，必学庄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呀，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呀，这人啊。个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正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还、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家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多多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多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多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

一个福，但是爱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再一百个福加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个庄严是有缘啦。啊，一百个福爱偌济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哦，就是讲百福搁再加哇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啊，安尼爱偌多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啊，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百福。庄严，那么这个别空呢，佫爱三十二相，这就怎样讲哦？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啊，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这无俗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啊，就是呢。让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有相。咦，虽然不是看到真水，不过呢，让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的带了。啊，真侪性，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助学啊，都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助学前、助学后啊，助学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助学后呢？咱来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侪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那你当想象高原唔土啊，嗰是定定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的，真正呢，你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哦，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呐、啊。也要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的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呐，老母不管安怎都唔敢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那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

一寡囡仔，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仔呢，伊都甲咱的主持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啊，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唔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唔是真漂亮，唔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滴的了后，一点啊都无埋怨啊，心苦无怨，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正粗重的工课，承担这么正贫穷无法苦，还是呢？要好伊个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大爱啊，去改对伊行过一行一路，去排除了伊个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个老母到底伊个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个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哈、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囝那回来的时，啊，就是惊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一个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的好的缘呐，真的，伫这个囝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安尼讲，这的囡仔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囡仔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啊，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会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
佛陀啊，他雷声雷色，广结善缘，广造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真多诶福相哦，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别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互大家人看到讲，哇，这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看得真讨厌，啊！一个单纯的面相，那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让人看到欢喜呢，就是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哦，这种的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是人格、人尊敬哦，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呐、啊、是偌呢真重要啊！下里分呢，已经是在佛陀。地主群众啊，称地为第一啦、啊，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个发化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患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尼。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伫发花会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五顶一佛祖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
会当一代将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功德众生。这是舍利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法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当共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还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还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啊，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哈，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法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迄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很震撼、哦、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啊、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刚才说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上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上。在人群中啊，三十二上会当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同小弟呀、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庄严上第一啦。但是阿难这三十上二义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记住，所以呢，佛陀这个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必福庄严得来的吼、哦，那才会当三十二上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来、哦、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啊，都、就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哦，祝你万福哦，表示呢，
这个万福都已经尽出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定义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吼，那阿尼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这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爱将内心做成困，迄、那个心意的善，心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佛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造福人群呐，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哦，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念念唔止啦。不过呢，对，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主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十力啊，过去啊解说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解说。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想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互人看到呢。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好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着钦敬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甲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的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那个顶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个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咱若有时阵看到伫咧画佛像。表达非常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迄个头顶，阁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上相哦，规个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顶顶呢，都拢上相。所以，互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成佛啊，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互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重复相，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地分呢，下面搁再讲哦。那这
佛陀啊，赶快伫咧说法啊！啊，咱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法，甲伊善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啊，一法普遍三性啊。三经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经、中经气啦，或者是小经气，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性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成佛的过程，吼，佛陀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都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复界啊，那咱的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来立定观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予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人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不啦，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呐，也搁伫心灵呐，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个家，所以呢，就不得出发。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魂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而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里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呐。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是行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
这个精进跟行呢，还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善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正面，我看到的境界是这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给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像，那各一尊做一尊的像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顶景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恁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啊，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业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阿未，了解阿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隔幽情哦，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等过了真侪佛吼，但是咱现在也阁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
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发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未发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吼。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吼，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是真多的教法，不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都用不万数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共伫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啦，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伫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伫这一法中，我乃敢那听题伫遮，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法，所以一直靠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代吼啊，所以舍利弗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舍利弗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那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那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上弦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弦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弦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如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老师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受腺癌主要的接受体是男性素接受体，那 IGF-1 事实上在每种细胞身上都会有，它并不特定在受腺癌。那在受腺癌细胞上面的 IGF-1 的活性会比较高，所以它在受腺癌上会造成比较多的细胞活动。
1: 在正常状况下，人体自行分泌的 IGF-1 能有效控制细胞的生长，不过当 IGF-1 浓度高出正常值时，它将会更加活跃，导致更多新细胞出现并加速生长，同时也会阻碍旧细胞的移除。这两项因素都会助长癌细胞，并将大幅提高罹患射护腺癌的风险。
0: 受腺癌的危险因子主要是年龄还有种族，那它跟遗传是有关系的。早期的射物腺癌是没有症状，通常到了晚期的时候，它可能造成的症状是骨头转移。那骨头转移的时候，病人容易有腰酸背痛的情形。另外就是说，它压迫到其他器官，比方说，它如果压迫到输尿管，就会造成肾脏的积水。射物腺癌最主要的诊断还是切片。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方法来预测病人是不是有可能有射物腺癌，比方说抽血看血液里面的有一个射物腺特异抗原，或者是说有一个经直肠的超音波检查，甚至是说现在更先进的核磁共振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猜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射物腺癌，但是要确定一定要取得组织来做化验。
1: 根据统计，75%的射物腺癌是可以经由改变饮食及生活方式加以预防的，建议可以从平常饮食来保护射护腺。除了常听到的茄红素外，豆类及谷类等含抗氧化物及降低胆固醇的食物都是不错的抗癌好食物。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近视近视常驻师傅德仁。大爱广播里面有上人的法音宣流，以及慈济的美好的音乐，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采访，非常的舒压。如果您在开车的路上，或者是在做家事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听，它是可以让你同时接受法益，而且也可以让你疏解，它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转换，让您觉得非常的受用。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根据调查，台湾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曾经有过胃食道逆流。
1: 最典型症状应该就是灼热感，这个地方会觉得热热烧烧的感觉。
0: 由于胃食道逆流这个疾病与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息息相关，改善生活形态才是根治胃食道逆流的最佳办法。
2: 它在我们中医的辨证上比较像是肝郁导致肠胃功能的一个运动，就情绪的压力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叫我们叫橘皮竹乳汤这样的一个方子，是对很多病人他在有胃食道逆流，或者说有恶心啊、打嗝这种肠胃功能运动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个方我们是临床上相当常用。
3: 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所以像枸杞子、秋葵、南瓜，它都富含营养物质，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
4: 来讲是困难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有几个品牌是做荤的，那我每天都要试菜，所以呢不容易。我有一条血管阻塞了，那曾经本来是要去装这个一个支架，那医生说他阻塞了大概70%，那我就改变我的饮食，那心里总有这个担忧啊，所以后来我大概经过一年的时间，决定要去装支架的时候，医生告诉我，哎，你现在不用装了，你的阻塞大概现在只有30%，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当时是一日一餐，到一日两餐，那到变成是窝边素，到后来转过来。其实当我在转的这个过程，我就发现，其实家人也慢慢的适应。也慢慢的习惯。我们的理念有两个，一个叫吃素不厌素，因为让吃荤的客人也容易吃素食的时候心里面没有负担。第二个理念叫待客如亲，倘若我们要做一餐料理给自己的父母亲吃，一定愿意用很好的材料。那如果把客人也当作像家人一样，我想我们就可以做出一道一道比较美味，然后用好的材料来对待它。素食是一件利己、利他、也利终身的事情。素食也是投资自己健康、投资环境健康最好的选择。

0: 欢迎收看8月1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谁都希望有一个干净安全的住家环境，所以如果提到了垃圾山，大家绝对是避而远之的。但是在相对贫穷的国家，垃圾山却是一部分居民存活下去的支柱。来看到是在印尼的首都，距离大约是30公里的位置，有一座垃圾山，它是全国最大，叫做班德尔哥邦。每天呢都有7500吨的垃圾进账，但是这么多的垃圾却也养活了至少有4000名的拾荒者。不过现在为了环境空气的改善，政府呢将从8月开始逐一来关闭这些垃圾山，这个对卫生一定是一个好的开始，却也不难想象这些拾荒者即将面临失业，如何存活成为政府另一个面临的考验。
1: 翻找垃圾的动作行云流水，他们靠着与污秽为伍，多年来依附垃圾山拾荒换取温饱，最多一天可挣12美元。
2: Kita bulan Agustus tanggal 1, kita kan buat keluarga buat makan apa, kita kan dari sini aja makannya. Kalau kirimin dari sini.
1: 这是拾荒者的集体焦虑。印尼政府为了减少甲烷排放，改善废弃物管理，8月1号起逐步关闭全国数百个露天垃圾清道场，包括雅加达近郊的班达尔哥邦。这里占地上100公顷，经年累月形成20层楼高的垃圾山，每天接收来自雅加达7500公吨的垃圾，由登记在案的4000名拾荒者日夜劳动。
3: Banyaklah pendatang-pendatang yang datang ke Ciketing Udik ini, ya semua kan dia juga sama membangkitkan ekonominya dan banyak yang berhasil di sini. Nah, tidak semuanya pembuangan sampah ini membawa dampak buruk, gitu. Ada juga bawa dampak positifnya.
1: 1989年班达尔哥邦垃圾山开放后，卫生日益恶化，也曾于2008年与民间企业合作安装甲烷捕捉系统，但如今只剩下一成机器运转，环境每况愈下，垃圾山也随时有崩塌风险。
4: Dan sebetulnya yang disayangkan adalah ini baru diwujudkan dalam kondisi yang sudah sangat terlambat.Tetapi tidak ada jalan lain, harus dilakukan satu upaya pemilahan dengan segera dan jangan lupa disiapkan kapasitas pengolahan yang memadai.
1: 班达尔哥邦垃圾山仅次于阿根廷全球第二大掩埋场甲烷排放源，已经展开了防水布覆盖工程，初步整治成本高达1200万美元。弥漫37年的恶臭能否真正画下句点，将是印尼改革决心的试金石。大新闻刘芳编译。
0: 全球地震消息不断，台湾时间今天凌晨的时候呢，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也传出了一起地震局规模 4.5 的地震，这个对当地来说已经是近40年来最强的一起地震了。而事发当时呢，是当地晚间的7点多，许多居民赶紧逃出门外，但仍然有至少10个人受伤。
5: È stata lunga, pesante, non sappiamo più cosa dobbiamo fare. Siamo qua buttati in mezzo alla strada.
0: 画面上看到房屋外墙剥落，大量的砖瓦散落在街道上。这起地震震央在那不勒斯西北西11.3公里，规模不大，但是震源深度只有5公里，是极浅层地震。而且地震所在地是欧洲最大火山口坎皮佛莱格瑞的附近。根据记录呢，地震发生之后不到1个小时，又有至少10起余震。地震消息持续还要关心是日本熊本，震后进入到第5天，电力现在已经全面恢复了，但是罹难人数呢又有持续的增加到36个人。那么目前的搜救行动除了永旺梦乐城熊本店还在持续之外，其他地方呢是已经全部宣告任务结束。而今天是灾后的第一个周末，可以看到很多民众是趁着假期赶快来展开清理复原的工作，而这一次有超过1500栋的房屋受损，因此灾后的垃圾量也是相当可观。
6: 宇城市にある宇城クリーンセンターというゴミ焼却施設です。今日ここで災害廃棄物の受け入れが始まりました。
7: 广大空地上摆放着满满的大型家具，往旁边车道一看，准备进入的垃圾车排着长长队伍。
6: 今日やってきた人に話を聞いたんですが、家は足の踏み場がないほど散乱していた。
7: 熊本地震过后第一个周末。 许多民众迫不及待开始清理家园。
8: 外側の壁が落ちちゃってて、で玄関は少し片付けたんですよ。
7: 从门口往里面看，层架东倒西歪，物品四处散落。住在避难所的民众三不五时就抽空回家收拾。专家提醒，天气炎热，不要过度劳累，坐一下就要记得休息，多喝水，最好每隔5到10分钟，少量多次饮用，不仅有助于预防中暑，还能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欧洲地区的天然灾害还要看到是法国和西班牙今年爆发了世纪野火，而随着现在天气转凉，湿度回升，这个灾害也露出了曙光，火势是逐渐受到了控制，被撤离的居民呢也能陆续返家了。但是对于消防员而言，其实任务一直都还没结束，他们仍然得冒着高温和浓烟来清理火场，要严防死灰复燃。这场连日高强度的救灾其实不仅是考验体力，更是磨耗了大家的意志力，有人甚至忍不住落泪。
1: 烈焰吞噬森林，浓烟直窜天际，消防员在高温下日夜抢救，累得只能躺在路边短暂休息。
9: Meros días, los ánimos se han ido, estaba la moral baja porque evidentemente cuando estás trabajando muchas horas y pierdes las operaciones, pierdes la línea de control, se te salta, cuesta asumirlo y eso, digamos, baja la moral de la gente.Hemos estado yendo por detrás del incendio durante varios días y la sensación era de ir por detrás.
1: 今年以来，法国已有超过116,000公顷土地遭野火焚毁。火场前线没有太多喘息时间，消防员一下火线，医疗人员立刻接手检查身体状况，确认能否继续投入下一轮救灾。
10: La chaleur, parce que nos pompiers pour intervenir ont des tenues de feu, des surpantalons, et puis le feu forcément.Qui se dégage augmente la chaleur, plus la température extérieure. Aujourd'hui, on va avoir 38 degrés de prévu. Donc, effectivement, on a les, médicalement ce qu'on appelle les coups de chaleur qui sont là. Puis après, tout ce qui est petit traumato aussi, c'est-à-dire les entorses de cheville, de genoux, parce que sur le terrain est accidenté. Donc, on est là pour prévenir et puis on est là pour prendre en charge aussi nos collègues pompiers.
1: 法国西南部一度有220,000人被迫撤离，火势获得控制后，居民终于能够陆续返家。消防员暂时进驻学校休整时，迎来一群特地前来道谢的小朋友。
11: Qui arrivaient fatigués d'avoir combattu le feu. On en a vu pleurer, vraiment, parce que c'est un feu tellement dingue qu'on a vécu, qu'ils n'avaient jamais vu ça. Donc, on est passé par des émotions.Terrible de voir nos pompiers qui sont quand même, voilà, qui représentent la force, de les voir démunis, fatigués de combattre ce feu énorme sur la région.
1: 孩子们亲手把一张张图画送到他们手中，这份最纯真的感谢也成为支撑消防员继续守护家园的力量。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其他消息，慈济迈入60周年，名为“明星”的沉浸式展览，今天开始呢，也在高雄的科工馆开展了。整个展期预计有长达3个月，但是也提醒哦，入场是采预约制。至于现场的情况如何，马上把时间交给记者吴逸轩、郑瑞平。
12: 今天在高雄科工馆明星心灵史诗特展重磅登场了，而预约的人潮呢，不止今天，连续几天呢都是满档的情况。当你从入口处跨越这个圈圈，代表穿越到2500年前佛教遗址时空，而主题明星 Journey to Enlightenment 就是开悟之道，成佛之道。哈佛大学认知美学实验室的佛宝级吕晨晨博士呢，要带我们体验沙漠和垂暮区，踏上一段心灵的沉浸式的朝圣之旅。
13: 看到这个水滴滴下来，其实我们想展现的就是佛法就像一滴水，佛陀开始触转法轮，一滴水揭开的涟漪传向四方。好，一会儿大家还会看到转法轮的图像，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艺术的意象，展现鹿野苑就是佛陀开始说法，佛陀的法开始传向四方的这样一个原初的起点。
12: 继续跟着我们的佛宝吕晨晨博士、晨晨老师，我们来这里是这个敦煌石窟的藻井天目区，对不对？
13: 是的。
12: 那个花纹超美的，而且还有一个软软的枕头。这可以怎么样来体验呢？好美的，而且还有一个软软的枕头。
14: 这可以怎么样来体验呢？
13: 对，这是我们其实是这个展览里面的一个彩蛋哦。

0: 文，而且他的书法超美，他是当时皇家的书法家所写的最好的书法家写的那个《无量易经》，所以字迹非常的庄严工整，抬头看是一种更加沉浸被吸进去的感觉，对，
1: 仰望星空，
0: 仰望星空，对。但是我呢是特别喜欢哇，看大家的这个影子投在我们所有的来参观的朋友的身上，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美，也很适合拍照，从这个角度可以拍这个光影。
2: 感谢陈晨博士带来非常沉浸式的体验。慈济一甲子携手哈佛大学认知美学实验室，特别在高雄科工馆融合了123特展厅，占地有727坪，完整的呈现了明星佛教遗址艺术展。来到这里，你可以沉淀心灵，远离喧嚣，找回内心的平静。展期总共有3个月，最完整的展出就在高雄，值得一看再看。以上是在高雄科工馆的最新情形，把时间还给棚内主播。
3: 谢谢逸轩的报道，接下来我们要先休息3分钟了，下一段新闻回来一起关心健康，关于肥胖如何一起预防，研究显示呢，喝抹茶是个好选择，更多详细内容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4: 双手麻木，脚步不再稳健，身体早已发出了警讯，
5: 颈椎脊髓病变，
4: 教您从日常的姿势与保养开始。
6: W 运动，双手打开呈现 W 型，
4: 中医也提供保健方法。
7: 后溪穴，它是一个小肠经的穴道，处理我们肩膀颈部的问题。
4: 一段关于勇气、信任与重拾人生的故事，您千万别错过了。
8: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0: 我有躁郁症哎，我活着就是做错了就对了。
1: 没有人讲你做错事情了、啊。
2: 我们不去，谁会去？没有人会去。
3: 每天醒过来还能呼吸还能动，感恩就对了。只要感恩说我们自己身体还可以出来，还可以帮助他们。
2: 假如他有心案，我就会马上好，明天就去。因为万一你错失了一个他需求的机会的话，搞不好也要死嘛，不一定，你知道。那时候上人问我说为什么用弥陀法，就是说肺都切了一块起来，再做18次的化疗，啊，再18次的双标靶就好。
4: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健康讯息要来关心。肥胖可以说是现在很多人的生活困扰之一。统计全台的脂肪肝人数呢，将近有来到了700万人，而且这个一旦久了，就会进一步变成疾病。如果想要逆转，除了是努力运动，还有控制饮食，其实喝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里面含有可以抗氧化、抗发炎的儿茶素。那么根据研究，我发现抹茶的儿茶素是最高的，每200毫升就有200毫克，其次是绿茶，还有文山包种茶以及乌龙茶等等。其实它们发酵程度越低

0: 而茶素就会越高。那么以抹茶来说呢，只要是60公斤的成年人每天喝半杯，其实就会对于降低脂肪肝的发生有帮助。不过要特别提醒哦，喝茶的时候千万不能加糖，也要在饭后的时候喝才不会伤胃，还有每天也不要喝太多，1到2杯适量就好。
1: 遇上压力大，不少人会肆无忌惮地吃甜食、喝手摇饮来纾解，但吃下肚的却默默侵蚀肝脏健康。卫福部统计，全台患有脂肪肝的人将近700万人。
2: 身体的代谢机能出状况，我们身体多的肝糖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肝脏，造成所谓的脂肪肝。那在临床上面很常看到，就是吃水果吃太多、甜食吃太多，还有太晚吃宵夜的朋友，很容易会有脂肪肝的问题。
1: 喝点抹茶、绿茶有助于心情放松、减轻压力，可谓是天然解忧剂。有台湾团队进行动物实验，在饮食当中加入抹茶粉，观察12周后发现，肝脏内的总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都有明显下降，胰岛素阻抗、发炎作用也有改善，部分抑菌也增加，有助于减轻肥胖、调节糖尿病代谢症候群。这项研究也刊登在《营养素》期刊。至于喝多少有功效，以60公斤成年人来说，每天摄取半杯抹茶就会有感，而其中关键是它
3: 喝茶素含量是比较高一些。那的确有研究证明说，它可以降低一些有一些抗发炎的一个反应，那也会抗氧化的作用。的确，它可能可以改善我们一些脂肪肝的一些发炎反应呢、啊。但最主要的问题是说，那个只能当作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帮忙。
2: 茶叶或是我们乌龙茶或者是红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不只是抹茶或绿茶，只是在抗氧化的部分来讲的话，抹茶跟绿茶它里面儿茶素比较多，抗氧化的效果相对来讲的话是比较提升。
1: 听起来虽然好处多，但茶类中含有咖啡因，容易失眠的族群要特别留意，也不要空腹马上喝，避免拉肚子或腹痛。部分民众会认为茶类太苦，会加糖或加牛奶饮用，但这些都可能帮效果打折。
3: 饭后我们以前可能比较多喝的是一些含糖的饮料，奶茶啦，或是红茶类的东西，现在可以慢慢改成像是绿茶跟抹茶，当然就可以多做到一些辅助的改善。那最重要还是我刚才说的一些精致的淀粉，那或是生活习惯要多运动，然后少做一些可能会损伤自己身体的行为，可能还是一个主要的方式。
1: 下次如果真的想喝饮料，不妨先试试看换上一杯无糖的抹茶或绿茶，再搭配上生活习惯的调整，才能有效逆转脂肪肝。大爱新闻陈明杰、李君威台北报道。
0: 花莲智学大爱农场今年迎来了第二期稻作插秧，在插秧的后10天呢，其实秧苗是特别需要照顾的，所以志工们在整地灌溉高度都有所讲究，为了防止麻雀和雁鸭来田间玩耍，也拉起了防护网，每一个细节都很专业。但其实他们大多是没有务农经验，都是在这几年边做边学习，越做越专业。
4: 没有务农经验的李全哲曾经梦想拥有一块田自给自足，如今这个梦7年来换另一种方式在这片土地上实现了。
5: 这边不仅可以利益众生，而且最主要就是说可以护持金色，所以说比自己买一块地来耕作更有意义。
4: 智学大爱农场第二期稻作插秧，虽然有现代化机械设备协助提高耕作效率，但田间仍少不了志工的投入。
6: 秧苗刚种下去，然后因为它是打一个洞，它不是完全插在泥土，它只是把秧苗放在上面，所以有的没有水比较干，它就会铺在它那个种子，那太阳一晒它会死掉，所以我现在这个动作就把它压下去，就是让它能够存活力会比较高一点。
4: 尤其插秧后10天是秧苗扎根的关键期，在新根稳固前还得提防雁鸭来田间玩耍，拉起爱的防护网。
7: 断掉他说他也不晓得为什么会断掉，怎么会那么多，不知道。
8: 但插秧机在插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我们黑线，所以很容易就断掉，所以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要全部都重新再做过。
9: 除了拉网以外，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拉了绿色的那个围篱网，在这个莲藕田旁边水岸边我们加强防护，在这个整个大概600多公尺两边都拉上绿色的围篱，让它从水岸上来以后就把它隔绝到这个12.5.9甲的稻田以外。
10: 供养一切众生，那我们就是随顺因缘啦，就是能够预防就尽量预防啦，啊，也是要给这些众生，这些小鸟，我们也是要分一些给他。
4: 在大爱农场守护的不只是稻田，也是一份与土地万物共好的生活智慧。大爱新闻徐立芬、张略佳花莲报道。
0: 高雄祭司堂客服版迈向第17个年头，可以看见不少爱在发酵，像是曾经是客服班学生的生命斗士孙一伦特别现身来和学员打气。而在现在的班里面呢，有一位本来成绩后段班，个性也比较抑郁，但是经过英文老师3年的陪伴，已经能够在台上用英文分享。
11: I'm so glad that I missed choice. Thank you 此际Thank you,
12: 曾经英文全班倒数，现在可以在台上流利演讲。蔡子轩成绩突飞猛进。
11: 如果你在觉得自己都不确定能不能坚持下去的时候，你可以寻求别人的相信和鼓励，说不定会很有帮助。
13: 我觉得他也是把孟婷老师当做了一个导师跟朋友，证明老师是走进了他的心里。
12: 曾获得人品典范奖的李品荣，今年高3毕业，也决定要服兵役，减轻家计。
14: 没有任何理由，你比他更坚强。
12: 17岁的生命斗士孙一伦，罹患先天性尘骨发育不全，他也是慈济客服班的大学长。
15: 我们怀疑自己的能力，但记得，信心不是因为你做得完美产生的，而是因为你每次。愿意尝试，逐渐累积而来的。
16: 这边的老师非常的优秀，也非常的有温度。
12: 慈济高雄静思堂客服班迈向第17年载，感恩一群老师默默付出，为孩子点亮心灯，也让未来在生命里慢慢有了方向。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良时、陈永兴，高雄报道。
0: 还要看到这一份是孝心的延续化为善行，地点在彰化前南活动中心，有一场捐血活动，而且还结合了慈济的造血干细胞验血建档。而这一次的主办人林玉生，他的妈妈是慈济人，他是运用父亲留下来的遗产来举办这场活动，而且已经是第7年，今年是在加码结合了验血建档，让一念孝心化为大爱，扩及更多需要的家庭。
17: 不管等待病房，等待什么，
18: 对，
17: 我就觉得，我不想让人家等待那种感觉。
19: 家人生病，同理心感受救人不能等，因此参加造血干细胞验血建档，爱心民众聚集，期盼能够透过捐赠挽救生命。
20: 我捐完呢，可能冥冥之中有佛神菩那个佛菩萨加持，捐完了业绩突然都爆表了，你知道，就带来好运，你知道吗？
19: 捐赠者分享经验，让参与民众信心更坚定。这场验血活动在彰化市嘉南活动中心举行，结合捐血号召民众响应善行。
21: 因为捐血车它本身就是有爱心、健康、无余，对啊，所以我们就是都跟捐血车搭配。
19: 主办人林玉生，母亲是慈济人，林玉生将父亲往生后留下的部分遗产投入公益办捐血，结合慈济的造血干细胞验血建档。
22: 以前妈妈的缘故，我也有去参加过了，刚好就是想说场地也够，一样都是做善事。
21: 我讲好啦，我支持你，不是讲救伊一个人，是救伊到全家伙。
19: 一份善念，一个行动，能改变等待中的生命与整个家庭的命运。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杨国华、张慧兰、彰化报道。
0: 国际局势来看，泰国和柬埔寨这一块，去年底两国爆发了冲突，虽然事隔超过半年，仍然有超过20,000名的柬埔寨民众在边境地区流离失所。
23: The 27 December ceasefire agreement between Thailand and Cambodia stipulates that civilians be allowed to return to their homes and livelihoods safely and without obstruction.It is imperative that Thailand and Cambodia work together to expedite the return of displaced civilians. They need and they deserve to go home.
0: 联合国柬埔寨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表示，他亲自走访了泰柬边境地区，呼吁让这些被迫离家的柬埔寨居民返回泰国边境家园。泰国过去否认非法占领柬埔寨领土的指控，并且表示自身行动符合双边停火协议。目前两国边境口岸仍维持关闭状态。联合国表示，边境关闭已经严重冲击了柬埔寨的经济，以及仰赖农产品与其他商品交易为生的边境社区。回到台湾，持续来关心是天气消息。首先看到是基隆到苗栗，最低温30度，最高温35度，降雨几率都落在20%。台中到嘉义地区，最低温29度，最高温33度，降雨几率也是落在20%。再是南部还有东部，最低温30度，最高温34度，降雨几率有20%，也有30%。离岛地区最低温28度，最高温33度，降雨几率2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邀请您继续锁定智慧人医守护爱，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依婷，我们再会。
1: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0: 晚上好，欢迎来到晚安随便聊的第一集，我是主持人蔡凯俊。
1: 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苑夏。现在是深夜，不知道大家是在宿舍赶着那份快要 deadline 的报告，还是正躺在被窝里，或者刚洗完澡吃完头发。如果是这样，那节奏刚刚好。
0: 既然是第一集，我们不聊什么宏大叙事，我们只想陪你度过这段从忙碌切换到睡眠的真空地带。燕夏，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1: 说实话，前一天晚上哥哥带我走了一次去另一个校区的路，当时的我还自信满满的觉得我可以，结果隔天回去的路上我迷路了。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心学长帮忙带路，但是我跟不上学长骑脚踏车的速度。当然学长为了确保我有跟着，一直不断回头关注着我，我只能不停努力地赶上去。好巧不巧，下堂课我又遇到了那位学长，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哦，你是刚刚迷路的同学。我回他：哈哈，是的。我尴尬地笑着。凯俊，你呢？
2: 我呀，我昨天晚上在路边散步的时候，看了一只长得很像拉布布的拉布拉多，看着他走路，我心里的烦恼和压力顿时就没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聊的生活里的微小治愈。

0: 其实啊，在对于现在的社会来说，大部分人觉得生活很平淡，甚至是重复。但其实啊，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不同的剧情。殿下，你有没有什么深夜限定的思考呢？
1: 嗯，有啊，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节目的诞生。常觉得夜晚就像一个滤镜，白天你可以因为课堂上的一些问题而焦虑半天，但其实晚上关掉灯，听着空调的声音，完全静下来时，你会发现，哎，其实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哎，没错了，夜晚给了我们一个与自己和解的空间。如果大家愿意啊，现在可以和我一起试着深呼吸一下，把白天的情绪都吐出来，那些没做完的工作、作业和没回的讯息，在接下来的20分钟里都不属于你。那接下来让大家听一段我认为挺舒服的音乐。

0: 说到睡觉，凯俊，你有什么必做的睡前仪式吗？
1: 我呀，我会特地的把手机丢到房间最远的角落，拒绝与外界的联络，然后呢再点一盏那种橘黄色的台灯。再来啊，就是看一两集的连续剧啊，还是综艺节目之类的，那种只为了只当做一种奖励自己的放松时间，然后呢再带着这种轻松的心情入睡。燕霞，你呢？
0: 听起来不错啊。首先呢，我会把灯全部关掉，然后把身边的枕头统统塞好，让他们把我整个人围起来，被子也一定要裹得严严实实，绝对不能让冷气钻进来。最后，手里一定要抱着我的抱抱，这很重要，这样才能带着满满的安全感入睡。
2: 不错耶。那其实晚安随便聊这个节目的初衷也是一种仪式，我们希望啊成为听众耳边那个不给压力只给陪伴的声音，既然晚上大家都睡不着，脑袋又一直不停的转停不下来，那不然我们就在这里陪大家随便聊吧。
0: 但是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想让大家来听一段音乐放松一下，大家可以试着用刚刚的方式深呼吸，呼气，放松一下。

0: 虽然刚刚说是随便聊，但其实我们更想聊的是那些平常在白天在人群里我们都不太敢也不好意思说出口的事。
1: 哎，没错，那些琐碎的感性的甚至在别人眼里可能有点矫情的小心情。既然是随便聊，我们来玩个假设好了。如果明天早上醒来，世界宣布放假一天且不用补班，你会干嘛？
0: 这是个好问题耶。肯定的是，我绝对不去旅行。我想要早上起床就躺在床上躺到下午两点，然后肚子饿了就去吃一顿火锅，再来就是吃小甜品，再看一场电影或者去做一些手作。因为做手作可以让自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会有任何烦心事。
1: 哇塞，听起来很不错耶，甚至有点小奢侈。我的话呢，可能会睡到自然醒，泡一杯咖啡，下午呢就跟朋友一起去打羽毛球，然后晚上再一起聚一聚啊，吃个小烧烤啊之类的。或者我也会选择躺在家叫个外卖去聚聚。

刚才说到，如果明天突然多出一天假，眼下想去吃火锅做手作，但我突然想到一个更有趣的设定，如果明天不只是放假呢，而是全世界的通讯设备都失效24小时呢？

0: 听起来有点像灾难片耶。但仔细想想好像又有点不错。那意味着我不用回信息，也不用看电子邮件，甚至不用刷社群软件看别人在哪里打卡了。
1: 哎，没错，我们现在的生活啊，就是被这些即时通讯切得很碎。如果明天断网了，你会想去见谁，或者你会想要跟自己说什么？
0: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去敲朋友的房间门吧，然后就会端着一大盘的水果啊，或者零食啊，跟他说：“嘿，本小姐今天没有网络，要不要一起在家打麻将？”
1: 哇，哎，你这个想法很好哎。这种看似被迫的社交呢，反而很有温度。我可能会啊，把那幅卖了很久很久的一千片拼图，趁这个机会静下来拼一拼。不然我不知道这一幅拼图要多久才能拼好。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总说没时间，其实啊，我们只是把时间给了荧幕。
0: 这话有点太扎心了。不过，如果真的有这一点空白，我最想做的其实是去听听声音。
1: 哦，什么样的声音啊？
0: 比如清晨市场的叫卖声。
2: 搬家去了，搬家去。
0: 或者公园里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啊。平时戴着耳机，我们好像都自动过滤了这些。凯俊，如果让你选一个声音带进梦里，你会选什么呢？
1: 我觉得呢，我会选雨声，但不是那种大暴雨，是那种落在雨棚上滴滴答答的小雨，那种节奏感会让人觉得，哇，全世界都安静了。只有这间屋子是安全的。
0: 这就是脑洞的魔力呀、啊。

0: 刚才也聊了很多脑洞，现在啊，我们把话题转回到一个更有烟火气的地方。凯俊，你有没有发现深夜的便利店好像有一种特别的魔力？
1: 你还别说，真的有耶。白天呢去超商，我就是为了所谓的生存，就是急急忙忙买了一杯咖啡就去上课。但深夜呢去超商，就是单纯的为了生活，在那种白色的日光灯下，就是看着关东煮啊冒着热气，心里呢就会突然觉得很踏实。
0: 没错，所以我们这节想聊聊，如果人生是一间深夜便利店，你现在最想架上蛊惑的东西是什么？
1: 这个问题很有趣。如果是我的话呢，我现在我觉得我应该最想要捕获的是果断力吧。因为呢，最近在挑网购啊还有选晚餐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会犹豫很久，感觉我的果断力库存已经归零了。
0: 这确实很需要捕获。我的话呢，可能想捕获一点对世界的好奇心。有时候啊，在一个地方待久了，看什么都觉得理所当然。我希望能像便利店上架的新品一样，每天都能给自己一点惊喜感。
1: 那运下，如果现在有一位听众走进这间深夜便利店，他觉得他今天过得很挫折，那你会推荐他买什么呢？
0: 我觉得我不会推荐他买能量饮料，我会推荐他买一包安慰牌薯片。
1: 为什么是薯片呢？是有什么特别的说法吗？
0: 因为薯片吃起来有声音啊，那种咔哧咔哧的声音，其实啊是一种很好发泄压力的方式。而且啊，薯片里大部分都是空气，这是在提醒我们啊，生活中很多烦恼其实也跟那些空气一样，看着很大，但其实轻飘飘的，咬碎了就没了。
1: 这个解释我给满分。如果是我呢，我会推荐他去买一支季节限定的冰淇淋，因为啊，冰淇淋融化得很快，它就会提醒你，难过也是有时效性的，在它融化之前你赶快把它吃掉，那剩下的就只有甜味了。
0: 其实我们聊的是食物，但说的都是心情。各位听众，如果你现在也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便利店，你最想在架上放什么呢？是勇气、耐心，还是纯粹的一小时深度睡眠呢？
1: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很有趣的心理学说法。你最喜欢的一种深夜零食，往往呢代表了你当下最缺少的心理需求。
0: 比如呢？
1: 比如呢，喜欢吃甜食的人可能是最近生活有点苦，需要一点多巴胺；喜欢吃辣的人呢，可能是在压抑某种情绪啊，需要一个出口。
0: 那喜欢在半夜吃泡面的人呢？
1: 那一定是在追求效率和确定的人，因为啊，泡面只需要3分钟，超快的，热腾腾的幸福就会出现在面前，这种绝对不会失败的获得感，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是很珍贵的。
0: 哇，听完你这么说，我现在竟然有点饿了。
1: 忍住，我们是陪伴大家睡觉的，不是来放宵夜火的。不过呢，如果听众朋友们现在真的想去厨房给自己倒杯温水，或者是吃一块小颗粒，我们完全支持。
0: 毕竟照顾好自己的胃也是照顾好心情的一部分。
1: 好了，各位听众，时间过得很快，便利店也快打烊了，第一集的晚安随便聊快到尾声了。
0: 希望我们的声音能让你现在的手脚都放松下来，不管今天发生了什么，好的坏的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1: 现在呢，慢慢的闭上眼睛，
0: 祝你有个好梦。
1: 晚安。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依然邀请到非常优秀的慈济大学传播系同学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首先呢，这两位啊，哇，我从以前就认识他们嘞，好像好几年了哈。那现在是 B 展上面呢，非常的受到欢迎的两位好伙伴，那就是吴佩元、黄瑜轩。Hello， 两位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来自我做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目前就读慈大传播系的黄瑜轩。
2: 然后我是现在大四传播系的吴佩元。
0: OK， 瑜轩跟佩元好像一直是一个组合，是不是？还是我在电台看到的时候都两位在一起这样？
1: 就是比较常有可能课业上的合作。对，因为彼此有时候做事起来比较有默契。
0: 是，你们这是 B 展做的那个点石成金啊。我好像有看过你们是用这个案子参加创新创意计划，对不对？
1: 对，那个时候在筹备 B 展的时候，因为其实众所皆知 B 展是需要一点经费支撑的，那我们看到学校有这么好的一个创新创业计划可以去赞助我们，我们就是当然报名。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校也是给我们在这方面有不少的支持。
0: 所以你们 B 展应该是从大二还是大三就开始准备了？
2: 我们是从大三下学期那时候开始准备。
0: 现在大四，
2: 对，
0: 也是要准备很久。
2: 对，差不多是10个月到一年的时间这样。
0: 是，那点石成金这个想法哦，其实一开始听也蛮特别的。点石成金，哎，其实跟环保有关系吗？
1: 可以说有差一点边。
0: 再回收的那个概念吗？
1: 对对对。
0: OK，
1: 因为其实这套桌游，我们是希望可以达到一个环境废料的再生利用，就是让这些环境废料有新的价值，就是我们希望说这套桌游的传递的一个目标是这样。
2: 那它同时其实也是就是具有教育性的一个游戏，对，因为我们希望说可以结合就是国小五六年级的课纲，他们刚好讲到岩石的这个部分，然后我们希望说老师可以透过桌游的形式，然后达到一个寓教于乐的目的，那也可以透过桌游就是延伸再去做更深入的教学。
0: 之前你们两个修这个广播的课程的时候做的节目就很有教育意义，有没有？好像特别是那种跟教育相关的，好像你们是因为有在师培中心修课还是什么原因，对教育的议题非常的关心。
2: 对，
1: 我们那时候做节目好像是叫做教教 CABD 吧。对，那因为佩元他有在师培中心，所以我们就从这个部分
0: 教育方面
1: 发展。对，
0: 你们的资源那里也比较多就对了。
2: 对，
0: 所以你们的想法都跟教育有关系。你刚刚是这个教具桌游啦，讲教具是有点那个死板，桌游很流行的桌游。
1: 对，
0: 那你们是利用这种花莲在地的石头废材去做一个主要的，这叫公仔吗？还是
1: 那个公仔的话，我们是跟花莲的石材媒合团队 Mr. Stone 密石东，那他呢是用火力发电后的煤灰的灰烬加水泥然后去做的，就是让它加水泥的用意是希望可以比较坚固一点。
0: 是，
1: 对，那煤灰部分就是其实用这个方法去取代，可能我原本需要的水泥的比例是100%，但是我可能可以去调整我的比例，就变成是说我可以不用一直在用这种类似消耗品的一个材料。对，
0: 是，但是桌游不只是公仔而已，它里面还有一些游戏的设计嘛，一些规则，这都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吗？还有一些图案什么的。
2: 对，就是从一开始的游戏规则，我们一开始是参照就是大富翁的形式，
0: 大富翁，
2: 对，大富翁，然后后面再去做延伸的就是游戏规则的修改。对，因为很多东西我们想要融入进来，那如果单以一般原始的大富翁的游戏规则的话是没有办法加进这么多东西的。那在桌游的图案设计或者是就卡牌设计上面，我们都是就是自己着手自己画。
0: 是，之前可能在创意创意计划发表的时候还没有看到你们成型的这些比如说公仔还是说游戏啊。
1: 对，
0: 但是在你们毕业的那个成果展的摊位那一看到，哇，吓死人，密密麻麻好多东西哦。所以你们画了很多的比如卡牌啦，因为是大富翁游戏嘛，对不对？还有很多的这个贴纸，还有哪些 你大概设计了多少样东西，你说一下。
2: 我们做了磁铁两种图案的磁铁，然后两种图案的夹子， 然后还有两个吊饰，对，然后它每一种的数量都大概在50个左右这样。
0: 哇、哦，这是要跟大家结缘的嘛？
2: 对对对对，
0: 那小朋友玩了以后玩游戏还可以得到奖品哦。那公仔也设计了好几个。
1: 它其实比较像是颜色上的不同，
0: 嗯哼，
1: 对，因为其实要还是在玩，让小孩在玩的时候还是要有所区分一下各自的那个代表物这样子，对，
0: 是，而且其实这整套是可以出售的，
1: 对，它是可以的，但是目前因为我们其实所有的东西要求不太一样，像是我们当初设计的，可是可能会非常的刚好，非常的完美，尺寸上面来说的话，可是可能会有没有办法保护到像是那个小公仔的部分。那如果我们保护到了小公仔，可能就是会又要牺牲那个尺寸上的一些，就是它配合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后面就是开始去找厂商帮我们定制，像是里面的海绵啊、纸盒，然后还有可能纸盒外面的贴纸，对，所以要价不菲，就是有点。
0: 可是你们开价那个金表没有很贵啊、嗯？你要怎么整组带走多少钱？然后钥匙圈多少钱？然后那个红包袋多少钱？其实还没有很贵呢。
1: 那个是比较偏向周边、
0: 哦，
1: 周边是还好，对，但桌游本身的话，价、
0: okay、
1: 格是。还有需要再讨论一下的，对对对，
0: 哦，有比大富翁贵就对了，
2: 那贵太多了，
1: 非常贵。
0: 你们带了一些很好的设计感嘛，哈，那玩起来你们有没有实地带小朋友玩过？
1: 有，我们有在11月初的时候有去花莲县的寿丰乡的寿丰国小去做推广、嗯。那其实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我们除了说带孩子玩整套这样桌游的。一些玩法之外，我们还结合了像是告诉他们说，我们桌游里面有听到的火成岩、沉积岩跟变质岩这些岩石的由来、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让小朋友亲手体验到那个小公仔是怎么做出来的，
0: 是
1: 对，其实就是让他们知道说，我们的东西是这样产出来，那你其实原本看起来很不起眼的环境废料，也可以就是变成另外一个你想象不到的样子，
0: 嗯哼。那你们在课业这么繁重的过程当中，这个案子应该想说是你们的这个毕制的案子，这拖了一年多嘛，那你们这样做下来，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些什么样的体会，这个以后应该可以继续推广吧，反正都已经发明出来了，有想要继续做下去吗？还是结束就结束？
1: 推广的部分其实我们是收到蛮多比较像是教师或是学校家长的关心，是说还蛮不错的，有教育意义。那我们也有收到说学校老师询问我们可不可以像是入班去做活动带领的方式这样子、
0: 推广，
1: 对，那我们是不排斥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可以透过募资的方式去，算是有点像是统计说需要多少人有真的有意愿、那同时我们也可以针对我们现在这个版本再去做修正、可能做得更好，然后我们再来做大量的生产这样子，
0: 募到资金才可以大量生产，
1: 对，
0: 而且真的有市场需求了，你们才去做这个，
1: 对对对，
0: 才不会资金都卡住了，目前也没什么资金就是刚好把壁纸做出来了，但是听说这个你的搭档配员真的是很厉害，
1: 对，我们的那个里面作品的所有美术设计都是配员一手包办、
0: 所以配员是天生有这个艺术才华还是本来就是你的专长？
2: 没有，其实我本来是不会画画，就是我从来没有学过用平板画画这件事情。
0: 哦，平板，你可能手拿笔画画可以啦。
2: 拿笔画画就是画一些有的没的，还可以，但是也不是很专精。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压力蛮大，是我要画一整个桌游的东西，然后我很怕说我画很丑，然后
0: 被人家嫌，
2: 对，被人家嫌弃。对，但还好宇轩都很捧场，都说哦很可爱，很可爱。
0: 宇轩，你是为了不想画？
1: 没有没有，
0: 画得很好，
1: 应该是说我当初比较像是我们会合作，是因为比较像是我跟配员，我先找了配员，说我有这个意愿想要做桌游。那我也直接跟配员明讲，就是我没有这方面的天分，我可以你给我东西，我把它凑一凑变成新的东西，但我没有办法做设计。
0: 我会假，对，我不会设计。
1: 对，我会变成别的，但我没有办法
0: 企划。
1: 对对对，所以后来就是我们在分工上就比较像是配员负责美术啊、美宣那边，那我可能就是像跟厂商对接，还有在企划行销上面。
0: 哇，其实这个整个是那种叫做文青产业，有没有？很夯耶。
1: 对，我们就做那些小雕饰，就是有想要 专攻一下这个市场。
0: 哦，对啊对啊，
2: 因为收到蛮多反馈，是说我们可以到那种文创市集等等的去摆摊。
0: 对，这就是一种文创啊，而且它还跟教育相关。如果假日你看大人带小孩就逛逛逛，你就在旁边跟人家介绍，带小朋友玩，爸妈就会带走啦。你看大人带小孩就逛逛逛，你就在旁边跟人家介绍，带小朋友玩，爸妈就会带走啦。
1: 哦，对，讲到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提一下，就是我们在今年

0: 举办的青年梦想家的一个计划案，这样子。
1: 这就是很聪明的地方啦。我就跟好多你们班的同学讲，或是学弟学妹讲，就是说你们做毕展一定很需要经费嘛，就参加很多的计，你们的计划就拿来参加很多的比赛啊，那钱不都拿到？但大家觉得好麻烦，因为真的交很多资料，
0: 对，要非常多的资料，还要符合各个竞赛或者是这些企划它需要的东西。主要是还有像我们参加了青年梦想家，他其实就有要求说你还要再交一支影片，然后还要去百城国展，他才要给你他的补助金。对，那像校内创新创业的话，其实也是要交影片，然后每个月还都要写辅导计划。
1: 是，
0: 但是我们其实自己衡量过后就觉得说10万块跟7万块还有这些计划这是什么，但是钱先拿到啊。
1: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虽然有一些要求，但其实不难达到。
0: 对，
1: 我觉得，所以两个人有伴啊，一起努力的做出这样的一个毕业成果，真的很了不起哈、哦！你们每天坐在那个摊位前面，有没有觉得自己做得很好，非常的开心，终于完成一个很大的事情，有没有？
2: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班上蛮多人同学都做得蛮好的。对，那我们自己的话会觉得就是。到那个现场会觉得还蛮欣慰，就是啊，终于东西都出来了这样、然后也会蛮开心的，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这些桌游，然后或者是我们的小吊饰等等的，
1: 摆得满满的，就跟文创园区的摊位一样。
2: 对，
1: 大家过去都想问，哎，这个多少钱？
0: 对对对，
1: 真的是很棒了哦。那既然已经从大一一下子到大四了哈、接下来只剩下一学期了，不知道两位这个大四的学姐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怀可以跟我们抒发一下，还是说什么跟学弟学妹说一下，说建议他们可以做什么事情？
2: 其实我觉得刚刚台长有讲到说我们可以去报创新创业这部分，我们在摊位就是介绍的时候其实有遇到一些学弟妹来听，那我们也都会跟他们讲说，如果今天你们想做的东西是刚好可以符合这些计划案的话，那我们会建议他是可以去试试看报报看这样。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让你可以省很多钱的一个方法。对，
1: 而且因为他有很多要求，你就会按部就班的把事情完成了这样、
2: 对对对。
0: 可是其实我们自己没有这样做，因为其实我们比较像是后面有点赶鸭子上架，但是其实不管是学校研发处那边，尤其是佳桦姐姐或者是伙伴配员还有老师，他们其实都算是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不会强迫我们一定要怎么做。
1: 人家研发出佳桦姐姐说你们两个是太用心，最用心，她最喜欢你们两个，还自主动帮你们顾摊，有没有？跑到台北看你们，有没有？
0: 对，我们先谢谢佳桦姐姐，
1: 真的，因为真的是有认真在做，那而且做出一个成品跟成果，这才是这个计划推动最主要的因素啦。
0: 对，
1: 希望看到同学们真的有所成长。好，那你呢？你有没有什么话要留给大家的？
0: 如果说是给学弟妹的话，其实我是觉得。你不管做什么主题的毕制，它一定有商机在。其实我们也不一定要说只能走创新创业，可是其实这些社会资源或是学校的资源还是会给予很多的帮助，都是可以自己去找、自己去看看的。因为就像很多同学问我们说，你们这样花多少钱呢、应该很贵吧，但我们讲出说我们其实没有花，我们自己本身没有花什么钱，就可能你要说的话可能就几百块的一些小小的很杂很杂的什么双面胶，这种
1: 都可以跟学校申请。
0: 对对对，
1: 因为加入这个比赛，
0: 没错没错、对，那我们就说其实你要参加这个比赛，但很多人就是看到那些比赛条件就退却，其实我觉得很可惜，
1: 很可惜。
0: 对，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其实这是一个算是锻炼自己跟试炼自己的还蛮好的机会，
1: 真的。
0: 因为其实你参加这些，你从不会到可以很熟练，因为我们是参加这一次是第二届了嘛，
1: 是。
0: 对，那其实你从不会到很熟练，其实它虽然需要学，可是你愿意花一点时间，花一点心，它没有很难。对，然后我们也是有因为有了创新创业的计划支持，我们有参加他的一些成果发表，还有像校外那个青年梦想家，我们也是有成果发表。我们在毕展上面，我们其实才可以比较如鱼得水的说去向来这边的朋友介绍我们的产品。对，等于说我们已经有一些暖身的机会，我们也可以在这些暖身机会里面去一次一次看说，哦，我们缺了这个，缺了这个，那我们可以慢慢慢慢慢慢补。那虽然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把毕展办好，那在前面补的这些过程其实会让我们最后的这个呈现的会更加完美。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啦。
1: 真的哇，讲得非常好、哦、好，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两位、哦、这个 B 展

0: 一墙之隔，为什么里面充满刀气，那我在外面哭泣呢？我的心在哭泣。
1: 大家好，我是美兰。很多事我们会觉得理所当然，但其实并不然。今天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要和您分享的是慈济志工朱丽金。他曾经想要走入慈济，却一再的被先生阻挡，还好之后先生也答应，那受证之后他就把握因缘赶快退休，为的是投入全职当志工。那么也为了提升照顾技巧，又去考了长照居服员，结了很多的好缘。但是后来因为先生罹患的是遗传性的亨丁五道症，病症是越来越严重，他决定回去照顾先生，不留遗憾。我们来听听朱丽金这一再转弯的人生。
0: 我的慈济因缘来自我的妹妹丽美，丽美她是大学慈亲，她十九岁就入住，我觉得她是应该浸润在慈济的法水里面，所以因为她我才入这个慈济世界。我本来是一个很平凡的小人物，那因为慈济世界让我觉得我的生命应该不是原来平凡的那种，这样过日子。其实九十七年到一百零二年这六年，我们常常说佛陀六年苦行，我这六年是历尽很多的艰辛了，因为我很爱慈济，可是师兄就是不让我进来。那有一次我就是在国义厅外面他们在新法乡，我就觉得我好想进去，可是我没办法，我就感觉那个道气对我来讲就了心咩，我很想进去。那时候给我的启发就是一墙之隔，为什么里面充满道气，那我在外面哭泣呢？我的心在哭泣，觉得说基本的宗教信仰都不行。也因为这样常年就是心里那种压抑蛮重的，然后刚好公司又从树林工业区搬到桃园，那每次骑那一趟路，我就会想到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这条歌。那时候是应该流眼泪最多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喜欢慈济这个团队，尤其是法，我非常喜欢。我都是常常利用这些志工课这个一个月一次的时间很珍惜，然后我都会是用笔记全部把它记录下来。也因为这样，可能师兄他也会不舍啦，他怕我说心体安怎，那一年就是因病得福，他愿意让我培训，那我很开心。后来我就开始心法，那心法的时候第四天就被师兄发现枕边人怎么突然间不见了，我都很早去，然后我出来的时候就看到师兄在斋堂外面的停车场等我，然后脸色是整个气到雪白，我就知道有问题。可是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哪来的，因为我知道就是不能跟他硬碰硬，我就跟他说对不起让你这么操心。然后他就跟我说以后你再来新法乡，我就要跳拱桥下那个莲池给你看。那我就答应他说好，只要你不同意我就不会来那后来呢，我就是想办法，因为培训有很多活动慈济的事要做，我就让师兄呢用他的菩萨车接我过去让他知道我做哪些事然后让师兄呢能够清楚明白我做的是好事不是坏事，他不用怕那师兄后来呢也因为这样就让我喜欢的新法乡就是一个礼拜本来是两天到三天，后来慢慢加到四天五天，那最后呢我做慈济事他就让你自由行了，我就很感恩。所以我是一百零三年才受证，受证以后呢，因为我自己有发愿，只要我跟上人有缘，我会很精进来做慈济事。所以我受证没多久我就办退休，我退休以后就是做全职志工那时候我就觉得全职志工虽然比工作还忙碌，可是让我很发起，因为每天都只要有因缘我都接。那慈济的四大八法呢我都有做，只有国际赈灾没办法，国际赈灾我只能布施可是呢我最初是加入那个慈善嘛那访视这一块也让我非常深刻，我接的个案到目前为止有八个，那有好几个都结案了，我都祝福他们，因为都有工作了嘛我很发起。那慈济大藏经这个真的是讲不完真的不一样我也一样都免学会学到会，然后因为慈济 包括医院志工哦，所有的法门真的是非常好哦。上人常常说，法哈就在日常生活中哦。那我们常常闻法，你就知道说在哪个地方啊哈，不管在哪里碰到什么境界，就怎样来克服啊。哦，那后来也是因为啊拉长情扩大爱，因为我本来是照顾妹妹的公公，然后让我联想到说我可以提升哦我们医院志工的服务技巧，不是只有口头上的抚慰。所以我就去考那个长照，我有先去上课，已经有那个长照的证照，然后又去考国家的证照，有考到。那刚好在我们台北慈院啊上一个师资课程，那孟荣副主任是希望说，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居服员不够，那希望我们慈济委员能够来帮忙。我当初是承诺他只帮忙两个月，因为板桥到新店太远了。结果呢，一坐下去啊，阿公阿嬷了，还有那些他们的家属就很爱你，因为我一直记得上人跟我们讲，其实法很简单，你就是用诚意就够了，诚意方音，所以我把他们当作家人，那他们对我也很好，我非常感动，阿姐走去做杂泥，就是不敢让你走了。那后来呢，因为师兄这两年他的病真的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呢，我不希望有遗憾了，也悲的是大概周期就是15年到18年左右，那我想说应该要回来陪他，所以就把那边工作辞掉。那师兄这个病，他是罕见疾病嘛，亨丁顿五道症，他是有遗传的，显性遗传基因的问题，每两个小孩就会有一个中。那我家小孩有一个也有中了，伊玛西很甘愿面对啦，所以他就想说他不要结婚好了，就杜绝这个不好的后患。那我的婆婆、大伯，还有师兄的四姐，都是因为这个病，他们大概60岁左右就往生了，所以这时候就让我想到上人点了供哎哈，那那四弟12元，我就觉得因缘果报很不可思议，很可怕，所以真的是菩萨畏因呐，那阿伯走的进程都是兴旺，希望我们要注意身口意，都要真注意，唔好去烦。因为不要再造新殃啊，那我真的很感恩慈济这个因缘啊，让我不只是我们慈济的四大八法去深入了解，然后甚至也可以来做这个长照这个工作，因为这样觉得很多缘也募款了很多的会员进来，让他们更了解慈济世界。那我很感恩上人有这个慈济世界啊，让我们来学习。那我的武功秘籍没有什么，就是在华华，因为我这3年帮忙导读，我觉得成长最多的是自己，所以我是呼吁每个法听家人一定要精进，不仅是要闻法，而且要行经，因为行经才会让你成长。菩萨道真的是要在人群中走出来，那种感动真的是个人心地风光，我无法在短短的几分钟说完，感恩大家，谢谢感恩。
2: 人生总是辛苦的事情多哈。意见呐、总是接受，无要安怎消呢？还是要用心接受，真的要很坚强。所以坚强是咱的本分事，坚强的人呢是转苦为甘，人生呐爱定定会记，逐天会当过，那是感恩、感恩、感恩。所以。修的是苦，但是呢，咱得的爱感恩，会当得一天过一天，平安过呢，咱就爱时时讲感恩啊！啊，甲恁祝福哈！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慈济志工朱礼金，他一再转弯的人生，他曾经苦过、哭过。但终究还是坚持地走过，不再是墙内充满了道气，而他呢是在墙外哭泣。他说他的秘籍就是熏法有法华经。正言法师说，坚强的人是转苦为甘。您觉得自己人生苦吗？您已经转苦为甘了吗？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您的人生。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健康部落格，希望大家越听越健康哦，我是 Ada。 那么呢，上个礼拜我们有请了双慧啊，就是慧玲跟慧珍两位这个健康美丽的姐姐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她们过去都不运动，但是一进入我们的轻盈健身俱乐部那可不一样哦。好，来欢迎我们的温慧珍温博士。
2: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慧珍。今天呢我们继续听下去，我们的慧玲跟慧珍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张慧珍。
4: 大家好，我是钟慧玲。
1: OK， 慧珍跟慧玲，上次的节目已经分享到他们各自没有运动的故事了哈，但是来了之后看得出来，现在哇，非常的开心，非常青春又活泼啊哈。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慧玲她是参加三期嘛。第三期
2: 现在正在进第三期，
1: 那您可不可以先分享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呢发现你来运动之后有一些转变，有什么样的转变？
4: 这个转变在日常生活中我已经深深感受到，从最简单的有时候出外旅行，我们上洗手间的时候我都一定要先找那个有坐立式的马桶，
1: 为什么？
4: 但是自从我这样几个月下来，我发现我如果碰到是那种必须蹲式的，我有力量呢可以站得起来，不再害怕说以前那种哇我站不起来，我站不起来，我一定要怎样，我这样恐惧感已经消失了，因为我发现我可以在找不到任何坐式的那种马桶了，我可以都可以面对一般的那种蹲式马桶，因为我不用抓东西，我的双脚可以站起来，
1: 大腿有力了，
4: 因为老师有透过运动，尤其是那个深蹲我发现非常非常的有效，因为我发现一深蹲下来，我整个背部的肌肉好像我感觉到，他们说是有70%的力量，就是说也就是说深蹲是训练之王，那个深蹲是非常非常好，尤其对我们这种从来没有运动过的，刚开始我是真的站不起来，连蹲的姿势老师说我的膝盖不能超过
2: 脚尖，
4: 原来是这样然后就慢慢调，哇好累然后一次两次，在家的时候平常看电视我都是坐着看，现在我会一边看一边做深蹲，然后呢老师说核心是一个标准，你的平衡你的核心要稳定，哇什么叫核心，原来是透过，有时候我就说老师教我们那个单脚站起来，然后呢然后往前往后，有一天我就说这个单脚跟平衡真的有关系吗？也就是说我们透过我实际上老师教我们的，然后再透过我自己思考再比较以前的，我发现我可以单脚站立的比以前久，也就比较稳了，要不然我那个平衡感很容易就是说重心不稳的话就容易跌倒，所以我后来我真的想通了，为什么年纪大的人要注意你的平衡感，因为不能跌，一跌真的是差别太大，所以我就很谢谢我从这个运动中发现深蹲还有那个核心的稳定平衡感改变我的身体这是我很感受很深的，
1: 生活中很有感，
4: 对对对，因为我们生活中每天都要 用到这些，使用到你的肌肉啊
1: 我知道佩服你看电视都开始深蹲
4: 我觉得这样都是透过学习。
1: 我要忏悔一下，我上班是坐式人生，我下班是躺式人生，我看电视都躺着就瘫着那种好累那种感觉就不会想说，有人说你可以一边追剧一边运动，我说我从来没有那种冲动说我要一边追剧，
2: 我觉得 这个是认知的一个概念或是学习的概念像我自己一整天做行政下来有时候我会觉得好累所以我就会跟我的朋友说我好累我要去跑步一下他们就说哈 你好累，你要去跑步。
1: 对，
2: 然后我就说对啊，去跑个半小时流流汗放空一下很舒服耶、欸我觉得有时候是要被教育的，因为他可能不知道运动对大脑有什么的暂停效果跟好处。但我觉得从慧玲这样子自己本身刚刚这样子的分享，我觉得一方面他是很认真的人，
1: 对，
2: 他只要学了什么他会去查资料，
1: 是，
2: 然后他从学习当中自己会去微调会去省思，
1: 是，
2: 然后发现哇在日常生活上又有觉察，现在的社会情绪学习自我觉察是第一步，但很多人他没有这种觉察，就像有一些人他就是真的就是回去就觉得好累哦，
1: 就像 Ada
2: 很多人就是自然而然是这样啦。
1: 有时候您刚提到那个因为行政工作很忙，所以想要去跑一跑，因为你那时候行政工作忙是有时候是很烦或者是说心累，那实际上体力上你还可以支付 去跑步。
2: 我心不会累耶，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很有趣很新鲜，只是我的眼睛然后我整天如果一直都坐着在开会，我其实不是心累哦，我要强调的是
1: 不是心累，
2: 很多事情是你觉得很忙碌 full schedule， 但是你的身体你有没有让它动，这是两回事。我心里我觉得哦好棒哦，我今天这么多关卡我都闯关完了、那接下来我要让我的身体也要动一下，所以反而我并不会觉得我是觉得这样子的，
1: 所以我长期都自我认知错误、你知道吗，以前温博士问过我一个问题，如果你上班上很累啊，有两个选择，你是趴下去休息呢还是出去走一走，我说当然是趴下去休息啊，他说不对，你要起来出去走一走。
2: 哎，这个我再来跟听众朋友再讲一次，这个是脑科学的研究哈。就是如果你已经是晚上前一天晚上都睡眠充足的情况之下，隔天到中午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有到一个阶段你累了，你会选择一趴着休息一下，还是二出去散步20分钟走路、我没有说运动哦，我只是说转个环境去走走20分钟。对，各位听众朋友，刚刚因为 Ada 已经讲过了，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出去走一走其实它是从大脑的脑电图去看你的大脑的血流量，结果发现趴着20分钟那一个的大脑全脑还是深蓝色，深蓝色就代表说啊、已经困起啊，就是入定了因为脑袋中都缺血液循环但是呢如果只是去外面慢慢散步走20分钟，他的大脑就有红色黄色橘色绿色，反而蓝色的地方非常少，所以这个研究证实说其实脑血流量最好的方式是转静。那另外呢他们也让这一群人两群人去做认知游戏的检测，结果发现就是快要睡着就是趴着睡的那20分钟的人工作的效率正确率反应时间都是很差的，但是经过去走一走20分钟的人，他的答题的正确率跟反应时间都稍微有进步一点。好，这只是出去走走，所以我就呼应了上人有讲过，当你一个人这是转静的重要。佛家说，转静就是把你现在这个境界，因为你可能在专注在一件事情，那我现在中断一下。我换到另外一个环境，所以我就跟大学生说，很多人期中考期末考很焦虑，因为好多事要做都做不完，我说没关系，你中断一下之后你去洗衣房洗洗衣服，好，或者是去操场走一走看看大山大海，或者是慢慢跑步一下然后再回来，你的大脑你的学习效率会更好，所以为什么说聪明学习靠运动，是这样子的意思，
1: 有聪明学习靠运动，这个对年轻人来说一定要强调一下哈。但是对于我们可能退休人士或是像这个慧珍他说60岁以前是不运动的哈，因为身体一直很孱弱，但是呢60岁的时候发现已经不能这样子下去了哈，给自己一个60岁的生日礼物就是开始运动，走过中央路进入慈济大学。那你开始运动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改变 练呢，有没有像慧玲这样子厕所蹲得下去，感觉到说有什么深蹲的动作的魅力或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3: 当然有啊，不但身体连心理都有很大的成长，心灵的成长。我来分享一下，前面第一年就是第一期第二期的时候是透过同学的力量，团体的力量，然后走过第一期第二期。因为我自己也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所以关节痛起来的时候是连走路都会很痛苦啊。那个时候经过第二期的运动之后，就是半年了嘛，发现我走路没有那么重了，我的关节没有锁那么死了，所以第三期我就自己持续的运动。那因为家里工作也忙，所以一开始我先生是非常非常反对，他很反对我这么忙你还要去运动，那你就必须把工作做完再去。我说好。那个时候开始，我早上起来就把运动服穿好，因为我们班有做班服，我宣誓我今天就是要去运动，告诉我自己也提醒别人，我今天穿好运动服我就是要去运动，
2: 很棒，
3: 哪怕剩半个小时我都走进教室。这个是最初阶段走过来，后来发现自己的体能也变好了，然后肌肉的力量也变强了，让我工作的时间可以更长。那在第二阶段，就是我先生的身体那时候开始，因为他抽烟啊喝酒啊，所以有叫做阻塞性肺发炎，会出血。对，那个时候
2: COPD
3: 比较严重的时候，他在跟我道别，虽然很难过，
2: 很不舍，
3: 对，也很心疼。那班上同学因为陈义全，他有同样的状况，他就特别到家里来，然后邀请我先生一定要一起出来运动。所以第二阶段就是，我先生他看到我的改变，看到我的坚持，后来再加上同学的鼓励，他现在跟我一起，我们一起再出来运动。
2: 哇，
3: 对，那这个中间呢，他是能坐绝对不站，能躺绝对不坐，他就运动回去就躺在那里就不动了。那现在他愿意这样持续运动，其实对他来说真的很不简单，
2: 真的不简单。
1: 他感受到他身体有改善，对不对？
3: 对，他看到我的改变，他自己也感觉他有改善了。对。然后到现在这个阶段呢，其实过完年，我婆婆的身体状况不好，被医生召集三次。经过抢救，虽然现在有恢复意识，可是要插管喂食，就是鼻胃管，然后精神状况也不是很好，然后又眼看着我爸爸身高将近180，然后他的双腿，我上个礼拜回去，因为他一直跌倒，看到他的双腿越来越细，他肌肉没有力量，他已经慢慢站不住。因为我们家有六个小孩，那以前那个年代帮我们带大真的不容易，所以他是很坚强很好强的人。那有一位就是长照的小姐跟我们说，她就在帮我爸爸洗澡的时候，她来不及拉她的裤子就尿出来的同时，她的眼泪也掉下来。我们真的听得很不舍很难过，看到我婆婆，看到我爸爸，我妈妈，都年近将近90了，然后当然没有办法，身体状况一定会变差，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状况，所以返回来提醒我们自己，在我们渐渐年老的这个时候，一定要更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对，因为刚刚有提到，除了身体运动让身体变强之外，为什么还会提高我们的心灵的成长？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啦。因为在运动之后，对自己的身体的自主性更好，我们就会更有信心，自己会更有信心。然后我记得上课结束的时候，温老师会带我们做一段回向，感谢所有陪伴我成就我可以来运动的菩萨们。这句话让我觉得 我一直放在心里，常常带着感恩的心，我可以出来运动，我感谢我店里面的小姐，我儿子他们可以把工作承担下来，所以我就可以出来运动、嗯嗯嗯、嘿，然后对自己身体的回馈，然后同学们看到同学们这样子，大家的运动的状况 跟心灵 的成长，这样我们在运动的时候除了要踏阶，我们要看教练换运动，因为会变换姿势动作嘛、嗯、然后你要听节拍，要跟得上节拍，然后教练随时还会出一些加减乘除的题目，还会成语接龙，所以这样子我们的脑袋除了身体运动之外，脑袋还要一直跟着变换。这个慢慢这三年，一年两年三年下来，我觉得我现在在我的人生里面，我越来越有底气、哦嗯、至少吵架可以吵赢
2: 真是
3: 对，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性越强之后、嗯、心灵上、嗯、嘿，对所有的事情会有比较正向的观念，不会常常觉得悲观。
1: 是，那我们温老师应该对这个小珍珍还有她的先生、哦、是不是小云云？
3: 是
2: 小云云啊。嗯、
1: 那这一对夫妻档应该印象非常深刻吧？
2: 当然，这一对夫妻档呢，在我们青云健身俱乐部，我记得小珍珍刚来的时候，确实如她所说，就是三不五时都没有到，然后。就是到的时候有时候都已经是最后一刻，然后我们还是给他掌声鼓励，因为他到了。
3: 对，
2: 所以我们觉得在家人不支持的情况之下，他还能克服困难，而且他非常，刚刚听他真的很感动，就是他一早就先穿好衣服，我今天我宣告大家，就是我今天就是要运动。嗯，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方法。那第二个部分是，我记得刚来的时候，因为小珍珍自己来了，那他当然就会，他有非常柔软的心，想要就是庇应其他他周围的，尤其是他家先生，所以呢他就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跟我老公讲一下，请他一起来运动。然后呢我就跟小珍珍说，你不要急，你先把自己改变了之后，一切自然就会改变了。所以我还记得那一年他就发愿说、嗯，期望他的先生可以一起来运动。然后呢我们还有录影为证，然后过了一年第二年的时候，他的生日他跟他老公是一起来运动的。所以我都说，从运动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人生的哲学。当现在你想要做的事情因缘不具足的时候，请先把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脑身心健康，然后把自己做得更稳更有底气，然后慢慢的你的心愿还是非常的诚很诚意的在发这个愿的时候，就是因缘具足之后它就会成功了。嗯，小珍珍就给我们这个例子，
1: 真的，嗯，六十岁发大愿来运动，身体果然改善了。61岁生日，先生也来了，
3: 是
1: 哈、哦。我记得以前先生曾经来上过节目了哈，
2: 有，
1: 那时候才来不久就来上节目了，现在已经上了一年有了嘛，上课，
3: 快一年了。
1: 那他现在的分享是如何呢？他们跟你常常聊到这个，
3: 嗯，因为他去年。是庙里的炉烛，嗯，那我们有请神明回来供奉在家里的三楼。
1: 是，
3: 那他以前都是用声控的，慧珍我要什么，慧珍你帮我拿什么，他只要喊一声就有了，
1: 你就要跑一次这样。
3: 现在呢，他自己会跑，他自己每天要上楼上去拜拜，哎、哦，然后虽然今年卸任了哈。他还是一样就习惯了、要上下楼梯，一楼二楼三楼这样子、上下楼梯走。
1: 你有观察他体力真的变很好了对不对？
3: 有，那比以前好，
1: 比以前好了、
3: 对，
1: 以前就是能坐着不站着那种，
3: 对，
1: 现在不会了，
3: 现在没有那么快改变，不过已经很愿意动了。
1: 我记得你儿子有在家里装运动的设备对不对？
2: 对、
3: 对对对对、
1: 是给爸爸用的、
3: 对，一楼有装一个可以吊的那个吊杆、 他有时候会去拉一下，
1: 也会去拉一下，
3: 对，
1: 这也孝顺的儿子。那夫妻以前可能这个常吵架的，一起运动之后完全就不是那样了，对不对？气氛都改变，有没有？我们慈大的这个庆健俱乐部很多夫妻档，他们来分享都说，因为这样哦，感觉好像回到过去重新恋爱，没有啦，感情变很好，有没有？这种分享也是有听到的，
2: 很多种、哦、很多种类型、啊、很多种夫妻，有些就说都不用再吵架，你就把温老师搬出来，温老师说、哦、对，我就他就是老婆就赶快做了、
1: 哦、对好，温老师说，
2: 对对对啊，有一些就是回家会比较温馨的，就是回家会分享说哦这个动作怎么样做，就是两夫妻会去讨论这样子、
1: 嗯、是，
2: 然后话题就更多了，老夫老妻的话题就更多了、
1: 嗯、互相监督也有
2: 啊、对对对对，就是各式各样，反正就是夫妻同修我都觉得非常棒
1: 非常棒。
2: 那我还有印象是因为慧玲现在你看她外表看起来就像四十几岁，可是呢她那一天分享说她终于知道为什么耶诞节的时候啊、嗯、有一个广告，那个圣诞树上面会有一个最放上面的那颗星星、哦、然后呢要把小孙子从地上抱上去、哦、那个力气、哦、我们来听听那个慧玲再次分享。
4: 对啊，原来这个老先生为什么上了年纪不好好的在家喝下午茶，悠闲悠闲的走路这样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到健身房去看他举那举重还有哑铃、嗯、不断让自己流汗流得这么辛苦，他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啊？一直到整个影片的最后我终于明白了，他这样的辛苦这样的练习就是为了在他最重要的时刻，就是圣诞节的前夕、嗯、圣诞夜，他有力量把自己的小孙女从平面上高高抱起来、嗯、往上举，然后小孙女把那个小星星
1: 放在
4: 圣诞树最高的顶点、
1: 哦、
4: 那一刹那我终于明白了，这就是爱，原来运动可以带来一个这么深的爱、
2: 嗯、
4: 彼此关心、嗯、彼此体谅、嗯、彼此包容，爱永不止息、
1: 哦、
4: 哇！所以当我发现自己也有机会要去抱15公斤的孙子的时候我就想说，哇，我正好有这个肌少症的训练班，他12月回来我一定要把他抱起来。
2: 嗯，
4: 果然他12月，当这之前我就是很认真，每一堂课都这样认真练习。他12月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就想说 1, 2, 3 我真的把他抱起来耶，15公斤我以前是抱不起来、因为我的腰脊椎滑脱、然后这个、我发现我也可以
1: 抱起来
4: 做到一半、老师说，问老师说下次就要把他举高高我老希望我孙子不要长太快那么重
2: 这个来分解动作一下、你想想看、慧玲是从他刚来的时候是连蹲式马桶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撑起来、站起来的动作、可是他现在是蹲得下也站得起来、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要15公斤15公斤，你想15公斤的哑铃还蛮重的，
1: 对啊，
2: 所以我们都是先从2公斤3公斤这样慢慢渐进的，然后拿着，然后而且动作膝盖不能内扣、然后呢蹲的时候的发力，起来的时候他的背他的臀都要很用力，然后慢慢练，然后练到一半，然后12月他就已经做到可以把小孙孙抱起来在胸前，他好开心哦，他跟我们全班分享。然后接下来呢我就说不行，这样不够，你还要往上推，所以我们加了肩推的动作所以慢慢的就是从下半身核心然后跟上半身的动作，我都跟他们说我们要让我们的活得越有尊严，越有生活品质，还能手心向下，把自己脑身心变健康，更有能力去利益众生、一定要投资自己的健康，
1: 没错，
2: 对，
1: 所以真的好感人哦，两位
2: 真的
1: 接着讲到我们的人生的一个 这个感动的时刻啦，就是自己可以做到的时候，对不对？那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的分享，我们有机会来请两位来分享咯。谢
4: 谢
1: 温博士，
4: 难得有这种很温馨的时刻，
2: 是
4: 让我还可以跟主持人还有我们的教练还有我们的多年的朋友听听他我不知道的故事，也让我很感动。
1: 姐
4: 真的也是个很可爱很爱家的人。
3: 谢谢谢谢。所以一定要运动，运动不但给自己带来身体的健康，然后面对生活上的种种会有正向的能力去解决去面对。
1: 是，这个我突然感觉到退休可能是人生另一个开始，这个第二春第三春都要靠自己努力靠自己来训练了。那我们谢谢大家的分享咯，
2: 祝福大家，拜拜，
4: 祝福大家，拜拜。

0: 欢迎来到爱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饼。
0: 嗨，大家好，今天话不多说，
1: 直接切入主题。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东西呢，就是有些 学生可能都会去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如果未来的工作不是我大学所学的，那这样我读大学这四年是不是就在浪费时间？又或者是我读了这个科系，我以后是不是就是要找跟这个有关的工作？不然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浪费或白费的。
0: 嗯，
1: 就所谓的学以致用是重要的吗？
0: 对，这个问题其实是我跟普比有天在聊天的时候聊到的。
1: 今天早上，
0: 就是突然聊到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也不算是
1: 没有吗？你算吧，
0: 因为我觉得
1: 专科啊，
0: 现在这个工作比较是特教专业
1: 啊，
0: 对啊，但是我本身是智商专业这样子，对啊，我觉得也是啊，就是你现在的工作可能也跟人发心，这样要透露吗？不要，
1: 现在有换吗？现在有换名字吗？现在有换名字吗？
0: 没有没有，心理系这样子，好，我们不要透露太多个字，像是心理系。
1: 对，
0: 像就是、
1: 但在当女仆，
0: 对对对，所以今天就是想要来讨论一下说，哎，就像刚刚普比说，就是到底，哎，因为很多人都会，家长都会说，你做了多四年，结果去做一个不相干的，这样到那么浪费，这样有些人可能大学生心里也会在找工作的时候也会很纠结，说我要不要找跟工作跟我读的有相关，或是我去做一个完全没相关的，这样到底 OK 吗？这样子，对，你怎么看？
1: 我当然是觉得没差，就是。你们会很执着大学这四年，但是你们往回推，就是你们国高中的时候，也会学国英数啊。那你觉得长大工作一定要用到吗？就是你用不到，难道你高中这三年就是读一个白费吗？但可能有人觉得说，我高中读就是为了我要考大学，那我大学那个就是我以后的工作。但我觉得就未必耶，就是像很多电机啊，读到博士的卖鸡排也很赚钱啊。就是我觉得看你们对学习跟工作之间的价值观是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工作它就只是赚钱，我只要有一个能赚钱的工作就好了。那有些人对工作的要求是，可能我要从中得到价值感，我要得到成就感，我要对社会有帮助。那有些人可能是觉得说，我要运用我会的东西。那如果你就真的觉得你一定要在工作上用到你的专长的话，我觉得这也不是坏事。对，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那这要不要运用在工作上就是大家自由。那学到的东西也未必会是自己的专长啊，像有些人可能他们例如说美术系好了，他可能就是画画这样，但他未必一定要做画画的工作啊，就是他可能只是单纯喜欢画画。我觉得这可能要扣到一开始你为什么选这个科系来读，就是你当初选这科系来读，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哦，我觉得这个科系未来找工作比较有出路，所以我选这科系，或者是我爸妈叫我来读。那有些人是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像我当初是对心理有兴趣，所以我来读。那有些人是对美术有兴趣，有些人对音乐有兴趣，有些人对写程式有兴趣。虽然大多读程式的都是觉得比较有工作出路啦，但我觉得不管怎样都没关系。可是你要知道你一开始选择这个的目的跟原因是什么，然后再去做。如果你一开始是 家人逼你的，那你未来要不要用这个去找工作，那也是你的自由啊。就是觉得家人总有一天就管不了你了。对，如果你就真的读完四年，你发现说你对这个东西真的没兴趣，你从中找不到任何的价值感，我以后不想要做跟这个有关的工作，那我觉得你这四年也不是浪费啊。你这四年反而是让你更清楚知道说你对这东西真的没兴趣。但你当中学到的东西也不会就白费了。你当中也会就是认识到大学的朋友啊，你也会知道怎么团队合作啊，你也会知道怎么自律啊。因为我觉得大学是一个跳脱家庭的一个关键，就是你从高中原本就是每天爸妈叫你起床就是载你上学，到你现在要自己对自己的生活负责。所以我觉得大学这四年当然不是白费的，而是它是让你学会开始独立的一个开始。然后你要自己去安排你的课表，你要去学很多通识有的没的。对，就是 有没有用到我觉得那都是其次，欸，就是你工作上你也可以去就是用得到就用，用不到我觉得 也不会是浪费的，因为像我现在做的工作 是女仆，就是我就算高中没毕业我也可以来当的一个工作，对。但是你说我会觉得我 读书很浪费吗？我不觉得浪费啊，因为我一开始就是有兴趣我才去读的，那我觉得学到那些东西我都觉得很有趣，而且就是心理的东西其实在跟人际关系还是跟自己在对话的时候都用得到，所以我不觉得那个是浪费。当然你说如果我可以重来的话我会想要读吗？我还是会想要读，对，因为我觉得学东西是很开心的，但我是不喜欢人际关系而已，但我喜欢学习的过程。那如果大家觉得工作是为了赚钱就好了，那不管你的科系是什么，就你只要能找到一个你觉得赚到很多钱的工作，那我觉得都好啊。对， 不一定，如果今天你的工作有两份，一个是用到你大学所学的，然后可能开个五万，然后另外的工作就是六万五，然后跟你学的一点相干都没有，就看你怎么选啊，都可以啊。对，我自己是这样想啊，你呢？
0: 感觉差不多了，
1: 讲完了，这集结束这样子。
0: 我觉得其实，对，我觉得有讲到，就是我觉得重点是，所有的工作，不管你的科系也好，你学的东西，绝对没有所谓学非致用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学除了专业以外，其实有很多是软实力的东西。
1: 对啊，对啊，
0: 像是逻辑思考，或者是你的文字的能力，然后或者是你的敏感度。假如说你是学金融的，你对钱的敏感度，你是念心理的，你对于人的敏感度，对啊，这些软实力的东西，它都是会在你学习当中成长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撇开，你如果今天只谈专业，那当然你是学非所用嘛。如果你今天是只谈专业，那我念谘商，但是我去卖鸡排，那我没有用到。但是如果今天我学了谘商，然后 我对人的敏感度提升，那我在卖东西的时候，我可能就可以看到每个人的特质或怎么样，然后我可以运用我对人的敏感度这件东西来帮助我的工作，那这样就是有用到你学到的东西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你怎么看这件事而已。就像虽然我们不会用 log 去菜市场买菜，也不会去买菜，或是你要算钱的时候你也不会微分跟积分这样子，但是他就是在学一个逻辑思维嘛，一个缜密的逻辑思维跟你的那叫什么，反正就是逻辑能力啦，对啊，逻辑能力这个其实在未来生活也都很常可以用得到啊，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撇开专业的话，如果你是讲一些软实力的东西， 那都很是很珍贵的东西。就像你读语文学系也一样啊，就是文字的能力，你以后去哪里你都会用到文字啊，你要创自媒体，你要写稿，你要当写手，这都是文字能力啊，对啊。或者是你要卖东西，你要去当老板啊，你要写计划书，这都文字能力啊。你要写广告文案，如果真的你是以赚钱为目的的话，你就可以其实就不用念书，你就从小努力赚钱然后当房东就好了。其实就不用念书，你就从小努力赚钱然后当房东就好了。就贷款，然后买投期款，然后去当房东，你就不用念书这样。
1: 对，就领房租就好了。
0: 对对对，或者是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真是只是为了钱的话，其实就不用念书了。说实在的，就从小存一笔钱，然后开始打工，存一投期款这样子。然后
1: 可是有念书的打工钱比较多吧？
0: 我觉得就是
1: 都一样啊，
0: 就是你从小就开始赚钱了。
1: 对啊，你从小去餐厅，搞不好你人家还没毕业，你就是店长啊，
0: 你就有第一桶金，然后你就去当房东这样，从小立志当房东这样，这样超赚的，对不对？
1: 赚。
0: 对啊，然后你就开始买小房换大房这样，然后你就卖房地产这样，
1: 地产大亨。
0: 对啊，然后你就可以赚很多钱这样。但所以我觉得，我回到刚刚的主题，就是对啊，而且我觉得其实。就算也没用到也没差，因为你看你毕业你也才二十几岁，那你真的退休你大概还有六十，你大概六，假如说我们六十五岁退休好了，你这当中还有四十几年呢，对啊，你就算花个十年再去学一个专业，你也还有三十几年可以去工作，对啊。所以我觉得这都放长远来看啊，就是那个学的东西，你看你大学只有学这四年专业， 对啊，那这只占你人生中的就是这
1: 一咪咪而已，
0: 一点点而已啊。所以有没有用到，我真的觉得没差。对啊，但前提是你做这份工作，你做的开心，你做的有意义，你有价值。只要赚钱对来说是价值，那就是你
1: 地场大亨。
0: 对啊，那如果你觉得为人有贡献，那才是你的价值。对啊，那假如说好，你是电机系毕业的，你想考心理师，那你就花点时间去念研究所啊，就重新读啊。对啊，就是我觉得重点是找到意义跟价值啊。对啊，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1: 没错。
0: 嗯，就是有意义跟价值的工作才是工作。
1: 对，就是不用管说别人说你啊，你读这个啊，你未来工作不是这个，就是意义跟价值是你定义的。不是你的父母，不是你的大学老师，不是你大学教授，也不是其他有的没的人讲的话，就是你觉得你现在做的事情有意义，那就是有意义。那如果你觉得没意义，那就真的没意义了。
0: 对啊，
1: 所以不管做什么，我觉得那都不是白费，它都是成为你的养分之一。
0: 嗯哼，对啊。如果你说啊，我现在没有钱，我你讲的很好听啊，我想做有意义的事，可是我现在就是没有钱去学这些东西啊，我现在没有钱去让我去支持我，就是没有钱去学这些东西啊，我现在没有钱去让我去支持我家人，不支持啊，不给我钱去做这些事，

0: 然后可能他经济上不允许这样，我就说那就可以先去打工嘛，我们先打工然后存钱，我们去念书嘛，
1: 以后再来念不急啊，
0: 然后念完书之后再我们再换更好的工作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重点是你有没有想清楚你现在在做什么，然后你有没有想清楚你未来想要做什么，然后这中间你怎么规划这样，然后这有没有意义这样子。对啊，其实我觉得像很多宠物美容，
1: 嗯，
0: 他也不是大学就学这个的、
1: 哦、对啊
0: 对啊，
1: 但很赚啊，然后看到小动物他们可能很可爱啊。
0: 对啊，就像你做生命礼仪好了，就是宠物的生命礼仪社，这个也不是大学就学这个啊，所以这都是出来之后他可能再去学这个专业，或是他就是去实习这样子。对啊，然后慢慢让自己有能力可以去做这些他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1: 真棒、
0: 嗯、对啊。然后至于我觉得就是因为有时候其实真的会担心啦，就是家人啊或者是周遭的朋友会觉得哎，你这么可惜念了那么久然后出来做这个这样，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会周遭的人会有很多声音，对啊，跟意见这样子。
1: 但我觉得你的快乐跟你的想法是无价的，就也许你现在做的跟你可能本科出来同学做的工作有落差，例如可能本科出来他们继续这样做下去可能薪水比较高还是什么，可是如果你真的不喜欢，那你觉得那个多出来那一点薪水满足不了你内心的痛苦跟空虚的话，那我觉得也没关系啊，就是你过得开心就好了。
0: 嗯哼哼，对啊，或者是说你可能离不开现在的工作，但你觉得这份工作很枯燥这样子，你可能没有觉得没意义这样，或许你也可以用下班时间去做你有意义的事情，
1: 就斜杠起来啊，
0: 对，
1: 可以做你的副业。
0: 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生活模式越来越倾向于这种斜杠的工作，就是你可能不像以前他可能就做一份工作做二三十年做到退休、
1: 嗯、
0: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他可能白天是一个身份，可是到晚上他可能就会去教书或是教吉他或是 教其他的东西
1: 或录 podcast
0: 嗯之类的，或是经营自媒体这样子、
1: 啊、
0: 所以现在的生活就变得是比较多元性的。对啊，所以你也可以就是白天做着你无聊的工作，然后就到点下班，然后下班之后去学你想学的东西，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把这个第二专长慢慢转化成经济收入这样子，
1: 这也是一个办法、
0: 嗯、这也是一个办法。对啊，因为像我就是我之前就是会晚上的时间我就会去学吉他这样。
1: 你现在开始教吉他不是吗？
0: 我后来没有教了。
1: 你后来没教了？
0: 对啊，因为后来小孩出生了，我叫我不要太常在外面
1: 空间的界限经济的界限，
0: 然后后来我就没教，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下班时间去做我想做的事，可能白天的时候这份工作
1: 枯燥乏味，
0: 做很多行政，然后就对啊很多不喜欢的事情这样，那可能到下班之后我就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对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对啊，这样也比较有现实感，不会说啊我现在毅然决然要辞职这样，然后我还有房贷车贷我要去做我有意义的事这样子，然后
1: 金钱还是很重要的啦，
0: 就还是要有现实考量啊，不是前面
1: 想干嘛就干嘛，
0: 就不像我们前面说就是啊你要真的找到你有意义的啊，然后你要去努力去朝你有意义的事情做，然后你就听完之后就把你工作全部辞掉这样，然后你发现哎、欸，你的户头撑不过两个月这样，然后你找不到相关的工作这样
1: 就挖啦，
0: 然后就害我们害你就是
1: 误入歧途啦
0: 对的，就还是要有现实考量，就是我觉得梦想跟现实就是一直在做平衡这件事，但是你就是不断的在规划嘛，因为你状态不一样这样。对啊，因为你可能做着无聊枯燥乏味的工作，可是那薪水会越来越高啊，那你也有更多的钱可以去支撑你未来想做的事情。对啊，或者是就你白天上班，然后你把赚到的钱都拿去买公仔这样，然后你就变成一个
1: 你说未来的你吗？你说几天后的你吗？买很多皮卡丘的你，
0: 百万公仔收藏家的，
1: 你就可以拍一个 YouTube。
0: 对对，你就可以开始接业配这样子。对啊，这也是一个方法这样，
1: 也不错啊。
0: 对，所以现在自媒体为什么这么兴盛，我觉得是一个这个原因这样，
1: 他们可以做自己想要的主题跟内容，然后时间又可以比较弹性。
0: 对啊对啊，然后又可以接业配这样子。
1: 对啊对啊。

0: 莎莎也是读很好的大学，她现在也不是那个啊，就是也没差
1: 啊，对啊，
0: 反正大家最后都会变 YouTuber， 读什么都不重要啊，读什么只是那个新闻的标题而已，什么台实际大学圈圈系什么主播怎样怎样，
1: 对 对， 對，所以 我自己觉得读什么系完全没有，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
0: 还是有关系、啊，
1: 还
0: 是
1: 有关系，
0: 但
1: 关系不大。
0: 你开心就好，有兴趣的去读就好。
1: 对 对， 對，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在这大学四年，你学到了什么？除了专业以外，因为我觉得大学除了专业以外，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对，包括你跟，假如说你去社团好了，你怎么经营一个组织？对啊，你怎么跟厂商接洽？你怎么跟大井考察要赞助？你怎么要烤奶？要一桶烤奶免费的？这些都是未来工作很重要的能力啊。所以大学我觉得这四年其实除了课业之外，更重要的是你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精进自己的能力，然后让自己可以未来很好的衔接社会这样子。你自己大学 有做什么事吗？
0: 大学参加乐舞社、哦、大学一个人做报告大学团体报告一个人把它做完让我学会了独立让我学会了我一个人的上限跟我情绪容忍的下限对，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很感谢大学的生活这样，
1: 真的哦、嗯、OK 太好了，
0: 学到了我不需要任何的朋友
1: 可是听起来蛮负面的
0: 没有啦，
1: 但也是一种学习
0: 对，也是一种学习
1: 对啊，我就在想我大学，因为我大学好像参加的东西很少这样子。
0: 你参加吉他社吗？
1: 没有，我参加就是系学会这样
0: 哦。
1: 然后但我学到了就是怎么在最低限度不被当掉的情况下不去上课这样子。
0: 哇，那你也是很厉害、欸、
1: 对对，就是我大学
0: 分数拿捏，
1: 大学都欧趴，
0: 数字的敏感度，
1: 没错没错，我对于这个老师要生气的敏感度
0: 一绝的
1: 对对，然后就是学会了怎么作业没交然后去找老师的时候跟老师哎拜托一下，
0: 嬉皮笑脸，
1: 对对对，就学到了一些
0: 人的敏感度，
1: 没错没错，学到了
0: 表情的敏感度，
1: 学到了怎么用幽默化解冲突，
0: 哦，那学到很多东西，
1: 这
0: 很重要哎，
1: 没错没错，那算好了，不是正面的，但是我觉得大学生活蛮不错的，这样子，对对对。好啦，就是回到我们主题啦，我们做个总结这样子，对，因为我其实就是后来。就刚刚讲完了，其实就真的回到两件事情了，就是你觉得工作对你来说有没有意义感这件事情了，对，然后对你来说你觉得工作的意义是什么？赚钱对你来说是意义吗？还是可以帮助别人才是有意义？还是你可以运用你自己的
0: 专长
1: 或是你觉得哎，在这份工作我做了大家会对我投以崇拜的眼神，对，这些都是你工作的意义这样。那对你来说你觉得最有意义的东西是什么？对，
0: 那就是属于你的意义了，
1: 没错，那就是你工作的价值这样子。
0: 那大学这四年的价值也是看你自己的判断，你觉得交到那些朋友有他的价值、嗯、或者是你学到一些独立啊还是人际关系等等的，那都是有价值的，那都绝对不会是白费的、嗯、
1: 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后来很相信一件事，就是所有的一切都，但是我三十岁的感想这样，应该老了这样子，就我觉得过往所做的一切没有一件事情会是白费的，
0: 没错，它都成就现在的你，
1: 对对对，它会累积起来成就现在你现在的样，会变成你现在的样子这样，对，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白费的，对，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件事，即使你现在在做的事你觉得超没有意义的，你觉得超无聊超烂的，那请你都要放在心上，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它未来一定会在我身上有一些某种化学反应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大家不要
0: 灰心
1: 、嗯、大家要努力这样子，
0: 努力去给他意义，
1: 没错OK 好，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0: 有什么想法再跟我们说，
1: 对啊，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如果真的说你觉得哎、欸， 你觉得你是学以致用的人吗？你觉得，欸，你大学真的就有好好的学，然后专业也有好好的在成长，然后最后也做了相关科系吗？你觉得这样是很棒的一件事吗？还是说其实你，欸，你读了系，但是你未来工作其实没有，你之后的工作其实跟读的系根本就不相干，对，那大家又是怎么看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欢迎大家可以从 IG 留言啦，告诉我们你的一些想法这样子，对，那我觉得也可以收集大家的想法，看看说真的，大家目前是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0: 没有错，
1: 对啊，因为我觉得像是你说像助人工作者，像医学系啊，
0: 社工啊，
1: 社工，然后是什么物理物质系，这些东西其实都未来目标就很明确嘛，
0: 就是去吃隔壁的医院嘛，
1: 这之类的。或是当个就是社工就可以在花莲啪啪走这样子，
0: 就去隔壁的静思堂嘛。
1: 对对，这也都是目标很明确的科系，但是我觉得它一个重点就是你进到大学之后，你在高中的时候，你的决定是不是真的你喜欢的这样，对啊，那如果你不喜欢是被逼的，或者你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你兴趣是什么，那进来之后去参加别的东西，有别的兴趣，那往别的方向走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这样子，对，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我是温温，
0: 我是扑鼻，
1: 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0: 拜拜拜拜。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
1: 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2: 我是杨宪宏，
1: 为您介绍这一本被发明的昨日。在上一集的
2: Mention of Yesterday，
1: 对，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马丁路德这个人，也介绍了圣经种种不同的版本，然后呢，这些不同版本的圣经到后来呢，就变成欧洲民族国家的起源。
2: 是啊，其实哦，以德国为例哈，因为马丁路德是德国，所以呢，在马丁路德翻出圣经之前，大部分的德国人哈，不懂得自己的文字是怎么回事。
1: 但是后来为了要读圣经，
2: 对，
1: 那所以就努力了。
2: 马丁路德躲在一个德国的一个小的城堡，把圣经整个换成德文。那个就不用讲，他在里头用了多少德国文字的情感去翻译圣经。就是说，我们在上一集讲说圣经的很多的翻译，我其实也常常对不同的版本，好，但我只能对台语版，或是那个国语版，
1: 国语版台语国语过来，
2: 这然后罗马字，罗马字版。
1: 黑利马版，好，来，好过来。
2: 罗马字哈，就因为罗马字基本上就是台语版，
1: 是，
2: 但是台语版有汉文版，
1: 嘿，
2: 有罗马字，
1: 罗马字版，嘿，
2: 或是汉罗版，
1: 嘿，
2: 就又有汉文又罗马字拼的这些版本。那我也读英文了，
1: 英文版。
2: 那英文版总共，我记得我有一次在英国的书店哈，在那个伦敦的书店一看哈。单在那一天我看到就二十几个英文版同一句经文我读，但意思都差不多，可是有比较强烈。
1: 这个跟佛经很像啊，
2: 很像
1: 很像啊，因为佛经原来是用印度话讲的，
2: 对对对，
1: 而且是用印度北方的雅语讲的，然后呢，佛陀那个时候是雅利安人嘛，
2: 是，
1: 所以他就用他的语言来教授他的弟子嘛。但是当佛陀入灭的时候，他的弟子又问说，以后是不是我们统一就用您的语言继续把那个您的教法传下去。佛陀说，不对不对不对，不是这样拜托你们用各自体会的方言，
2: 各自体会的方言。我觉得这个就是佛教能广传，基督教能广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你爱把的是那个斗笠嘛，不是那个声音嘛。
2: 那你那个要认识这种道理，每一种文化认识道理的途径跟那个文字，
1: 每个人的脑袋不一样了，
2: 不一样。
1: 光是您知道，
2: 就是，
1: 佛教里面有一部很重要的经典，玄奘大师后来把它翻译出来，260个字，《心经》
2: 《
1: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你知道《心经》有多少版本吗？所以难怪圣经有那么多版本，
2: 它很多版本，
1: 不同年代的翻译，对于梵文的造诣不同。
2: 我自己承认了，我读圣经，如果读中文的圣经，我有时候读一读
1: 会去翻英文的，
2: 我必须回去翻英文，或是有时候我去看台语
1: 啊。这个我读大学的时候嘛，差不多啊。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教科书，它是有的翻成中文的嘛。你光看中文，你觉得它怪怪的，为什么才能口想？
2: 回去看英文就
1: 可以画原意。
2: OK，
1: 管它是这个艺术，
2: 原来是这个艺术。所以要交叉看，交叉看。
1: 我记得我们有一门课程叫古生物学
2: 啊，
1: 然后呢，里面有讲那个三叶虫，
2: 三叶虫，
1: 然后三叶虫呢，它那个中文的翻译里面就写说，这些三叶虫在海洋变化的时候，经常是睁着眼睛被吓死，活活的吓死，这样死去这样。我心里面就在想，三叶虫被吓死，你那是无呀无呀，然后回去看原文书啊，就原文书上面写的是说，海底经常发生地层的变动，有海底崩塌，所以呢，很多三叶虫是被活埋的，
2: 活埋。
1: 对，活埋的时候眼睛还是睁开的，所以哈，意思就是说，英文造诣不太好的时候，不要乱去翻教科书，
2: 被吓死。
1: 对，
2: 所以眼睛睁开，
1: 把我们这些学生吓死了哈。但是也就是这种事情了哈。就当你要传达一个事情的时候，那你用语言，你懂不懂得运用这种语言，还有你在两种语言中间的造诣怎么样？
2: 是，
1: 那我经常读佛经，尤其是现代的佛经，在读的时候，
2: 你要读不同版本。
1: 其实我是觉得哈，能够翻译佛经的人，如果他去考状元，他一定会中状元。
2: 是，
1: 那个文字之优美啊，
2: 是的，
1: 那个用字之凝练啊，
2: 是，
1: 然后就简单几个字， 但是里面的蕴含的意思却很多。我相信圣经也是这样，
2: 是，
1: 是，就是要看翻译者的对于教理的理解，
2: 对，
1: 对于上帝的意思的理解，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以及他有没有
2: 他自己的本身出生的文化，
1: 还更重要的，他有没有那个爱心，他有没有那个很充分的爱心，在佛教叫慈悲心，在基督教叫爱心嘛，
2: 是，
1: 他有没有那个很充分的爱心，想要把上帝的爱传给更多的人。
2: 所以马丁路德当时的新教兴起的时候，就因为过去，这其实也是相对于说原来圣经啊手抄本的时代，被这些神棍绑在教堂里头，根本没有在用，他们每天都是拿着。
1: 其实我觉得也未必耶，你会花那么多力气去抄一本圣经，你不虔诚不可能。
2: 不是啦，那抄的不是他们，不是那个神棍，神棍叫别人抄，但是他也不要给别人看，才会产生赎罪券这种这么荒谬的概念嘛。
1: 意思是说哈，所有的宗教刚开始创立的时候，其实一定都有很好的那种人
2: 哈。对。
1: 然后呢，他有很大的爱心，很想要去帮助世人。
2: 对。
1: 所以呢，他牺牲了自己很多的时间嘛，
2: 哈。
1: 那但是呢，流传到后面的时候，往往继任者可能不是那么像样，所以呢，导致呢，他继承了前人的遗产啊，可是他发现这个遗产很好用啊，拿来用的时候，其实可以让他
2: 歪楼
1: 点啊，楼就歪了，
2: 歪楼，
1: 大概就是这样。
2: 那这个马丁路德就来把这个楼重新扶正，他扶正的方法就是广传，广传的方法就是都尊重每一个不同文化里头，但是你必须用你最虔诚的心去欢迎这个圣经，去把这个
1: 圣经去聆听上帝的心声，
2: 上帝的话用你自己文化可理解的那个
1: 方法去描述，
2: 那这个是圣经在新教里头被允许的，就是你刚刚提到说后来他还带动了整个民族国家
1: 的诞生，
2: 这诞生就是民族国家的诞生的原因在这里，大家同一个叙事，
1: 在圣经之外，宗教改革之外，其实在那个时间文艺复兴诞生了两个私生子，一个叫宗教改革嘛，
2: 一个叫做
1: 科学家，
2: 对，
1: 就是，
2: 但是那个东西都是人类脱开了那些虚妄的这个被专制统治的那些无理的控制，然后开始寻找自己，就是问说生命是怎么回事，我的世界是怎么回事，开始探究这个世界，就是文艺复兴整个基本再回到人文的价值。佩托拉克在这个之前就已经把人文主义以及希腊罗马时代其实那些
1: 哲学家，
2: 哲学家就是在探求这些问题，
1: 是
2: 后来被遮蔽。那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为什么讲复兴？
1: 因为这些观念重新被提出来
2: 、大家重新读这些经典，然后就开始发现那些经典里头有一些道理。那个马丁路德基本上是承袭这个道统下来的。然后他用这个方法去理解圣经以后，就发现这些神棍根本乱讲，所以他就出来贴95条圣纲。这个年是在1519年，1519年之后，其实马丁路德讲完这些话以后也下药，是因为其实还是有人要追杀他，所以他就去躲起来，躲的他也没有没做事，他就翻译德文圣经。德国人后来这部，因为不要忘记1450年以后，整个欧洲总共后来在100年之内，差不多1到1550年左右，总共有200个印刷所。那
1: 广印圣经，
2: 然后广印其他书，其他书也印了，欧士几也印，大概被估计有印出2000万本书。广传。那这个广传以后的结果，当然就是马丁路德，不要忘记马丁路德去贴那个95条这个论纲啊，后来也是用那个印刷机印的。
1: 又是古腾堡。
2: 古腾堡。
1: 又是古腾堡。
2: 古腾堡很重要，很重要。现在我们有古腾堡，我们 5G 加 AI, 新的古腾堡。
1: 我们有手机了，
2: 手机，
1: 我们现代人有手机了。
2: 那个也就是古腾堡。
1: 好，
2: 就是当时候的古腾堡。
1: 讲到手机就是要回过头去看那个时代科学的滥觞了哈，书里面把那个科学讲成是文艺复兴的另外一个不小心生出来的宝宝了哈。
2: 那这个我先中间我们一定会再讲到，但是我上一集有讲到说这个新教伦理的 马丁路德这个精神有影响台湾、嗯、而且就是在那个时代
1: 啊，哪影响
2: 你注意哦，1519年他贴政纲，然后就创设新教伦理、嗯、然后新教伦理就形成在后来在差不多100年的时间、哦、可以说就是非常兴盛，就是一直活着，然后越活越好、嗯哦、因为他们的方法跟原来赎罪券的这些人是不一样的、嗯、所以他们受到支持，所以就产生了新教，所以当时候新教所以我们称之为改革宗，就是基督教的改革宗的一派的人跑到荷兰去、嗯、就是所谓的克文派的这个，那荷兰当时候是改革宗的大宗、嗯、所以荷兰在1600年以后
1: 来到台湾，
2: 1624年来到台湾，
1: 顺便也把
2: 上面第一条船上岸，在安平上岸的时候、嗯、有四个改革宗的
1: 传教士
2: 在船上，嗯，被因为当时候荷兰啊、哦、也是海权强权，
1: 对啊，他是继西班牙、葡萄牙之后
2: 英国跟荷兰，
1: 英国跟荷兰是两个，
2: 那他们有斗争嘛？他这
1: 个我们后面的书会提到，
2: 我们会讲到，我们会讲到哈。但是我先稍微提醒，这个叫这个1624年一到台南，嗯，到安平上岸以后，嗯，马上在十年之内。因为和治时期在荷兰、嗯、荷兰在台湾总共38年的时间、嗯、头十年到1634年、哦、已经完成跟希拉雅族当时候在荷兰
1: 在台南附近的
2: 平埔族、嗯哦、原住民希拉雅族已经建立了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语言，用罗马字的话，因为他们有声音、嗯、可是没有文字、嗯、就他们
1: 用罗马拼音帮他们
2: 的话帮他们创设他们的圣经翻译出来，那翻译这个圣经的过程里头其实就用了希拉雅他们的文明他们的文化的思维去写这个圣经，所以希拉雅人很快就接受了基督教、嗯好，中间没有什么太大的曲折，然后最重要的一个成就是在1658年、嗯、就在萧龙，就是现在的台南嘉里、嗯、嘎里这个
1: 嘎里
2: 这个地方的这个平埔族的名字叫萧龙，萧龙创立神学院，
1: 所以就是台南神学院的前身。
2: 不，他不是台南神学院的前身，台南神学院是后来的事情。嗯、他1658年创设的是希拉雅
1: 神学院
2: 的神学院。那早上教希拉雅文化，嗯、用罗马字、嗯，那下午啊、哦，来用同样用罗马字、嗯，拼音学荷兰的文化，嗯，就是平行的，嗯，早上教希拉雅，下午教荷兰。但是中间串联的就是圣经、嗯、所以当时候就开始翻译圣经，就是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这些已经先开始翻译了、嗯、然后诗篇第一篇到第100篇翻译了都、嗯就是翻成希拉雅语，那这一本圣经后来当然是很完整翻译出来，现在如果我们到台南新化附近的希拉雅教会还可以看到希拉雅整本的罗马字拼音的圣经他们的语言、嗯，也就是说我们要证明说那个后来不是形成那个每个地方用他们自己的
1: 用他自己的语言去理解圣经，
2: 那在台湾当时候那是1624年
1: 也发生了，
2: 不要忘记哦，这个时间点很近哦，1519年他才去贴政纲，
1: 100年后
2: 已经到达台湾，
1: 真的是、哦、世界距离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远，
2: 也就是文艺复兴的这个浪潮、哦、嗯开始波动，
1: 而且
2: 随着大航海时代
1: 就一路漂洋过海来台湾了、
2: 啊、就可以说文艺复兴的时代的一个效果、嗯、在1624年已经到达台湾，
1: 而且完全落地、啊、
2: 而且
1: 生根
2: 然后当时一生根是生根在我们的原住民
1: 希拉雅族部落里面、哎、好，然后呢接下来的作者一直在给我们介绍科学崛起，
2: 对、
1: 哦、就是文艺复兴的另外一个宝宝、哦、除了新教以外那接下来就是科学崛起，那这个也很好玩，因为作者是这样讲的，开创科学的杰出人物 并不是科学家，也不可能是科学家，因为那个时代科学家还不存在，
2: 没有这个科学家。
1: 好，那他是谁呢？
2: 顶多是在那边烧东西。
1: 不，其实他说他是这些科学开拓者，其实就是教会的人士啊，而且每一个都是啊，
2: 是没错。
1: 我们现在熟知的哥白尼，他是十五世纪的天文学家，
2: 对，
1: 好，然后呢，他创造了那个就是太阳日心说嘛。
2: 对不对？
1: 地球是绕着太阳转嘛，对不对？好、哦，那这位作家呢？这位
2: 教会人士
1: 哈、哦，他其实是一辈子都依偎在教会的温暖怀抱里面。他是当时的知名学者，也是有教会法的博士哈、哦。然后写这本书的时候，赞赏他的读者包括教宗在内。
2: 好、
1: 哦，然后呢，哥白尼有个学生叫科普勒、嗯、他也是另外一个早期的科学巨擘。哦、同样的他也是教会的虔诚人士、哦、他秉承着 研究的精神、哦、他认为上帝的创造必须反映上帝的完美，而他老师的日心说典范中还是有一些矛盾，所以他努力的去想办法增加一个简单的假说、哦、因为哥白尼那个时候说绕的是圆圈啊，圆啊，圆啊，那科普勒说不是了，我验证的结果它是椭圆。
2: 对，
1: 到现在我们就证明了嘛，行星的轨道就是椭圆了、
2: 啊，哎、欸，
1: 不是正圆呐、啊，
2: 不是正圆。好、
1: 哦，啊，这样子呢，就是用数学精密的去估算这些行星的运作哈、哦，然后呢，这些成就就引发了一个巨大但是没有办法说出口的可能性，万一整个世界都可以被解释呢？因为他用数学就可以 成功的推算出来椭圆的轨道，
2: 未知都变已知、嗯、
1: 对，未知变已知啊，所以那个这个世界是上帝用泥土创造的吗？那个亚当跟夏娃是上帝用泥土创造的吗？哦，这些当时在科学上面有一些发现，那忽然间人类就超越了原先在圣经里面描述的那些东西。我们在前几集里面也讲过嘛、哦、
2: 对，
1: 就是在叙事的那种时代里面哈、哦，大家都信奉同一种东西嘛，
2: 对，
1: 说同样的故事嘛，对不对？哦，那但是呢，到现在的时候，忽然间发现说，哎，故事可能有其他的版本呢，所以呢，后来才讲说，哎，有一种东西叫做属于上帝的，归于上帝嘛，对不对？属于世俗的这些东西，其实我是可以用一些方法去解释嘛，勉强让科学可以存活下来。哎，他是一不小心生出来的小孩，哎啊，但是后来他却巨大的影响了人类。
2: 因为只有科学的这种数学精密计算、嗯、才变成所谓的科技、嗯、才会变科技、嗯、科学是道理、嗯、科技是运用，
1: 对，
2: 才用
1: 应用科学嘛、嗯、好，然后呢，所以呢，那个时代的科学家就开始、哦嗯、这些不是科学家的科学家，科学先驱者、哦、他们开始想一些问题、哦、比方说他们开始用数学模型去探索它周边的物理世界，
2: 对，
1: 例如气体的膨胀，石头为什么可以滚落山丘，物质被加热以后怎么冷却，还有物质混合以后会不会形成新的不同的东西，
2: 就炼金术了。
1: 就他们着手在这些事情上面嘛。然后 物品为什么会用那些方式移动，是什么导致生命有生死的问题。所以就是这些齁，都是人类开始
2: 到了苹果掉在一个人头上，
1: 那个人叫牛顿。
2: 这已经十八世纪了。
1: 对，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广告，大家还做了一个广告，苹果有三颗，第一颗掉在牛顿的头上，他发明了万有引力，
2: 对，
1: 第二颗被贾伯斯咬了一口，变成苹果电
2: 脑，
1: 苹果手机齁，然后呢，第三颗苹果呢准备给你，希望你素食
2: 吃素。
1: 哎、欸，真
2: 的，
1: 现在这个世界，如果你希望它好一点，你可不可以少吃一点肉了？
2: 对了，对，
1: 多吃一点素食了、這個，因为那个对减碳超级有帮助了。哎、欸，所有的改变就从餐桌上开始。
2: 贾伯斯只咬一口不够，
1: 对，
2: 然后牛顿让他只是打到头。
1: 对，
2: 哎、欸，那颗掉到牛顿头上那颗苹果后来呢？
1: 哎、欸，被吃掉了。
2: 对，应该是要这样，
1: 不然怎么办？
2: 那么不在，
1: 就高在门给他救掉，对不？
2: 哈，对，
1: 好，然后呢，接下来哈，那个书里面的作者就特别讲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也很重要，也要跟我们的读者跟观众朋友来分享哈。他说，新教不是一个宗教， 新教是无限个分支，
2: 对，很多的分支，
1: 就是其实是鼓励大家用自己的方法去理解，对不对？
2: 对，
1: 用鼓励大家用自己的语言去说明嘛。
2: 今天才会一开始讲说，你看、那个荷兰人一上岸碰到希腊雅，那跟希腊雅传基督教的时候，结果这个希腊雅人觉得你是用我的文字来告诉我这个道理，
1: 所以我就接受了，
2: 我就接受了。
1: 所以呢，这些叙事的改变呢、就是文艺复兴这一波叙事的改变，它推动一个浪潮，那个浪潮就是一直在告诉你、历史是可以进步的，
2: 对，
1: 社会是可以进步的，而且它没有终点，历史的力量推动力一直往前推，有的时候或许你会倒退，但是呢，当历史退化的时候，人类得要阻止这一类的退步，而且逆转方向，再度展开前进的动力。我们大家可以来辩论什么是倒退，什么是进步，但是呢，终究来讲，当代的欧洲人、那个时代的欧洲人，他们认为进步就是人类努力的终极目标，
2: 就是对于追求真理过程冲突大家不怕，如何找到在这个冲突之间有没有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某种程度也是基督教当时的新教伦理所鼓励的，你们应该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做，然后你们的智慧不够的时候，把你们的那个不足的地方放在祷告里头，这个就变成是在科学家其实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很多同时是基督徒同时科学家人、会说这一句话，我们的智慧不够，我们智慧不够，因为其实在整个老实说发现整个科学的过程里头，其实发生很多很离奇的事情、就是根本走不通、有一天走通了、走通你问他怎么通的，
1: 我也不知
2: 道，我然后就梦，我梦见，
1: 其实
2: 或是根本找不到，
1: 有一种说法叫灵感嘛、
2: 对对对对，
1: 有一种叫做上帝写了封信给你嘛，
2: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
2: 就是、
1: 其实是这样子啦、如果把我们认识的这个世界、仔细的去看的时候，一种东西叫已知啦，
2: 对，
1: 然后但是还有另外一大块叫做未知啦，
2: 对、
1: 那那个已知里面也不是每一条都对，
2: 对，
1: 可能已知的框框里面有很多谬误，
2: 很多谬误、
1: 就是前人是这样想事情的嘛、一路传下来传到我们这一代嘛、但是呢，那个已知里面是真的都是那样吗？你对已知懂不懂得怀疑、然后呢，另外就是你对未知有没有好奇、对于未知的 那部分的好奇，你想要去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样的好奇其实一种前进的动力，它是前进，它是进步叙事的燃料，
2: 对，
1: 就是他不断的在思考说，面对已知的东西的时候，去检验它到底是不是有道理。还有就是在面对未知的时候，我用什么方法去知道那个未知的世界到底是长什么样？当你开始会这样子去思考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走上另外一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
2: 所以
1: 跟那种一直在已知的框框里面打转的，
2: 对，
1: 是不一样的。
2: 讲起来，我们就一直这样子。探究这个，也就是还是这一本书里所讲的1500年到1900年、几乎是在融合过去，差不多如果我们就说是从公元
1: Homo sapiens 开始诞生以来啦，
2: 对，就是10000多年
1: 人类累积下来的这些文明啦，
2: 一点一滴探知这一些世界，
1: 去想象这个世界啦，
2: 实验，
1: 然后呢就是发明很多说法，
2: 对，
1: 从古时候的太阳是我们的太阳是我们的神，然后那个我们只要拜他我们就可以战胜，那或者是豹子是我们这个族的神，我们去打那个太阳族的，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开始有叙事开始，然后慢慢慢慢发展下来，然后人类开始从 生命的体验里面去认识这个世界，但是呢总是觉得好多地方我们都力有未逮，总是觉得就是老天爷为什么会下雨不知道，
2: 没有办法，
1: 为什么会刮风无法解释，为什么地会动不知道怎么解释，
2: 是、
1: 然后从那样的一种知识的状态底下
2: 混沌，
1: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累积文明的累积到一个症结点，
2: 所以这个是非常奇妙的、那个记忆人会死、可是记忆会流转，
1: 不，应该是这么说，所有的生物都有生死，
2: 对，
1: 都逃不过生死的轮回，
2: 是，
1: 但是人因为发明了语言发明了文字， 发明了种种可以传承的东西
2: 制度，
1: 所以变成你死了其实没有死，
2: 对，
1: 你原先想你原先想过的事情它还会继续留着，
2: 生命跟慧命，
1: 对，它还会继续留着嘛，嘿啊，那个东西呢，后来的人只要懂得你的语言或懂得你的文字，他就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再去把那些东西搞清楚，
2: 站在你的基础上。
1: 那学生有很多种嘛，一种是老师怎么说我就怎么学嘛，一种是老师说了以后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嘛，
2: 对
1: 对，你教你一个90度，你难道不能想象房子的另外三边也是90度吗、
2: 哦、是，
1: 所以呢就是会有那种优秀的学生跟比较不优秀的学生啦，这种差别啦。那往往这个社会就是由那些比较优秀的学生他懂得去 理解原来是什么道理，而且呢要用现代人的说法，要用你听得懂的语言来跟你沟通，那想办法让你了解同样的古圣先贤说的道理、哎啊、但是呢必须要有现代化的解释，在现在这个社会才有办法行得通、哎、那文艺复我们从复兴叙事跟大家讲到欧洲的进步叙事，
2: 进步叙事、哦、
1: 那在那个时代1500到1900之间、哦、就等于是中国正在走复兴叙事，但是欧洲在走进步叙事，
2: 对、
1: 哎啊、后来证明
2: 中国到最后在那个时代就开始原地踏步了、
1: 哦哎、他就一直回顾过去嘛、嗯、他一直回头看过去，然后说过去是怎样，
2: 对，
1: 他把过去变成教条，
2: 对，
1: 然后希望回到过去的那个时代，
2: 对，
1: 可是呢欧洲人没有过去可以回顾啊，他只有未来、啊、所以他就一直向前进啊，所以两种不同的叙事，
2: 然后就一个是宗教改革改变了他的心灵的
1: 状态，然后呢科学的发展
2: 改
1: 变了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2: 甚至于他已经有可以操控、啊、因为科技，因为科学带来科技、嗯啊、
1: 就是从东方传来这些技术又在西方落地生根而且发芽茁壮、嗯、所以欧洲在那个时代1500到1900是欧洲的黄金时代、嗯、他从
2: 发明创
1: 造，对，他从很贫穷的状态然后慢慢跃居为世界舞台的中央，
2: 对，
1: 这个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在告诉我们的事情，世界是连在一起的，它不是分开的，世界史必须要放在同一个度量衡上面来看，同时看各个地方发生什么事，你就会发现啊，长叹一声，就原来是这个样子，世界是这么转变过来的，
2: 所以这就是一个历史分水岭到来了，
1: 好，对，历史的分水岭即将出现。那这一集我们先跟大家谈到这里，进步叙事，下一集我们继续跟大家谈关键，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时候发生了，那个时那一年可以变成人类历史的转捩点，到底是哪一年呢？下一集节目来告诉你。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何建明，
2: 我是杨秀荣，
1: 我们下集同一时间再会。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0: 个荷花田，阿妈做过荷花架的小丽架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
1: 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试。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它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必善行为一福，必福一庄严相，必福庄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咱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咱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呀，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呀，这人啊。个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啊，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正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还、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家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多多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多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多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善行为一福。一百善行啊，才会当算你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百的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个庄严。是有缘啦、啊，啊，一百福爱偌济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啊，安尼爱偌多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啊，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

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有俗意，虽然不是看到真水，不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的圣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助学啊，特别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助学前、助学后啊，助学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做学校呢，人会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侪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会当想象高原黄土啊，阁是定定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哩，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嘛，伊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呐，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那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仔，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仔呢，伊。甲咱的主持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唔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个老母啊！啊，唔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个老母虽然唔是真漂亮，唔过伊是一个上水个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伫个了后，一点啊都无埋怨啊，心苦无怨。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么粗重的工作，承担这么这么贫穷无法苦，还是呢要让他的子读书，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带爱啊，去给对他走过他走的路，去排除了伊个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个老母到底伊个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

边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哈、啊，伫这个山边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敬祖。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边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囝那回来的时候。啊，就是怕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这些孩子呢，都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最美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美哦。这个妈妈对伊个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个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个好的言呐、啊，真的伫遮个囝个心目中，天下个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安尼讲，这个囡仔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囡仔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积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好难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累生累世功德善缘，功德福缘呐，那做多少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真多，哎，福相。哦、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焦点，就是要予大家人看到讲，哇，遮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一个单纯的面相，那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个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也不去，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让人看到欢喜呢？就是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哦，这种的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是人格。人尊敬吼，人给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啊，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啊。是多少年才重要啊！
下离分呢？伊已经是在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到发法会时，那伊啊，恶火侵住者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法啦，这所以一直伫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成佛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尼，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就发发挥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的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我等亦佛主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去除啦，去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啊，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与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下离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法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呐、啊，接触到佛陀，和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当穷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也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也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迄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啊。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很震撼、哦、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啊、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刚才说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上最完极，唯有佛
照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会当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同小弟呀、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庄严上帝一啦。但是阿难这三十相二义哦，佛陀是三十二相具足，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相啊，是从迄个别佛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相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来、哦、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哦，祝你万福哦，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尽在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吼，那阿弥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爱将内心最诚恳迄个心意的善。心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祝福人群呐、啊，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啊，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两点唔止啦。不过呢，对啊，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二相。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具足的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十力啊，过去啊解碎去吼，未来呢？也个有吼，需要解说啊。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
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想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慧心的德。将心起到清净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到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的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那个顶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个有亲像一个肉结同款。那哪有时阵看到伫咧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那个头顶还有一个小块这样扑起来吼，那他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到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上相哦，整个身体四肢五官啦，体态顶顶呢都拢上相，所以让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啦、啊会当成佛啦，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予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离分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法，甲伊先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啦！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一法普比三心啊，三根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根、中根气啦，或者是小根气，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性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相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嘛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生佛。过程吼，佛陀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都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复界呀，那咱的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来入灵群中。
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让我们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多烦恼。那咱的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啦、去付出自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不啦，都认为这太辛苦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呐，也搁伫心灵呐，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家，所以呢，就不得出发。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群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里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啦。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是行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跟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也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施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诸道。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正面，我看到的境界是遮侪人，主堂内底。妈妈，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解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直的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
这些金丁石，好，那眼睛在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在你的脑海中。那顶境呢，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心啦，吼。那么咱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作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伊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份的分析，听入去啊未？了解啊未？啊、哦，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陀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哎，改滴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啦，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啊！安、哦、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等过了真济佛哈、哦。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个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啦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未发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哈。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哈，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是。真多的教法，不然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都用不然数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下里佛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共的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呐，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提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尼，
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发中，我哪会敢那停体伫车？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话，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大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是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那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那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圣贤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圣贤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圣贤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如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手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3: 我父亲过世，在做七的当中，大概我们大家全家帮他吃了100天的素。父亲为我们做了非常多，给我们很好的一生，所以我觉得啊，我们既然认识了佛教，我们可以做的小小的事情，可能就是用吃素来回馈他。在那段时间，我就是有发个愿啊，希望以后就是吃素这样子。所以过了那个百日以后，我还是继续吃我的素。吃素以后，我觉得我没有失去什么，倒是反而觉得增加了很多。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精神比较好，因为以前上班压力很大，差不多到了4-5点，我就觉得很昏沉。倒是吃素以后没有这个问题，4点以后头脑还是蛮清晰的。这几年大家都说地球暖化，那我们多看多听了以后，觉得，哎。吃素恐怕也是可以救地球的一件事，所以想办法以自己吃素，再想办法去影响别的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百货里面都有安排沙拉吧，或者是素食餐厅，还蛮受欢迎的。对我来讲，这是潮流的趋势，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影响，多更多的人为了环保爱地球，或者是本身自己的养生，多茹素。茹素就是潮，代表热情，也是时尚。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金色金色常驻师傅，我是德宇，很高兴哈有这个机会哈，可以把这样子这么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我常常听大爱广播电台，可是后来出家以后，因为出家的因缘，三 C 产品在使用的熟悉度上没有那么的方便。我现在已经知道，从慈运师姐的口中知道说，我们的大爱网络广播电台可以从 QR Code 里面用智慧型手机把它扫描下来之后，然后随时随地不会因为时间或场地或者是产品的限制，随时可以收听。那我非常的高兴，这样子以后我这样随时随地我就可以把上人的法系带在身边，那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心灵能够赶快把那一扇关起来的窗户或者那一扇门啊，赶快找一个方法然后打开。那上人的法语常常会让我这样有这样子的，就是让我知道我生活中该怎么面对各种的困难。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4: 素食
9: 好朋友，
10: 西服公司经理
5: 陈心如说，
6: 对于吃素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对我个人的帮助非常大，因为吃素以后呢，我觉得心境上呢会比较能够去包容善解某些事情，那也比较不会发脾气，那更重要是觉得自己每天精神都很好，然后都很开心。然后我也希望说，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同理动物的它也会痛也会苦，所以我们就吃素啊，然后来推广素食。那也希望更多人呢一起来如素，因为这是一条很正确的道路。然后越多人参与，我们也可以去保护我们的地球，让地球不要有这么多的一些毁伤。
5: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这几年各种天灾不断，无情的风灾、水灾、野火、地震和火山爆发在各地肆虐，让无数流离失所的气候难民无家可归。回顾当年台湾莫拉克台风引发严重的洪水和土石流，高雄县甲仙乡的小林村在短短不到两分钟之内惨遭灭村，全村1300多居民，仅有极少数的村民逃出这一场灭顶之灾。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纪灵借着慈悲的心路这首歌曲，带大家走进时光的隧道，看看浩劫之后人性的温暖和光辉，如何帮助灾民从瓦砾中重新站起来。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分享一篇好文章，智慧的源头。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大爱剧场最美的相遇的片头曲，幸福拼图。

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音乐有爱单元。每年的八月份本来应该是个充满欢笑与阳光的快乐季节，大人和小孩都会趁着学校放暑假开心的计划出游旅行。然而在纪琳的记忆深处中，有一个暑假却是让纪琳感受到无比的沉重，而且是深刻的，那就是在2009年的8月6日到8月10日，一场无情的暴风雨重创了台湾。在短短的三天之内，天空中居然降下了一整年份的雨量，加上过去人类在山林过度的开发，让大地失去了保护，最终酿成了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这个悲剧就是历史上的莫拉克风灾。因为这场灾难爆发的时间正好落在8月8日父亲节的前后，因此也被大家深刻地称为88水灾。面对大自然突如其来的反扑，家园碎了，亲人散了，但是在最悲伤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人性中最温暖的阳光，以及重建家园的无畏勇气。今天纪琳想带着大家一起跟随着一首音乐去聆听那段曾经走过的风雨的慈悲心路，请听众朋友一块来欣赏。

慈悲的心路，歌词是正言法师的开示，由李寿全老师谱曲，陈志远老师编曲。听着这一首慈悲的心路曲，陈志远老师编曲。听着这一首慈悲的心路，不知道听众朋友的心里是不是

所以天就被人的气、人的贪婪逼得乱了天后的次序。天地之间如果想要真正的共生共息、互相尊重，人类就必须学会感恩。我们要感恩山、感恩河，还要感恩这一片养育我们的大地。我们必须尊重它、呵护它，让它有养息的时间。莫拉克风灾后，正言法师决定为流离失所的受灾乡亲们新建永久住屋，也就是高雄的森林大爱园区。可是这是一项难度极高的浩瀚工程，慈济在过程中也面临了外界极大的压力，主要的是时间极度的紧迫，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在春节前让灾民能够入住。另外就是舆论的质疑，当时有外部单位以及舆论犀利的质疑，慈济怎么可能能够在短期内盖好永久屋呢？另一个方面，投入灾区第一线救援与重建的志工们长期时间面对惨烈的灾情，繁琐行政与人我的摩擦，身心背负了巨大的压力。面对这样外界的流言蜚语与内部的艰难，正言法师他展现出极大的定力，为了安抚并勉励疲惫的志工，他将逆境转为修行。正言法师开设了数据包含实在精神的语句，之后由慈济之工吕慈月邀请了知名音乐人李寿全老师将这些句子谱成曲。据说创作的期间，正言法师甚至在听取志工报告的时候仍然低着头持续地补写歌词，最终将正言法师带领慈济数十年来的智慧浓缩成了这一首慈悲的心路。在慈悲的心路的精神引导下，慈济采取了刚性的硬体以及柔性的关怀，这样的救灾行动创造了奇迹的钢骨带爱屋，展现了极高的动员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号召了全台数十万人的志工加入盖房的行列，最终在短短的88天内奇迹般的完成了高雄森林大爱园区，赶在农历前让遭受风灾无家可归的原住民与乡亲能够入住坚固的永久屋。但是这群灾民多数为信仰基督教或是天主教的原住民朋友，慈济虽然是佛教的团体，但是在新建园区的时候，正言法师特别尊重在地的文化，在大爱屋村内同时也协助了新建了基督教堂与天主教堂，实践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人文精神。在心灵抚慰与长期陪伴之下，除了物资盖房子与发放慰问金之外，慈济之工还透过挨家挨户的安心撒爱走访，带领灾民一起唱诵这一首歌，用温馨的音符安抚灾民惊惶与无助的心灵，并且还陪伴他们度过最痛苦的创伤症候期。这首慈悲的心路与慈济的行动在当时以及后续的台湾社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的涟漪效应。

慈济高效动员民间募款，尊重人民，快速行建的模式，为台湾往后的重大灾难重建树立公私协力的典范，证明了民间团体在国家面临巨变的时候也能够安定社会核心的稳定力量。这样的转念与正向韧性的精神，歌词中的六大主轴，在苦难中张扬慈悲，在变数中考验智慧，在艰难中激发韧力，从慈济之功延伸到社会大众，它教会了大众在面对重大无常，例如天灾、疫情或是景气低迷的时候，不要陷于怨天尤人，而是将逆境视为增上缘，在复杂繁琐中的环境磨练耐性与智慧。借由莫拉克风灾的惨痛教训，慈济后续也举办了许多慈悲心路风灾回顾展，将焦点导向气候变迁与环境保护，这样让社会大众深刻地反思到人类对土地的过度开发，进而推动了更多关于水土饱和、减塑与舒适环保的概念。对灾民而言，这一份大爱已转化成了具体的安心与安全。许多年过后，许多当年受灾的乡亲们在大爱园区落地生根，安居乐业，将曾经的伤痛沉淀为生活的养分，甚至还有更多的乡亲也反过来投入志工的行列，让爱心在社会上循环不息。慈悲的心路这首歌不仅仅是一段旋律，它用极具穿透力的歌词记录了台湾社会在面对重创的时候要如何透过慈悲与智慧走出黑暗的心路历程。

听众朋友，这几年来您是否也深刻地感受到了世界各地气候的极端异常呀？热浪、暴雨，还有干旱和土石流，这些天灾频频传出，所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根本无法估计。这不是大自然在对我们发脾气，而是伤痕累累的大地之母已经超载了，她生病了。莫拉克风灾是一场灾难，但是正言法师更是希望莫拉克风灾它能够成为一个转机，它在警示着我们，每一个人平安的人都要见苦知福，要抱持着感恩的心，加紧脚步为爱付出。更重要的是，国家社会必须重新重视水土保持，人人必须要敬天爱地，细心地呵护这一片土地，才能够有重新恢复生机的希望。当我们学会了敬畏自然，我们更在灾后重建的足迹中看见了生命不妥协的尊严。正言法师借由慈济人投入赈灾与重建的历程，提出了十种在的心路历程，其中两句是这么说的：在苦难中张扬慈悲，在艰难中激发韧力。接下来吉林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当时发生在灾区的真实且令人动容的故事。在八八风灾当年，就像一场残酷的拔河比赛，他无情地拔走了受灾最严重的高雄县甲仙乡偏远居民的家园，也拔走了他们的农作物，甚至差点连居民活下去的生存斗志都一并要给拔走。整个山城笼罩在绝望与悲伤的阴霾中，但是在风灾过后的第三年，奇迹和希望在甲仙国小悄悄地萌芽了。那群失去了家园，看着父母愁眉不展的孩子们，竟然在学校组成了拔河队。这群孩子们在外在的条件极为不利，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代表家乡参加了全国性的拔河比赛。没有像样的练习场地，他们就在水泥地上练，手磨破了，长满了茧，流着眼泪，擦干了继续再练。在比赛的场地上，孩子们身体往后倾，双脚紧紧着在地面，手心死死地握紧的那一根粗粗的绳子，哪怕再痛再累也没有人松手。这群孩子们眼神里的坚定，就好像在用小小的身躯对家乡的大人们呐喊：千万不要因为这一场无情的风灾的摧毁就放弃一切哦，我们要把希望拔回来。最后他们真的办到了，他们用长满厚厚的茧的双手拔回了全国的荣誉，更拔回了整个甲仙乡民的信心与尊严。这群孩子们用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什么叫做在艰难中激发韧力。灾后重建最感动最美丽的风景，不是盖起来了有多少钢筋水泥的房子，而是人们的心中那颗不向命运低头的希望种子重新发芽了呢。听众朋友，您听完了吉林说甲仙国小孩子们的故事，是不是也深深地震撼了您的心了呢？从大自然的无情反扑，
到正言法师的环保敬天开示，再到孩子们的灾后重建的坚韧感动，这一切的一切不正就是慈悲的心路最真实的写照吗？我们在苦难中长养慈悲，看见灾民的苦，启发我们的慈悲心，让我们懂得敬畏自然，节约能源，爱护地球，不再让大地之母流泪。我们同时也要在变数中考验智慧，在艰难中激发韧力。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怨天尤人，而是要携起手来彼此感恩，用善的环境来稳定社会的力量。爱护地球，敬天爱地，是一场人类与大自然和解的慈悲心路，而互助陪伴，重建家园，则是一场展现生命大爱的慈悲心路。今天节目最后，纪灵想再次的用实在心路的结尾与听众朋友们共勉，让我们一起在人我中相互感恩，在社会中祥和无争，在大地中长期养息，在天下中消弭灾难。愿气候调顺，愿天下无灾，愿每一个人都能走在属于自己的慈悲心路上。感恩您的收听，我是纪灵，音乐有爱，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上等好。
1: 都是资深的慈青，请坐。
2: 上人跟我们说要召回慈青魂，很感恩上人给我们这个机会，有这个召唤的行动，那我们会继续的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深耕我们的慈济中呢，让这个善的循环哈、一直持续。
3: 慈济其实我们都说要传承，我们慈济很需要年轻人，可是我想跟上人说，其实年轻人是需要慈济的，是其实是反过来，我们在这边找到人生方向，然后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跟更多人结好缘，我们会持续的来带动年轻人看到世间的苦难，让这些孩子了解世间的苦难和自己有关系，那让这样子其实觉得见苦知福之后可以再造福，那也期待这样的一个法脉的弘扬，我们会更有方法。
4: 我觉得我们大家有共同的感受，就是慈青时代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哦。这个召唤学长之后呢，就想到要点亮慈青，可是慈青在哪里呢？想啊想，这个想到自己的孩子，想到应该要从自己做起。
5: 我是预计是要用午餐的这个读书会的方式来吸引同学们参与，然后希望说这个阳明的慈青能够一生无量，源源不绝，然后重新回到这个爸爸当年在阳明慈青的盛况。
1: 慈青菩萨们啊，慈青啊，要代代相传。各位，在你很年轻的少年青年那个时代，已经走入瓷器了啦。过去的那个时候，你们是很有福，我在你们很有福的时代里，我是很懦弱，很辛苦，总是呢一步一步，脚步没有间断过，一次一场一场又一场大场的演讲，真正的把慈济的音声啊，已经了渗透了多少人的心灵去，所以有今天的慈济了，我真的很珍惜慈济人这份情，慈青应该也是有这一份情。现在的各位事业有成，很可喜的是你们没有把我放弃掉，你们还是呢还认识了我，更靠近的呢还是呢牵着我拥护着我，一手一手，白手牵手，佛教所说的千眼观音，此句岂止千眼呐、是万人百万人的慈济人，人人呢我们的心就如那一尊站在中间的，每一个人的心啊总是呢后面重重跟上，那有真诚的心呢共同啊这知低息天下书，还要呢加上了一个字，那就是光明，很光明，不是跟他不待起，是在道理，是永恒的。所以会呢 智慧啊，就是永恒不增不减。我们人人本具有佛性，人人都有慧根佛性啊，就是因缘会合，滴啦滴啦，给这个人啦，那就是光明啦，那发挥出了我们的本性智慧。看到了现在当年的慈亲，现在的委员慈诚，是慈济呢永续的慧命。那期待令啊，你们的下一代下一代生生代代啊，也要让它延续。有了你们的慧命智慧发挥，延续一代一代的不断的增长，安尼子孙啊，才当代代幸福平安。期待人人行菩萨道，只要你菩萨道在咧行，那你的佛性啊，就展现人间。各位菩萨，我们大家要共同创造一个真善美的世界。
0: 当年第一次参加这个慈济的这个志工营哈，那上人就告诉我，就是说哈，那要珍惜这个学艺的机会哈，那心心念念要在这个受苦的这个众生呐，哦，就会有力量。好，那当时这句话真的是点亮了我心中的一道光明。好，弟子会时时谨记哦上人的教诲，哦，珍惜每一天，不要再空过。
1: 这一回回来啦，要把自己的这一分缘，把它再拖出来，各个凸显出来，家己加强说明讲，还要呢开始啦，先导人人。走入人间啊，真正的发挥爱的能量。现在师父年纪多啦，会较担心哦，当然啦，我不愿不会放弃这个世界，但是总有呢离开的时候，哪怕是即刻再来还要几十年才能呢发挥良能。所以现在的良能就是大家开始要发心，人人发挥良能，创造好你们现在未来的世界，让我们这一群曾经发愿的菩萨们再来人间，有一条明朗的大道，那有一群呢现在在我面前的菩萨，还是健康智慧还在呢创造人间菩萨道，继续开。这就是哦最大的期待。轮回啦，不断的就是在轮回。记得人间路最漂亮，不要想说啊，我不敢过来人间啊，不敢过来人间哦，可能心会放松掉。为所欲为，差毫厘，失千里，无要做人，可能呢在其他的五道哦。畜生魔鬼灵定啦，所以说来还是守好人格品质。咱人人爱顾好家己的人格，顾好咱家己的品质， 大家人都有很好的事业在那做，也不少从事医护，也不少呢从事教育。慈亲们，当年的慈亲，现在的社会精英，有你们的爱的能量再延续下去，相信啊，保持了我们的社会，台湾无以为宝，以善以爱为宝，应该人人做得到嘛？可以，
6: 可以。
1: 那就一手一手啦，千千万万种哦，扶持啦人世间爱的能量，感恩祝福。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0: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我们都知道佛法主张众生平等，也就是强调人应该顺应自然，从日常的生活中去领悟宇宙的真理与正道。因此在慈济的静思语里面有一句话，坐中学，学中觉，就是希望慈济人能够用入世的精神，哪里有难哪里去付出。慧命是在执福中增长，当我们没有真正的在人群中去磨练，就没有办法觉悟。今天雨洁想要与各位分享一篇改编自谭诗文库用哲学开启正念这本书里面作者严定先的演讲文字稿，文章的题目是智慧的源头。当我们学习一门新的学问或是一项新的资讯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哦，我要去找什么什么书来读。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天地间，无论学习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学问，那个写出第一本书的人，他又是多读了什么书呢？其实啊，他所读的就是天地万象，也就是所谓的观想。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位非常有音乐素养天分的人，他去拜访一位名师学音乐。几年之后，他的老师就跟他说，你可以出师了，不过在你出师之前，我要带你去见见我的老师。某一天，这位老师便带着这个有天分的学生来到郊外，带着他去爬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有一个山洞，老师就对他说，你在这里等一会，我先到山洞里去跟我的老师打声招呼，等我跟他说好了，我就带你去见他。等着等着，慢慢的，风声、虫声、鸟叫声，山里的各种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对声音敏感的他来说十分的陶醉。到了夕阳快西下的时候，他的老师才从山洞里走出来。他看到老师的时候便说，老师，我已经见到您的老师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一个学音乐的人来说，音乐不只是来自于纸上的音符，不只是来自于琴弦上的声音与旋律，音乐是来自对天地间各种声音的体会，也就是所谓的道法自然，以天地万物为师，可以得知我们如何解读天地间的万象，包括天地间的声音。智慧虽然来自于天地万象，但要获得其中的智慧，我们必须懂得如何正确的去解读天地万象。中国易经里面有一句话，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贞观是什么呢？贞是正的意思，观是示的意思，展示的示。意思是说，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发展有其一定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正道，以正道来显示给人们看。以现在的观点来说，我们也可以引申为，我们的观点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符合自己所处的时空，才会产生正确的观点。中国的象形文字与易经中的卦都是取法天地万象，我们可称它们为象学。中国人知道人是活在现象中，而不是活在真实中。例如日出月落，月圆月缺，都只是一时的现象，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中国的象学教导我们要避免受到制约，而是要以天地为心，也就是说，任何事情不是自我本位，只用自己的想法心情去看天地万象，而是从宇宙的角度去看它，这样才能够正确的来解读天地万象。 万物的存在都有某种特质，就看我们能不能看得懂，能不能正确的解读。例如一粒沙子进了珍珠贝，珍珠贝就会分泌一种液体把它包起来，最后沙子变成了珍珠。从这个现象可以体会到，许多时候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就像沙粒可以成为珍珠一般。好好的看待苦难，处理挫折，不只可以帮助我们针对问题解决问题，更可以帮助我们提升生命的境界。这便是对珍珠贝这种现象的人文思考，正面解读。关于解读天地万象，民国初年有位高僧弘一大师曾经提醒我们，观相的时候不可着相。佛经里有一个故事提到，千江有水千江月，意思是说月亮只有一个，可是落在地球上的千江万水之中，每一条江、每一条河、每一个湖所呈现的月亮并不相同。换句话说，世间的每一个现象可能因为时空的不同，背后的成因相当的复杂，而且不尽相同。所以我们不能每次都用相同的法则去判断，这样的话解读会有错误，而且怎么错的都不知道。当我们观察天地万象而有所体会与获得的时候，万万不能只将智慧存于内心，而是要在真实的人生中慢慢的去实践与磨练。佛教修行讲禅定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静中养成，要于动中磨练。有一个关于苏东坡的故事。某一天，苏东坡禅修的时候，觉得自己禅修已经到了某一个境界，内心一片的宁静，他就把自己的心得写成一首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的意思是，禅修之后，他的内心光明，仿佛照耀整个宇宙，任何的风都无法扰动他。因为他所住的地方跟好友佛印禅师所在的寺院只隔一条江，所以他就请书童把这首诗送给佛印。佛印看了以后，就在诗句上写了一个字，屁，屁股的屁。苏东坡一看回复，非常的不高兴，心想，我把禅修心得跟你分享，你怎么就会当成放屁呢？所以马上过江要去找佛印理论。到了佛印寺院的山门时，他只见到寺院门口已经写了十个大字贴在上面：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东坡看了这十个字以后，知道是自己程度不够，门也不敢进去，就回去了。由这个例子看来，我们在静中所养成的智慧或修养的境界，其层次到达什么样的高度与深度，还得在行动中、在生活中去验证，才能知道是否经得起考验。所以啊，需要静中养成，动中磨练。观相的准则可以用唐代诗佛王维的一句话来表达：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水穷处的穷是指源头，到达水的源头时，水量已经很小了，看不到什么美景。然而我们知道，河流、溪流的源头通常是在高山，高山是浮云升起的地方，在水的源头没有水可以看的时候，正好可以观赏高山的浮云乃至云海。人若能如此随顺外缘，时时刻刻把自己的眼光摆到正确的观点，便能从中体会智慧，并且借此领悟天地万物就是我们人间智慧的源头活水。当我们内心空虚或心烦意乱时， 不妨静下心来，观察自己生活周遭乃至天地之间，或许就能够体会古人所说的道在其中。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阿芬的幸福修炼》的片头曲《爱的回归线》。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纪麟带着大家回顾台湾莫拉克风灾之后，慈济志工如何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新建永久屋大爱村，安置了来自纳玛夏、桃园、甲仙、茂林及六龟等地的原住民灾民，让失去家园的灾民们有了新的住所，帮助灾民重新站起来的故事。水火无情，但是人间有爱。我们无法预测无常何时会到来，所以更要珍惜平安的每一天，多多行善，并且以敬天爱地的心，节能减碳，为保护地球尽一份心力。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用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 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A6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风行了，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2: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他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0: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0: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10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0: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0: 啊，开放、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0: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OK，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0: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0: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0: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0: 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0: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0: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0: 哼，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0: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0: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她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她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0: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0: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然后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0: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他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他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他就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0: 就一句话。
1: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的很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的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

0: 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但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0: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来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和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0: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0: 对，
1: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0: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0: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0: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0: 算是我们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也就是透过我们师姐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

0: 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位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1: 联系
0: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他女儿的婚礼，这样。
1: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啊！这个故事真的。
0: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直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1: 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好，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0: ？OK， 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核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1: 陌生，
0: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3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进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1: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0: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上。
1: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0: 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1: 对，
0: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 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1: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0: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1: 是，
0: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
1: 哇，
0: 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哦。
1: 对，
0: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1: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0: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去，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1: 对，
0: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1: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0: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1: 对，
0: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1: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怡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他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你相信安排好的 schedule 就一定能够按部就班的走吗？
1: 咱大家人都拢有明仔载，家己约好我明仔载要做啥嘿？啊，一个月后我家己约好要做啥嘿？但随时的常治师傅们，常常都会给我一个行程表。这一礼拜的内底，拜一拜啥，拜二拜啥，安尼直直拜去。这一礼拜伫一张纸的内底，那么这张纸的内底呢，是毋是会当照因安尼甲我拜的行程顺利，一个一个直直过关呢？我真正我唔知呀。实在是啊，真正的渺茫的代志。
0: 上班族或多或少都曾经碰过，再多的计划绝对赶不上变化，所以只能够发挥潜能，努力美化它。是啊，工作还是要完成，变化球我们还是得接它，但是我们的心情呢？面对无法预知、瞬息万变的未来，证严法师提醒我们：应变之道是，
1: 我们人呐、啊，在日常生活中啊，总总纷纷扰扰的吼、哦，安尼达刚达刚过啦，这个因缘果报观呐、啊，在逆境来时呢，总是安尼个想啦，心里才不会吼、哦。一直在那里呢，啊，折磨自己哈、哦。假如在顺境来的时候呢，真的要时时提高警觉，人生无常，这叫做无常观。不要沉迷在顺境的时候，不要沉迷，时刻都要提高警觉。咱会当觉悟世间无常，凡事啊都无计较。咱会当觉悟世间是无常，自然咱都袂遐尼只执着。有这个无常观，自然呐，咱的心都无烦恼。所以无常是咱修行者定定的都是爱去体悟。
0: 人生无常，法师提醒，处顺境时要有无常观，处逆境时要有因果观，才不会在面对无常有逆境挫折时折磨自己。
1: 咱若是每一个人会当伫啊透早精神起来，应该咱爱感恩啦，真正爱感恩一天的开始。有当时阵困落去，是毋是会当精神呢？未知数，但若讲过去。是无常大成教，或者是明仔载大成教。昨暗伫咧休息的以前，都爱有这个念头：明仔载去会当精神起来无？会当对着明仔载的透早无？会啦，那咱都爱真感恩。
0: 法师提醒，平常心自然地面对每一天，以感恩心来面对无常。不过这真的是需要修炼的、哦、几个方法给您做参考。比方说在睡前感恩今日的平安，在醒来的时候动动手脚微笑20秒，给自己一个好心情。 您又是怎么开启自己的一天呢？又或者当你做事的时候遇到有人投出爆头，哎，你又是怎么样面对呢？欢迎大家可以到多用心真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来跟我们分享咯。我是怡君，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可以到 IG 和 FB 搜寻多用心，这个多是耳朵的多，多用心。好，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你听过什么是易怒体质吗？人在生气的时候就很容易失去理智。正言法师也提醒我们，刹那的念头会决定自己是否能够过关的关键。
1: 人的念头有的时候过不了那种秒关刹那间的念头过不去，那就会带来了非常巨大的伤害，伤害了自己。这种心魔啊，非常的可怕。一颗心可以佛，也可以魔。这种魔的魔关过不去，那就会造成大灾难。假如能过得去啊，转一个念头，生一念啊爱心，人无灾难啊。
0: 法师说，刹那的秒观，一个念头的选择，就会决定是佛还是魔。常听人家说，你不是在修行吗？怎么还会生气呢？正言法师就以在慈济团体为例，谈如何放下脾气跟怒气的呢？
1: 我们要好好的，很用心去体会，净土也在人间，地狱也在人间，佛陀的世界也在人间。其实呢，魔啊，天魔鬼道同样也是在人间，要看你的心境是什么，你要选择的是哪一方面的。这个习气呢，一旦改啊，人说那结果买成真啊，开始在那培训的时啊，啊，都要压一下嘛，压一下，压一下。哦，我足气的，我足气的。啊，但是我伫住这人的周围，我袂用个生气。啊，都安尼，论一下，论一下，论久吼，嘛变自然啊啦。
0: 法师说，忍一下，压一下，假久就成真。其实这也是改变了我们大脑的回路，不再受情绪所控制，当然也就不容易停在愤怒的状态当中来折磨自己。
1: 咱看到人的面色啊太多啊，咱若是无顺眼的时候，咱唔通甲伊发脾气。听到人讲话呢，无顺咱的心啊，咱若要赶紧呢。敬觉自己，爱修行哦，爱修行。那家己的心来护佑家己，咱爱修行。自然呐、啊，时时敬觉自己啦、啊，这叫做修心。在这个修心的长久以来，就把咱的好的脾气，安尼都养成落来咯。所以修行就是爱带心修一个心开阔，咱才有法度呢立功大愿。总共一句啊，心胸开大，放空一切，自然啊心就会清净圆满。
0: 法师提醒，要自我警觉，当听到或者是看到不顺自己的心的时候，要不断告诉自己要修行，要修行。您是否曾经动不动就生气，或者是容易被情绪影响呢？在听完法师的开示之后，下一次您的情绪在波动的时候，您会怎么做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留言跟我们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我们人人呐、啊，都是说，我只是争一个理，那争就不圆嘛。能不能不争自圆呢？
1: 你曾发生过原本要沟通却变成了争吵的经验吗？你是否觉得明明道理就是这样，对方为什么听不进去还无理取闹呢？
0: 有的人说我是争一个理，其实啊，理说了太多了，反倒回来感情会无去，会当过咱就爱互伊过，会当包容伊，咱就爱来甲伊包容。安尼呢，才会当好相安无事啊！只要咱徛好家己的立场，扮好咱家己的角色，那万事都唔免计较啦。得到利呢，咱爱气看自由之类。唔通利得其中，咱爱得利如何？咱唔通有这份讲，事事都是伫要论理论理。
1: 法师说，理说多了，情就薄了。人常常会因为理直就气壮，却不知因此伤了感情，让对方下不了台，就演变成俗话说的见小灯熊气。所以正言法师提醒，说话要理直气柔，避免因为观念不同而起冲突。
0: 人跟人的中间互相相处，难免有彼此的观念嘛，无同。彼此的观念无同呢，咱应该互相好好来沟通，心平气和来沟通啊。唔是讲哦，观念无同啊，小夸大家人沟通一下，啊就彼此之间大声细声，甚至呢就传出了迄种的是非。就是讲，在咱的心中啊，爱无有真分，无发脾气的心，就是有什么代志呢？脾气一发起来，爱赶紧呢，紧消毒掉去。
1: 法师说，要避免因为观念不同而沟通不当的方法，就是要心平气和，要先结好人缘。
0: 常常都跟大家人讲啊，啊，你会当圆满呐，你爱先甲人做好圆满，人圆呀，会晓做人的人，咱呐会当常常跟人结好缘的人呐，啊，有好缘的嘞，所以什么款的困难的代志，只要有道缘。该沟通一下啊，无问题啦。这就是做人啊，有缘，你会当跟人的感情讲会通，所以感情会通啦，这叫做长情。咱呐会当做个一个通情达理啦，安尼呢就是人人格缘啦。那人格那圆呢？你做代志呀，事事呢都圆咯，会当圆满这项代志。经过了这个人去沟通、去讲情啊，代志都圆满啦。
1: 法师说，做人能够通情达理，则做事就圆满。这就是静思语说的，做人能圆满，则事就圆满，人缘事缘理就圆。下次与人沟通时， 记得千万别理直气壮，要理直气柔。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耳朵的多用心 FB 来按赞留言加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电梯门要开了，电梯门别怕黑呀。
2: 电梯门打开，里面没有人，很自在的就走了进去。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哎，
1: 电梯门
2: 停了下来，抬头一看，平常很严肃的主管竟然就站在门口。向他微微鞠躬后，不自觉的就退到了电梯角落。脑海中飞过很多想法，我要打招呼吗？应该怎么做？还没来得及开口，下一秒另一个同事就走了进来。他很轻松的就和主管打招呼，撂上了他们最近在筹备的专案。心中很忐忑，我很少有机会与主管交流，而这次没有大方的问候，是不是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呢？明明是个外向的人，在朋友圈里非常活跃，但在陌生的环境或是遇到不熟悉的人，总是不知所措。记得之前看到过一则研究，原来与人见面时，最初的三秒就决定我们给人的第一印象。那为什么最初的印象很重要呢？在心理学中有个首因效应，说明的就是最开始的信息最能引人注目。记忆形成的时间非常迅速，所以第一印象不仅容易被记得，也会成为重要的判断依据，影响后续我们对一个人的认知与评价。既然如此，要怎么初次见面就给对方留下一个良好的感觉呢？原来很简单，甚至不用开口就能做到。

0: 有一个人在住家附近散步，因为是融雪季节，所以都小心翼翼地走。远远看到老人牵着狗狗向着他的方向走过来，即使自己的脚步不稳，但仍希望和不认识的老人打招呼，所以很自然地就展开了一个大大的微笑。或许这个最纯粹的表达是人与人之间最交心的互动。这时老人家停下了脚步，话匣子一打开，滔滔不绝地就和他分享了起来。对话中他听到了好多，像是雪地里保护自己的技巧，老人家也推荐他最好穿的止滑鞋，什么时候去百货公司买最便宜，甚至也讲到了狗狗怎么样在雪地里安全的走路。这段日常的对话仿佛让冰冷的天气多了一丝温暖。互道再见后，他和老人彼此朝着自己的方向继续前行。看着老人和狗狗的背影，突然感悟到，一开始的微笑也许是出自善意，但是没想到就给对方留下了一个好印象，甚至还有收获。或许第一次见面也不需要刻意准备话题，因为微笑就是最祥和的语言，诚意地释出你的真心，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如果觉得微笑很不自在，或是表情不自然，那就在每天出门前对着镜子练习，是给自己鼓励，同时也为这一天加油打气。
1: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好好走路这件事，自从车祸之后，不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网络上的物理治疗师说，走路人人都会，但并不是人人都走得对。究竟我们是如何走路的？当一只脚向前跨出去，就会牵动着骨盆往前，然后再牵动同一侧的身体。接着为了保持平衡，自然的会跨出另一只脚，再连动另一侧的骨盆和身体。如此不断的重复，于是就会往前走。所以专家也说了，走路其实牵涉到重心的转移、神经肌肉的力量协调、关节角度要足够。原来啊，走路身体的重心很重要，原来走路是一种平衡。朋友们都安慰我，伤筋动骨100天，骨折后到底复原期需要多久才能走路，是我过去的这几个月每天问自己的问题。儿科的期刊说，小宝宝学会走路的成长期可能跟他的认知和协调能力有关。以小儿骨科的观点，宝宝学走路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不只是脚，更要观察神经的成熟度，因为大脑成熟，肢体才会成熟。于是我调整心态，回到幼儿时期重新学走路。专家也建议了，在宝宝学走路时，家长千万不要怕他会跌倒，因为这是必然的过程。但我知道我不能再跌倒了，断掉的骨头好不容易才冒出新芽，不能折损。难怪有人说，走路的人从不孤单，因为你的身体与心灵会不断地展开对话，每踏出艰难的一步，仿佛都有声音在耳边说，继续加油，走得很好，现在的一小步就是明天的一大步。我的导师正言法师走路行仪极其优雅，曾经听过上人描述走路的方法。上人说，从年轻到现在，只要是起身走路，心一定专注在脚底，因为走路要轻，要走得四平八稳。虽然现在身体老化了，走路不太平稳，但还是尽力踏稳脚步，大步地跨出去。所以大家看起来走路慢慢的，是因为要让整个脚底踏稳，再迈开另一步，这就是走路的方法。上人也说，做事的方法也是相同的，既然我们要做事，就的方法也是相同的，既然我们要做事，就要踏实的专心把这一件事

0: 我前脚往前跨出一步了，后脚却始终迟迟不肯离地，踩着不肯放。这不仅仅是受伤受苦，自己心里觉得困难过不去，也更是觉得努力辛苦了这么久，应该苦尽甘来，要先暂停，好好的休息一番。我的导师教导我，不是忧愁才叫做烦恼，得意欢喜这种也叫做烦恼。所以不管是苦的感受，乐的感受，都是烦恼。我们如果前脚走，后脚都不想放，不就常常停留在原地，不会进步了吗？凡事过了就好，不要把心缠绕着留在当时。正言上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苦难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要随着日夜交替，随着四季轮转，像时间过去了一样无影无踪，心必定要时时保持好，无论是欢喜或烦恼都要舍，舍去了前一分钟的烦恼，就能清安自在。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有人说，生死瞬间交关时，过往人生的画面片段会像跑马灯一样一一地闪过眼前，但自从出了车祸到现在，每想起被车撞的那一刹那，不仅没有人生的跑马灯，记忆更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一片黑暗。于是我无法直视电视新闻中的各种车祸报道，以及各种沉重灰色基调的戏剧，直到《重启人生》这出日剧。女主角被车撞得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当观众错愕时，画面直接是来到了一个纯净洁白的转世服务台。艰难的人生哲理此刻变得简单，只有两种选项。不想投胎成为食蚁兽等等的生物种类，就是得回到此生的起点，重新再活一遍，为延长自己的人生寿命增加多一点的应得积分。不过这也是有风险的，重新再来一轮的人生扣打也是会用完的，总有一次还是必须接受命运造化的安排。于是女主角从小便时时为了赚阴德奋力一搏，就这样每一段重启人生都一直轮回在争取成为投胎成人的循环里。终于当女主角可以投胎成为人，却为了想拯救好朋友的性命，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再来一轮的大门。看去的我突然明白，原来念头的出发点不同，结果才会改变。这是利己只为自己思考，还是利人为了别人思考的差别。发心是一种动力，利人其实就是利己。我的导师用很浅白的话告诉我，付出的同时收获最多的往往都是自己。正言上人说，宁可活一天来利益人群，而不希望活一年只利益自己。或许生命的课题太深奥，剧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一集里女主角与好朋友们的对话。过了30岁以后，时间真的过得超快的。书上说，随着年纪增长，一年的相对长度会跟着变短。比方说，对5岁的小孩来说，一年是人生的1/5，但对50岁的人来说，一年不就只是人生的1/50吗？像这样，随着年纪增长，人生当中一年的比例会越来越缩短，所以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你是第几轮的人生呢？正言上人告诉我们，每天的睡眠都是小死，每一天都是重新做人的开始，每一个时刻都是自己的警惕。其实时间是公平的，每个人的生命储存槽每一天都有着86400秒，当下就是生命，是唯一我们能确定把握的生命。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师们啊，用心教育被他教出来的学生，我也说啊，你们要盘点一下你过去的学生现在在社会从事什么工作。李美静老师他小学的学生，他现在已经当医师了，还有另外的一位，他现在当校长教联会了，那样的灯团灯啊，心连心啊，这爱的心付出了，成就了人间。
1: 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聆听正言上人法语，来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我是金霞。节目中我们节选法师和志工们在早会时谈话的段落。那么今天呢，说到志工群里面有，其实有一大群的都是老师们，特别组了一个叫做教联会老师，就是教师联谊会。那这个教师联谊会成立目前至今已经30年了，真的认真算起来的话，其实很多可能老师当初教的学生现在也或许都已经就成家立业了，也可能就已经有下一代，孩子们也都是 要去学校。所以其实说到30年前的师生的关系哦，一直到现在，也可以来问问现在孩子们的发展成长，现在都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邀约到的是慈济教联会的老师李美金老师，
2: 金霞菩萨，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教联会现在30年了啊。然后这一次的研习营也有请毕业后的学生，这一次就请到了两位美金老师的小学学生来分享。然后上人就说啊，真的就是要像这样子盘点一下，不只是自己的生命，也要好好盘点一下你这些已经毕业的学生，他们现在过得如何。
2: 对，我教过18届的孩子，18届就是有18个班级，我们2年1届嘛，其中也有1年1届的，有接中间接别的班级的，这我教35年，有总共教了十八个班。那通常每届都有学生都还跟我到现在都还有保持联系的，所以在拍完美金的时候，制作人就问老师有没有以前的学生还跟你有缘，我说每一届都有，他们就去联络，所以有拍了那个片尾最后一分钟的快乐敦话，请毕业生对着镜头跟老师说话。所以我比较幸运，上人在说盘点生命，盘点我过去学生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呦，上人我实在太有福报了，我的孩子都有跟我联络，他们一届一届成立一个群组，开同学会，
1: 用科技，用 LINE。
2: 对，现在还有的抱怨说那快乐中话为什么没有找我，就是他们的情谊都是很好的啦，对，包括他们就定期聚会，这样子。那个这两个孩子以前没有 LINE 的时候，他们都会教师节有时候就打电话说老师我要到你家来可以不可以啊？有时候我们做瓷器很忙，就说对不起呢，
1: 老师不在家，
2: 老师不在家。对对对，有时候同学会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会聚会，他们都彼此都还是有群组在。
1: 所以老师现在去看看回去，有联络到这些学生，其实都在社会上面发展的都蛮优秀的。
2: 优秀的很多，那基层的也有，那个有一班哦，有一个班级。他们的群组大学老师总共有7位哦，然后小学老师有1位，中学也有，然后有一班还特别做医生的还有5、6位这样子哦，这样子就是不一样的工作，当然各行各业
1: 也有做生意的，
2: 对对 对, 对，也有做生意的，有一个我们叫毕业典礼，我会送给他们的小小的礼物，要写一张卡片祝福他， 就说祝福我们，不管你在哪一行哪一业做事，一定要做为社会有益的事情，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这是老师对你的期许。还有跟那个不写功课活泼可爱那个，我说我老师最害怕的事情是说，有一天我打开报纸的时候，社会版有某某某做出什么事，那这个名字是我熟悉的名字，那我会觉得我对不起国家社会，拜托你们要做好事表扬在那里，我会以你为荣，但是
1: 老师会记得这每一位学生，
2: 对对对对，然后在路上有时候就会有人美琪老师，
1: 因为老师都没怎么变，除了头发有雪白了一些，
2: 那你都没怎么变，有变 我就这么可爱，我长得很小他们也容易看我这样子，我觉得我就很有福报，我遇到的学生就是遇到的家长遇到的同事都很好，包括我们的校长长官都也都很疼爱我这样。
1: 所以上人刊里面讲的这两位徐同学，一个中医师，一个是校长，
2: 中学校长，
1: 他们这两位在小时候应该也不是你的麻烦学生吧？
2: 还是他们两个都是优秀的学生啊，他两个都是班长。
1: 我以为被印象深刻的都是那种黑名单，或者是那个调皮学生比较多。
2: 做近视语教学之后，就不会有说这个是黑名单，都会觉得他是活泼而可爱型的，或者是这个文静型的，或者是爱读书型的，或者运动专长的，会把它
1: 特长分类，
2: 不会去记他的不好的东西这样子。这两兄妹的家庭是非常好的，他的爷爷是小学的主任，然后妈妈是老师，爸爸是公务员，他的有四位姑姑也是都做老师当老师，这样他等于教育世家，所以他们的孩子基本上都非常有礼貌，很乖巧，
1: 家庭教育
2: 教育很教得很好，然后又当班长，会为别同学服务这样子。不过他们在快乐敦化的时候，这个中医师拿出一本小学的日记簿，说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老师的评语比我的日记内容写的还要多。其实我们都忘记了他大概有什么问题，我也没有细看他的那个联络簿里面看不
1: 到，但是老师都会很认真的在回馈，
2: 对，
1: 所以才会不自觉写了很多。
2: 对，有时候想要跟他讲的话，对，然后他录两集。快乐敦化他一次不够还录两次，他说他就在中医诊所后面，他的有人的感谢状，他说我今天有这个成就的话，是因为老师从小就告诉我做人处事的道理，这个听了会多感动呢，我们讲过什么话忘记了，但是他都记在心里，而且去做到，他会去对待病人很好，然后我真的让人家感觉他是良医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做老师真的太有福报了。
1: 然后另外一个妹妹，
2: 对，
1: 被你喂饭的那一个，
2: 她喂过一次而已。哥哥不吃青菜，常常喂她吃。哥是哥哥，
1: 是哥哥，
2: 哥哥喂她吃青菜。但是我就她就一定要吃完嘛，她不吃我就吃完才能做下去。后来他当中医师，他要劝人家吃这种青菜，所以他现在说，
1: 所以就是风水轮流转，
2: 是，所以这个很有趣，这个他都没有告诉我，他们上台要分享什么都没有告诉我，
1: 给老师一个惊喜，
2: 对，我觉得他们很棒，因为其实他们也很忙，我说方便不方便，抽一天来花莲的参加这个盛会，他说。没有问题，老师的事第一优先，听了实在非常感动，
1: 是啊，一个中医师，一个是校
2: 长，中学校长，所以他们都很欢喜的来参加，我都很感动，
1: 所以听到老师很感恩在这个教联会里面，
2: 对，
1: 然后也认识了教联会，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团体跟环境里面，然后像您已经退休了，但是退休
2: 第二十年，今年是第二十年，
1: 已经退休二十年了，
2: 对 对，
1: 因为你退休之后也没有真的休息，嗯，而是退休之后反而就也排了更多更多的一些
2: 对
1: 活动。
2: 我觉得我们的专业职就是在那个近视与教学，嗯，所以退休之后我们就在社区的大爱妈妈，嗯，要到班级去说故事。
1: 大爱妈妈就不一定是老师，
2: 不一定是老师，
1: 是反而是家长，
2: 社区的志工都可以参加。那时候已经有教材，我们老师家人会老师有编了大爱隐含的近视语教学的教材，有12册，从小一上下，到小六上下，总共12册，
1: 国小的。
2: 后来中学的也有编生命教育的教材，幼儿园也有编幼儿园的教材，这样子。幼儿园有的很小，从3岁到6岁，哈，那个range很大，差距很大啊！你跟他叫他坐坐乖乖那里坐40分钟，实在是一种虐待哈。我们就觉得这样不人道，我们是用演戏的方式，用戏剧的方式来。后来我们讨论的结果，用戏剧方式来说近视故事，就成立大爱剧团。对，
1: 写剧本，
2: 对，
1: 然后做道具，
2: 对。本来一个班讲，他说不行，全校7个班全部都来，然后其他学校说东华也要，那等一家一所一所家就要排班呢哈，还有别区的，内湖区的说。那个幼儿园也要，还有什么区还跨区演出这样，最多一个月要15所幼儿园，
1: 哇！
2: 有时候一天要跑2所幼儿园，
1: 哇！
2: 还有的时候老人院也要去呢，那个安养中心呢也去呢，这样子有时候就是很忙，就忙这些，但是他们都是很欢喜，就很多上人讲很多故事，我们就把它编成剧本。很多很多的故事，有30几套故事，剧本，
1: 哇，
2: 对，
1: 现在都还有在演，
2: 还有在演，对，我们10月初就要到，因为疫情有停了3学期，3学期没有演，
1: 是，
2: 看看疫情预定是10月就要开始，所以就很受欢迎。我有一次坐在公车上要回家，有一个小朋友，一上车就他比较慢上车。就跟他的爸爸妈妈说：“大爱妈妈，哎，她是我的大爱妈妈，他们很会演故事给我们听哦，他会介绍，哎，这样子，
1: 而且觉得很光荣，这个是大爱妈妈，
2: 那这样子，哎，在走在路上，常常都有人叫大爱妈妈，
1: 那就很感受到小孩子的那种觉得的老师不是那种很过去的在讲威严尊敬，而是非常亲切，很亲近在生活中的。
2: 我们松山的师姐也常常说：“有大爱妈妈真好。”我们穿着制服，就有人叫我大爱妈妈。还有，我们也有去中学，东华国中、民生国中，他们的社团活动，帮他们上。就是慈济人文的课
1: 哦，这个教法就要不一样，面对不同年龄层，
2: 对对，
1: 老师们都要做调整。
2: 我们就是用生活教育、环保教育、体验，有一些做生命教育这些故事，
1: 像最近这一两年在进行的 Pokemon
2: 也是
1: 很特别的一个东西，
2: 因为地球暖化实在太快速了哈，所以我们一直在推动环保教育。但是每一个人能够实际到环保站体验的不多了，所以我们就用想到小孩子现在都爱玩
1: 线上游戏，
2: 线上电竞游戏，然后就想到那个跟 Pokemon 这个公司结合，把我们的环保防灾教育，就是预防灾难的那个防灾教育，结合在那个电竞游戏里面。做竞赛
1: 真的很特别，因为现在如果听众朋友听到，也可以自己去上线
2: 哦，上
1: 线去搜寻。
2: 对，
1: 其实我们虽然不是学校学生，没有办法参加竞赛，但是你都可以去玩那个游戏，或者去解答闯关那个游戏，
2: 因为那个就是知识嘛，就是游戏中学到知识。那我们目前是设定国小6年级的小朋友，参加比赛，然后全校3名代表呢。参加台北市区县市杯比赛，县市杯就选10位比赛，到全国性的比赛，全国选20位 参加国际赛，
1: 大家就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是老师，像美金老师也是要更新一下最近的那个不同的教育形式。
2: 对，去年开始的。
1: 对啊，
2: 所以我们去年开始。
1: 老师的以前也没有说什么玩线上游戏啊，什么电竞游戏，
2: 还是要靠年轻一代反应比较灵活，上网比较快速的年轻一辈的那个老师和那个志工来协助，也是新的学习
1: 了。对呀，
2: 其实新的学习对老人来说是很好的，因为我们才不会跟社会断层，跟他们格格不入这样子。
1: 老师的心念都很正向，真的就是心不老很重要，然后一直保持着原本的那个出发心就是很重要。所以其实我本来也想问问老师，或许也你也可以给我一些解答，就是其实不管做什么，人总会有累的时候，你会不会有这样累的时候？像刚刚也听你排了那么多课，然后也听你在细数有多少学校未来可能还要在新的学习，然后旧有的一些我们都还是要维持，其实是非常的繁重，
2: 但是就是心不难，事就不难了。真的要想说该做的事，有时候真的时间不够用，很累的时候就想时间到要睡，就要去休息了。然后突然想到，哎，我什么没做，还要爬起来，然后再联系再做，然后做了才睡得着，才会睡得安心。然后早上要早一点起来，我们有做早课啊，要该做的事情做，就是时间安排好，该做的事就很规律的时候，也就累一下就过去了啦，
1: 就完成好了就睡觉了。
2: 对，然后就睡得很好，
1: 突然想到了，哎，赶快记起来，
2: 赶快再起来。
1: 就
2: 对，
1: 就不会有那种啊，怎么挫折或压力会需要被安慰。
2: 要找寻资源。我们大爱妈妈群有各个人才，就是说我现在 Pakemo 要登记各个学校几个班，要准备物资，有我们人力分配是谁，然后主持人是谁，然后行政是谁，要多都要安排好，
1: 就不会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做，
2: 是大家一起做。我们东华国小有13个班，要填13个表格，要表列，然后几点到，几月几日几点到，有没有打疫苗三剂，还要照册给学校，这些都是很琐事的。所以但是我比较不会做这个，我就拜托一位电脑很强的，说拜托你来统整，要找寻资源，也是很重要。好在我们的大爱妈妈都非常好，我们教育团队，我们现在都统称教育团队，大爱妈妈、慈少、教联都合成教育团队，我们的教育团队非常好，都知道老人家很弱的部分，他们就会赶快来支援，这样
1: 大家就各自在这样的一个
2: 对
1: 团体当中，然后
2: 把事情圆满，对。
1: 很清楚的听到老师就是在面对说很多我们觉得好像很困难很繁杂的事情啊，你都一直在强调说心不难事就不难，然后最后也跟我们谈到说，就是这个当真的有困难的时候，不会是只有一个人，而是大家这个团体大家一起来做。所以说到说可能在教育的整个生态环境里面，好像会让我们觉得有的时候会很困难，或是觉得很挫折，也或者是越来越难的一个状态，但是又会去感受到说，哎，其实老师们都还是有出发心，都会是想要把孩子们带好的。
2: 对，
1: 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听众朋友来邀约到的是我们慈济教联会的美金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感谢老师，谢谢您，
2: 感谢金霞菩萨。老师啊，屏东，那这台北的吴老师啊，吴秀英，这教联会心里脑海都一直呢想到一个个的身影，老师们啊，过去的好老师，那现在的教联会的30周年，光是呢在慈济里的
0: 老师拿到了全国师铎奖。有多少人啊？有50多面的师铎奖，那就是表示全台湾呐上好的老师，每一年都有，一共有50座啦师铎奖。台南金拔老师，他呢带了他的所得的大奖，按呢专程带来让师父看一看，师父把他摸一摸，他是一只如意。这一个师铎奖今年的很细腻的，很细腻，很有价值感。师父安尼个忘记了啦，哈、啊，多么光耀啊！我很欢喜，这都是在教联会里面的老师用心教育，被他教出来的学生，我也说啊，你们要盘点一下，去看看现在你过去的学生，现在在社会他到底从事什么工作，联系一下师徒情啊，拉长情，还要再勉励他，哪怕你是他的小学老师，或者是呢你是中学他的老师，或者是呢你是大学教授，同样都是你的学生，你要跟他们联络一下，知道呢你教过的学生现在为人间，看看美金，美金与美金老师昨天也来站在台上，这个也是他小学的学生，他现在已经当医师了，是中医师。还有另外的一位，他现在当校长，也是他的小学的学生，他们同样也是呢在慈济里，所以吼、哦、这样灯传灯啊，心连心啊，这都是他们曾经啊就是教联会了那样的灯团灯啊，心连心啊，这爱的心付出了，成就了人间，这是多么光耀生命。所以我说盘点生命，生命盘点，我们的一生有多少多少为人间，

0: 只垃圾山却是上万人生计来源。印尼政府惊起大刀整治，冲击60万人。沉浸式佛教文化艺术展览今天开始在高雄展出，8个单元从艺术看佛教历史。全台志工成就慈济一甲子金藏演艺，花莲贴地标人数最少，却全程亲手拉线定位，贴准位置。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8月1号大爱夜安新闻，我是林奕婷。国际焦点来看到日本熊本的 7.1 强震灾后进到了第5天，先来看到最新的灾害数据，死亡人数在加一已经上升到了36人，还有房屋毁损呢也增加到了1500多栋，其中有180多栋是全毁的，另外还有灾区停水也依旧是有7.2万户。那这一次的灾害很大，除了从数据上面可以感受到，当地的读卖新闻呢也透过了直升机空拍，看到地震让土地留下了一条又长又明显的痕迹。这个地点呢就是在这一次震央所在的日奈久断层带，地图旁边这一片稻田在绿油油的稻子中间呢有深深的一条裂缝，这就是地震所导致，而这其实呢只是一小部分。我们接下来透过影片会慢慢看到哦，裂缝其实断断续续总共绵延超过了10公里，还有在最严重的熊本八代市狄元町的堤岸，大约250公尺长的区域里面，也是出现了下沉或是裂缝的迹象。而就是因为灾害之大，即使电力已经全面恢复，但是生活没有水就是相当不方便，所以许多商家呢，不顾自己是受灾户，依然来开门营业。希望让附近的民众有饮用水、生活物资可以用，甚至还能吹点冷气降降温，让失去家园的灾民不用为了避暑而苦恼。
1: 日本熊本县7月28号发生强烈地震，八代市等地仍有民众面临停水困境。灾后第三天，不少商家自己也是受灾户，却选择开门营业，成为居民生活的重要支柱。
2: そうした中でこちら普段はカフェとして営業している店舗なんですが、この時間車が結構集まっているんですね。実は地震を受けて24時間オープンにしまして、給水スポットも設けられています。
1: 这间咖啡厅不只提供饮用水，也开放民众使用厕所、吹冷气，还能免费替手机充电，对仍在酷暑中避难的居民来说是难得能暂时喘息的地方。
3: 一番は、トイレと手洗いですね。カピカピになってるので、ちょっとでも洗いたいな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4: トイレも使えるので、トイレが困ってたんですよね。ありがたいですね。なんか精神的に違いますね。ここがあるから、なんかでもここに来ればいいかな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のと、あるからないかなって思うのでは、やっぱ全然気持ちが違います。
1: 除了咖啡厅、还有超市也在强震后持续营业。不少员工主动赶回店内整理散落商品，简单固定掉落物品后就赶紧开门营业。
5: 少しでもこの辺の人たちにですね、助けになったらいいな。従業員も家大変ですけど、まあ来てくれてですね、もう感謝しかないですよね、従業員には。
1: 面对物资短缺与高温考验，这些商家即使自身受灾，仍坚持提供服务，成为居民灾后生活的重要依靠。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强震的发生引发灾害已经很辛苦了，而现在当地更大的考验还是刚刚有提到的停水以及连日的高温。像是在震央所在的熊本呢，今天突破了37度，而隔壁的宫崎县更是逼近到40度。那么今天是进入到灾后的第一个周末，很多民众呢是赶快抓紧时间来展开家园清理还有复原的工作，毁损的建物物品不少，也让垃圾量相当可观。
6: 宇城市にある宇城クリーンセンターというゴミ焼却施設です。今日ここで災害廃棄物の受け入れが始まりました。
7: 广大空地上摆放着满满的大型家具，往旁边车道一看，准备进入的垃圾车排着长长队伍。
6: 今日やってきた人に話を聞いたんですが、家は足の踏み場がないほど散乱していた。
7: 熊本地震过后第一个周末，许多民众迫不及待开始清理家园。
8: 外側の壁が落ちちゃってて。で玄関は少し片付けたんですよ。
7: 从门口往里面看，层架东倒西歪，物品四处散落。住在避难所的民众三不五时就抽空回家收拾。专家提醒，天气炎热，不要过度劳累， 坐一下就要记得休息，多喝水，最好每隔5到10分钟，少量多次饮用，不仅有助于预防中暑，还能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垃圾问题在灾后会是一波考验，而平日生活垃圾也是需要系统性处理，才不会衍生卫生的问题。接下来把镜头转到印尼了，处理废弃物的方式，他们是以露天掩埋为主。首都雅加达每天产生了9000多吨的垃圾，其中有高达70%呢都是采露天掩埋。那久而久之就越堆越高，变成了一座座的垃圾山。其中最大一座呢，也是全国最大，就在首都近郊的30公里之外，叫做班达尔戈邦，启用有37年了，面积已经达到了110公顷，而高度更是累积到大约有20层楼这么高。通常这样子的一个地方都会被视为是灵璧设施，但是在当地呢，却也是一种生计来源，因为至少有4000人正仰赖这一座垃圾山来赚钱，甚至养活一家人。不过，当一个地方垃圾越来越多，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卫生冲击，所以印尼政府从今天开始呢，将逐步关闭全国300多座露天垃圾掩埋场，却也因此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全国的60万名垃圾拾荒者一起面临经济短缺。
1: 翻找垃圾的动作行云流水，他们靠着与污秽为伍，多年来依附垃圾山拾荒换取温饱，最多一天可挣12美元。
9: Kita bulan Agustus tanggal 1 kita kan buat keluarga buat makan apa kita kan dari sini aja makannya kalau kirimin dari sini。
1: 这是拾荒者的集体焦虑。印尼政府为了减少甲烷排放，改善废弃物管理，8月1号起逐步关闭全国数百个露天垃圾清道场，包括雅加达近郊的班达尔戈邦。这里占地上100公顷，经年累月形成20层楼高的垃圾山，每天接收来自雅加达7500公吨的垃圾，由登记在案的4000名拾荒者日夜劳动。
10: Banyaklah pendatang-pendatang yang datang ke Ciketing Udik ini, ya semua kan dia juga sama membangkitkan ekonominya dan banyak yang berhasil di sini. Nah, tidak semuanya pembuangan sampah ini membawa dampak buruk, gitu. Ada juga bawa dampak positifnya.
1: 1989年班达尔戈邦垃圾山开放后，卫生日益恶化，也曾于2008年与民间企业合作安装甲烷捕捉系统，但如今只剩下一成机器运转，环境每况愈下，垃圾山也随时有崩塌风险。
11: Dan sebetulnya, yang disayangkan adalah ini baru diwujudkan dalam kondisi yang sudah sangat terlambat.Tetapi tidak ada jalan lain, harus dilakukan satu upaya pemilahan dengan segera dan jangan lupa disiapkan kapasitas pengolahan yang memadai.
1: 班达尔戈邦垃圾山仅次于阿根廷全球第二大掩埋场甲烷排放源，已经展开了防水布覆盖工程，初步整治成本高达1200万美元。弥漫37年的恶臭能否真正画下句点，将是印尼改革决心的试金石。大爱新闻刘芳编译。
0: 北半球今年热到不行，再看到另外一个地方是欧洲，连续的热浪导致了干旱，也让用水警报呢现在是越响越大声了。当地的重要河流多瑙河所流经的国家，现在呢一一面临到低水位的危机。来看到两个地方，像是罗马尼亚，当地唯一一座的核电厂因为水位是创下历史新低，所以其中一座的核反应炉就决定停机。还有在保加利亚，更是因为水位太低，河床裸露，因此发现了史前长毛象的遗骸。
1: 热浪持续笼罩中欧，多瑙河水位跌破多年低点，干涸河床露出二战德军沉船残骸，也让沿岸国家的能源供应面临考验。
12: Reći vam jednu stvar da na sistemu GDP1 od puštanja u eksploataciju u rad elektrana imali smo najniže zabeleženi dotok od 1500 kubika u sekundi davne 1983. godine 15. januara i 1. septembra 2003. godine. Predviđenja su da ćemo mi taj rekord, ovaj kako se zove, sigurno ići ispod njega. Da predviđenja su da ćemo se spustiti ispod 1400 kubika u sekundi.
1: 塞尔维亚最大的水力发电设施之一铁门一号水力发电厂受到冲击，供电能力大幅下滑，目前每日发电量只剩最大产能约两成。罗马尼亚不仅水力发电受影响，核电厂也因冷却水不足被迫停用一座反应炉。
13: În urma căreia am declarat stare de alertă la nivel național pe perioada lunii august ca efect al scăderii producției de energie electrică.
1: 匈牙利的情况同样严峻，供应全国近半电力，且是全国唯一一座的核电厂，因多瑙河低水位影响冷却系统，近期已降低输出。
14: Amit már nyilván sokan tudnak, hogy -134 cm-es vízállásnál következik be az a szint, amikor a paksi atomerőmű utolsó még üzemelő blokkját is teljesen le kell kapcsolni. Ez a mostani számítások szerint, de ez folyamatosan változik a vízügy tájékoztatása alapján, kedden vagy szerdán következhet be.
1: 气象单位指出，中欧连续热浪与降雨不足是多瑙河水位不断下探的主要原因。水力与核能发电受限，也迫使各国寻求进口电力，以维持夏季用电需求。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慈济深耕非洲国家新巴威，当地的灵魂人物志工朱金才在今年二月离世。不过，其他位志工并没有忘记他的生前遗愿，在这半年来持续努力的凿井修井，终于在今年七月中的时候完成了5000口井的目标。详细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15: 八月，记忆中的守护，记忆留存爱的足迹。温暖凝聚前行的力量。在记忆苏醒的那一天，找回爱最初的归处。花便当的记忆，怦然心动的滋味，相守到老的誓言，爱的礼赞。双手传承的不只是记忆，更是家的牵挂。金青图的女儿扛起全家的希望，让爱成为他们的避风港。我的不完美日常，每一次义无反顾都是对生命最坚定的承担。战役前线，八月，记忆中的守护。
16: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1: 联合国地球永续发展目标。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慈济一甲子全球灵山会今年十一月将由全台志工共同成就金藏演绎。这段时间呢，各地志工都在自己的区域各自练动作、走队形。其中花莲的人数是全台最少，又没办法实施北上和大家合体，所以呢，他们也自己找了场地贴地标来练习。不过，仅仅150人要制作帆布地标大图输出，实在是很浪费。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全手工拼贴，从拉线到贴出每一个点位都是靠人工的弯腰蹲轨来完成。那在这繁复的工程里面呢，志工不只要有耐心，也把这件事情当作内在修行。其中一位陈建廷就和我们分享，在这过程当中最大收获就是透过了团队合作，渐渐将自己个性的尖角磨成圆。还有另外一位志工庄文富也说，贴地标不单只是劳力活，每一条直直的线都跟慈济是一样，像是上人教给我们的，只要依循这条路就不会走偏。
1: 在那个点，对对对对对，
2: 贴地标就是这样子。你前置没有做好的话，演绎的人员会走错位。
3: 这个重复线一下，空一点，
1: 不要空一格，
3: 不要直接接在35。
2: 实际事也是一样啊，上人教给我们的就是一条直直的道路嘛，那我们就依照这个道路去走，不会走偏了。
4: 等一下，我们贴的时候，第一条横线基准线先贴，
5: 顺着这个水线就可以贴胶带。
6: 有地吧？有哈，要落啊！
7: 好，1400，1470。
8: 一个基准定下经纬，白色胶带交错不偏不倚，是坐标也是修行。
4: 那因为我们的线贴在地上是平面的，所以我们必须在立体的地方做上数字标示，才找得到要贴哪里。
9: 第一个要贴在这边，
5: 没有没有没有，中间
6: 35啦，
5: 中间中间点的位置。
4: 我们这边贴的地标会比大巨蛋的难度更高，因为大巨蛋是用帆布输出做拼图，我们这里是一条线一个点慢慢贴的哦。
8: 舍弃便捷纯手工，像是回到克难慈济功德会的精神。
10: 10、11、12、13、14、15，对。
11: 一方面是大图输出的经费蛮高的，然后我们花莲地区的人数比较少，所以我们就想要用比较精简方式来完成它。
8: 花莲演艺团队只有150位，人数少，他们选择补位去成就一个圆。
10: 我们不是一整个区块，我们就是这一个浪，或是这一尊牵手其中的后面的这一排最后一个，这一排又只有3个，这一排又只有2个，所以大家很不好贴。
12: 同学们发作业咯，
13: 我们现在框起来这个就是花莲区的编号，然后你们要在其他墓里面也找到你的花莲区的编号，然后也要把它框起来。
8: 如果地标是一片海，他们就是大海捞针的人。
14: 眼睛快要瞎了。
13: 再画这个地标的话要非常的谨慎，就是如果有画错之后去到双河彩排的时候，就会有跟别人去冲突到同一个位置的问题。
15: 点是怎么了？为什么要拿掉？
16: 因为刚刚测量失误。
15: 它是没有在同一个直线上。
16: 对，
5: 你把头尾贴了以后，头尾一条拉直线，这个地方再定这个地方就好了。
2: 你去贴，我们还会从旁协助，最后你完工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检查是不是正确。
8: 化繁为简，拆解执念，心生欢喜，即成道场。
17: 只要没有错就好，有问题我们就互相讲一下，不要什么都坚持自己的想法。进入道场就是我最大的收获，把我这块尖角磨得很好。
2: 这也是一种修炼，我们如果能够把自己的心性压下来，慢慢的教他把这个东西做会，下次他就是高手，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
18: 烦恼无尽是缘
8: 一步一印，没有捷径。如此，慈济下一个60年。

此记忆匣子走过的路不止在台湾，也散布了全球。加勒比海国家多米尼加志工投入一转眼也将近30年，靠的是当地华人志工，即便住在美国依旧不辞千里默默来回奔走付出，也看见了他们的努力让善种子破土成苗，逐渐茁壮。

0: 情的拉丁节奏进场，这群多米尼加在地志工用满满活力为分享会揭开序幕。台上讲的精彩，台下志工也专注的勤做笔记。
1: 七十八岁，那你想，本来49岁就应该走的，怎么会快80了还在？
0: 慈善种子在多米尼加这片土地发芽的背后，是一群常年默默付出的幕后推手。陈继红与林绿荣虽然定居美国，30年来却不辞辛劳，频繁往返多米尼加。
2: 上人说你要感谢这些人，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困难。
3: 我实际能够来到多米尼加，每次来就是在加勒比海边哈，这个车子这样开车过去，那你从那边开车回来，你都没有去多米，都没有到加勒比海岸去玩。
4: 28年，说长很长，说短一刹间，这10多20分钟是用它37年的一个经历，然后呢承担，一步步的走出来的。
5: 那么多年纪都那么大了，对不对？还继续为那个慈济为人别的国家来帮助这个样子，实际上我们都是有很大的感受。
0: 这条慈济路正是慈济志工近30年来透过慈善和教育翻转在地贫穷的最佳见证，从最初的急难救助到深耕在地，用岁月写下爱的传承。以上是大爱新闻吴志毅、赖展文、陈世伟我们在多米尼加的采访报道。
6: 另一个慈济深耕的国家非洲新巴威，将近20年前，志工朱金才成为当地第一颗慈济种子，并且呢也逐渐的成立并且壮大了水井团队，发愿要在今年底完成建造5000口井。没想到无常来袭，他在今年2月奏事，当地的志工并没有忘记他的遗愿，上百人在这半年来轮流下乡，默默突破了5000大关。
0: 凿井工程车在对的方向上尽本分。
7: 我记得朱师兄跟上人报告，新巴威常年缺水，上人慈悲不忍众生苦，上人希望朱师兄能做一个掘井人。
0: 2026年朱金才往生之前，他与团队的凿井数来到4027口，才经过5个月提早达标他的心愿。
7: 朱师兄也跟上人发言，在2026年会完成5000口水井，我们做到了，相信朱师兄也会感到很安慰。要感恩新巴威的志工们，延续朱师兄的精神，继续掘井，让百姓饮水无忧，供食站，照顾老弱妇幼，守护置业，传承这份精神。
0: 第5000口井位在蒙多罗的马夫卡小学。
8: We used to go to the river to fetch our water. Some children would bring water every day, stretching from 6 kilometers, which is our largest, furthest kilometer. We can have them washing their hands before eating and after eating. We can now have water projects that require water, such as our school garden.
9: Now they can spend more time learning rather than going far away to fetch.Water. So, Master Cheng Yin, we are very grateful as Zimbabwe. Brother Chu have paved the way, and now we're just going with Sister Lee supporting us, and we are going.
10: Brother Chu's target to reach 5,000 boers, and he would say that after 5,000 boers, we'll start again and recount from one until we reach another 5,000.
0: 新巴威慈济水井团队500位志工每天轮班下乡，以月份为单位计算，2026年7月28日统计累积完成5055口井，而下一个目标已经开始。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 B 级李若娜、谭纳崔，新巴威报道。
6: 一起让爱的力量更加汇聚，慈济志工也走访了大街小巷，在台湾里面邀请店家加入富有爱心店。那在云林斗六呢，志工即便是遇上大雨，脚步也没有停下来，因为他们看到店家的热情响应，也感受到善心正在铜板碰撞之间发酵。
11: 即使下着雨，行程没有喊停，志工撑着伞招募富有爱心店。一口答应放置爱心竹筒，老板黄秀敏开店推广素食，希望有更多人如素救地球。他分享平日喜欢收看大爱电视，
12: 要不我会去看大爱两天，真的，大爱地点真的很棒，对，你都鼓励人家，真的很好。
13: 那很开心是，我们每到一个店家，他们都有看过大爱台，然后他们也认同慈济。
11: 志工逐一走访店家，分享投竹筒，小钱行大善。
12: 我们是慈济，我们现在在推广那个爱心商店，客人来呢找零钱也可以值得。
14: 好，小善行大爱，每人也不管一元、五元、十元都很好。
11: 木心木爱，邀约共善，让爱持续流动。
15: 富有爱心店，赞！
11: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国辉、魏庆堂，云林报道。
6: 热门展览台湾美食展今年特别加入了蔬食专区，有一大亮点就是有白色餐桌，这是什么用途？我们稍后一起揭晓。

0: 爱这个角色，我确实是有一点担忧，就是觉得自己跟这个角色的距离有点远。但是因为我后来见过高爱本尊，然后高爱师姐，其实不识字不表示他没有智慧。我也觉得跟郑胜导演合作很舒服的地方是他很在意生活感，让演员进入到那个氛围、那个空间，很自然的发生对话，很自然的发生行为。
1: 你什么舒服啦？你何里安尼心卡卡的？
2: 你带我来去艺术府啊！我虽然无读册，唔捌字啦，啊，不过我捌道理。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1: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周末好天气，不过大家最关心的就是13号台风白海豚会不会影响我们台湾呢？先来看到最新的路径预测，目前呢它持续的往西前进，现在都还是强烈台风，但是呢到了下周三，大环境是不利于它的发展的哦，到时候有机会会减弱成中度台风。那未来路径目前来看都还有相当大的变数。过去啊短短4天内，国际的多数预测路径呢都有大幅的调整哦，原本说是会往日本去，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逐渐的往中国大陆一带的方向前进。那这代表的是啊，大气环境的变化是非常的大，所以呢都还会有变数。再来看多国的模拟预测模式，接下来白海豚就要看两个因素影响了，一个是太平洋高压的强弱，再来还有就是南方低压区也会影响到整个台风的导引气流。不过目前预测至少呢到下周四之前对我们台湾都没有明显的影响，所以明后天都还是稳定的天气，午后雷阵雨为主。那到礼拜二开始啊，水汽就会开始逐渐增加喽。到时候呢，在中南部的山区，还有花莲、台东都会注意哦，要有中午过后啊，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明显变天的时间就是在下周三过后。生活Follow Me提醒您，这几天还是高温炎热，紫外线都有高亮或是过亮等级的，要做好防晒，多喝水。山区会有午后雷阵雨，那白海豚台风的动向还有很多变数，请大家要持续关注。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现在看到苗栗以北明天在桃园是多云，其他地方多云时晴，降雨几率是20%，气温27到36度。在中部地区，明天在台中是多云，南投是多云时阴，气温26到34度，降雨几率是20%。南部地区在屏东降雨几率有60%，气温26到33度，在东半部降雨几率是20%，气温26到33度。外岛地区降雨几率是20%，各地气温26到31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谢谢张丽提供的天气资讯。再来要看到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展览讯息像是从今天开始，在高雄的科公馆呢，沉浸式佛教文化艺术展明星正式开展了，而且会一路展到11月。这个是此季迈入60周年，希望透过数位艺术与历史考古的交汇，来展开一场横跨了2500年的心灵对话。那现场的布置是相当有美感，更能看到此季在当代脉络当中重新诠释佛教精神，转化人间实践的重要里程碑。

0: 菩提迦耶，四门见苦，菩提祈愿。路也愿转法为行，悲智同斩。响堂山窟，行愿为经，人间为卷。观音之阁，闻声即应，慈悲变形。舍凡尘身，照见无我之行。婆罗浮屠，人间即道场，众生皆为师。应现木塔，彼此成就，共构菩萨网络。灵峰星辰，心量无边，开展未来之路。穿越千年佛教遗址，在明心不必远行。
1: 路野法院有一层一层的沙漠，如果你站在第一层沙漠看是一个效果，但是当你走进这个沙漠，配合上镜面的反射呢，又是另外一种效果。
2: 好惊讶，而且好像迷宫，大千世界，还有这些石窟里面的感觉就是身临其境。像五哥窟那些，老实说看了会感觉阴森森的或什么那种感觉，可是来这里好像不会，很神奇，就是说东西好像就在你面前，可以碰得到，可以摸得到。
3: 不完整的这些佛像慢慢一点点修复，眉心本来宝石被盗走了也修复了，现在这个就是我们水月观音。
4: 整个灯光氛围感觉音乐会让我感觉好像真的进入了佛教世界里面。宝兰解说的志工会让我对佛教可以有更多的理解。
5: 印尼佛教的雄伟的寺庙，
6: 可以细细的去观察这一些细节，蛮漂亮的耶，留白蛮有巧思的。
1: 我也还没有试。
0: 明星特展八大主题全新叙事，都是深厚的人文底蕴。到缓冲区聆听自己与身体对话，
7: 是我们其实是这个展览里面的一个彩蛋哦。在中间的有一段休息和让大家放松的区域，哇，在钟声中出现《无量易经》《德横品》《赞佛记》的这些美妙的经文，
1: 希望打破原来大家对于沉浸式空间就是一个用视频包裹起来的一个方盒子的印象。垂幕的方式，星空中的这个藻井能够跟观众变得很亲近，跟我们的身体也很亲近，
8: 没有外界的那种纷纷扰扰的那种杂染的心，比较容易就是能够平静下来了。
9: 来这里就躺着坐着，心就比较有一点沉淀。
1: 每一个空间它都有很多隐藏的惊喜的体验点，反复的去寻找不同的体验。这样一个展览啊，它不只是讲佛教的遗址，也是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一副心灵的良药。
0: 此际善的足迹走过一甲子，明星心灵史诗特展，善与觉的力量跨越文化语言在世界流转。大爱新闻吴以轩、郑瑞平、林道明，高雄报道。
10: 北部有一场展览是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这几天热烈进行中，预计会到下星期一。那么昨天第一天呢，就吸引超过20,000人。今年是以风土酝酿为主题，一大特点就是加入了蔬食专区，由台湾观光协会邀请了慈济人文置业中心，还有长不清餐厅来统筹，总共有北中南东19家的蔬食品牌一起参与，还特别呢在每一天都举办了白色餐桌的活动，要让大家在仪式感里面感受到蔬果最纯粹的味道。
11: 谁说蔬食会营养不均衡？摔跤选手阿勇哥用肌肉证明给你看。
12: 如果要让别人知道说素食的美好的话，以身作则是最快的。所以我就开始看了很多的相关的知识，开始去知道怎么吃，怎么样训练自己。对，那这样别人看到的话，也可以很直观的觉得说，哎，素食原来也可以很强壮，素食也可以很健康。
11: 阿勇哥受邀参加台湾美食展，因为今年最特别的就是有蔬食专区。
13: 我很荣幸，特别去了长不清，然后三顾茅庐，那很感谢师兄师姐们，他们也是尽全力来全力推展蔬食，所以在昨天第一天，几乎这个慈济的蔬食馆 是我们整个展场里面人最多的。
11: 此季邀请19家熟食品牌为美食展增添不少亮点，最重要的就是白色餐桌，每天设有三场公餐，每场限定32席，具有仪式感的享用熟食，也象征饮食回归原味与纯粹。
14: 到世界各地就是这样子，一次一次的做，让大家知道有这么多人共同在推动素食，而不是各自独立在推动素食。因为共同推动，这个地球总有一天会因为我们的努力而改善不少。
11: 不论男女老少，越来越多人走入素食摊位，大品牌餐厅和网红跟进推广，让素食走进日常。大爱新闻潘冠宁、李俊威台北报道。
10: 花莲慈济医院今年迎来了40周年院庆，欢庆之余呢，暌违多年的院庆篮球赛也是重新登场了。可以看到医护们是脱下白袍，放下了听诊器，取而代之穿上球衣球鞋，展现出另外一种面貌，也看见团队常年培养的默契。
15: 迎接花莲慈院40周年，停办已久的院庆篮球赛再度登场。
16: 但是自从遇到2020年的疫情之后，就停了差不多7-8年左右。很高兴我们遇到这个基金会60周年，还有花慈成立40周年，所以大家希望能够在盛大的活动上面呢，能够再重新把运动的这种风气拾回来。
17: 野战，集战！
18: 是让大家检测一下自己的体力在哪个地方，极限在哪个地方啊，顺便训练一下默契。那医学不可能单打独斗，就像篮球不能单打独斗啊，不管会输赢啊，大家尽心尽力有合作过，还蛮符合院庆的，要合心合气，互助协力，
19: 可以认识就是不同科室的伙伴这样，然后彼此就是观摩一下球技，对，然后就是因为真的工作之后运动的机会比较少，对，刚好借由这个机会来运动一下。公务的关系一直没有练习，然后就是场上临场发挥啦，那就是我们因为对手比较强劲嘛，所以我们就自在参加，设定目标，那有达到目标就好。
15: 医疗岗位合作互助，球场上同样讲求默契，而场边加油声不断，不论输赢一起享受比赛的乐趣。
20: 跟他们的队名说好不打手，因为他们都是身为外科医师，所以手绝对不能受伤。特地为了院庆活动，然后我们就制作团服，想说比较有向心力。跟
21: 对
20: 那个
21: 40周年
20: 有拍一下40周年。
15: 从球衣到球场，医护人员热情投入，在欢笑与喝彩中欢庆花莲慈院40周年。
22: 院庆杯篮球赛成功！
15: 大爱新闻蒋邦彦、钟江波，花莲报道。
1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艺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雷希婷，我们再会。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对吗？平安就是福，健康就是福。很感恩今天有此因缘来跟大家来分享譬喻品第三品。大家回想一下，《法华经》到底有多少品呢？28品，一开始是从序品接续方便品，而现在今天要讲的是譬喻品。而目前经社在播的呢是分别功德品，而是第17品，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熏法就是不断不断的在接续。我们来看，其实这6本啊，厚厚的这6本，一本大概500多页，但是我们总算从去年的3月到今年的9月，这6本就完成了，就是譬喻品。但是我们到底这个譬喻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一个部分呢？是第11章节还有第12章节。从文字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小节里面，小章节里面共有6个部分，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遇到了这个真实法，我们要离贪灭苦，我们要学习。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有傲慢呢？然后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法可以印证在这个事实的日常生活中？其实很多时候啊，身为缘觉还是无法的去理解，最后还是要予以深信才可以得入法义。经文这么的长，而且大家看到的这些都是纪元，当然一开始就有讲了很多的长行文，述说故事，解释譬喻，但是记文里面还是不断的告诉大家，重复在讲，因为很重要，也因为我们人啊不容易记得，凡夫不容易记得，所以不断的在跟大家来解释。其实我们来看看，请问大家，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会不会很复杂？哦，没有答案是不复杂，很单纯，对吗？大家笑笑就是复杂嘛，复杂其实就在人心。我们世人是离不开欲念，所以佛陀要来来回回在这世间。佛陀悲悯因众生迷茫造业受苦，不断复制而不断的6道轮回中受苦。因此商人这一个手札就讲到方便善巧全妙譬喻，佛说布施得大福德，说持戒忍得大定力，说勤精进得大慧力，说思维修得大禅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些佛陀来人间啊，就是要来转法轮。他一开始就宣说是圣地，苦集灭道，就是要来帮助我们众生脱离苦。哪一些众生必须要了解？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苦从何来，就是从集而来，集种种的因缘合成所感所报。所以如何要灭苦，如何要消除烦恼，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记文当中，上人的手札当中已经告诉我们了，有没有看到？就是要修6种修行的方法，去除贪嗔痴。哪6种？6度万行，大家一起来念好吗？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讲到布施，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做，因为大家都是慈济的会员嘛，一定有做，对不对？啊，这里就要告诉大家，布施有3种，有财施、法施和无畏施。当然刚刚大家不讲到财施是比较简单，大家都做得到，但是我们讲法施，第二个就是法师。这个法师啊，在这里有用这个陈新颖师姐她的一张图片来跟大家解说。其实在2020年有一次
他在病重的时候还上台跟精进的这些师兄姐们来说，全球共善需要你的扶持，每天省一杯咖啡钱还有口袋的零用钱都可以为全球防疫来做捐款。当然当时就是我们为了要买疫苗嘛，当时他就在病中他还是一样不断的劝募哈。当然他也在2021年的9月9号圆满了这一生。而无畏师呢，就是你们可以看到一旦灾难发生的时候，是不是这一些受难的人他们心灵很苦，所以我们就给他抚慰，所以这就是无畏师。财师法师两项平行是最好，但是有时候两个都不行的时候怎么办呢？还有一样哦，身体布施。会不会想到我们要斩我们的手还是脚去布施啊？不是哈，我们来看这一张画面，有没有看到您的身影呢？有没有？哦，或许在主堂的没有，或许在感恩堂还是在人文馆的有哈。其实都是你们在付出，但是在医院评鉴的时候，大家就努力的在用身体，用你们的经验来用你们的体力来布施哈。还有啊，这一群老菩萨，年长的菩萨应该都坐在人文馆哈，他们都不落人后，也一样的在做布施。还有凯米台风之后，24号凯米台风，然后我们来看到7月26号，他们就一起来共同付出哈，因为金色的树枝真的掉了很多哈。这其实上人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有愿力，愿意发心，自然就有福德。我们造福人情所产生的德，就能引导人哈。接续要告诉大家是持戒防非止恶，所以在这个十戒，持戒十戒有一戒是不饮酒，对吗？还记得吗？好，有一戒是不饮酒，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让大家看一个真实的故事哈。其实，在印度的菩提迦耶斯隆加村，就有这位苏伦达尔，他听了健康讲座之后，决定戒酒，他是第一位哦。他发觉到戒酒好处多，会鼓励朋友一起戒酒哈，所以他甚至到最后他还来到了这个会所，还交了善款，他一共募了36位会员。他很有没有很棒哦？36位哦，还是当地的人比较单纯哈，讲一讲他们就可以理解哈，所以但是还是需要他去把帮他们跟他讲哈。接续就是上人讲到这个，说忍辱得离诸嗔恚，说精进得具诸功德，说禅定得系诸善乱，说智慧得舍诸烦恼。讲到忍辱，我们来看这个忍，心上有一把刀，而且这把刀是插进去心里面的，有没有很痛？有痛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因为不堪忍啊，就或许就做了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哈。但是这个忍辱其实可以离诸嗔恚。我们看看，其实上人有说过，贪就从生出生的孩子就有了，所以我们他来到人间，他感受到这个苦啊，所以他就会哭，所以我们要赶紧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满足小婴儿的口欲哈，让他不哭。所以你看他的哭就是发脾气，就是嗔，不满意，不高兴，不顺己意，到底一天有多少次的无明烦恼。所以众生就要调伏佛陀就要调伏众生的习气哈。所以说六度其中忍辱对治忍欲忍嗔和忍痴。但是
我们更应该要精进，学佛能向前精进，了解计较多余，争取是造业，明是非要认真精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就能累积很多的善因福德，这就是得诸功德。经文也接续告诉大家说，众生小智，根基小，智慧呢就很少，因为累生累世生着爱欲，累生累世争夺，所以佛陀就要说四圣地。大家知道哪四圣地吗？好，苦集灭道哈，所以应该可以记得，不断的听，不断去讲，就会记得了哈。所以佛陀在说法四十多年后，终于舍利佛也可以体会到了。其实佛陀啊，对不起，上人曾经在想，我常常说要改，大家明明很认真，但习气改不过来，我很烦恼哦。上人这么想，但是呢，烦恼自己没有和大家结上这么好透彻的缘，让大家每一句话都听得进去，因为听不进去才会有改不过来的习气，不怨大家，埋怨自己，有时会生闷气，这样也不对，总是个人修个人的行为。所以大家，你们想一想，你还有哪一些习气没有改？没关系，从这一个时刻开始，我们再来改。所以接续上人又在教我们方法，有哪一些方法呢？就是四摄法，布施、爱语、力行、同事。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日常的生活，开口动舌，举手投足，身口意，全都要培养好习惯。这个习惯的行为就是方便实行。所以为什么今天早上跟大家来分享礼仪之美，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来看看这张画面，非常喜欢，大家有看到吗？一位师姐来帮一个小孩子绑头发，这个大孩子又在帮一个小孩子来绑头发，哦，这就是同事度，可以一起来整理仪容哈。然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哦画面哈，其实就是没有声音哦，其实这些都是大家就是在凯米台风之后大家回来帮忙，所以大家不辞劳苦哈，互相感恩。尊重和和互协，将四摄法就用在执事上。所以接续我们来看到的经文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无因不成果，苦本是生着爱欲所造成。什么叫做生着哦？平常大家有听法知法对吗？有吗？每个人都有熏法香哦，但是呢，当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烦恼又再覆盖回来，这就是生着。其实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哈，举步艰辛哦，真的没有，真的不好走啊。那时候到健步如飞，当时候我记得在2020年的11月的时候。我因为脚的缘故就住院了21天，过后有好了，但是2023年确诊了之后哦，那个更严重，我无法走路哦，当时真的心里很多的苦哦，说不出来。当然现在总算也如常的可以行走了，所以没有听法吗？也是有，但常的可以行走了。所以没有听法吗？也是有，但是事情发生在身上的时候，

0: 指我见贪嗔痴心的烦恼在先，随后就现出表情、身体动作。哈，要如何来灭这个贪欲啊？在这里就讲到灭谛，所以四谛苦集灭道啊。四谛的第三句，谛就是灭谛，要灭什么？灭掉烦恼和贪欲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有没有爱计较，其实爱计较也是一个习气，不计较也是习气，所以要不断练习以不计较代替爱计较，就能一步海阔天空。在这里我们看这些照片哦，就是说有些人觉得他很不公平哦，他很不舒服，什么都要计较，所以他被或许这一个苦，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再去告诉别人，而他在不断的告诉别人的时候，就把这个因又记到自己的脑海里，注入到他趴式田中都是苦，所以叫做父子苦因哈。所以我们应该是到此为止，不再计较，苦就无所依止哈。若我们再将这个苦果去种因，因就会在延续到来生哈。所以我们如何灭苦，要投入人群去磨练，知道苦，知一切的烦恼合成是待业来的，就要怎么样，随缘消业障，不跟造灾殃。所以我很喜欢这张照片，好几次分享我都会把它分享给大家看。他说人世间的磨练塑造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看看小沙弥是不是在塑造更好的自己呢？所以我们人在人群中有种种的烦恼无明，所以我们每一天的付出就是要得到欢喜，要得到清安。我们来好好聆听上人的一段开示哈。好，感恩。我们请音控放声音好吗？
1: 那那也怎样哈？因缘果报啊，那呢？等到相款任何的困境，大刚那拢会消业，因为呢，那那心中有法啊，那。无好的缘呐，那现前的时，只要咱知法，咱知影法心中有法，咱呢无介计较，吼，或者是呢，哎呀感恩呐，那尊重呐，我爱伊呀，那安尼呢，自然呐，恶缘嘛会转为好缘哦，吼，安尼呢，一分一秒啦。这业会消，只要呢，你真烦恼的代志呢，只要你过一天啦，都已经消一天的业啦，卖搁再吼，搁再结着新的债用。
0: 所以我们要感恩、尊重消业障，
1: 所以咱讲不敬做债用吼。意思就是讲，咱逐天拢伫咧消业，只要今仔日平安过，咱就是消一天的业啦，吼。那今仔日卖个介结恶缘呢，安尼呢，咱搁再转一个好缘呐，那那会当安尼。咱今仔日的心自在，不管呢，人来到面头前甲咱骂，或者是来到面头前呢，安怎来？侮辱人，人呢还是微笑以对哈啊，忏悔啦啊，失礼啦哈，那安尼呢，咱都无过该结一个恶的缘呐，安尼都是过去啦。
0: 所以上人在这里说，微笑以对，终止恶缘。其实实际面霜需要花多少钱？不用嘛。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好好的来运用这个实际面霜，时时刻刻可以擦厚厚的在我们的脸上哈。 所以非

0: 常的重要，微笑哈，然后灭地事行体解大道。所以在这里有讲到净行、灭行、妙行跟出行哈。所以第一是净行，我们要好好思维曾经听过的道理，用心思维，好好观察佛陀所说一切苦，苦究竟到底都是空，细思体会一切都是合成而有而苦哈。所以我们也了解说，有时候甘愿还打八折嘛，不甘愿还还要再生利息，苦业到应该要到此为止，不再纠缠。而灭行呢，就在观想一切即灭，其实一切总会过去的，对不对？时间可以冲淡一切，还要惹什么样的烦恼，将火点在内心。有时候你自己烦恼就是你不断的在你内心点火哈。第三就是妙行，一切烦恼全都是假合而来，我们若看得开，自然能消除烦恼，这条觉悟的菩提道路就在我们的面前了。而出行呢，我们要去除一切烦恼，还要回归娑婆，心保持在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回归真如本性，不受周围的环境污染哈。所以我们在想到这个回归娑婆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我刚刚来金色不久，我们每天在唱诵的是闽南语嘛，台语嘛，所以娑婆就是沙婆，对不对？当我要打这个中文字的时候哈，要打国语的时候，我就打沙婆，找不到这个字，原来中文是娑婆哦。所以这就是我们就是不同国家回来的人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哈，就不会用哈。这就是说，其实诸佛菩萨为一大事，因缘回入娑婆，道驾慈航，处入直在。所以我们这个灭地事行呢，我们要进行忏悔灭苦，灭行不将烦恼的火放在心里，妙行呢观照身心，对事理持中道，出行就出离烦恼，不受人群的污染哈，这才是真涅槃真极灭哈。但是世人为何而得解脱？人如何得到解脱呢？就是要观灭地，进行思维，观空极了，了解种种的苦是合成来的，而我们要消除消灭这些苦，唯有忏悔垢行。所以垢到底是什么？是烦恼无明所造的祸业，是忏悔过去不敬的行为，造作很多烦恼垢秽染浊哈。法譬如水，能洗涤众生心的垢秽，所以一定要懂得忏悔，忏悔才有办法灭苦。很喜欢从网络上就是这一张照片，这个小孩子非常的真诚的在发愿还是在忏悔不清楚，但是非常的真诚哈。但是这一些我们了解这一些之后，我们也去实行也忏悔了之后，我们还会不会有傲慢的心呢？所以接下来上人的手札就来到了，未得圣法而得己德，因骄慢心未增未增未增上慢，未正未正是真善慢，彻悟是第三气道法。其实我就回想起曾经在2019年，因为有参加美国中美加佛教论坛，回来的时候跟上人来分享，当时就是因为有起了这个骄慢心，上人其实真的是我们的导师哈，所以他好好的给我一个教诲，他告诉我说，回到金色我们就要好好的 安住修行，该做的实事还是要一样做。所以其实让我们想到，有时候我们只是在文字里面向上面去解释了解，其实有时候我们无法去断真实的烦恼。境界来的时候，心还是会被这烦恼而波动。所以平时听的时候都知道法，对不对？听的时候你就点头，很好，真的是这样。但是离开听的时候呢，紧接着人事物环境现前，是否就盖掉我们所知道的道理？有没有这样子？已经忘记了，而且就会说这是别人应该包容我的，应该善解我的，而不是我去包容别人善解别人。所以我们要用心将法和现在与以后所遇到的事汇合起来，看看法与人事物是否合合，如果不是，就会发现原来烦恼就在其中。所以我们一天当中到底有没有好好的来运用这个法？其实听法我们能不能印证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要如何的印证，就要像这个印章刻什么字就印出来，这就是印章，就是印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所以我很感恩也看到尼泊尔的团队，就是我们过去尼泊尔回归佛陀的故乡，他们这个团队与菩提电视合作之后呢，将证严法师说故事翻译成尼泊尔文，大家可以看看有尼泊尔文，然后呢他们就到社区，他们的社区去推广，去让他们了解。而这些其实我们都说人人皆有佛性，他们听到之后他们其实也有回馈。就像这一个故事是说生火引战争，所以村民的回答是，如果国王能够控制他的愤怒，那么村民就能侥幸的生存下来，但是由于国王的愤怒，两国所有的人民都不得不遭受苦难。所以人人皆有佛性，这是我们应要去深信理解的。到底佛心是什么心？是不忍众生受苦难的大慈悲心，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小菩萨是在吉祥月的时候在佛前发愿，当然我也不知道他发什么愿，他是觉得非常的虔诚，所以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张照片。所以这就是小孩子，就是有真如本性，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只是他们更单纯。所以真正的深信就是要顶受，所以我们要随喜顶受，信受奉行。但是有时候我们要修善业福业，要每天累积。其实在这里又讲到有人在说，法我早上听了而且很虔诚，大家早上来做早课一起在听法的时候，因为坐在那边如如不动嘛，很认真的听法，所以真的就没有事情，但是有没有真正体会了法，愿意付出，愿意分享，这也是深信爱乐恭敬供养。所以最重要的，大家听了也要跟人家分享。其实今天你只要听到一句，哪一句都好，你可以去跟人家分享，那就是可以跟人家分法喜分享。其实当然在这里真的资料非常的多，但是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如果我们有深信，法自然会入心，所以我们讲话就要应激斗教，能说服很多人，只要我们用心说法，不相信的人到头来也会相信。所以我们过去生做人与人结好缘，这一生又能深信，自然的人都具有可说法的真根基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了解， 我们不用怕一生太短暂，只要好好把握因缘，让善的种子入心，就能继续行走在这菩萨道上。另外要跟大家来分享一则故事，就是有一次佛游化到舍卫国，一位比丘在外面托钵，发现聚落那边有一位年轻的比丘病得很重，所以佛赶紧去探望他，然后就问他，你生病多久了，还堪得忍耐吗，然后心里有没有什么懊恼。然后年轻的比丘就说，因为我很年轻，很多佛法还没有听，而且懂得也不多，这是我唯一的懊恼。当然佛很慈悲，就引导他为他说法，所以他很有福，能够在临终的时候有因缘听闻佛陀为他亲自说法，有这样的根基能受教，所以佛陀离开之后呢，这个病症亦清安圆寂。所以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要好好把握有因缘听闻佛法的时候，然后在这里提示第十一章最重点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佛法要群持，要力行，无论是六度四圣地都是教导唯以深信得入法义，这就是第一十一章，现在才讲到一半而已，现在进入第十二章。然后在第十二章前面五小节重点在于对这些不信的人，我们如果跟他说法《法华经》，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果报。然后呢，对于哪一些人，后面五小节就是可以解说这部经典，所以经文一开始就来到遇到骄慢懈怠邪知我见的人，暂时不要对他说法，担心对他说法之后他不能接受而身体力行，反倒会去毁谤，让人再造恶业或恶果。所以对这个人说法没有用，因为他毁谤善法，一定也会断人善根，如此不止对众生无益，也会让他承受这个损害。所以我们真的要有正信，正信是非常的重要，若是心念有了迷失，就容易走火入魔，所以迷信其实就不如不信，其实在书本上也有讲到一个罗东的故事，大家可以去翻书看一看。另外呢，若人不信毁谤此经，我们来看一下，若看到听众对行善没有兴趣，你就要赶紧打住，不再说慈善的事情，因为我们再说下去他也会烦恼，这就叫做关机斗教。因为我还记得有些时候 有一些人你告诉他哪里哪里有很贫困的人，因为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因为他一出世都在很好的这个生活当中，所以你跟他讲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凡是你告诉他，或许你告诉他梵音像今天慈业师姐告诉大家的梵音这个手语表演，他反而有兴趣，因为他当着是一个一个这个怎么讲，就是一个活动但是从中他其实也吸收法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关机斗教所以我们常说佛陀慈悲，不忍众生因为曲解而造业，所以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对方是不是喜欢听，是不是能真正的接受，身体力行的方向对吗，在人群中做的事情如何，这些都需要细心考虑观察的。所以在这里就讲到信非常的重要如果不信不相信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其实在经文中有很多所谓畜生、地狱、恶鬼这一些，但是在这里我就没有一一的来解说。我们来看看七月原是吉祥月，然后在金色我们每一天都会诵地藏经，就上中下三品。然后呢我们有读有诵到就是婆罗门女救持经的一段经文，就是说他怎么样的去救，然后从中他也发愿，发什么愿？愿我尽未来及为所有罪苦众生广设种种方便，令他们离苦得乐，开得解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婆罗门女最后就是地藏王菩萨。我还记得在04、03那个地震的时候在祖堂，在大殿那一尊地藏王菩萨还好，就是稳稳的护持着整个金色，所以没有任何的损伤。接续我们来看这个富留那传法。其实富留那他当时候就跟佛陀说他要到那个边地最恶劣不懂道理没有佛法的地方去传法。佛陀听了也很担心，就像上人每次看到弟子很冲灾难一发生就冲出去，就担心安全。但是富留那怎么样的回答他佛陀就告诉他说，如果当区的人一起骂你，你会怎么办？我会感恩，因为他们没有用手来打我。但是如果他们用手来打你了，我还是要感恩啊，因为他们没有用棍子来打我，来打伤我。但是如果用棍子打你而且打伤你呢，还是感恩，我只是受伤而已，他们并没有用刀还来杀我。但是佛陀就说，但如果他们真的用刀来杀你呢，把你杀死了，你怎么办？感恩，我这一生应该就是往昔做了很多的恶业，造作了很多的恶业，没有办法去那边传法，但是我希望来生还是可以去那一个地方来传法。这就是富留那的精神。所以富留那了解了道理，他愿意在这条菩提大道步步向前精进，这样的话人间再大再重的困难都有办法承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说甘愿做欢喜受，对不对？都了解这六个日，但是有些时候事情发生，然后我们也很积极了，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懂得既来之则安之。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的增长智慧，这就是全靠我们自己。当然经文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说，要对谁不要说这个经典，莫说此经，就是不信不敬，然后毁谤诗经，罪业穷绝不尽，所以我们就不要跟这些人说。但要跟哪一些人说呢？接下去的经文就好好的来跟大家解释了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用那个绿色的就是要跟哪一些人说，所以他那边有乃可畏缩。每一次我在诵地藏对不起，在诵法华经譬喻品的时候，诵到这里是非常的法喜，因为我们看到非常有希望，因为这一些人都可以来为他说法华经。当然经文长短而且字很多，为了简洁我就是很感恩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简洁的方式让大家来看。就是那些精进的人自诸善本， 持戒清洁，自制柔软，清净善友，立根恭敬，说法无碍。哦，这只有八个，还有两个哈。所以在这里，上人也就说，信心启发，殷勤熏法文修，虽发宏愿，唯因根浅难悟，一瞬运转，妙用权巧善法。其实在这里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这位李登山是在桃园的师兄，他后悔他当时已经错过五六年的姻缘哈。他八十几岁想要加入慈济见习培训，太太就说你年纪大了，他就停下来。太太往生之后呢，慈济人再度的接引来做环保。他九十岁的时候就向上人说，师父，我后悔了，时光已流失，我现在很想培训，不知道会不会年纪太大哈。然后上人就问，你几岁了？哦，当时他九十岁嘛。然后现在若肥信，明年让上人受证，就九十一岁了。然后上人很有智慧的就回答，今年台北有一位九十四岁受证的。哦，上人就这样子告诉他，所以还是希望他可以继续培训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段他的新闻哈。
1: 他正去为他弄学习，而且小年纪他说，而且喜欢他下结婚下来搞一点。我看过了，我就起码我说，就解决啊，解决发烧啊，我希望他们搞一下，从家我也无机会。
2: 哎，别管他哦。
1: 啊，煮菜唔是好嘢，所以讲哦，加减吃吼，对煮菜有帮助啊。我这个是按做啦，啊，我即马按嘛是尽力啊，其他我也无法度啊。本来要出来笑，唔敢出来笑哩，正常啦，只好笑啦，啊，唔敢出来，所以拢关两家就关两地啊啦。即马大家知影讲我是做煮菜嘅啦。所以这么的两个两个人打倒球。
0: 好，我们就看到这里哈。所以我们看，其实这个这位菩萨，你看他开始就是很不好意思，但是现在人家都会帮他哈，所以我们只要出来做，大家都会看哈。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熏习？就是因，因就是种子，所以这个种子是会发芽，然后虽然有些是发芽很慢，但是它还是会增长哈。另外我们看到这位老菩萨，他是马来西亚的老菩萨哈，他今年83岁，好像上两个星期他才回来哈。所以他说他虽然脚痛，他还是一样做环保，还是一样在朝山哈。所以我们看到他那个灿烂的笑容，我们就知道他应该是满心的法喜。所以我们以合法来对治人间的烦恼，法时时在心，我们发心立愿，自然性根就生，缘就能开阔，不论什么境界来到我们的面前，也能转烦恼为菩提。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身种善根，习行善法，发心以来历久恒时，不只是前世而已，过去无量的一劫，生生世世都在清法、说法、传法。这是四岁的张之英，他在四岁的时候来到幼儿园，然后五岁开始茹素，今年他九岁了，他在遥远的马来西亚吉打州。然后他那一天上个礼拜刚好吉打的菩萨们回来，他没有回来是因为他要参加这个朗读的比赛，诗歌朗读的比赛，但是他做了一张卡给上人，也告诉上人说他还是会回来。你看他手中拿着 这一本书，他说他要去帮上人去劝诉，所以这些都是再来的菩萨，我们要相信。所以我们就是听法，我们还要不断的进化，不断的付出，不断的累积。然后在这边，在上人的手札最后 就讲到身种菩提因得获清净缘，所以小菩萨真的很可爱哦。然后在这里也有一段新闻，来我们来看看印尼的小菩萨他是怎么样的来做慈济。
3: 妈妈是他是印尼品德知道吧耶
4: 看到了，在印尼哈、哦，那样小小的菩萨，他啊未晓听话的话啊哈，幼稚园又是呢，看不懂迄个礼貌啊哈，那但是呢，他竟然呢会都是呢那样看着大爱哈、哦，妈妈哪里发脾气都赶快开大爱，这实在是真可爱啊，还经济安尼压个遐尼远去哈。
5: 亲爱的师公上人、金师师父和师姑师伯，大家好，我是奇迹学校的学生李佑山珊珊，我今年15岁了。自从3年前的疫情爆发开始，每个早上我的妈妈李佳明、哥哥李启峰和我一起听熏法香。有一天我被邀请阅读熏法香语汇，当初我感觉很不熟悉，后来慢慢慢慢就熟悉了。不久之后我就邀请了16个朋友一起参与阅读熏法香语汇，我和我的朋友们觉得很有福报，也感到非常高兴，因为透过阅读熏法香语汇让我们的中文更有进步，我真的感到很幸运和快乐，感恩朋友们。
0: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珊珊、哦、她就这样从小，其实在印尼的话真的要听闽南语更不容易哈，所以他还是一样从小就会带动妈妈一起看，还有去互相的鼓励妈妈。所以其实他目前在看到右边的照片，他其实长大了，目前现在是在新加坡读书，而且他在今年参加岁末祝福，新加坡的岁末祝福，所以那张照片是在新加坡的岁末祝福的时候拍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全球都有很多的孩子，所以这些都是粒粒的种子哈，希望他们茁壮哦，长大茁壮。还有谁我们可以讲呢？就是亲近善友。所以这清净善友非常的重要哈，心地端正，意纯洁，慎则善友意以德，舍恶之事慎勿近，互助善念不怀恶哈。所以我们这个意念一定要非常的纯洁哈。然后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说婆罗门教的居士他向这个佛陀请法，想亲近佛法要谨慎注意什么呢？然后佛陀就说，懂得选择善恶之事，好好亲近善之事，赶快远离恶之事。但是什么是善之事，什么是恶之事呢？啊，要怎么办？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哈。所以当时候佛陀就说，他说如何分辨善知识，佛陀就告诉说看月。然后这个居士又在问，那恶知识呢？也是看月。大家从中有领悟到什么吗？尤其是这张照片，月亮本是圆的，对不对？但是在不同的时间你在看的时候，它就变成不一样的情况哦。如果是15它是圆，初一哦，29它就是那个一条这样子而已。要告诉大家是人人原本就是有这个本性哦，真如本性，只是说它的变化，它的变化。所以我们就是要去理解之后要去跟它来改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佛陀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譬喻哈。而在这里我又要跟大家来分享，也是最近听到的故事哈。因为在马来西亚吉打的日德拉， 这位菩萨他其实从小就是逃课，中学参加帮派，惹事辍学，年轻的时候误交损友，反正很多恶事都做了。所以我想用一个影片让大家来了解。

0: 坐上小货车收集回收物，日德拉社区环保点总会出现一个身影，他是周细荣。眼前干爽寸头，衣着干净的周细荣，谁曾想过多年前是个披头散发、衣不蔽体在街上游走的流浪汉。56岁的他，年轻时误入歧途，染上毒瘾而智力受损，导致精神失常。
1: 每个人都是叫他小狼啊。那时候他是头发散散长长，每天早上他都会去到那个小贩中心那边了、吃人家生的东西啊，好像面食啊，那个饭啊，人家已经倒在桶里面，他就会用手捞起来吃。小孩子就不敢靠近他了。他每天下午哦，他都会在他的后面的走廊那边啊，衣冠不整的在那边走来走去这样。
0: 周细荣的弟弟与志工相识，于是决定接引哥哥来环保站，希望哥哥从学习做事中改善精神状态。
2: 细荣的弟弟他曾经来过，就
3: 我们先看到这里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周细荣，你看他从小是这样子问题的人物哈，但是最后我们来带到他环保站，从2009年到现在已经陪伴了15年，所以现在他已经成为环保站不可少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在那边，他可以所有的事情他都会做了。所以因为爱化解之疑，然后因为爱改变了生命。所以为什么上人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要用大爱去爱所有普天下的人。讲到环保，当然啊，上人都非常的欢喜，然后都会牵着环保菩萨的手跟他们结份好缘。在这里也要跟大家来分享，环保菩萨有一个特质，他特质就是疼惜物命，比疼惜自己的生命 更重，就是比对自己的生命还更重视。所以他时常有时候我们去到慈济医院、听医院的医师说老菩萨的脚变形了，骨头都磨损了。我告诉老菩萨，这膝盖的骨啊要磨一磨，不然就要换掉。你看我们环保菩萨怎么说？没关系，你赶快把我治好就好了。然后他就说你要休息呀、你要休息。老菩萨就说不行，我可以痛但不能休息，环保不能没有我。所以我想这就是他们保护大地疼惜物命的心，就是他们比、自己的生命还要更重视、接续经文来到、在这边的话，在这几段里面我们可以归纳为恭敬的敬、相信的信，还有最后就是我们如何的恒持来持续的去理解这个法华经哈。所以修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家看这三段字、三段话，觉得它是什么呢？早上拜经的时候，三皈依，对对啊、所以我们每一天在诵早课晚课，我们都会有三皈依。当我们体解大道发无上心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身体力行。所以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去做事情，该去深入经藏的时候我们就去深入经藏。但是最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要以德来领众，同理大众，一切无碍。真的这是非常重要。其实慈济的人才不缺，真的慈济人才积极，但是呢就是缺那个培养陪伴人才的人、所以我们其实就像师上人一直不断告诉我们，要合起来这个力量才会大。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在思考、度众生难，如何能度众不被境转、这个很大的考验、但上人说心如一剑 一间房屋心量多大就能容纳多少众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把我们的心量开大。我还记得那一天就是我们海外的志工回来，他们做了一幅画，然后中间有一个心，希望上人写上去。上人告诉他们说，心包太虚，量周沙界，那个只是一个像，我们要学习那个宽大的那一个心量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呢，我们来看这个小朋友，他是林学成哈，大家可以看到他上面那一张照片哈，他是4岁的时候，他妈妈请他到别的道场，然后他告诉妈妈说，书轩是我合适学法的道场哦。然后他其实本来想到过其他道场去修行，最后他说他要来当我们的清修士，所以目前他已经长大了。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那一张，他就是林学成哦。最近前两天他也回来金色跟上人报告，然后他目前已经是屏东大学3年级了。另外这一次那个马来西亚嘛，马来西亚也是有一团回来，然后有一位菩萨也说他3岁就开始熏习哈，就是接触这个慈济，然后现在已经24岁了，所以他接触慈济的年资是不是21年了？虽然他只有24岁，所以慈济的道场是圆的哦，所以不管你何时进来，你总会找到你的那个方向哈，所以我们要信解如初，根深道坚哈。所以讲到这里，你差不多尾声哈，就要来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到底譬喻品在讲些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譬喻是什么喻？对，火宅喻。所以好像只有司仪知道而已，大家都没有回应我哈。但是火宅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家来看它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它着火了，然后呢有很多的小孩子在里面玩耍，不要出来，所以怎么办？他们不要出来，他们也不怕火哈。要如何帮助他们逃离火宅呢？所以就有一个长者，他出现了在火宅喊外，就喊火宅外面有3车哦，有羊车，有鹿车，还有大白牛车哈。最后咱们就也希望他们选择大白牛车，所以一起逃离了这样子的一个火宅里面。所以这也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个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现在也是四大不漂，希望大家真的真的要去感受。所以我们要如何的净化人心，这是上人的一次的期待。所以到这里也真的是非常感恩大家很用心的来聆听哈，所以我们期许大家共同行走在这条菩萨道上，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听阿妈做过好我吃的小李家跳小娃就你一碗都有家我会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它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先行为一福，必福一庄严相，必福庄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呀，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喜欢呀，这人啊。跟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嘛，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甲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侪侪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乘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福。一拜善行啊，才会当算你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拜的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个庄严。是有缘啦、啊，啊，一拜福爱偌侪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啊，安尼爱偌济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啊，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得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这无俗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确实呢，让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啊。有俗，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将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省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助学啊。特别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助学前、助学后啊，助学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助学后呢，咱来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多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啦。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来当想象，高原唔土啊，嗰是定定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哩。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呐。老母不管安怎都唔敢甲囝留伫厝里，到做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一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持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妈妈真辛苦。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

真正是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不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唔是真漂亮，唔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滴的了后，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作，承担这么这贫穷无话苦，还是呢要和伊的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带爱啊，去改对伊行过一行的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个囝那回来的时啊，就是惊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这寡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那种的好的言啊，真的，在这些孩子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这样说，这些孩子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孩子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虾米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累生累世功德善缘。工作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真多，哎，福相哦，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

花枝招展，就是要让大家人看到讲，哇，这水，伊要展水呀，确实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一个单纯的面是安怎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倒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互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吼，这种的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是人格、人尊敬吼，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堂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啦，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啊是偌呢真重要啊。下里分呢，已经是在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到发化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伫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成佛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尼，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伫发花会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的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五顶一佛主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啊，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与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功德众生，这是下利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发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啊，接触到佛陀，和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助解脱。动静一发中，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还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还阁伫咧。不过呢，
看到佛啊，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哈，十力诸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迄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非常的震撼，不是干那内心感动尔，阁是真震撼吼、哦，这都是佛陀。迄、那个庄严会当震动人心吗？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只讲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相齐全啦，三十二相呢是人生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会当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是佛的同小弟呀。偶然呢，有当时走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这庄严上第一啦。但是阿难这三十上二一哦，佛陀是三十二上几足，所以呢，佛陀这个三十二上啊，是将迄、那个别。福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相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你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端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哦。那三十二啊。都、就是等于呢，哎，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吼，祝你万福吼，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真多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定义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吼，那阿弥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言要将内心最诚恳那个诚意的善，诚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可以成为福哦。那这
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祝福人群呐，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其实佛的善福啦。其实是安尼念念，唔知啦。不过呢，对，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依菩萨所具足。为哈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实力啊过去啊解说去哈，未来呢也各有哈需要解说啊，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先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将心起到清净的意出来哈，那这三十二相，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甲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哈。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那个顶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个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那哪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迄个头顶，佮有一个小块安尼铺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到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上相哦。个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顶顶呢，都拢上相，所以予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会当幸福啦。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予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上下离分呢？下面我再讲哦。那这佛陀啊，赶快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话，甲伊善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一法普比三圣啊，三经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经、中经期啦，或者是小经期，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圣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自解脱，
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生佛的过程吼，佛都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都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覆盖啊，那咱要弃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来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好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啊，去付出自己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声闻呐，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呐，也搁伫心灵呐，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个家，所以呢，就不得出发。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群啊，去锻炼咱的心，付出而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利弗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啊。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是行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真行。这个精进甲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流年，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侪佛啊，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啊，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啊，
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么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解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点石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点景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恁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点。境界呀、啊，所以这就是众生一心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作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也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阿未，了解阿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隔幽情哦，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个在诸多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诸觉诸多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量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断过了真济佛吼，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嘛，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未发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
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哈。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哈。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是。真多教化，百万四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就用百万四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共伫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呐，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伫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尼，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停体伫遮？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啊，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啊，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咧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大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也个无法度修佛机，这是下流佛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上旋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旋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旋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如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我是陈伯正，因为同理心，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吃素。大概30年前吧，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到平林桥下去钓鱼，我从小就钓鱼，钓了一辈子嘛。那在那边钓，哎，又钓到了那一条鱼，溪里头的九斑嘛，它是这样挣扎的嘛。忽然嘛，那样呢？怎么会这样呢？那一条鱼的痛苦、怨恨、挣扎、无奈，那种痛，深深的痛，好复杂哦，全部跑到我这里来。拉起来之后，跟他说：“对不起啊，赶快放走。你看今天钓的鱼啊，拍谁哦？倒掉。回家晚餐呢、啊？哎，有鱼，筷子停在空中，夹不下去。有一天吃肉松的时候，吃不下去，好像感觉到那只猪的痛苦。”哎，算了，我发现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心情，人的心念是有磁场的震荡，竟然开始能够感受互相善待之后啊，我整个生活环境变成越来越舒服。广结善缘，后路宽。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谢明进，是在美国的北加州分会。在感恩的季节里，我最想要感恩的就是北加州幕后默默耕耘的所有慈济家人们，因为你们的付出让我们这个家这么的温馨温暖，让我们这个家在当地能够为社会付出。在感恩的季节里，诚心的祝福福慧双收圆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持好朋友。
1: 表演艺术家施应南说，
2: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7-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1: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精舍常驻师傅德勇，我都是以晚上利用手机的时间来听收大爱广播。为什么喜欢听呢？因为我们是慈济人，从小耳濡目染的，很喜欢听上人的法，而且上人的法都是教化人心，温暖了每个人的家庭，从小就很喜欢，而且听了之后每天都很欢喜，每天听了之后都很有正能量，在生活中每天都很快乐，而且我们的家庭就是因为听了上人的法之后，每个家庭都是变得非常的和谐，所以我很喜欢收听广播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用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的。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风行，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2: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2: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2: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2: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一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2: 啊，开放了、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2: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2: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2: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2: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2: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2: 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2: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2: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班妈妈，我们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助念？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助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助念告别式开始的。
2: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梅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2: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2: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2: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经常办茶会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2: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然后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2: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就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2: 就一句话。
1: 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2: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2: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2: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先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的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 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2: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2: 来
1: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活动

0: 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嗯、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 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嗯、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嗯、我说好啊、嗯、没问题、嗯、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1: 接下来了
0: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嗯、等等的这样
1: 对
0: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嗯、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
1: 嗯、
0: 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嗯、
1: 对
0: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uh-huh、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1: 嗯、哼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嘿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嗯、
0: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嗯、还有一个、嗯、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哦嗯、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1: 算是我们的个案
0: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嗯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嗯、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嗯、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哦、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嗯、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嗯、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1: 联系、
0: 嗯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
1: 嗯、
0: 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司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1: 啊、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嗯、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啊嗯、这个故事真的
0: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 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嗯、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
1: 嗯、
0: 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
1: 嗯、
0: 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嗯、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嗯、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在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1: 嗯、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嗯、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耶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哈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0: okay.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
1: 嗯。
0: 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
1: 嗯嗯嗯、
0: 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
1: 嗯嗯嗯。
0: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1: 陌生
0: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
1: 嗯、
0: 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
1: 嗯、
0: 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嗯、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
1: 嗯、
0: 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
1: 嗯、
0: 因为它里面有牵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啊，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
1: 嗯，
0: 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

0: 期，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1: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0: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心木外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
1: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0: 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1: 对，
0: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1: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0: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1: 是，
0: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
1: 哇，
0: 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1: 对，
0: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1: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0: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
1: 嗯、
0: 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
1: 嗯、
0: 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
1: 嗯、
0: 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
1: 嗯、
0: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啊、或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1: 对，
0: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
1: 嗯、
0: 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1: 嗯，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哎，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哎、
0: 嗯，
1: 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0: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1: 是是是，
0: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
1: 受、嗯、
0: 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
1: 嗯、
0: 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
1: 嗯、
0: 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份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
1: 嗯、
0: 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
1: 嗯、
0: 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1: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净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这几年各种天灾不断，无情的风灾、水灾、野火、地震和火山爆发在各地肆虐，让无数流离失所的气候难民无家可归。回顾当年台湾莫拉克台风引发严重的洪水和土石流，高雄县甲仙乡的小林村在短短不到两分钟之内惨遭灭村，全村1300多居民，仅有极少数的村民逃出这一场灭顶之灾。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纪灵借着慈悲的心路这首歌曲，带大家走进时光的隧道，看看浩劫之后人性的温暖和光辉，如何帮助灾民从瓦砾中重新站起来。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分享一篇好文章，智慧的源头。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大爱剧场最美的相遇的片头曲《幸福拼图》。

之音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音乐有爱单元。每年的八月份本来应该是个充满欢笑与阳光的快乐季节，大人和小孩都会趁着学校放暑假开心的计划出游旅行。然而在纪琳的记忆深处中，有一个暑假却是让纪琳感受到无比的沉重，而且是深刻的。那就是在2009年的8月6日到8月10日，一场无情的暴风雨重创了台湾。在短短的三天之内，天空中居然降下了一整年份的雨量。加上过去人类在山林过度的开发，让大地失去了保护，最终酿成了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这个悲剧就是历史上的莫拉克风灾。因为这场灾难爆发的时间正好落在8月8日父亲节的前后，因此也被大家深刻地称为八八水灾。面对大自然突如其来的反扑，家园碎了，亲人散了，但是在最悲伤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人性中最温暖的阳光，以及重建家园的无畏勇气。今天纪琳想带着大家一起跟随着一首音乐去聆听那段曾经走过的风雨的慈悲心路，请听众朋友一块来欣赏。

慈悲的心路，歌词是正言法师的开示，由李寿全老师谱曲，陈志远老师编曲。听着这一首慈悲的心路，不知道听众朋友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阵阵的涟漪呢？这首歌曲正是正言法师在八八水灾过后，为着全天下的人最慈悲也最沉痛的开示。当时正言法师看着满目疮痍的灾区，心中万分的忧心。法师说，大乾坤已经被我们人类破坏了，所以天就被人的气、人的贪婪逼得乱了天后的次序。天地之间如果想要真正的共生共息、互相尊重，人类就必须学会感恩。我们要感恩山、感恩河，还要感恩这一片养育我们的大地。我们必须尊重它、呵护它，让它有养息的时间。莫拉克风灾后，正言法师决定为流离失所的受灾乡亲们兴建永久住屋，也就是高雄的森林大爱园区。可是这是一项难度极高的浩瀚工程，慈济在过程中也面临了外界极大的压力，主要的是时间极度的紧迫，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在春节前让灾民能够入住。另外就是舆论的质疑，当时有外部单位以及舆论犀利的质疑，慈济怎么可能能够在短期内盖好永久屋呢？另一个方面，投入灾区第一线救援与重建的志工们，长期时间面对惨烈的灾情，繁琐行政与人我的摩擦，身心背负了巨大的压力。面对这样外界的流言蜚语与内部的艰难，正言法师他展现出极大的定力，为了安抚并勉励疲惫的志工，他将逆境转为修行。正言法师开示了数据包含实在精神的语句之后，由慈济之工吕慈月邀请了知名音乐人李寿全老师将这些句子谱成曲。据说创作的期间，正言法师甚至在听取志工报告的时候仍然低着头持续的补写歌词，最终将正言法师带领慈济数十年来的智慧浓缩成了这一首慈悲的心路。在慈悲的心路的精神引导下，慈济采取了刚性的硬体以及柔性的关怀这样的救灾行动，创造了奇迹的钢骨大爱屋，展现了极高的动员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号召了全台数十万人的志工加入盖房的行列，最终在短短的88天内奇迹般的完成了高雄森林大爱园区，赶在农历前让遭受风灾无家可归的原住民与乡亲能够入住坚固的永久屋。但是这群灾民多数为信仰基督教或是天主教的原住民朋友，慈济虽然是佛教的团体，但是在新建园区的时候，正言法师特别尊重在地的文化，在大爱屋村内同时也协助了新建了基督教堂与天主教堂，实践了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人文精神。在心灵抚慰与长期陪伴之下，除了物资、盖房子与发放慰问金之外，慈济之工还透过挨家挨户的安心撒爱走访，带领灾民一起唱诵这一首歌，用温馨的音符安抚灾民惊惶与无助的心灵，并且还陪伴他们度过最痛苦的创伤症候期。这首《慈悲的心路》与慈济的行动，在当时以及后续的台湾社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的涟漪效应。慈济高效动员民间募款，尊重灾民快速兴建的模式，为台湾往后的重大灾难重建树立公私协力的典范，证明了民间团体在国家面临巨变的时候也能够安定社会核心的稳定力量。这样的转念与正向韧性的精神，歌词中的六大主轴，在苦难中张扬慈悲，在变数中考验智慧，在艰难中激发韧力，从慈济之工延伸到社会大众，他教会了大众在面对重大无常，例如天灾、疫情或是景气低迷的时候，不要陷于怨天尤人，而是将逆境视为增上缘，在复杂繁琐中的环境磨练耐性与智慧。借由莫拉克风灾的惨痛教训，慈济后续也举办了许多慈悲心路风灾回顾展，将焦点导向气候变迁与环境保护，这样让社会大众深刻地反思到人类对土地的过度开发，进而推动了更多关于水土饱和、减塑与舒适环保的概念。对灾民而言，这一份大爱已转化成了具体的安心与安全。许多年过后，许多当年受灾的乡亲们在大爱园区落地生根，安居乐业，将曾经的伤痛沉淀为生活的养分，甚至还有更多的乡亲也反过来投入志工的行列，让爱心在社会上循环不息。慈悲的心路这首歌不仅仅是一段旋律，它用极具穿透力的歌词记录了台湾社会在面对重创的时候，要如何透过慈悲与智慧走出黑暗的心路历程。

听众朋友，这几年来您是否也深刻地感受到了世界各地气候的极端异常呀？热浪、暴雨，还有干旱和土石流，这些天灾频频传出，所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根本无法估计。这不是大自然在对我们发脾气，而是伤痕累累的大地之母已经超载了，她生病了。莫拉克风灾是一场灾难，但是正言法师更是希望莫拉克风灾它能够成为一个转机，它在警示着我们，每一个人平安的人都要见苦知福，要抱持着感恩的心，加紧脚步为爱付出。更重要的是，国家社会必须重新重视水土保持，人人必须要敬天爱地，细心地呵护这一片土地，才能够有重新恢复生机的希望。当我们学会了敬畏自然，我们更在灾后重建的足迹中看见了生命不妥协的尊严。正言法师借由慈济人投入赈灾与重建的历程，提出了十种在的心路历程，其中两句是这么说的：在苦难中张扬慈悲，在艰难中激发韧力。接下来吉林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当时发生在灾区的真实且令人动容的故事。在八八风灾当年，就像一场残酷的拔河比赛，他无情地拔走了受灾最严重的高雄县甲仙乡偏远居民的家园，也拔走了他们的农作物，甚至差点连居民活下去的生存斗志都一并要给拔走。整个山城笼罩在绝望与悲伤的阴霾中，但是在风灾过后的第三年，奇迹和希望在甲仙国小悄悄地萌芽了。那群失去了家园，看着父母愁眉不展的孩子们，竟然在学校组成了拔河队。这群孩子们在外在的条件极为不利，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代表家乡参加了全国性的拔河比赛。没有像样的练习场地，他们就在水泥地上练，手磨破了，长满了茧，流着眼泪，擦干了继续再练。在比赛的场地上，孩子们身体往后倾，双脚紧紧着在地面，手心死死地握紧的那一根粗粗的绳子，哪怕再痛再累也没有人松手。这群孩子们眼神里的坚定，就好像在用小小的身躯对家乡的大人们呐喊：千万不要因为这一场无情的风灾的摧毁就放弃一切哦，我们要把希望拔回来。最后他们真的办到了，他们用长满厚厚的茧的双手拔回了全国的荣誉，更拔回了整个甲仙乡民的信心与尊严。这群孩子们用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什么叫做在艰难中激发韧力。灾后重建最感动最美丽的风景，不是盖起来了有多少钢筋水泥的房子，而是人们的心中那颗不向命运低头的希望种子重新发芽了呢。听众朋友，您听完了吉林说甲仙国小孩子们的故事，是不是也深深地震撼了您的心了呢？从大自然的无情反扑，
到正言法师的环保敬天开示，再到孩子们的灾后重建的坚韧感动，这一切的一切不正就是慈悲的心路最真实的写照吗？我们在苦难中长养慈悲，看见灾民的苦，启发我们的慈悲心，让我们懂得敬畏自然，节约能源，爱护地球，不再让大地之母流泪。我们同时也要在变数中考验智慧，在艰难中激发韧力。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怨天尤人，而是要携起手来彼此感恩，用善的环境来稳定社会的力量。爱护地球，敬天爱地，是一场人类与大自然和解的慈悲心路，而互助陪伴，重建家园，则是一场展现生命大爱的慈悲心路。今天节目最后，纪灵想再次的用实在心路的结尾与听众朋友们共勉，让我们一起在人我中相互感恩，在社会中祥和无争，在大地中长期养息，在天下中消弭灾难。愿气候调顺，愿天下无灾，愿每一个人都能走在属于自己的慈悲心路上。感恩您的收听，我是纪灵，音乐有爱，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上等好。
1: 都是资深的慈青，请坐。
2: 上人跟我们说要召回慈青魂，很感恩上人给我们这个机会，有这个召唤的行动，那我们会继续的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生根我们的慈济中呢，让这个善的循环一直持续。
3: 慈济其实我们都说要传承，我们慈济很需要年轻人，可是我想跟上人说，其实年轻人是需要慈济的，是其实是反过来，我们在这边找到人生方向，然后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跟更多人结好缘，我们会持续的来带动年轻人看到世间的苦难，好，这些囡仔了解世间的苦难，他们跟自己有关系。那让这样子，其实觉得见苦知福之后，可以再造福。那也期待这样的一个法脉的弘扬，我们会更有方法。
4: 我觉得我们大家有共同的感受，就是慈青时代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哦。这个召唤学长之后呢，就想到要点亮慈青，可是慈青在哪里呢？想啊想。这个想到自己的孩子，想到应该要从自己做起。
5: 我是预计是要用午餐的这个读书会的方式来吸引同学们参与，然后希望说这个阳明的慈青能够一生无量，源源不绝，然后重新回到这个爸爸当年在阳明慈青的盛况。
1: 慈青菩萨们啊，慈青啊，要代代相传。各位，在你很年轻的少年青年那个时代，已经走入瓷器了啦。过去的那个时候，你们是很有福，我在你们很有福的时代里，我是很懦弱，很辛苦，总是呢一步一步，脚步没有间断过，一次一场一场又一场大场的演讲，真正的把慈济的音声啊，已经呢渗透了多少人的心灵去，所以有今天的慈济了，我真的很珍惜慈济人这份情。慈青应该也是有这一份情。现在的各位事业有成，很可喜的是你们没有把我放弃掉，你们还是呢还认识了我，更靠近的呢还是呢牵着我拥护着我，一手一手，白手牵手，佛教所说的千眼观音，此际岂止千眼啊，是万人百万人的慈济人，人人呢我们的心就如那一尊站在中间的，每一个人的心啊，总是呢后面重重跟上，那有真诚的心呢共同啊，这知地色天下书，还要呢加上了一个字，那就是光明，很光明，不是只有捌代志，是知道理，是永恒的。所以慧呢 智慧啊，就是永恒不增不减。我们人人本具有佛性，人人都有慧根佛性啊，就是因缘会合，滴啦滴啦，给这个人啦，那就是光明啦，那发挥出了我们的本性智慧。看到了现在当年的慈青，现在的委员慈诚，是慈济呢永续的慧命。那期待令啊，你们的下一代下一代生生代代啊，也要让它延续。有了你们的慧命智慧发挥，延续一代一代的不断的增长，这样子子孙啊，才能代代平和平安。期待人人行菩萨道，只要你菩萨都在那走，那你的佛性啊，就展现人间。各位菩萨，我们大家要共同创造一个真善美的世界。
0: 当年第一次参加这个慈济的这个志工营哈，那上人就告诉我，就是说哈，那要珍惜这个学艺的机会哈，那心心念念要在这个受苦的这个众生呐，哦，就会有力量。哎，好，那当时这句话真的是点亮了我心中的一道光明。好，弟子会时时谨记哦上人的教诲，哦，珍惜每一天，不要再空过。
1: 这一回回来啦，要把自己的这一分缘，把它再拖出来，各个凸显出来，家己加强使命感，还要呢开始啦，先导人人走入人间呐，真正的发挥爱的能量。现在师父年纪多啦，会较担心哈，当然啦，我不愿不会放弃这个世界，但是总有呢离开的时候，哪怕是即刻再来，还要几十年才能呢发挥良能。所以现在的良能就是大家开始要发心，人人发挥良能，创造好你们现在未来的世界，让我们这一群曾经发愿的菩萨们再来人间，有一条明朗的大道。那有一群呢现在在我面前的菩萨，还是健康智慧还在呢创造人间菩萨道，继续开。这就是哈，最大的期待，轮回啦，不断的就是在轮回。记得人间路最漂亮，不要想讲啊，我唔敢过来人间啊，唔敢过来人间哦，可能心会放松掉，为所欲为，差毫厘，失千里。无要做人，可能呢，在其他的五道，哦，畜生、魔鬼、灵定啦，所以说来，还是守好人格品质。咱人人爱过好家己的人格，过好咱家己的品质， 大家人都有很好的事业在那做，也不少从事医护，也不少呢从事教育。慈亲们，当年的慈亲，现在的社会精英，有你们的爱的能量再延续下去，相信啊，保持了我们的社会，台湾无以为宝，以善以爱为宝，应该人人做得到嘛？可以，
6: 可以。
1: 那就一手一手啦，千千万万种哦，扶持啦人世间爱的能量，感恩祝福。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我们都知道佛法主张众生平等，也就是强调人应该顺应自然，从日常的生活中去领悟宇宙的真理与正道。因此在慈济的静思语里面有一句话，坐中学，学中觉，就是希望慈济人能够用入世的精神，哪里有难哪里去付出。慧命是在执福中增长，当我们没有真正的在人群中去磨练，就没有办法觉悟。今天雨洁想要与各位分享一篇改编自谭诗文库用哲学开启正念这本书里面作者严定先的演讲文字稿，文章的题目是智慧的源头。当我们学习一门新的学问或是一项新的资讯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哦，我要去找什么什么书来读。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天地间无论学习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学问，那个写出第一本书的人，他又是多读了什么书呢？其实啊，他所读的就是天地万象，也就是所谓的观想。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位非常有音乐素养天分的人，他去拜访一位名师学音乐。几年之后，他的老师就跟他说，你可以出师了，不过在你出师之前，我要带你去见见我的老师。某一天，这位老师便带着这个有天分的学生来到郊外，带着他去爬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有一个山洞，老师就对他说，你在这里等一会，我先到山洞里去跟我的老师打声招呼，等我跟他说好了，我就带你去见他。等着等着，慢慢的，风声、虫声、鸟叫声，山里的各种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对声音敏感的他来说十分的陶醉。到了夕阳快西下的时候，他的老师才从山洞里走出来。他看到老师的时候便说，老师，我已经见到您的老师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一个学音乐的人来说，音乐不只是来自于纸上的音符，不只是来自于琴弦上的声音与旋律，音乐是来自对天地间各种声音的体会，也就是所谓的道法自然，以天地万物体会，也就是所谓的道法自然，以天地万物为师，可以得知我们如何解读

真是正的意思，观是视的意思，展示的视，意思是说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发展有其一定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正道，以正道来显示给人们看。以现在的观点来说，我们也可以引申为我们的观点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符合自己所处的时空，才会产生正确的观点。中国的象形文字与易经中的卦都是取法天地万象，我们可称它们为象学。中国人知道人是活在现象中，而不是活在真实中。例如日出月落、月圆月缺，都只是一时的现象，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中国的象学教导我们要避免受到制约，而是要以天地为心，也就是说任何事情不是自我本位，只用自己的想法心情去看天地万象，而是从宇宙的角度去看它，这样才能够正确的来解读天地万象。万物的存在都有某种特质，就看我们能不能看得懂，能不能正确的解读。例如一粒沙子进了珍珠贝，珍珠贝就会分泌一种液体把它包起来，最后沙子变成了珍珠。从这个现象可以体会到，许多时候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就像沙粒可以成为珍珠一般。好好的看待苦难，处理挫折，不只可以帮助我们针对问题解决问题，更可以帮助我们提升生命的境界。这便是对珍珠贝这种现象的人文思考，正面解读。关于解读天地万象，民国初年有位高僧弘一大师曾经提醒我们，观象的时候不可着相。佛经里有一个故事提到千江有水千江月，意思是说月亮只有一个，可是落在地球上的千江万水之中，每一条江、每一条河、每一个湖所呈现的月亮并不相同。换句话说，世间的每一个现象可能因为时空的不同，背后的成因相当的复杂，而且不尽相同。所以我们不能每次都用相同的法则去判断，这样的话解读会有错误，而且怎么错的都不知道。当我们观察天地万象而有所体会与获得的时候，万万不能只将智慧存于内心，而是要在真实的人生中慢慢的去实践与磨练。佛教修行讲禅定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静中养成，要于动中磨练。有一个关于苏东坡的故事。某一天，苏东坡禅修的时候，觉得自己禅修已经到了某一个境界，内心一片的宁静，他就把自己的心得写成一首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的意思是禅修之后，他的内心光明仿佛照耀整个宇宙，任何的风都无法扰动他，因为他所住的地方跟好友佛印禅师所在的寺院只隔一条江，所以他就请书童把这首诗送给佛印。佛印看了以后，就在诗句上写了一个字，屁，屁股的屁。苏东坡一看回复，非常的不高兴，心想我把禅修心得跟你分享，你怎么就会当成放屁呢？所以马上过江要去找佛印理论。到了佛印寺院的山门时，他只见到寺院门口已经写了十个大字贴在上面：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东坡看了这十个字以后，知道是自己程度不够，门也不

0: 敢进去就回去了。由这个例子看来，我们在静中所养成的智慧或修养的境界，其层次到达什么样的高度与深度，还得在行动中，在生活中去验证，才能知道是否经得起考验。所以啊，需要静中养成，动中磨练。观相的准则可以用唐代诗佛王维的一句话来表达，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水穷处的穷是指源头，到达水的源头时，水量已经很小了，看不到什么美景。然而我们知道，河流溪流的源头通常是在高山，高山是浮云升起的地方，在水的源头没有水可以看的时候，正好可以观赏高山的浮云乃至云海。人若能如此随顺外缘，时时刻刻把自己的眼光摆到正确的观点，便能从中体会智慧，并且借此领悟天地万物就是我们人间智慧的源头活水。当我们内心空虚或心烦意乱时，不妨静下心来观察自己生活周遭乃至天地之间，或许就能够体会古人所说的道在其中。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阿芬的幸福修炼的片头曲《爱的回归线》。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纪麟带着大家回顾台湾莫拉克风灾之后，慈济志工如何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新建永久屋大爱村，安置了来自纳玛夏、桃园、甲仙、茂林及六龟等地的原住民灾民，让失去家园的灾民们有了新的住所，帮助灾民重新站起来的故事。水火无情，但是人间有爱。我们无法预测无常何时会到来，所以更要珍惜平安的每一天，多多行善，并且以敬天爱地的心，节能减碳，为保护地球尽一份心力。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2: 台湾的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5.8%，到2015年高达55%，成长将近10倍，累积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3: 我别行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袂用的物件捡来洗洗的，搁做出来吼，不送人，人欢喜个。

0: 真正拢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若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长袂当遮水，袂当扩大吼，遮尔高。
1: 废物利用本自减量啊，那要遐工的物件做来互人用，大家用甲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宝宝你回心，我就甲借起来做利用。啊，那消毒摆吼，啊干吼，摕起来满地做披风。
2: 珍惜物命，让爱无限。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亲爱的上人，线上的菩萨家人们，现场的菩萨们，大家早安，我是德藻。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譬喻品的第四册。那在进入第四册之前呢，我们先来前情提要。在续品当中呢，我们都知道浩荡法华众，那时候呢佛陀就佛放豪光照东方万八千度，当时佛陀已经入无量义处三昧，佛放光的时候就有六瑞相出来。那接着呢就是弥勒菩萨跟文殊菩萨对唱一问一答，引述日月灯明佛、八王子、妙光菩萨、求名菩萨的一个故事。那方便品呢，在阐述呢开权显实、会三皈依。在方便品，佛陀就破题说：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这个就是佛佛道同，上人在无量义经也有跟我们讲过说，这个只有佛跟佛之间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接下来呢是佛陀的三子，那舍利佛的三请，还有五千人退席。那在这里也是在方便品里面讲到，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是为一大事因缘，要来开示众生悟入佛的之见。那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众生皆可成佛。而在很重要的一点呢，是舍利佛在方便品的时候领解大圣法，他知道一定要入人群才能够成佛，行菩萨道度化众生。那再来呢，譬喻品里面就是三界火宅狱有三居譬喻。那前半段呢，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舍利佛在方便品的时候领解，所以佛陀在譬喻品的前半段呢就为舍利佛受记为华光如来。而华光如来也是一样哦，他一定要从方便法来度众生，所以就是用方便全智的方式。后半段呢就是用三居譬喻三圣，最后呢我们就是大白牛居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也就是在我们第七章的最后面的，在长行文结束的时候呢，记文刚好有讲到于一佛圣分别说三，就是只有一圣法，可是佛陀是开三圣法来度化众生。那我们第七章的重点摘要在保任成佛之道，保任这两个字呢非常的重要。再来是三圣法要来度化众生，诸佛菩萨都是一样。再来是殷勤精进，每个人都要殷勤精进才可能出三界火宅。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进求大圣成正觉。而在第三册最后面的经文有讲到，若贪着生爱则为所烧。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人啊贪嗔痴慢与贪欲贪色贪求名利地位，所以贪着这些爱欲就会被三界之火所烧，一定会受伤，因为被火所烧嘛。所以我们在这个三界里面，苦因已经成了苦果，就会现前。接下来第四册的经文，佛陀就说，你们啊，你们就是指声闻缘觉跟菩萨，要速出三界当得三圣，就是声闻辟支佛佛圣，我今为汝保任此事，终不虚也，就是保任成佛之道。可是先决条件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要勤修精进才可以出火宅嘛。所以上人的手札有跟我们讲到说，佛陀自证为我们做保任，而且成佛之道保任不虚。那在前面的譬喻品里面啊，上人也有跟我们讲说，佛陀为什么不断来人间行善造福结福缘呢？为什么？就是要来度化众生。所以上人就跟我们讲说，我们如果人人都可以行善造福结福缘，我们都有成佛的机会。这个也是佛陀跟我们讲的，人人都有成佛的机会。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段上人的开示。
1: 道者路呀，所以 你甲大家人讲，恁伫咧行的路，甲大家人讲，你是行菩萨道。菩萨道就是安尼做啦，安尼修啦，这呢叫做菩萨心啦，幸福之道啦。菩萨们成佛之道在你我之间呐、啊，我们可以从台湾呐、啊，那、啊、引导到国际间，看看现在国际间多少灾难呐、啊！慈济人哪里有慈济人，他们哪里就有菩萨，及时动员，及时去救苦救难。不就是吗？
0: 所以呢，菩萨，我们的成佛之道在哪里啊？在你他我之间哈、哦。这个也就是刚刚有讲到说，佛陀就是自己走过菩萨道的心地风光，所以他现在为我们做保证。因为佛陀对宇宙万物的道理都已经体悟，而且他所说的法，他会为自己负责，能够保证，而且都绝无虚妄，没有妄语。佛陀都是真实法，这个就是他的心地风光。而且佛陀也跟我们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分能力的高下，不分聪明愚钝，我就是保任人人本具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也就是经文里面的我等必成佛。那上人在手札里面也有跟我们讲到说，佛陀畅言本怀啊，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人人都有成道的机会。而我们的师公上人应顺导师在阿含经里面有看到，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师公看到这两句话呢，感动高兴而哭。这个就是佛不在天上，就是在你我之间。而我们上人呢，是不是也为我们保证呢？我们来看上人的一段开示。
1: 你我师徒，师父对弟子别无要求，我最要求我的弟子人人是菩萨，我的弟子人人都要成佛，这是非常诚恳的心，对弟子只有这样的要求。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成佛，你我师徒。
0: 这个是上人非常诚恳的心，就是对弟子的一个心愿，要行菩萨道，要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成佛。那上人跟我们讲说，行菩萨道，其实行菩萨道就是不离此人此时此地的关怀，这个也是师公上人跟我们讲的。而上人更跟我们讲到三间，也就是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所以我们人跟人人之间的修行，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人道救援133个国家地区，67个国家有分支会，这个都是此时此地此人的一个关怀。所以上人说，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的修行，就是我们的成佛之道。也就是现在的众生真的很需要我们，需要上人，需要慈济。上人在2月19号的时候也有讲到说，我们的慈济女众菩萨都是很有大承担，大承担的时候他们就现男众的菩萨身，正法明如来也会跑出来，就像印尼的刘素梅师姐、马来西亚的慈露师姐、莫桑比克的蔡黛琳师姐等等呢，都是现大承担跟大魄力的。所以上人跟我们讲说，人人本具佛性， 男女二众都可以菩萨成佛。而波兰的张淑尔师姐，她在二月的时候是第二次回到心灵的故乡。她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上人就跟她讲说，你是第一颗种子在波兰，你在当地一定要把种子带出来，要生根当地。所以淑尔师姐她是听进去又做出来，他这次也带了六位菩萨哦，是波兰的难民，他们在当地也都有所承担。这次回来，这六位也已经受了皈依菩萨哈、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行菩萨道的一个风光哈、哦，听进去做出来是非常重要的。总结呢，上人对我们的心愿、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为我们保任，只要大家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就是现在我们要回归佛陀的故乡，行善造福，我们人人都有成佛的机会。所以我们坚持这念心呢，不再贪着、哦、就能够速出三界。而佛陀也说，我现在就是要为大家保证这件事，我说的法就是真实法，大家依这个法这一条路来走绝对没有错，而且可以回归清净本性，迈向佛道。那保证这件事呢，上人也跟我们讲了这个故事，向佛陀讨债的故事。有一次呢，佛陀跟弟子在外托钵嘛，突然有一群人就说五百两拿出来，对佛陀很不客气的说五百两拿出来，可是大家都很错愕啊。那这时候大臣听到了，他就说，我替佛陀来还，我给你一千两、五千两、五大居的金银财宝，债主都不要。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做保的人。几孤独长者听到了啊，就赶快赶来了，他就跟债主讲说，我帮佛陀来还。对方就说可以。为什么可以呢？也就是说，在无量数劫以前呢，有一位大臣的孩子跟太子是好朋友。大臣的孩子呢非常的好玩，喜欢赌博，欠了人家五百两，太子呢就要帮他还。可是他跟债主讲说，我现在没有带那么多钱，我可以替他保任，你可以向我讨。所以呢，在无量数劫以前呢，大臣的孩子欠的钱呢由我保任，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太子。所以债主遇到我就一定要向我讨债。这个大臣之子就是几孤独长者，太子就是我释迦牟尼佛。所以佛陀说，保任是要负责任的。以前是不是做保啊，为人做保的人啊，可能有时候都倾家荡产的。所以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法是真实法。好，接下来的经文呢就是方便，用方便法。那这三圣法是皆是圣所称叹，这三圣法就是方便法。那我们不要轻视三圣法，因为过去的无量诸佛都是照这样的次序来教化众生，而我们如果依这个教法，我们就可以远离惑业，可以自在无系，无所依求。上人跟我们讲说，但是呢，我们依这个法无所依求，非常的自在，但是人人的心地都没有离开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上人更跟我们讲说，三界就是我们心灵的三界，也就是我们的欲念、我们的无明烦恼，就是我们的心地三界。所以呢，烦恼都是从自己生而造成三界火灾，这种心地烦恼苦不堪啊。烦恼为什么烦恼？就是除了我们的心境还有什么火灾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烦恼自生，火灾就自来了。所以我们要跳脱心灵的三界，就是要对于人我是非、物质的爱欲都要舍弃，生活自然就能够清安无挂碍。 在我们的金色里面有分正执事跟副执事，我是副执事。那我们的副执事有分四大组，我是善解组，就是知足、善解、包容。我算是善解组的窗口，可是投入其中的时候才知道它的难处哈，因为我们在三餐之前呢，我们都要轮流做前置作业，也就是说我们要擦桌子啊，就要有水盆啊，要有抹布啊，或者是说洗锅碗瓢盆那一些大盆子啊，要装水啊，要备抹布啊、手套啊来洗锅碗瓢盆。那我们在前置的时候呢，其实要花很多时间的，因为我们都七八十桌，我们要备七桶水，要备二十条的抹布。为什么要二十条？因为疫情之后我们分两种抹布，一种是擦工的，一种是擦丝的，所以要花很多的时间。那我们的抹布要折得很有人纹啊，美美的这样子，所以需要花一点时间。可是呢，有时候呢，这个前置作业是为了要让我们的后续的工作更为顺畅，所以我们对这个部分我们是有所要求的，为了要有效率，有在时间内可以完成。可是呢，有时候有人就会忘记，这时候我的心里中的小剧场也会有动念的时候，就是说哎呀，怎么老是忘记呢？有时候就是会起无明，这时候就把上人的法全部忘记了。哦，有没有刚刚说佛陀给我们的法无不是真实法，可是我自己在当下我就忘记了，自己动念的时候火灾就在身边了，那我要怎么出这个火灾呢？就是我自己，我现在我自己都会告诉自己说要转念啊，因为我自己是善解主嘛，我怎么都不善解呢？所以善解跟转念啊，就是解药。如果忘记做了，我提前到我就做，或者是说我陪伴来做这样子，就是用这种方式，前到我就做，或者是说我陪伴来做这样子，就是用这种方式，自然就不要让自己在火灾里。

非常顺利的完成。所以呢，上人跟我们讲说，无欲无所求，就是脱离火灾、脱离烦恼的唯一的方法。因为我有所求，求他要准时来前置作业，所以我就在火灾里面。现在我也要告诉自己，不要求会顺利的完成，自己的信念也可以顾得好这样子。那接下来的经文呢，胜是三胜，我们如果用无漏、禅定、解脱等呢，就可以让众生得到安稳的快乐。这个刚刚有讲到三胜法是过去现在诸佛度众生的三圣法，而我们修声闻缘觉菩萨，我们都要知苦，我们如果懂得离苦的因缘，就能够得到快乐。就是我只要转念，我只要善解，我就可以得到快乐，可以得到安稳。那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桥段出现了哦，上人跟我们讲说，闻法入心，还要持守不失，还要殷勤精进闻思修。如果法不入心呢，就会充满人我是非的烦恼，而且还会不断的囤积，就像桶子里面装水啊，水一直漏一直漏啊，那个垃圾啊脏污还会卡在里面。这个部分上人就跟我们讲到说，为什么阿难尊者能够句句法都入心呢？也就是在无量数劫以前呢，有一位比丘还有他的徒弟小沙弥，这一位师父呢对小沙弥呢非常的严格，诵经啊、闻法还要化缘托钵。可是他要托钵的时候，有时候因缘不具足啊，到很晚的还没有托钵到哈。所以有一次很晚的，这个小沙弥就在路上哭啊。那一位长者就看到他，就说：“你为什么哭？”他就把情形告诉了一遍。所以他就说：“我欢喜供养哈。”就是让你每天回去都可以闻法，可以准时做功课，好，还可以就是诵经这样子。所以上人跟我们讲说，阿难尊者就是护法不漏失，所以他生生世世都是诸佛的那个侍者，也就是脑多闻。在这个是在定光佛的时候，在空王佛的时候。佛陀跟那个阿难尊者是同学，那在定光佛这个是一个是师父，一个是徒弟，好，所以我们要成就别人，好，自己也是在成就自己。这个就是阿难尊者每生每世都是这样，而佛陀呢，他更是殷勤精进哦，对师父的教育呢，都是不敢漏失。不断的殷勤精进闻而思修。那接下来就是三圣出来了。声闻呢，就是佛陀说，若有众生呢闻法信受，殷勤精进，自求涅槃是声闻圣，求阳居出于火灾。而辟支佛圣呢，是闻法信受，殷勤精进，知诸法因缘，为求入居出于火灾。那大圣呢，佛圣就是闻法信受，勤修精进，好，勤修精进，度脱一切世民大圣，为求牛居出于火灾。那在讲三圣之前呢，为什么佛陀要讲三圣？就是投其所好，就是适应众生的根基，说众生想听的法，说众生需要的法，说众生听得懂的法。声闻缘觉佛圣是有层次的，根基是不一样的，所以佛陀就是用这样的方法。那我们来看这个表格，我们刚刚说声闻缘觉菩萨是不是都要闻法信受？你一定要先听法吗？一定要相信佛的教法，一定要受法入法。那声闻缘觉菩萨三者都要殷勤精进，而菩萨更是勤修精进，更进一步哦，在六度万行上面，声闻呢是自求涅槃，那缘觉是

0: 知十二因缘，那菩萨是度脱一切，就是自度度人。那这个三圣三居遇三圣，我们如果再更分析更细一点呢，阳居呢就是知四谛法苦集灭道，具四种力守护自身，自求涅槃。他是没有向前走，就是原地踏步，哦，他觉得这样子够了。陆居呢，他就是知十二因缘，他是百劫以来都是闻法精进，而且独善其身，没有利他的一个心。而牛居是教理行政，悲智双运，他是度脱一切，他自己内心有内化了，哦，而且受用了，他更把这个受用的法再来度化其他人。刚刚我们有讲到说阳居有四种力嘛，这个四种力呢也都是闻法信受殷勤精进，也就是这个因力呢，我们人人本具佛性嘛，所以我们还有闻法信受，我们要虔诚受法的作意力，更重要的殷勤精进的资粮力呢，我们要启动自己的心，要驱动我们自己来精进闻法。好，那刚刚说到殷勤精进是资粮力嘛，上人说我们慧命的资粮从哪里来，就是从资粮力嘛，而资粮的力量就叫做殷勤精进，这个就是我们的资粮哦。好，殷勤精进忍辱楷，忍楷兼顾，还有闻法信受勤精进，这两个手札我把它并在一起。那殷勤精进着忍辱楷呢，就是我们要得到忍辱殷勤精进呢，要让忍楷兼顾，就像上人跟我们讲说，战士啊要入战场，我们一定要披战甲才不会受伤，而我们众生我们要入这个人群里面啊，要面对众生的恶劣的习气，好，其实我们自己也有恶劣的习气，因为我们也是刚强的众生之一，这个也是要自我检讨的地方，所以我们要面对众生恶劣的习气呢，要坚忍才不会受伤，所以我们在精进的同时就是要坚忍，要用戒来护心才不会受伤，无明烦恼才不会上升。所以我们想利益众生就要修忍辱行，那我们忍辱行啊，哦，我们要在哪里锻炼呢，要回归真如，要在哪里锻炼呢，就是要在人间修行，就是在这个大红炉里面来修行。上人说就好像废铁要恢复成精密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来听上人的一段开示。
1: 烦恼亲像红炉，好亲像烈火的烘炉同款呐，也难呢。人人伫六道中啊，经过了呢，遮尼遮多的烦恼，好亲像真精密的物件，已经呢变成了一堆的废铁去同款。啊，这个废铁呢，要搁互伊复原呐。变作真精纯的气库，必定的，这些废铁爱落去烘炉，受过火炼过啊，再搁再炼哦，搁再堆啊拍吼，那这呢了后呢，这造进啦，这会当气体存落来呢，是精纯迄个钢。
0: 好，就是说我们要人入人群修行嘛，那这个人群啊就像红炉一样啊，像上人刚刚说的，要锤啊，要打，要再练过啊，杂质才会去除嘛。那上人也形容说我们人间非常的恶劣，要怎么去除烦恼，精勤二字就是要将粗鄙恶劣的部分去除，才能归入真如。好，那我们再看一段上人的开示。
1: 那真清醒， 所以咱来细思吼，真微细去思考，真心灵的去体会，从外面浩瀚呐，道理一直呢入到迄个最最微细，咱的心理吼，咱一定呢爱真用心，真精。精呢，都已经去掉了迄个粗鄙，都都只讲过去，都入风炉啊，不断的锻炼锻炼，一直呢，把这个人间真正的复杂啊，真正的粗鄙恶乱呢，在人事物啊，咱拢爱去体会了解，拢总了解了后呢。要安怎去除这些粗鄙恶乱的烦恼，拢完全该去除，所以爱勤修精进。咱平常时所讲的勤修，好像呢，真简单、真粗俗都过去啊。其实呢，这个勤修精进、精勤。这两字是已经包含了最粗鄙恶乱，一直呢，一直勤练、勤练、勤练到呢，遐尼只精明、细腻的道理。所以啊，这个是勤修精进，因为咱
0: 好，上人说我们要勤修精进嘛，对不对？才能够出火灾。而我们的年糕呢，也要勤修精进哦。为什么？因为我们年糕要接受千锤万打的淬炼，在我们米浆磨完之后呢，好，就是还要脱水嘛。脱水之后，入磨之后，这个年糕它里面还有水汽，在容器里面有水汽。那我们一定要一关又一关的把那个年糕里面的空气啊，就是把它全部的把它拍打出来，把它挤出来的意思。把这些空气挤出来之后，拍打出来之后呢，它就会比较扎实，没有坑坑洞洞，不会有千疮百孔的那种感觉，这样才不会发霉，才可以久放。这个就是我们的年糕也要勤修精进的道理哈，而我们的年糕也要入红炉淬炼的，就是在被拍被打之后呢，空气都已经出来了。可是，在红炉，大家知道要几分钟吗？哦，大家没有看荧幕，好，250分钟，也就是4小时又10分钟，它也是要在这个。蒸箱里面啊，勤修精进呢，才能够显现像画面这样子很光滑，有没有？好、哦，很光滑啊，又很扎实、很圆润的感觉。这个就像我们人也是一样，要有这样子淬炼。所以呢，空气就好像年糕的杂质跟烦恼，我们要去掉烦恼，才可以沉浸光生。才可以显现圆润光滑，就是年糕，就是要去掉那个空气。而我们的师父在做年糕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谨慎精进。汉师父呢，他做发糕是做25年了，那他做年糕做了7年，因为之前都是愉快的于师父做的，做了30几年，他传承给汉师父。那汉师父呢，近年呢都是常受脚疾之苦，可是他一承担呢就是不以为苦，而且从早上3点半哦，比我们起的还要早，好，凌晨3点半要做到下午5点，就是要站14个钟头，年糕做完没有几天又接着做那个发糕。那今年我们的发糕是做了35000颗，年糕是做了1300斤，好、哦，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才可以跟大家结缘。而我们的 就是刚刚有讲到说我们的年糕啊要被捶被打才能够沉浸光生嘛，那因为他为什么要入红炉淬炼呢，就是他也要跟大家结善缘嘛，对不对？像我们的除夕啊还有我们的初一啊都200多桌，所以你看年糕跟大家结了多少的好缘，发糕也是跟大家结了多少的好缘，这个都是他们的殷勤精进勤修精进。而高雄的何秀美师姐呢，她是第二次的恶性肿瘤复发，可是她知道说因为她每年都有回来承担发糕的洗碗志工，所以她就把她的手术延后，因为她说明年不晓得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因此呢他一定要把握这样的机会，这样子的因缘来付出，这个也是他的勤修精进成就慧命。而在洗完碗回去之后呢，他就是再给医生检查，医生也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他说已经有50多天的肿瘤都没有长大，而且手术非常的成功，这个他还就是还报5月份要来做医疗志工，因为以前他都是医疗志工的队长，因此呢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有做来顿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让自己苦恼，而且还可以重业轻受。所以我们勤行菩萨道也是要像年糕一样要千锤百炼，要殷勤精进，要修忍辱，要被磨被打，也就是我们要去掉我们的习气跟无明，才能显现明净的智慧。而接下来就是大圣法，也就是牛居，牛居就是表示菩萨他更安忍自在，守本分。这两天的守札上人都是在讲牛居齁，安忍运载负重，所以我们要上这一个这辆牛居呢，一定要教理行果四合一，也就是我们要进求大圣，一定要闻教解理起行跟正果。在描述牛居之前，我们再回顾一下羊居跟鹿居。羊居呢，他只顾自己吃草，好、哦，只顾当下一直吃一直吃。那鹿居呢，他会兼瞻前顾后，有回顾之词，也就是他会回头看看大家有没有跟上啊，大家有没有在吃草啊，会也是会照顾大家这样子。而牛居呢，菩萨呢，不止自己吃草，还会为人类付出，好、哦，就是会帮助其他人，更是有责任感。好，那这个牛呢，安忍运载呢，哪怕是很重，他也甘愿负担，任劳任怨，以安稳的步伐向前走。牛有这份忍耐的力量，堪得忍耐，这份安忍不动的心态，是因为他很认份，守住做牛的本分。就像我们上人也是一样，施工上人给他为佛教为众生这6个字，上人就很安分很认份，安住自己的本分，就是要为佛教为众生，带领全球的净师弟子向前走。而尼泊尔菩提电视台的执行长桑吉也是一样，他也像一头牛一样，就是安忍负重，非常的有责任感的要扛起弘法的责任。他说他倾家荡荡产呢，也不让佛法消失，因为他要经营一个电视台非常的不容易，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呢，很多的捐款小额的捐款都没有了，可是他就是把房子卖掉，把他自己的车当作公务车，好，就是等等的，他就是一直努力要维持这样子的电视台，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 善心化为行动，就是要让尼泊尔佛陀的子民呢要来了解佛法，而且希望说尼泊尔的人民都可以把这个佛法应用在生活当中。而他在去年五月要遇佛之前呢，他因为很想了解慈济啊，他就到那个南皮尼的会所，就是要来了解慈济。那他知道上人为佛教为众生翻转佛国的宏愿之后呢，很感动也很震撼，所以他看到上人的法照的时候就非常的恭敬的顶礼三拜。其实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自己都忍不住眼眶都红了，因为他那时候都还没有见过上人，只是听到上人这样子的弘法利生的大愿之后呢，他自己也很感动哦。所以林副总请他翻译《无量义经》的时候，他也答应下来。那他也把《无量义经》当成奉行的经典哦。那因为他觉得说，为什么对上人有这样子的恭敬跟尊重，因为他觉得说这个是一种熟悉感，因为2500多年前好像就跟上人在法华会上在灵山会遇一样，所以他也把这样子的感动化为永恒的行动，就是在今年的元旦开始啊，每周三天在菩提电视台呢就播人间菩提，还有正言法师说故事，还有祈祷。那这个就是说自利利人的大圣法。桑吉执行长呢，他就像一头牛一样，就是负起那样的责任，托众向前，以弘法为责任。那接下来呢，声闻缘觉还有菩萨是不是都已经出火宅了，对不对？好，所以长者看到孩子们都安稳出火宅了，已经到五位处了，现在长者呢，他觉得他自己财富无量，我一定要给所有的孩子都给他们大居，也就是大白牛居，而且要教导众生以佛教门出三界苦。这个等于大圣，就是不令有人独得灭度，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得度的意思。那上人的手札就跟我们讲说，菩萨所缘于诸有情，利益安乐到无畏处。像说西马菩萨到尼泊尔或者是印度呢，他们是要克服种种的困难，不管是寒热啊、环境啊，或者是饮食啊，都要克服很多的困难。那上人说，我们在有情界付出呢，是要有慈悲，要有智慧，要有无畏力，也就是毅力。那这个都是因为佛菩萨不忍心受苦受难的众生。而上人跟我们讲说，如果生在贫穷苦难的地方是业，能遇到人间菩萨接引就是福。所以菩萨所缘缘苦众生，上人说苦难的众生要得到帮助，也要看自己是不是有福缘，都需要一个缘字。所以上人会一直说因缘因缘因缘，不可思议。就像陈吉明师兄踏进那一户就是追着奶瓶要吃的那个小孩子呢，这个就是上人都说福子福子，慈济人的福子踏进了这个家门就得救了。还有这个是在尼泊尔，那在印度的牧羊女村的甘满基阿公呢，他本来也是手心向上齁，就是乞讨。那他现在除了呢他想助人之外呢，他还做环保，还存米铺满来救人哦。这个都是上人的菩萨法带到了当地，让当地的人也可以翻转人生。而卡比塔呢，他是住在加皮罗卫，他因为家计的 因素呢，他就到加德满都去打工。那因为他还是一个小孩子，才十几岁而已，辍学在家。那慈济人知道了，就去跟他妈妈谈啊。那他妈妈觉得说还不行，那慈济人说，那我给你他的学费，还有给他的薪资，他妈妈才答应。好，这个就是人性啊，也是因为卡比塔遇到了慈济，他的医报是生长在尼泊尔，哦，就是加毗罗卫啦，就是他的医报，可是他政报已经遇到了慈济人，所以他可以读书的时候，他是喜极而泣的。他说：“我终于可以去读书了。这”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就是可以翻转他的人生，也可以翻转他的家人跟他的未来。好，刚刚有讲到说长者财富无量嘛，他看到孩子已经出来了，所以要平等的给一辆大车，也就是大圣法，希望小孩子都可以舍小圣而选择大圣。而这些声闻跟缘觉呢，他们本来只想求阳居跟禄居就好，他们也觉得说，没有想到原来还有大白牛居，原来我也可以成佛。哦，这个就是他们本来都不知道，也就是像我们说，我们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有大圣法，我们就是求就是拜佛啊，或者是说禅坐啊，就是这一些而已。那因为上人带领我们，就是行经法门，要行菩萨道，所以我们现在也都是求小得大，哦，人人都有成佛的份。而佛陀跟我们讲说，我们一定要把握因缘入这个佛的教门，我们就可以离开部位的险道，我们要闻法说法转法轮。那我们要了解众生苦的因由啊，这个三界的众生，我们就是要用佛法让他们进这个门。那进这个门就是要出，要受法，哦，要接受佛的教法。那出门呢，就是要入人群去体会人间的苦难，哦，就是像上人说的因去因度，要去入人群去度化众生。接下来是思维修净律法跟勤精诚修习。那思维修就是禅，净律法就是定，这个是很重要菩萨修学的一个方法。那这个勤精诚修习呢，就是菩萨行者的修行的重要方法。那我们要精勤呢，不能缺禅定，我们的身口意当中一定要好好的修，才能稳定自心。我们如果想要做的，我们想要修的，就要坚持这一念心。那接下来的经文就是三居，佛陀长者给三居嘛，那也是最后给大居，这样子长者有虚妄吗？有没有虚妄？没有齁，就是先用三车来诱引，可是我们如来也是一样没有虚妄哦，就是要用大圣来度脱众生。上人手札也说，佛所说法也言不虚妄，就是长者用种种方法呢，不是骗，好，不是骗孩子，是因为大居是最安稳，是最平等的法，可以自度度人。而众生的根基不齐，佛设三圣法，最后面就是要用一真实法，这个就是众生要走的安全之道。就像说在2013年10月的时候是宝和岛地震，那11月的时候是菲律宾的海燕风灾，那我们就先因为非常的严重，上人就只是先投入独鲁万跟奥莫克的一个救灾， 可是等那里告一段落之后，四个月后之后再回到宝和岛的时候呢，慈济人就告诉他们说，我们上人跟我们讲说，不要忘记你们，要再来关心你们的生活跟需要什么。他们都非常的感动，而且这个上人也跟我们讲说，我们跟人家有约定啊，一定要做到，这个就是言不虚妄。上人爱的力量就是无所不到，而且是言不虚妄。好，那经文到最后，第七章的经文到最后呢，就是佛陀要把这个一圣大法给众生，可是众生的根基是不是有差别，对不对？所以呢，要给这个大圣法，众生是不尽能受，众生是不能尽受的，所以呢，如果众生没有这样的根基，就没有办法完全接受。所以上人说，教法是只有一法，可是随众生的量领受，可是最后一定要归于真实法。这个只有一个法，就是众生根基差别，就没有办法。所以第七章最后面呢，佛陀就讲到说，于一佛圣分别说三，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譬喻品里面先前请提要的时候，就说于一佛圣无二亦无三，开一说三，无二亦无三，共同一时法。那第八章呢，要讲的是世间不牢固，那恶兽毒虫啊，诸鬼啊，都像我们身心的烦恼。好，那最后面是属于一人，这一章经文就是都是一些，就是这个大宅已经毁坏了啊。那为什么会毁坏？就是因为人的贪嗔痴慢疑这五顿时，为什么大宅败坏？也就是因为人心病了。我们这五顿时呢？我们这五顿时就是我们心灵的烦恼，而心灵的烦恼就会产生我们的祸。那有祸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造作，就会产生业。好，刚刚说五顿时贪嗔痴慢疑是心灵烦恼，而我们的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借进取见，这个五力识呢，就会让我们去行动的造作，就是我们身的造作就会产生业，而产生现在众生的大共业，像俄乌战争啊，或者是说天灾人祸啊，那么多的地方都是一种行动的一个造作，所以让这个大宅，这个三界火宅崩坏的速度这么快。所以唯有我们先把自己心照顾好，好，心照顾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有所拿捏，有戒来规范我们，我们就不会用五力识来造作很多的那个业。所以后面刚刚有讲到说，诸虫啊、恶鬼啊、毒虫啊，这些都是我们身心的烦恼。好，那身心的烦恼就像说，我们的鸟类啊，就像我们的娇慢啊、顽舌、腹蝎，就是我们的嗔烦恼等等，都是我们的身心烦恼。那魑魅魍魉啊，就是我们的邪见的烦恼。那上人有跟我们讲说，我们人类啊，就是贪嗔痴慢疑样样俱全，我们都全包揽在我们的身上。人若包揽动物所有的习气，所有的毒恶，就不如禽兽了。上人也有讲说，人就是集所有动物的生态于一身，因为我们动物是不是可能有一种或两种的习气，可是我们人是贪嗔痴慢疑都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我们要有觉醒，要有察觉，说我们到底是贪欲啊，或者是说贪嗔痴慢疑啊，喜欢生气啊等等的， 就像刚刚我说副执事的，我在在当下的时候就动念，就起了那个生气的心，这个就是要自己觉察。好，那上人说人跟禽兽的差别呢，就是在善念教养跟智慧，也就是我们要养善念。那今天上人也有跟我们说，我们如果心魔不生啊，成语的时候心魔不生，外魔就不侵，所以罪恶的妖魔鬼怪就在我们的心里，在心外看不到，通常都是心魔来障碍我们自己。而魑魅魍魉就是邪见的烦恼，就是心疑生怪啊，鬼怪就在我们的周围。所以我们自己的心起烦恼的时候，魑魅魍魉就进来了，就是魔神啊就不请自来，也就是上人说的人家如果不听鬼看就走，就是我们要接受上人的教法，接受善知识的教法，不要走偏了，这样就会随着魔神啊走了，这样子。好，那业力呢会改变我们的相貌哦，业力啊会改变我们的相貌，所以我们都要很注重自己的身口意业。上人说我们现在是人的形象，说不定业啊业力会牵引我们到毒虫恶兽当中，所以念哪念里过来用刀都下不去。因此呢我们开口动舌啊，无不是因无不是果，所以我们自己做就是自己得，自己做就是自己入。那最后面属于一人呢，四朽故宅属于一人，主债无灾，主亡灾起，也就是说这个主人佛陀在这个三界火宅里面众生都是非常的平安，主亡就是佛陀不在了，或者是说这个已经出来了，这个火宅就会大火就起来了。这个是譬喻三界这间大房子呢需要有主人来调理人心，而这个一人呢是指佛陀，也就是三界导师四生慈父，佛陀就是生生世世行菩萨道，要来度化众生，负起三界的责任。而这个一人呢也是我们上人，就是要来这个娑婆世界来调理我们刚强众生的人心。因为上人是成佛法脉，也是在度化众生要来迈向佛道，所以我们现在先顾好人人自己的心宅，就能保护三界这个大宅，就是先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心，这样子我们上人才会非常的放心。所以上人在2月16号的时候呢，上人说师父还在这里还在托，这个这里就是娑婆世界，上人是可以自由来去的人，是可以来去自如的人，现在上人还愿意还发愿注视，我们都要非常的珍惜。上人说我还在托，就是因为我不舍众生，因为还是要很用力很出力很托命，就是不舍众生。所以呢我们现在要非常的珍惜，可以勤修精进，跟上人一起勤修精进，可以跟上人一起迈向佛道的因缘，所以我们现在要非常的珍惜，这个一人，这个一人就是佛陀，也是我们的上人，要非常的珍惜，先顾好自己的心，让上人安心，让这一人也安心。好，今天德藻的分享就到这边，感恩大家的聆听，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每天都在法水当中浸润自己的心田，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知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如果人生是一所让我们不断学习成长的学校，每个人要学习的功课一定不尽相同，所要面对的挑战呢也不一样。当在人生路上遇到困难与挑战的时候，您会选择以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呢？其实在我们身边常常有许多生命的勇者，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在今天大爱之音的节目中，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位从出生起就面临身体考验的女孩玉玲的生命故事，看她如何在父母无私的爱与全心的陪伴下，勇敢地接受考验，逐梦人生。节目一开始，请您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磁器歌曲《向梦飞行》。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素珊。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到一位三谷慈济人文学校的学生玉林的家，然后让我们要来跟爸爸妈妈还有玉林和玉林的弟弟玉杰呢聊一聊玉林成长的故事。那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我们先请玉林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大家好，我是玉林，今年已经上了慈济中文学校十年了。我非常喜欢上中文学校，因为那边老师都非常的爱那些同学，然后那个我有交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0: 好，谢谢玉林。那我们介绍一下玉林的爸爸 Rick。
2: 嗨，我是玉林的爸爸Rick。很开心能参加这个大爱之音的节目。
0: 好，谢谢 Rick。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玉林的妈妈 Brenda。
3: 大家好，我是 Brenda，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
0: 还有玉林的弟弟玉杰。
4: 我是陈玉杰，我在中文学校上了七年了，我今年是七年级。
0: 好，非常开心那也感恩玉林一家今天接受大爱之音的访问那玉林从小呢一年级就来到三谷慈济人文学校，而且看玉林成绩一直都很优秀去年就是2025年在学校校内的学术比赛跟在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学术比赛呢都拿到非常优异的成绩玉林，你要不要先说一说你在2025年在校外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拿到什么样的成绩？
1: 所以我就是去参加北加州的双语翻译比赛，然后那个我帮忙翻译一个中文的文章，把它翻成英文，然后再那个再做英文翻成中文，然后我总共只有一个小时可以写，可是后来我很惊讶拿到第一名，那也非常开心。
0: 是的，所以玉林去年2025年拿到 A 组双语翻译的第一名非常不容易，这是整个北加州的比赛所以请问爸爸 Rick 玉林是不是从小成绩就很好，然后都不需要爸爸妈妈担心他的功课呢？
2: 玉林这个小孩子大概从小到大，我们就是我太太跟我几乎是不大需要去操心他功课方面的问题，他都非常的主动，然后很努力的学习。大家知道，因为玉林在身体上有一些限制，就是没有像一般小朋友那么方便。不过他自己都蛮乐观的，也蛮努力的。他知道要怎么把事情做好。他常常都会有他自己的计划，都会把事情先安排好，然后按部就班的去做。所以大概从小学大概二三年级以后，几乎我们就没有再看他的功课成绩。每学期拿回来成绩单总是不会让我们失望，永远都是非常的好的。
0: 是的，所以玉林成绩一向就很好。那坐在旁边的玉杰也是这样吗？
4: 对啊，一般成绩都蛮好的，可是没有比我姐姐好。
0: 没有姐姐好是吗？要跟姐姐学习那所以请问 Rick， 玉林从小成长的过程呢，我相信是有一段很不一样的故事，你要不要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叙述一下？
2: 大家知道玉林他有一个遗传性疾病，就是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所以他跟一般小孩不一样，他需要坐轮椅，所以他做事情要比别人花更长的时间，在我们一般人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对我们来讲却不是。例如说我们外出，然后我们要准备很多东西，然后上学我们也是需要先到学校去先做参观就是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完成一件大家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或许看起来是一 觉得有一点，也不能说是麻烦或是困难，就是我们需要比别人投入更多的时间，但是这些东西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不再把这些额外所需要做的事情当作是一件困扰我们的事情，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一家四口也常常都是会相互扶持、相互帮忙、相互支援，所以我们已经习惯这个所谓的新的我们的生活模式吧。
0: 是，所以玉林是从小有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哈。
2: 玉林大概在出生之后大概五六个月，然后因为身为当妈妈的就是我太太，她就有时候会跟我讲说，我怎么感觉玉林好像动作没有那么灵活，虽然他是我们第一个小孩，说我们也没有其他另外一个小孩可以比较，但是作为妈妈她可能就有第六感，就知道我的女儿似乎有一点不一样。那我们当然就是去求助于医生，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家庭医生也跟我们讲说每个小孩的成长速度都是不一样，所以也叫我们不要担心。可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到了七月八月，小孩子七个月八个月九个月，有的小孩已经会爬会坐，甚至快到一岁有的小孩已经都会站了，可是玉林还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然后于是我们就开始去求助专科医师，然后我们找了很多医师，然后也医师也跟我们提供说很多检查可以去检测，但是好像似乎都是没有办法发现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然后那时候我太太想说，既然我们来从台湾来的，然后台湾在医疗这方面也是蛮进步先进的，那或许在美国这边我们没办法找出到底玉林身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不定我们可以回去台湾去试试看。然后于是我太太就自己带着玉林就搭飞机回台湾，然后我们就到台大的儿童医院，然后当门诊的时候叫到我们的号码，然后我太太带玉林一进去，然后那时候的医师看了一眼，大概不到五秒钟就跟我太太讲说，玉林根据他的观察，玉林有可能就是得到脊髓性肌肉萎缩，然后他这个疾病可以从抽血然后去做化验就可以检测出来。然后当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非常难过，因为身为父母亲当然都希望你的小孩有一个，不要说有多成功，但总是希望他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是。然后两个礼拜后检查报告出来，然后我们就得知玉林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然后我们当然也度过那个难过伤心的日子我们伤心了好几个月，就我太太跟我很难过，可是我们讨论结果发现与其伤心难过这样过下去，我想我女儿更需要一个可以陪她一起走下去努力克服困难还有问题的爸爸妈妈。所以大概不到半年一年之后，我跟我太太就想的都是怎么让我女儿可以在她的人生里面可以走得更顺利然后更快乐，所以我们就会把那些不快乐难过的东西都把它丢掉，我们现在所看的都是日子要怎么更顺利的走下去，我们不怕遇到困难，我们都愿意去把它解决掉这大概就是要和大家分享的。
0: 是，感恩 Rick 的分享哈。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哈，因为从小呢就有很多的挑战哈。那可是玉林的表现呢都不让爸爸妈妈失望哈，在学校看到玉林也总是脸上挂着笑容哈，然后呢成绩非常的好，所以真的是要感恩爸爸妈妈哈，还有弟弟当然也是哈，一家人的支持。要不要请妈妈说一说 您的心情？
3: 应该就像我老公讲，就是说我们要排除困难，要怎么样帮助他可以跟别人一样的学习成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对，所以从我知道的玉玲的故事，这个一家人的支持真的是太重要了。那玉玲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在学习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
1: 就是通常不会有太多困难，只是我通常都会先那个问一下我旁边的同学或者老师，
0: 你觉得老师跟同学都很愿意帮忙你吗？
1: 对，那个我有几个蛮好的朋友都会跟我一起聊天，然后也会那个我们也会帮助那个大家，因为那个如果我的朋友不会一个中文字，我可以教怎么写，然后有时候他也会帮我检查一下那个我自己写的功课。对，
0: 我从跟爸爸聊的过程当中知道玉玲非常的自觉，事情总是早早的就把它做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在现在的孩子有很多的干扰，所以你都很早就都把该做的事情就做好，是这样子吗？
1: 对，我都试着早点把事情做，然后后来也可以再去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像是画画，然后那个我也可以跟我的同学聊天。还有
0: 听说玉玲画画非常的好，玉玲你喜欢画什么样的画？
1: 我喜欢画跟动漫有关的，可是我上年也有参加过那个北加州他们有一个画图比赛，是蛇年的画图比赛，所以不但能让我那个做我喜欢的画画，也可以让我学习一些那个中文的，也可以让我学习一些那个中文的一些

0: 哦，这是一幅2025年迎春挥毫，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画画比赛吗？
1: 对。
0: 那这幅画有没有得奖？
1: 有，我也得了第一名。
2: 玉林是参加高年级的，就是新春挥毫的海报比赛，是电子版的海报，它有一般的类似纸笔的，这、就是电子版的。那刚好玉林喜欢这种做那个电子的画画，所以他就参加比赛，然后就很幸运的就得到第一名，还拿到了奖金跟奖状。
0: 哇，好棒哦！所以这是一个去年的迎春挥毫的比赛，蛇来运转，因为去年是蛇年嘛，对呀。那像玉林这样画这样一幅画要花多少时间？
1: 应该大概要7到10个小时吧。
0: 嗯，
1: 对。
0: 谢谢玉林的分享。
1: 还有，我其实也有弄我自己的那个 YouTube， 是跟天文有关，所以我这里都会自己画一些我会放在影片里面的图。然后这个我觉得蛮好玩的，因为那个我可以想我自己想要讲的东西，然后再把它画成个图给观众看，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0: 所以玉林也很喜欢天文。
1: 对。
0: 好，那你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例子，你的 YouTube video 里面你讲到什么样跟天文有关的知识呢？
1: 其中一个我的影片里面就是在讲我们那个就是地球以外的一些那个星球，所以我讲到说要怎么去用望远镜找一个星球，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把一个，因为那个有些星球不是在一个很大的太阳前面嘛，所以有时候太阳光太大看不太到，然后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个类似黑色的板子的东西放在太空的望远镜上，所以可以把一些太阳的光挡住，然后就只能看到那个星球，就可以拍个很好的照片。
0: 嗯，所以玉林，你这些天文的知识都是自己从书上或者是网络上学习到的吗？还是说你用什么样，你怎么可以知道这么多？
1: 我从小就看了很多跟天文有关的书，所以很多也都是就从书或是其他影片学来的。那个，可是因为我现在比较大，我知道比较多科学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可以自己想出一些那个比较容易让人家理解的方式，然后解释的比较好。
0: 那请问玉林，你以后想要做什么呢？
1: 我以后是想要当一个在 NASA 的太空科学家，那我的梦想就是帮人类找到一个或是有可能可以的话更比一个还更多的那个别的星球，然后是那种我们以后有可能可以叫一些人去的星球。因为那个我觉得探险太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如果可以叫一些太空人去探险那别的星球，我们有可能可以发现我们有可能可以看到一些很特别的植物啊，或者别的生物，然后也可以学习到新的科学，而且探险太空也会让我们设计很多不同的新科技，然后这样子也顺便帮助在地球上面的人。对，
0: 太好了，玉林非常有探险精神哦。希望你的愿望能够成真，成为一个 NASA 的 scientist。好，是，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好，玉林的中文非常的好。玉姐的中文也很好吗？
3: 早就我的中文跟姐姐大概一样啊，可是就是我姐比较好，她有看书，然后她写字也比较漂亮。
0: 是，那我想请玉姐分享一下，好，姐姐在家里面你怎么样帮忙姐姐或帮忙爸爸妈妈？需要的时候，
3: 我会帮姐姐，就是如果她有学校，就是她如果不是她房间如果有东西掉下去，我会帮她从地上捡起来。
0: 嗯，

0: 然后那个我也会帮我把就是礼拜五会把那个垃圾桶拖进来，然后还有对啊对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嗯，
1: 所以玉姐在家里也是一个好帮手哈。
2: 其实玉姐其实帮姐姐蛮多的，虽然他们姐弟两常会在那边开玩笑口角说都没有帮忙，其实玉姐都是默默的付出。就姐姐书包的东西有时候我没有空去帮她拿，玉姐嘴巴在那边抱怨，可是还是会去做。玉姐其实真的是我们家里的一个蛮棒的一个帮手，我是真心这样觉得的。我想要分享有关玉玲的是，他就刚才讲的，他做事都很有计划，然后常把东西都安排得非常好，常常都让我很压抑，说他竟然有办法这样把事情的像功课考试都早早就把它准备好，真是跟我非常不一样。小时候我都是拖到考试都拖到前一天两天才开始读，然后我女儿她却就是常常在一个礼拜或更早以前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好，而且不止考试考好，她做的笔记简直就可以当成非常棒的一个参考价值的一个，就是可以简直可以当参考书。就是我记得有时候玉杰她小玉玲三岁嘛，他有时候遇到一些功课上不懂的事情，姐姐常常会教导他之外，之后还会把他拿出他的做的那个笔记本，然后常拿出来看，简直就是非常棒的一个教材。所以对玉玲这种从小就是有规划有计划，然后慢慢的把事情完成这个认真的态度，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欣慰，觉得非常的觉得非常开心。对，
1: 是。那这点是跟妈妈 Brenda 比较像吗？
3: 我应该也是从小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
1: 是。
3: 可是我可能也是没有说像玉玲这样子就是计划的非常好。他是比较有机会，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体上有一些限制，所以很多事情他都需要别人帮忙，所以能够提早计划，然后让自己能够按部就班的去执行，其实是对他自己来讲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就是在做计划啊，在做执行啊，在读书上面都比较有这个想法吧，就是说要想早一早把它弄好，以免到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能预期的状况，所以他可能在这方面都做得蛮好的。
1: 嗯，真的很不容易齁。那玉玲，你有没有有时候自己难免心情有不好的时候，如果有的话你要怎么样克服？
4: 我通常会听一些音乐，然后我也会画画或是去看个有趣的书。而且那个我知道坏的事情不是永远在那边，所以一定会变好，所以我就不会去想太多。
1: 嗯，就是事情不会一直都不好是吗？对，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哈。对，感恩玉玲跟妈妈 Brenda 的分享。那请问在玉玲成长的过程当中齁，有没有遇到一些温馨的故事齁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
2: 我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些小故事。就是在玉玲大概因为玉玲大概一岁左右我们就知道她患有这个疾病，所以她需要靠着轮椅才有办法在家里移动嘛。所以当我们知道玉玲有这个病，我们就在想说要怎么去购买一台那么小的轮椅供一个一两岁的小朋友使用。所以我太太跟我就开始上网去查询，然后不晓得我们在这边找到的轮椅都是儿童轮椅，都是很笨重，然后对于一个 患有那个脊髓性肌肉萎缩的小孩来讲，他们力气本来就比较小，然后这边可以购买到的美国当地的轮椅都常是比较笨重，比较不是那么轻便可以使用的。然后当我们正在苦恼的时候，我们有参加一个病友的一个社交的平台，然后我就去问说，像我们这种小朋友一两岁的小朋友去哪边买到一个合适的轮椅。然后查了查了发现欧洲其实那边有做一些很轻便的轮椅。然后于是我就跟我太太就开始向那个欧洲的那些轮椅厂商联络，然后去询价。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每个轮椅的价钱都不便宜。然后这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就是因为我已经在那个社交平台有留言嘛，刚好有一位住在波士顿的一个太太，她就主动跟我联络说，她的女儿跟玉玲一样是有这个疾病，可她女儿已经长大了，他们家有一个没有在使用的轮椅，然后她可以送给我。然后当下我就想说，这个轮椅其实要价不菲，然后这个太太怎么那么好心说要免费寄来给我，然后送给我。然后我本来问她说要不要我跟她购买，她就说不需要，她觉得这个轮椅因为她女儿已经不要用到了，如果可以把它给玉玲，让玉玲帮助到玉玲，她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它的价值，她不需要从我身上再说卖二手多少钱拿回去。她只跟我讲说她现在帮助我，然后等我以后就是玉玲她长大之后不需要使用这个轮椅，再把这个转交给另外一个需要帮助的小朋友，就是像把这个善继续传递下去，这是她跟我讲的，这是唯一她需要我做的事情。然后当然我们住在美国这边，加州跟波士顿东岸相隔了非常遥远，然后收到这个太太这个那么善心的帮助，我跟我们全家都就是心怀感恩，就觉得说非常的感谢他们，然后也让我们觉得说这个善意是可以让人家很开心的。所以我们也是从这些东西包括玉玲身上学到，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时的会接受到陌生人的帮助，然后常常是一个小小的帮助会让我们全家开心的不得了，所以让我们养成说如果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愿意就是去帮助别人。这是我从玉玲还有很多帮助我们陌生人帮助我们的身上学到，就是善就是要去做，然后要把它传递下去。
1: 是的，而且我记得您说也有跟这位太太保持联络对吗？
2: 对，就是因为我们一样有在平台上面，就是我跟这位太太就是逢年过节我都会也没有就是送几句就问候的话，跟他讲说我们玉玲现在过得怎样，然后很不错，然后我时常会跟他讲说我们非常感谢你提供我们使用这个轮椅，然后我们已经把这个轮椅又送给另外一个小小的小女孩，然后现在这个轮椅已经传到第三个小女孩身上，然后有发挥到它的价值。对，
1: 是的，这真的是一个善的循环，爱的循环哈，所以这很温馨的故事。那玉玲，我们总是有时候要出门嘛，哈，那在出门在外的时候呢，也记得 Rick 跟我分享过这个很温馨的哈，陌生人都愿意出手相助哈。Brenda 妈妈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块？
3: 就是有一次两年前我们去那个伦敦旅行。然后我们大部分都是坐那个地铁，伦敦的地铁是比较老旧的，但是有一次呢，就是说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要去的车站要下车，可是那个缝隙车列车跟那个月台的缝隙非常大，结果玉玲她就要轮椅下去的时候呢，就卡轮子就卡在那个月台的缝隙。然后就进退不得，然后可是大家知道那个捷运啊，就是说地铁的那个开门的时间是非常短的，所以你必须要当下马上反应，所以当时就是 其实人很多，但是呢有人看到玉林就是说他整个轮椅都倾斜，就赶快来帮忙。然后其实玉林已经蛮重的，再加上那个轮椅也很重，所以大概有大概有四五个人过来帮忙把他把轮椅扶正，然后把他抬下去。所以就是说当下就是说有受到一点惊吓，可是就是大家也是很乐意就是伸出援手，所以很快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然后大家好像把那个玉林安全的放到月台之后，他们这些人也就离开了。那我们都还来不及要跟他们说谢谢。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人都很愿意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对。
1: 所以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是有很多很有爱心的人，所以是温馨的故事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需要帮助的时候并不寂寞。在这个玉林成长的过程当中，一路上走来当然是非常的不容易，有很多困难要克服。那你觉得在这个经验当中有没有什么样比较深刻的体悟跟学习？
2: 我比较深刻的体会就是人生从来没有是顺利的，总是会有一些挫折跟困难。那我觉得挫折跟困难让我们难过是难免的，但是不要在这个难过的心情让它持续太久，就是打起精神看怎么去面对它。因为把困难解决，面对这些挑战，就像刚才玉林讲的，困难永远不会说一直在那边嘛，就是人生总是有高有低，遇到低潮的时候就把它解决，然后 move on， 然后继续走下去，然后每天都尽量开心快乐的去过着。这是我就是从玉林出生之后到现在我都秉持的这样的想法，就是困难挫折没有什么了不起，面对它解决它，然后继续走下去，开心的过下去，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我们，只要我们家人互相扶持，然后当然包括其他有陌生人，很多人都愿意伸出援手，实时的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就像刚才讲的，我太太讲说，那玉林轮椅卡在月台，帮助我们那些人只是花他们大概两秒三秒的时间，可是让我们记住的两三年甚至二十年以后，我们都还是会记住。我们曾经受到别人愿意这样帮忙我，
0: 所以我学到就是要那个帮助别人，因为那个有时候有人就是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做一个事情，所以你就要，如果你可以帮他们的话，你就要帮他们做那个事情，
1: 就是要很愿意帮助别人哈，尤其是家人的话更是齁，需要彼此扶持。对，玉姐很好的心得。
3: 我觉得就是说要人生其实没有很长，所以要多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2: Brenda 和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认识就是从滑雪认识的，所以我们两个彼此都很喜欢滑雪，所以我们自从玉林我们知道他有这个疾病坐轮椅，那我们想说我们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从事我们最喜欢的滑雪这个运动了。然后直到大概三五年前我太太她从那个在一个 conference 就研讨会上面得知说我们这附近的太浩湖他们有一个非盈利机关叫Achieve Tahoe， 他们专门提供一些为有特殊需求的小朋友提供滑雪这项活动。那我们当然是很开心的得知到说我们终于可以回去滑雪，于是我们就跟他联络，然后于是他就安排就是他们有那种很特别的就是可以像雪橇似就是让行动不便的小朋友可以坐下到好像是雪橇那种 ski 的特殊的那个装备，然后他们后面有个教练就可以带着玉林就到山上，然后让玉林享受和一般小朋友一样可以从上面滑下来，除了看到漂亮的湖景跟雪景，他也可以享受那种速度的快感。然后玉林很喜欢这个滑雪的运动，然后自从我们知道有这个运动之后，我们几乎每年冬天我们都会 花时间，就是除了我和我太太还有玉洁都很喜欢滑雪，然后玉林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他少数可以做的运动之一，所以他也很喜欢，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回去滑雪。然后包括今年应该是说去年有他们有举办一个为这种特殊小孩所举办的滑雪比赛，然后玉林也有去参加那个比赛，那虽然没有得到前三名，不过玉林也表现得不错，然后我们明年会继续去回去参加这个比赛。对，
1: 好棒的故事哈！所以玉林记得这个滑雪的经验吗？
4: 记得，那个我很喜欢的速度非常快，然后我那个练习的时候跟比赛的时候都有认识很多其他跟我类似的人，所以我们也可以那个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经验，所以蛮有意义的。
1: 是的哈，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们正言上人有一句近思语哈，要克服困难，不要被难克服哈，这是非常好的例子。
2: 我要感谢我太太，就是当我们遇到有玉林这个特殊需求的小孩的时候，其实我们想的是，我们生活要怎么继续走下去？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过着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可我太太常常是往很积极正向的方面去做，就像旅游，她不会说因为我们有着轮椅，或是我们要额外带很多不同的器具跟我们出游，虽然是很麻烦，但是我太太永远都愿意去挑战它，去做它，包括滑雪旅游。从来没有因为说玉林他身体上不方便，我们就停止去做这些事情。包括对我们对玉林的教养也是一样，就是虽然他身体比较不方便，我们也不会因为他身体上面不方便，我们就把我们的标准放低，然后就随着玉林他去，就是要做不做都可以。我们一样是像对他像对待一般小孩一样，有该做的事都要去做。当然玉林他自己常常都是做得很好，也不需要我跟我太太多关心，但是我要谢谢玉林让我学习到很多，我太太也让我学习到很多，包括我的儿子，虽然他平常都是一副漫不经心吊郎当的样子，其实他该做的时候他也会做，而且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们一家四口在美国这边就只有我们四个人，我们也没有爸爸妈妈的帮忙，兄弟姐妹也都在台湾，然后我们彼此帮忙，让我们有勇气继续的走下去。当然我们也从中文学校认识很多不同的家长，然后朋友彼此老师学校也对我们提供非常多的协助，然后我们都非常感谢。
1: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哈，这一家人的扶持哈，然后还有社区当中的老师哈，学校的同学哈，都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哈，所以非常感恩玉林、玉洁哈和爸爸 Rick 跟妈妈 Brenda 今天接受大爱心的专访哈。我们从玉林的身上呢看到，只要有愿就有力哈，而且只要把信心、毅力、勇气哈拿出来呢，生活上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且这些困难呢其实是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人生哈很不容易的功课。所以非常感恩玉林跟爸爸妈妈和玉洁的分享哈，那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让玉林跟我们分享更多爱的故事。
2: 谢谢
3: 谢谢，
1: 感恩大家。

在剧场《一如阳光》的主题曲《如阳光一般存在》。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广播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 96.1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恭敬虔诚的心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台湾，我都常说无以为宝，我们以善以爱为宝。我们台湾真正是有善有爱，人心有爱啦，点滴呢可以成为啦这种爱的能量啦，供应给人类，也可以给人类的方便，这要靠发展科技的人，都是爱用好的方向加以做。所以讲起来，现在啦，咱爱多用心，多教育，唔通呢无好的方向，去予下一代呢学，咱爱好好该带入来呢爱的环境中。这几天啦，看到咱慈济人有四代同堂哦，这就是嘛，很期待，给团结啦，传家以爱传家，用爱来团结啦，一代传好一代。咱的主祭人这么多，这的主祭人呢，哪个一一传啦？一人传三人，或者是五个人、十个人，更较好吼。这都是伊的爱团结，也是呢，把咱的地方成为一个呢。优先带爱的社会更加好，这是咱现在大家人爱努力啦。似乎已经呢，组织今年啦，走上了60年咯。60年的时间啦，我嘛真安慰，也嘛是真感恩啦。我家己自我盘点60年的时间，看到了各位的菩萨，大家人服装呢都穿得遐尼清洁啊，过吼现在啦，祖亲啦，白华人也不少了哈，看多整齐呀。所以讲起来，咱的家庭，咱吼，都爱搁再，啊搁再，和咱的子孙，搁较认识自己，咱以爱团结吼，这就是福慧的家庭，有智慧啦，才会当安怎来教育子，教育咱的孙。会用爱用爱呢为社会付出，这就是智慧。会要用爱来付出啦，这呢叫做福。所以讲吼，子孙有智慧啦，咱这个家庭都是有福，因为呢有智慧才会要造福人群。会要造福人群呢，咱乃不是有福的家庭呢，一定是有福的家庭。所以啊，咱爱多造福哈，多用爱来教育咱的子孙吧，真重要。真正是哈，咱现在啦，普天之下。灾难啦，清脆，到底呢？这个国家要如何帮助呢？地球才有偌大呢？大水灾啊，大火灾啊，
安尼呢，灾情现在也阁是呢，伫咧烧，伫咧饮水，看到吼，真烦恼。再那过了后啦，慈济人，我都甲因讲，大家人现在拢爱保平安，注意呢，遐个灾情离恁偌远，大家人爱注意，啊，好好呢，啊，了解灾情是啥物程度，到时阵呢，那是灾灭了后啦。啊，咱都要准备要安怎去救灾？恁这当阵都开始爱准备了。我拢安尼讲，叫因讲吼，注意现在灾也未过，家己爱注意。灾若过后啦，开始呢，都爱去了解。去了解，去提名册，啊，咱就开始呢，会当发放吼、哦。这都是咱现在开始爱做的代志吼。所以咱爱用虔诚的心来为天下呢祈求天下平安呐、啊，祈求呢天下无灾难。所以各位。利用咱的虔诚，大众合我来的虔诚，这个叫众众心。然后是大众，偌尼遮侪大众共聚一堂，众心合一，虔诚祈祷，这叫做上塔诸佛。菩萨听，所以感恩，咱好好用心啊！我嘛真期待，大家人吼，大家人，恁一定爱看大爱台。咱家己有大爱，第一，咱若看大爱，咱会知影讲，咱的主祭人因安怎做，咱的主祭人。过去也有懵懂的人生，走入瓷器来如何成为菩萨？这呢是一个教育啦。啊，家家户户成为呢爱的力量，那在人间啦、啊，在社会，呀，咱这个人间呢，都成为净土。咱定啊，伫咧念《弥陀经》啦，讲净土，大家人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迄个所在是净土。啊，是毋是真正会当去到西方，拢毋知。咱人间，人间呢，就是净土，只要咱转变一下过去懵懂的凡夫。咱这当中有因缘，咱转起来，靠近好人，靠近好事，好人好事啦，合起来，咱就是好人。所以吼、哦，咱也会当甲人间好人合作起来啦，这叫做福，造福人间，好人呐、啊，好天。去哈好地气，所以好人好天气好地气啦，三气合起来呢，这叫做净土吉祥地哈。期待人人呢都听师父的话啦，好人好事啦，净土人生啦。安尼少不了你一个，你一定也要这样做，就是少不了你一个啦。所以家庭啦，安尼也是安尼的教育啦，那整个家庭都带出来，这呢真正是人间净土，人人呐、啊、都是在极乐世界。
极乐的欢喜，极乐的世界哈。那这个咱大家人爱努力哈。

刺激科学成长，有一句近似语说：“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中，我们一起聆听了一位勇敢的女孩玉玲的成长故事。虽然在行动上面啊面临着许多限制，但是玉玲勇敢、乐观、上进，不断地朝梦想前进。而玉玲的爸爸妈妈更是以身作则啊，在困难与挑战中始终并肩前行，一家人彼此守护，相互扶持，让我们从玉玲的生命故事中学习到面对逆境的智慧，也看见了无尽的爱与希望。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期待我们每个星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欢迎收听美国带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带百宝箱带你走进瓷器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带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Athens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第十一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呢、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佳慧师姐还有玉敏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让我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 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哈，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少、慈青，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

0: 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Melinda，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之功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0: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

0: 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那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1: 哦，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慈智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跨年夜，电视里传来很一致的倒数声，看着窗外的烟火，总是带来欢乐的气氛，传递生命的活力与希望。然而，我却选择默默感受内心的平静。同样的烟火声，只因为身处的环境不同，对在世界另一端的叙利亚难民来说，也许会联想到战争时所经历过的可怕场景，充满恐惧与悲伤痛苦。想起了制作专题看到的一段影片，12岁的阿里是一位叙利亚小男孩，因为战争来到了土耳其，他的眼睛湿润无神，哭着说：“我好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回叙利亚，在这里我压力很大。”听到这一句话时，想到他们的艰难处境，心很痛。阿里的父亲卧病在床，所以小小年纪的阿里必须负担全家人的生计，每天在工厂里工作超过13个小时，却只能换取微薄的工资，失去了正常快乐的童年时光，而且还不能读书。土耳其志工们知道了这个情况，想为每户难民家庭提供援助，但是因为经历逃难，让难民们都心存恐惧，害怕接触陌生人，所以把志工们的善意拒之门外。志工们不放弃，也不断地说明用意，终于进入了难民的家里。阿里从开始的不知所措，半信半疑，到慢慢地接纳志工们的真诚与亲切，带给他很多的安全感，并渐渐地放下心里的防备。回归校园学习后，阿里的心情转变了，天真的笑容回到了他可爱的脸上。当年的这一份爱与信任，成为成长路上的养分。阿里一直很努力上课和健康的成长，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也在课余时间选择做志工服务。原来信任是一份礼物，心还在，希望就不会消失。当我们珍惜每一个细微的瞬间，懂得在生活的复杂中寻找那份真挚的情感，并用心去体会，将成为心灵永恒的宝藏。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上星期嘴巴破了，想起原因，连自己都觉得好笑。有天下班，因为太饿了，想去火锅店饱餐一顿。一看到热腾腾的泡菜锅，我没有多想，等不及的就拿了筷子夹起菜，三两下把菜放进嘴里去了。没想到刚煮好的高丽菜不但没吞下，舌头就被烫到了，真的是急得得不偿失。还有一次吃饱后嘴有点馋，走进夜市买了袋生煎包，心想已经起锅了一段时间，摸起来温温的，应该是不烫了，插起一颗直接放进嘴里，咬下后汤汁溢出，嘴巴又被烫到了，也是一次因为贪快心急的惨痛经验。这样一时的急，反而让我没有办法好好享受可以入口的美味，还会让自己受伤。回顾几次的经验，我也想到了前阵子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印象深刻的小故事。有位先生发现手表不见了，一边抱怨碎念，手表在哪里啊？放在哪里了呢？翻箱倒柜的在家里到处找，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只表，好几个小时过去还是没有找到，只好先出门。很巧的是，在门口碰见儿子回家，便交代他帮忙找手表。儿子没花几分钟就找到手表了。父亲回到家之后，开心地问他：你是怎么找到手表的呀？我找了他一整个下午呢。儿子说：一开始我也找不到，后来我就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先做自己的事，忽然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循着声音就找到它了。静下心来，原来遗失的东西就在自己的身边，没有太难的方法，难的是焦急的那颗心让寻找的方向迷航了。遇到急事匆匆忙忙赶时间，最后或许成了反效果。有些事急了也没用，着急只会自乱阵脚，就像有句话说的一样，欲速则不达。所以如果可以急事缓办，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好再处理，也许就能发挥最佳的效率，成就最好的成果。快就是好吗？在不同事情的处理上或许不一定，但急一定不好。越是心急越成就不了大事，越想要也越得不到。唯有摆脱烦躁的心，平静下来，就能够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慢一点会更好。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看着天花板的吊灯忽然大力地摇晃了起来，是地震，下意识地就想往外跑，赶紧呢一把抓起了钥匙，转身赶快找出手机。脑海闪过最近网络上传来的各种心理测验，紧急时你只能带走的一样东西，或是逃难的路上不得已你必须最先舍弃的是什么。选择有时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呈现出当下的判断与浮起的心念。难怪有人说，遇到事情的第一个念头决定着我们的人生境界，因为选择念头的能力能决定我们的命运。能选择是因为人总以为自己有主控权，的确能为我们的选择做出一个决定的是来自我们是自己心宅的主人。但其实命运的规则并非妥妥当当的安排，好让我们来选择。我的导师正言圣人就说过，人生两件事挡不住，时间流逝挡不住，无常来时无预警，人生有许多的无从选择。七月份的志工培训课程，遇到了一位非常靓丽又有活力的女孩，才提她是一位受随者。称她做女孩，是因为她重生的生命仅有十多岁，正值青春年华。13年前，才提不到30岁的年纪发病了。平时很少生病的人，却只因为一次突发性的肚子痛求医时，意外得知自己罹患了急性骨髓白血病。如果没有进行骨髓移植，生命就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病情之严重，才提血癌复发三次，前后经过两次的骨髓移植，一次重大的开颅手术，八大回合的化疗，总共423天的住院。连当时台大的主治医师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血癌患者。听完彩提的故事，我非常佩服他异于常人的勇敢与意志力。彩提坚定而且缓缓地说，因为我无从选择。这个无从选择，我的体会不是无奈，而是既然遇到了，我相信我要做得到。苏格拉底说，如果把世上每一个人的痛苦放在一起，再让你选择一次，你可能还是愿意选择自己原来的这一份。每个人生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功课。我的导师的这句话特别受用，上人说，人生境遇无法选择，但是我们能创造心境，透彻苦，超越难，就能时时欢喜自在。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香，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哦。今天你非常欢喜哦，来到咱台南市的安定考中营，考中营是台语啦，人阮国语叫做中荣里啦。我嘛唔知是安那中荣里，考中营尾来叫做中荣里，咱等下再来请教咱当地吼的菩萨哦。啊，今天你是安那要来吃吼，就是因为吃有一个发展协会啊，伊。现在在做社区关怀据点啊，在最近哦，有跟我们住在签约，好，所以我们慈济每个礼拜四都会进驻这里哦，来服务咱家的乡亲，吼，咱家的士大人啊，我今天特别呢邀请到咱吼，这个发展协会理事长的太太，吼，周碧清，这个理事长夫人吼，来跟咱开讲啊，还有另外三位志工哦，吼，因嘛，伊除了志工之外，因三个拢是咱家的学员。啊，只是有两个较无用，拢伫咧照较无用吼。啊，拢爱采租或宽厚了，即当出来避两个呀，啊，了得去登记啊。哦，啊，但是有一位其中一位是全程参与我们的课程，所以咱来个访问一下吼。咱组织来到咱的社区了后吼，诶，甲因进行的课程有啥物无同款？吼，咱今仔日特别来到这个所在吼，咱首先呢来访问的就是咱的理事长夫人，我们的碧清吼，来碧清你好。
1: 哎，大家好，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清啊，大家好哦。
0: 啊，大家好哦。
1: 好呀，我雄雄都未三样讲到啦。
0: 也紧张啦吼，来个一摆，大家好啦。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清，一家服务家的据点的志工啊，替大家服务。
0: 阮打开是伫家的。做据点的服务的时阵哦，是伫个妈祖金口啊，迄个时阵哈，因为咱的据点环境较细间啦，阿妈无伫遮上课关系啊，虽然大部分拢是伫个金口遐拍鼓，打开始是拍鼓哈，拍差不多一两当了，我们才开始慢慢的进到教室来，对不哈？伫个早期甲今嘛，你感觉有啥物无同款哈？
1: 哦，差足多啊，因为有杰克老师来帮忙啊，还有志工的。倒三工啊，即妈妈阁有做者姐姐，因来倒三工啊。因为阮迄阵拢一工，一年那一个礼拜只有一工诶，请老师来替阮带动活动。啊，即妈呢阁有做者来帮阮师姐哦，帮阮来带动。哦，带动了最好诶呢，阮家长者动作欢喜诶，尤其吼哦，带动一种手语哦，哇、哦，大家笑的都。合不拢嘴了，而且哦，大家拢希望师姐可以让教阮这手语，足感谢，谢谢。
0: 哦，这个是咱进前吼，伫个丁高贵，好，丁高贵是跟我们慈济的慈发处，我们台南的这个慈发处这个窗口哈签约哈，阿兰签约了，咱的开始进驻到我们的据点了，咱几礼拜来几拜。哦，有的据点是一个月去一次，但是咱考中营这个店是大礼拜拢来，吼，每礼拜四啦，啊，每礼拜四来吃吼，就是上各式各样的课，都是有讲到手语啊，吼，咱手艺啊，吼，还有手作课程呐，吼，还有律动课程呐，吼，啊，来对哦，您熊可群告正言法师说故事。
1: 有啊，也有放影片啊，有教阮教足济，教人个做人个道理，还有感恩的心，吼，大家长者都蛮不错的，我当去感受到感恩的心，哎嘛学足济，什么叫做感恩的心，怎么去关怀朋友，感谢啊菩萨。
0: 咱这个店是较特别的，是讲咱这个店吼，长辈都年纪比较大，然后。行动力比较弱一点点的哈，啊，但是哦，我刚刚大家拢做五星，尤其是咱的志工，咱的志工不是干呐来家扫涂卡啦、摆桌啊一样的。我刚刚熊朋友就是咱的香积菩萨，香积菩萨就是吼在住家呀，慈济里面叫香积菩萨哈。啊，但是哦，这卡在拢租车诶，慈济来上课的时候，来我今麦来轰猛咱的香积菩萨哈，来香积菩萨有两位哦，来行。先来访问第一位好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秀芳。
0: 秀芳师姐，来秀芳，你进前主持阿伯来的时阵，你敢有咧煮素？
2: 无。
0: 无啊，拢煮啥？
2: 拢煮炒的。
0: 炒的，你上爱煮啥？
2: 煮炒的哦，上爱煮，拢煮啥？拢啊，就是拢煮菜三样菜汁。 一种肉啦，啊有时啊鱼啊啦，啊有时啊卵啊，啊有时啊有那足济物件啦。
0: 规体都爱顾着嘛吼，所有的营养都要有嘛。
2: 换物件就对啊，阮遮的迄个做个换工吼，做个煮从即趟今仔去，今仔煮即种，明仔就是无煮迄种啊，啊就给咱，给遮迄个，遮老爸吼足欢喜啊。
0: 啊，我顶一届来吼，摕一包下皮下好的年龄是啥物人种的？
2: 我妹妹种的，我拢会摕来食，互遮迄个老伙仔大家做伙食欢喜安尼。
0: 所以恁遮的菜是不是总有足侪人拢是家己种的摕来？
2: 哈、啊，番薯叶菜瓜嘛拢我家己种的。哦。啊，来遮分人食足欢喜。阮阿弟因厝心情无介好，唔过来遮我心情真好。唔是讲我咧讲啊，但我感觉就拢无烦无恼安尼啦。拢看遮老伙仔拢是咱的朋友啦，啊是拢遮老伙仔是拢一家人安尼啦。我是感觉真正来遮我足欢喜的，对个。看我第一点就是甲阮囝讲。其实来遮吼，想咧交朋友的啦，伫因厝一个一路嘛，囝嘛出去，啊媳妇也出去，剩咱一个人，踮因厝也无起笑，我当初知，啊来遮是咱有上个欢喜啦，我有感觉就上个欢喜，就是讲交这朋友，无这我唔怕哩，大家拢是一家人啊，感觉足欢喜，伊照看阮几个的煮甲足欢喜足甜的，对啊，啊个煮者来，因来搞阮嘛搞阮娱乐，我嘛是够欢喜的，对啊。
0: 那是煮食还袂来的时阵，你拢煮鱼啦、煮肉啦，对不、啊？好来，今麦我问你，啊你今麦？哇，别行主你跟他的关系，啊，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3: 全国听众大家好，我是黄玉秀，
0: 玉秀师姐，你拄只听伊讲了吼，讲啊，得来只做欢喜对不吼？啊，但是我有问讲，啊，煮食来爱煮熟的呢，啊，煮熟的，你敢要煮？
3: 会啊，哎，
0: 你拢煮啥？
3: 啊，炒红萝卜啊，啊。就那个各的高丽菜啊啊，很多的很多种啊。
0: 啊，蛋白质要安怎？
3: 蛋白质蛋啊，肉啊。
0: 啊，但是熟的啊，要安怎？
3: 哦，它就是有一点素肉嘛。
0: 哦，素肉。
3: 有加一点素肉啦。哦、啊，就是炒青菜、炒红萝卜、炒蛋啊。啊，那个番茄炒蛋也是啊。哦。这个都很营养的。
0: 你看好哎。一般的人都会跟他说、啊、我就是蛋白质就是要肉嘛，所以我放一点素肉应该就有蛋白质了哈。接着我要叫雪芳来回答，因为雪芳家里今天上课哈，豆类蛋白质应该当给我印两行啊出来哈。来，雪芳你给大家问候一下。
4: 全几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吴雪芳啊吼，啊拢叫我雪芳啊啦。啊，我都一只吼咧做老人啊，啊做老人志工啦，啊为这老伙仔服务啦，哦啊，这迄落这老伴哦，大家做伙也真心实啦，哦啊，我都那大家，哦我都一旦跟到做啥我都做，有时啊，那无来，这老伙仔无倒去买，我嘛是。我都买起来，来给买款，你欠啥我都买啥呢。
0: 哦，那些技工今天做了去欠啥的，我都买起来去买。
4: 我都买起来来给买。哦。
0: 来，阿玉雪芳是我的学生哦，真足认真的啦，所以我来给问这个问题，一定知影。来，雪芳，请问的吼，咱运动了几分钟来爱补充蛋白质？
4: 咱那运动了三分钟来，哦，爱食一挂豆奶啦。蛋啦、啊，豆皮、豆干啦、啊，
0: 植物性蛋白，植物的，啊，那植物性蛋白袂当食吧？
4: 伊个肉吼，会消化较慢啦，哦，所以伊个吸收也较慢。
0: 因为那边长肌肉嘛，所以咱那是三十分钟来补充蛋白质会长肌肉。啊，肉一共要吃到肉就是爱四点钟了才会消化吸收，所以袂呼吸啦，吼。后来，所以哦，咱最近伫咱考中呀，是不是个开一个寿司班？
3: 哎，对啊。
0: 啊，你拢有报名嘛？哈，
3: 有啊。
0: 来，啊，咱寿司班内底有教过什么菜？
3: 鳗鱼饭，哎，啊，还有那个。香煎干贝、啊，今天就是教那个火鸡肉饭，
0: 火鸡肉饭、啊、但是咱讲起，咱听起来拢是炒的啊。
3: 我们用素食的啊，用那个金针菇啊，还有那个茄子啊，都去做的啊，
0: 所以咱的食材全部拢是菜对不？
3: 对啊对啊，全部拢菜的啊。
0: 来阿姊，你拄只讲这三项菜，你上该介意食得几项？
3: 我逐项拢爱食，我感觉逐项拢都好食。
0: 你家己煮的吼，家己较早想的吼，迄素食料理跟我同款，全部拢是新鲜食材。比如讲咱的鳗鱼饭，伊就是用茄子做的对不？伊无塑料，全部拢无塑料对不？家己较早想的素食跟我同款。
3: 无同款啊，啊较好食，
0: 较好食，
3: 哎，较好食，素食的这样很好吃。我感觉简单的就好食，啊，像迄鳗鱼饭嘛，哦，有够香鳗鱼饭的啊，就好食。啊，今仔日做这个嘛，做食迄个啥，哎，火鸡肉饭啊，很像哦。
0: 你也会给爸用虾子？
3: 杏鲍菇，还有那个金针菇。
0: 你以杏鲍菇，啊，杏鲍菇，按那这按那变形给爸。
3: 就是弄一块一块，把它弄撕嘛，用嘿撕开来，一条一条这样啊，下去吹，哎、吹来，搁浇一寡味淋啦、啊、酱汁嘿调味料，安尼。
0: 毕竟会鸡巴饭吼，啊，看起来有型冇？
3: 有型，又很好吃，
0: 又很好吃，吼、
2: 哦。好食个好看，我未要讲。
0: 好食个好看吼，雪邦你敢有食？
4: 我也未食嘞，啊！但是看到敢那足好食。哎、
1: 欸，我拢我嘛都
2: 会晓食菜。唔是讲只食菜，伊倒是用这吼、個，真正无简单嘞啦。啊，那无简单，吼你看到好食，搁好看。做一项个讲个，讲真正这几项啊，真正做了袂歹啊。
0: 一般咱个
2: 啊，无食菜，无食菜，咱是拢食较袂多，也毋过老师。大家吼，真正拢想要来做啊！我当时做咧，我手机你看，真正输做啊，真正好看，佫好食啊，做好食，我嘛用互阮囝教，阮囝讲啊，这啥？啊，这老师做诶，迄种迄落啥？叫啥？鳗鱼饭。无啊，伊遐做啥？搞干贝啊！好干贝啊！哦，外欢喜诶，阮是干贝啊！阮囝，阮迄落，阮是无外欢喜诶，讲妈这啥？我一个个月到底，我老师教啊，亲像有当食菜，都无简单食这种诶物件。
0: 啊，你干贝安怎做诶？
2: 啊，就切落，啊，你讲白金针菇，啊，就白白的煎落打，啊来打退起来，啊，搁用油来搁甲煎，啊煎的，哦，鸽卵啦，鸽卵，啊，搁互打鸽卵来煎，哦，真正有型啊，真正好食，迄永远是做的，啊，袂像老师做的遮好啦，我唔知影搁啊细落啦。
0: 哦，卖细。
2: 打啦，迄啦，啊，都是咱灶脚用，我提当用的嘛。
0: 金针菇袂当细，细落去就缩袂大。
2: 只只我只爬到地上吼，大家嘛讲这真正无先错数的，这是干爬。
0: 哎，是足奇怪吼，伊个金针菇吼，只要加鸡卵吼落去，伊就变成干爬的味道，吼，伊味道就是。
2: 我前晚前午个唔知影，替我妈讲做好食，阿妈迄。迄金针菇了夹袂断啊！我讲无，咱老师讲用白夹几条丝啊，
0: 丝啊无套起来啦。
2: 啊，拄我贵了一条了，我把头一条，我恁惊只，我笑到要死，做啥了啦？
0: 啊，敢足贵？
2: 袂啦，迄几块银啊，尔着
3: 十三块
2: 啦，十。
3: 嘿
2: 啦，好食，搁好看，搁俗吼。阮新妇我给笑到，搁转给老母讲，给因老头娘家，给妈妈讲。你真正好食，无敢无只菜做这样个食，无唔对，无法当变济啦。
4: 无会得烧啦，老师咧教好得烧啦。
2: 迄咧上课哦，遐个啊，遐拢讲你来伊爱上，你会要带动遐老伙仔，迄个感觉足欢喜安尼，你会当喊你，我甲看迄个录影，迄个我看，哦，喊现在都叫我答唔对，啊，老师，哦，牛啊！老师也要搞学，咱老人嘛是叫
3: 囡仔学的哦，
2: 学了带动真正够厉害的啦。
0: 其实哦，
2: 大家拢爱讲，阮大姐啊看你来都，阮大姐无记啊，迄个
0: 又
2: 记啊，讲看你来滴足爱来啊，真正是你要家老伙爱老伙啊，就小囡啦，小囡啦吼，囡仔学啊，爱个也要甲陪迄老伙啊。
0: 所以
2: 你爱上你的课啦，要讲白差的。
0: 所以你看，咱考中也是咪足够水哦。咱虽然是长辈足济啦，咱因为正卡所在拢老人较济嘛吼。啊，长辈就是因为咱里长做有心的，啊，里处长嘛做有心的，所以咱不管是里班的，还是讲咱社区发展协会班的，吼，我感觉拢大家拢足热情参与的，啊，尤其是即马组织个伫来甲咱斗三工哦。较早是拢姑姑啊来一摆爱莎吼，啊，咱即马来是逐礼拜拢来吼，逐礼拜拢来。吼，阿姨，我甲问哦，伊嘛拢说欢喜来吃，伊感觉咱只人哦就好斗。啊，雪芳你一家应该是算元老啊吼，啊你感觉 这个慈济来上的课哈，来带你上家家的学声。
4: 我感觉伊来咧教吼，拢袂歹呢，逐节都袂歹啦。我都带动这老伙仔呢，大家我都安尼活动安尼真好啦。
0: 刚好你上爱课，譬如讲是唱歌啦、跳舞啦、手艺啦，还是手作啊？
4: 迄个做运动啦，啊，这手艺啊，这拢真好啦。
0: 你顶一摆学得几首？
4: 顶一届，都那偶尔拢是袂记。
0: 所以一首会当教一档哦。
4: 拢袂记啊！
0: 但是哦，但是虽然袂记起啊吼，啊，但是哪个来个想起来，哎，得个记起。
4: 系啦，都爱个教的时阵哦，都会个想到安尼。
0: 得甲恁主家同款嘛吼，一拜、两拜、三拜就熟啊嘛吼，就很熟了。譬如讲，有一天啊，有一天跟他是阿梅，伊就传恁，还是阿梅还是阿庆，我嘛袂记起啦吼。传恁菜叫啊，给我看，哎，来甲讲哦，哎，老师，哎，有二五叉哦，就我们叉出来，拢足水的呢，什么些？紫色啦，
5: 紫色啊，对啊，很漂亮。
6: 你刚老师我用一迄个鸡，迄鸡头啊嘛，啊袂晓晓，咱就加出来，咱加去囝仔就买十几条来插。我插到外惊咧，我讲老师，无咱用吹啊，啊常常讲来用老师我吹，我无啊袂插看麦。哦，插一个到地，我甲归哦，哦，一点只大点，安尼看到安尼有够好食，迄种形态安尼。啊，人老师啊教安尼，我是要用吹啦，啊到尾啊讲常常，啊袂来插看麦，我就甲伊好热啦吼。啊，我是看迄、那个，迄什么手机啊，迄无，好热啦吼。啊，我是看迄、那个，迄什么手机啊，迄无，好热啦吼。啊，即摆迄倒落，咱用咱的滚水，但个鼎盖

0: 有是过来我看。
1: 成
0: 功
1: 是
0: 够
1: 欢喜的，
0: 所以食素一点啊都无困难吼，也当食到足欢喜，也个食到足水。
2: 来学一寡，这真正够好个，学无咱嘛看人安怎做，啊，咱就来加减学，啊学，人啊学有八，咱嘛学三分在。
0: 所以，所以你看吼，咱的课程也愈来愈进步。原本咱一礼拜一节课嘛吼，啊，即嘛主席来拜喜了后，咱就拜二、拜四有课，啊拜三是咱的志工家己带动。好，我们自己带动，所以咱的连续当有三天。好啊啊，主持人，咱嘛改变一寡食食的诶习惯，好啊，搁一寡这个素食的知识啦，吼，一些素食的知识安尼，所以真袂歹啦，吼，真正是真好吼。啊，所以咱今仔日伫遮哦，咱来到咱这个课中呀，吼，主要就是要希望咱这志工家人吼，啊，会当较支持我们素食推广。啊，而且吼，会当更用心的跟我们一起陪伴吼，咱家的长辈。啊，我底下有看到恁家一个竹筒呢，那是竹节呢，迄当时提来。
3: 顶礼拜提来。
0: 啊，迄是啥？
3: 哎呦，迄都咱也有爱心的人，安尼加减啦，吼，一块也好啦，十块也好，拢随在啦，随在人管啦，安尼嘿。
0: 这个竹筒就是希望恁会当吼。拿来这帮助别人嘛吼，而且录竹筒哦，其实钱话者基础啦。你录的时阵吼，你得爱做好你家己，你还先做好你家己，因为你家己那身体用，你家己那好，别人才会好。好，所以你录的时阵哦，你就算讲你录一口，你咪哦，希望我做好家己，我会当身体健康，哦，会当做较济代志，当帮助更加济人吼。所以我看到那些竹筒的，所以袂歹呢。我感觉咱的靠中央的人吼。咱家的时代嘛，好，安尼志工嘛，大家拢足用心的啦吼。像那恁的遮认真伫遮做志工哈。
2: 你对，你师长哪有介好啦？啊，拢会教阮讲安怎做，啊，阮来怎做？无咱厝也毋捌半项来遮加减来应教。啊，搁第一点的阵，要你对来实在你，会使讲，我嘛是够欢喜，安尼欢喜。你拢袂共，安那拢讲一下较，你就带动遮个迄落啊，你会讲个笑，你讲话就咧笑，啊你团厝大家心思重重来遮，大家拢嘴拢利塞塞，都看到你就利塞塞啊啦。
0: 我来遮主要目的吼，其实就是希望会当来服务遮个时代啦，吼啊，所以我嘛最爱来遮，虽然离阮家有较远吼，但是我嘛最爱来，啊，而且我今年伫遮课有够济呢。
2: 你迄阵无来，你感觉大家思思念念的，讲啊老师卡无来，啊老师是安怎出国的，安怎
4: 咧？
2: 我大思念你啊！我就感觉我第一点含，我就心肝就是讲哦，看到你敢是看到咱的囝。
0: 哦，感恩哦，啊家仔啦，家仔，我时间有限哦，家仔，咱今年有甲咱的自发出签约哦，所以组织就是属下属这啦。其实哦，因跟我同款呐，其实拢最爱来社区服务，所以你看到因来嘛，大家拢吹笑白笑，
2: 然后笑咪咪的喎。
4: 袂歹，
2: 因为我出三大笑，迄拢袂老啦。啊，来到这，啊无，阮就爱来这是啥物原因啊？无，阮唔困落饱，啊来这讲一下，嘛是真老练啦，老袂使分老人因啦，大家拢咱一家人，所以我唔捌你，我只话打捌你，所以我唔捌你，我嘛拢打只只捌你到。无啊，其实我朋友交我朋友，我嘛是讲来交我朋友安尼。
0: 所以咱遮拢无老人啊，大家看起来拢袂老。
2: 啊，我啊看看遮拢好人啊，遮大家拢笑眯眯。哦。一个，无去讲我是好家人，还是以善人，无安尼这种型啊，大家都人人好了，对啊。遮老人我看看，大家拢笑眯眯，唔知看到你是不是啊？我唔知影。
0: 哦，真感恩啊！咱来个考中研之后，其实我来考中研差不多是三当前的代志啊，吼。啊，三当前开始来遮上课。足辛苦的，迄个时阵拢是伫个庙埕，足热的吼，啊，冬天足寒的，啊，尾啊，咱即马政府淡薄仔补助，啊，咱就会当来教室内底吼，啊，咱会当有较好的环境，吼，甲咱换冷气啊，甲咱换电视啊，吼，啊，所以咱的环境就愈来愈好，啊，加上咱大家感情拢愈来愈好，吼，咱共同来陪伴咱遮考中央的时段，我说就是咱大家庭的力量，啊。今年更加好，今年就是有组织会到三工，甲咱加入了后吼，哇，大家更加活泼吼，迄课程愈来愈丰富，吼，所以嘛希望咱会当继续来为咱遮个时代服务嘛，希望咱课程会当更加侪人吼，来咱社区来上课，吼，啊，大家一起吼，这个共好，吼，啊，大家身体拢加练好用啦吼，所以今仔日非常欢喜哦，来到咱的课程呀，啊，甲咱遮个志工朋友来开讲哦，啊，所以伫遮嘛。

0: 邀请到咱的志工朋友来跟大家刷顶个朋友，大家最后一句来祝福一下，好不好？
1: 哦，我是水芳啦，吼，啊，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哦，啊，国泰民安。
2: 我一笑啦，我祝福大家吼，那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哈，谢谢。
3: 哦，我阿红阿德啦，吼，啊，祝福这个老人大家啊，逐工拢欢欢喜喜过日子，啊，身体又健康，望讲安尼，互大家安尼一当一当较用安尼哦，一当一当比一当较用安尼，啊，即个老人哦，看会当啊，逐工拢看到的安尼啦，谢谢啦。
0: 哦，真感恩哦，你看，看到因的，听到因的声音吼，你也知影，真正实在是非常乐听的。哦，即、这个人生啊，就快乐，所以我就爱来的是安尼。我来个讲，我嘛变个做快乐的哈、哦。所以叠加嘛，加感恩呐、啊、哈、哦，很感恩我们十八处哈，和咱的三化区的咱的园区的师兄师姐来个家来为咱扩中呀，哎，加一起团服务。好、哦，谢谢他们。好、哦，阿妈叠加呢，哎，加感恩大家付出的哦。所以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顺喜哦。叠咱节目最后。哦，为今嘛要叠加，祝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福慧增长。咱期待后一次锁定再相会，拜拜。

0: 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1: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他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0: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食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1: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啊、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0: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1: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就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D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啊，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0: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2: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3: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4: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锦义，
3: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4: 欢迎收听
3: 大爱网路电台。
2: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手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李妙宏老师。
0: 是，
1: 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他需要以电轮椅代步。
0: 是，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无法限制他自由的灵魂。
0: 是，
1: 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而且他游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是，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与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而且他还到全台的各地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资讯的开发建制。
0: 是，妙宏老师呢，使用轮椅来撰写自己的生命故事，
1: 是，
0: 也轮转注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也展动出社会的正向力量，让整个台湾呢，社会呢，也都变得更友善、更有爱呢。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宏，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启峰好，佑珍好，
0: 妙宏好。
1: 上周妙宏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些成长的过程，还有他求学阶段哦，有同学的帮忙呢，让他就完全没有障碍了。
0: 是的，
1: 可是在就业的时候呢，确实有遇到一些不平等的一些对待哦。
0: 是，
1: 可是妙宏透过他自己的一些努力，他能力的一些展现呢，他也能够做得很好。
0: 是，
1: 后来呢，他就自行的创业。
0: 对，
1: 而且呢，他将到世界各国旅游的这些经验呢，写下一本书。你的作品叫做
2: 《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1: 为什么会是101公分？它的意义是什么
2: ？OK， 因为我个儿比较小，其实我坐在轮椅的高度将近是差不多100公分左右，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呢，100公分对我来说，在看这个世界呢，其实它的一个高度不够广，但是我希望呢，可以借由旅行呢，去扩展我的视野。
1: 是，
2: 那我希望坐在轮椅上的一个视野呢，不再是100公分的一个视野，
1: 对，
2: 而是可以像我们的101大楼一样，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台北市，视野可以更辽阔。所以即使坐在轮椅上，也不见得我们的视野就此被限制住。
1: 对
2: 对，借由旅行，我们的视野可以更开阔。
1: 是啊，真的哈，旅行啊，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嘛。旅行对您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其实旅行对我来说，一开始是弥补我童年的不足。
1: 是啊，以前不方便出去。
2: 对对对，
1: 上个礼拜有讲，我们就来出去，
0: 都是看着弟弟妹妹他们去郊游。
2: 对，
0: 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
2: 对，那现在有能力了呢，我就觉得我要把小时候没有的给补回来，
1: 是啊，
2: 这样子。那现在就补得有点过头了。
1: 我们妙宏老师已经走过全球14个国家了，
0: 是，
1: 哇，好多，而且有些国家还重复去呢。
2: 对，像日本可能就去过了4、5次，然后加拿大去过2次还3次，
1: 是，
2: 那美国去过3、4次。对，
1: 是，您会再次去访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无障碍做得特别好，还是怎样？
2: 哎，没有，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太大，
1: 那
2: 一次的旅行，一次的旅行其实没有办法看到全部，应该像我们台湾。这么小一个地方，可能玩一个月都玩不完，更何况说加拿大9天，你想怎么可能9天能玩到哪里？
1: 是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深度的来去了解他们的人文荟萃。
2: 对，
1: 我们妙宏老师每一次出去的时候，您都自己做功课。哎，
0: 是，
2: 其实之前前半段是跟团，但是一直到大概4、5年前吧，我才开始自己的自助旅行。
1: 是，
2: 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启峰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跟团的一个过程当中，一般人比如说我们就以日本为例好了，
1: 是，
2: 如果你到旅行社去找一个到日本旅游的话，5天4夜大概2-3万吧，
0: 是，
2: 那 轮椅朋友的话，其实你跟团要去以同样五天四夜的话，价位大概就在56,000到60,000中间，
1: 没错，
2: 对，所以你变成一个30,000一个60,000就两倍的价钱呢、欸。
1: 对啊，
2: 但是启鹏你想想，身障朋友其实在职场上工作获得的一个收入其实都比一般人来的少。
1: 是啊，那为什么旅游要贵一倍的价格？
2: 对，所以旅行其实是每个人生活里面很基础然后很普通的一个休闲活动。嗯，可是身障朋友要拿到这样子的一个一般人来说很平常然后很随意的一个休闲活动，他反而却必须付出比一般人要高出两倍的一个价钱。
0: 是，
1: 真是不合理耶。
0: 对
2: 对，那是不是限制了身障朋友出去玩的一个机会跟意愿？
1: 真的啊，因为比人家特别贵，怎么去得了呢？
2: 对，所以就在想说、我有没有可能就是透过自己出去玩、然后可以把这样资讯分享给别人、然后他们也可以这样子去玩，是不是可以省更多的钱？
1: 对啊，
2: 所以呢我就开始，我记得我第一次选自助旅行的点是澳门。
0: 澳门,
1: 澳门
2: 对、因为会讲华语、然后离台湾大概也40分钟左右而已、大概我们坐高铁大概到台中左右的距离。
1: 对啊，这样不会怕啊。
2: 对、那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说，哎，我们自己去澳门玩、那他是因为长久都跟我一起出去玩，那我们一直都跟团、其实他也有点担心，他那时候说啊，自己去玩那
1: 可不可以呢？
2: 对，我们如果碰到问题怎么办？
0: 对呀、
2: 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去如果觉得不方便出去玩，那我们就找一间好的饭店、我们就是4天3夜就待在饭店嘛，对不对？
1: 这也是一个方法哦。
2: 吃得好住得好，那、我们就在附近晃一晃、啊，再来就搭飞机回来，这样也不会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他想想也对啊、反正如果都不能去哪里，就在饭店附近玩，也不会出什么大差错、
1: 还好澳门不大、
2: 对，然后他就被我说服了，然后我们就去了。其实那次玩的还蛮愉快的、因为我有找好富康，所以我们也中间安排了2天的行程，就是坐富康带我们到澳门去晃。
1: 是，
2: 对、后来朋友就觉得，哎，这是一件可行的事。第一次出去觉得很轻松，然后时间很快的就过去，然后也很平安的回来。
1: 是啊，
2: 他对我就有一点点信心这样子。那我记得在隔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那我们今年要不要跑
0: 去哪里？
2: 对，我们去马来西亚玩，上次40分钟，这次4个多小时这样子，
1: 而且不同的文化。
2: 对对对、他说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不是听说很不方便吗、然后听说坐车还会被打劫或什么的。我说没有啦，就有朋友在那边，他们会帮我们安排富康啊或是什么、那因为我这样跟他讲，他第一次被我带出去对我还算有信心、所以呢第二次他也被我说动了，就跟着我去。那所以我就安排了吉隆坡跟一个度假村、那我也是漫游的方式，就用轮椅在饭店的周遭附近玩玩、然后搭他们的地铁、那也还好有认识当地的朋友，他们也有带我们就是逛逛这样子。那一次的旅行也在很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也很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呢朋友对我的信心就大
1: 增，越来越大增加了。
0: 没错、一次比一次好。
1: 其实这个好的一个旅游经验啊，其实是妙红之前他已经跟这些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很多的联系，有把握了，
2: 对对对对，
1: 你才会去提醒你朋友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去吧。
2: 对对对，因为在那个过程，其实自助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资讯你事先是必须要做规划跟了解跟收集的。对，我大概每一次的自助旅行规划大概都要在半年前左右开始做一个规划，
1: 提早去规划。
2: 对对对对，
1: 那个资讯才会收集的更正确一点。
2: 对，
1: 在每一次的旅游的过程，那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学习。那你收集这些经验回来，你把它收集成册了，你出书了，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2: 对，
1: 来跟大家分享。而且您不是也写一个故事书的，你是写一个工具书的方式。
2: 是，
1: 你希望大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有需要到这个地方都可以拿来做参考。
2: 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出去，我会到书店去买很多的旅游书，可是那些旅游书对我来说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1: 是，
2: 因为像我们要去看的，比如说交通，他们可能写就是，哎，某一点到某一点到哪里转车的。
1: 对啊，
2: 只是我们要看的是，哎，这个车子 这个车厢我们上不上得去，然后它长得什么样子，你可能一个章节十几页的解说倒不如一张照片让你看到
1: 就更清楚一点，
2: 它的车子它的车厢进出是这个样子，
1: 对，
2: 那我们自己就心里有个底了，
1: 对，
2: 可是我完全在所有的旅游书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没错啊，
2: 对，所以即使在书上写的再方便，我自己都脑上都是一个问号，
1: 对，
0: 是，
1: 所以以行动不便者为出发点来去写的一本书，这才更贴切于我们行动不便者嘛，
2: 对
1: 对，如果一般直立人的想法的话，很多我们想要去看的细节是看不到的，
2: 对，所以我会习惯在每一次的旅行当中用相片去做记录，
1: 很重要，
2: 然后到每一个我们重要的环节，比如说电梯啦、车厢啦、马路啦、斜坡啦，
1: 对，
2: 我会把它 mark 出来，然后在书里面就重点的一个提示，然后身障朋友如果要到这个地方旅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应该会比较心安，
1: 是，真的那个心安的感觉很重要，
0: 看到了没有讲的这个，他都会把画面拍回来，也等于是帮我们已经走过一趟了，所以呢就很心安，然后也知道要怎么做准备了，
2: 对，
1: 是随手记录，什么时候养成的这习惯？
2: 自从我可以到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很爱照照片，然后我记得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记忆卡，全部都是底片，
1: 对，
2: 所以每次出国呢都要带个十几卷的底片，
0: 对对，
2: 然后回来光是洗照片费用就是好大一笔钱的，
1: 对
2: 对对，但是那时候的那个底片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看到拍的好不好，
1: 是啊，
2: 所以就很懊恼，
1: 洗出来
2: 之后才发现，哇，为什么这个地方歪了糊了这样子，可是你又没有办法再回去那里再重照一次，
1: 是，
2: 所以那时候其实会有蛮多遗憾的。那现在我们的数位科技很发达，数位相机，你甚至可以事先去预览照的好不好，有没有糊掉，糊掉了之后再重新再来，所以我会养成那个习惯，就是我每到一个地方我一定要拍很多的照片，那我朋友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1: 其实这些过程也是那一份的爱心，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资讯如我们亲临到现场那一份感觉，完整的呈现给我们的阅听者看的人，他可以看得到你所看到的任何一切，
2: 对，我希望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分享的习惯，就是会在我的脸书，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或是有趣的东西，我会在脸书上面做分享，在我出书之前就一直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也是我喜欢去拍照片的原因，
1: 是，
2: 我觉得好的东西我应该让大家一样跟我可以去体验去感受那样子的美好，
1: 希望能够把那个美好的一刻记录下来，我想这次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2: 我都说我是用相机在写日记这样子，
1: 是，用相机啊，用影像来记录我们的人生，
2: 对，
1: 在你写的书里面你有写到说，我们要出去旅行前我们应该要做一些准备啊，还有什么海外飞航的全攻略啊，甚至我们的各地的一些无障碍的相关的资讯你都有提供，
2: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身障朋友他不了解出去玩，因为记得像在前几个月我碰到一个朋友，我没有办法想象现在有人不知道说坐着电动轮椅可以到国外去旅行，那他完全是不知道的，对，他就觉得他好想跟他家人一起出去玩，可是呢他一直以为电动轮椅没有办法上飞机，那一次的相遇听我讲之后他才觉得，啊，真的吗，那下次他一定要跟他的家人一起出去玩，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有时候认为理所当然还是我们觉得哎，都可以或是什么，可是在别人的话他也许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是，
2: 对，那当他知道的时候，我看到他脸上泛发出那种欢喜的脸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
0: 他已经在规划了，
2: 对对对对，
1: 当时的这一个举动这一个分享可能就会开拓那个人的视野，
2: 是，
1: 那我说真的是非常的美善好的事情，在这个小小的轻易的一个举动中你就可以帮助了一个人，
2: 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别人，但是我希望可以将这样子的资讯分享给需要的朋友，那不管你喜不喜欢我的文章，但是我希望里面的有一些一点点的资讯可以帮助到你，我都觉得写这本书我就值得了，
1: 是，这就是妙红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旅行的意义跟分享的喜悦，
2: 是，
1: 所以你也亲身的加入了这个爱的特派员的这个行列啊，调查台北有餐好餐厅，
2: 对，因为我自己喜欢吃喜欢玩嘛，
1: 对，啊，
2: 那就觉得 以前我除了玩的资讯，那像吃到好吃的或是一个漂亮的餐厅或是一个老板非常风趣或非常友善，我都会乐于在我自己的脸书上做分享。那刚好在残障联盟跟罕病举办的这个活动吧，那时候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啊。
3: 对啊，
2: 那就是去参加了。参加之后才发现，哎，原来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过程当中，你除了分享让其他的人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资讯之外，我发现我们可以去改变一些什么东西。
3: 真的耶。
2: 对，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启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曾经遇到那个老板，他其实非常有心，可是他给我的回答是啊，我做这些东西谁要来，
0: 是
1: 因为他说我看不到这样子的客群啊，
0: 真的啦，
2: 客群都不会过来。
1: 那我就跟老板讲说，你会看不到这样的客群，是因为你的门口有障碍。
0: 说的对。
1: 那我们看到门口有障碍，我们
2: 就
1: 自动略过。
0: 自动略过，没错。
1: 对对对，你基本上就看不到我们进去嘛，因为我们就知道有斜坡，我们就进不去。我根本不会去叫老板说啊，你出来抬我进去。
0: 是啊，不可能啊。
1: 对，所以进了你就看不到这样子的客人啊。那我说你只要愿意改，你只要改一下，我相信，因为你的餐、你的东西好，服务好，东西好，自然就有这样子的客人。
0: 哎，
1: 他就改了，把阶梯改成斜坡之后，他发现哎，真的有这样的客人，
0: 真的有啊。
1: 你知道吗，他原本一楼是没有桌子的，后来他慢慢的有像我们这样的客人去了，原本只有一张桌子的，后来变成两张桌子，他就觉得哇，原来真的有客人，
0: 没有，需求还这么大，
1: 而且对，需求还蛮大的，还必须要预约这样子。那是最近还把那个装潢改了，以前是随便一张桌子，现在是变成一张大圆桌，可以坐下十个人。
0: 好用心哦，所以他真的想做。
1: 对，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餐厅，也有这样子的人。对，那我觉得除了资讯分享，原来还可以改变人，改变社会，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算蛮有意义的一个事情这样子。
0: 是啊，能够推动无障碍餐厅，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使用，因为行动不便者不是只有坐轮椅的朋友，可能我们的推娃娃车啊，还有我们的长辈啊，都有需要的嘞。
1: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你发觉到很多的餐厅，如果它是无障碍的，我们去的时候不是就我一个，可能我们是三五好友，可能我们今天如果是长辈家里的行动不便的时候，他可能是全家人愿意去那边。所以你今天你开拓的不是就是一位身障朋友，而是他是整个群组的人一起来做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商机无限。
1: 对啊，而且我们可以发现现在高龄社会慢慢的来临，
0: 很需要，
1: 小孩子真的少，然后老人家越来越多。
0: 对啊，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像公园里面啦，或公车上
0: 那个
1: 好多都是老人，对对对对。那有一些老人家都会说啊，你们去就好，我不要去了。
0: 会，
2: 是不想要麻烦大家。
1: 对，其实
2: 现在有一些无障碍了。
1: 对，其实他们可能对于自己的体力，或是对于那个地方的一个环境，
0: 对，他会觉得是因为这样，
1: 对，他就不要出去，不想给子女添麻烦这样子。
0: 对
1: 啊，
0: 所以一个友善的一个环境，友善的一个生活，我想说来自于你我愿意去改变。很感谢妙红老师也是在做这么美好事情的推手，你也一起来参与它。
2: 是，
1: 对，我很高兴这个社会有人在推动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也有这么有心的人愿意去因为了解而做改变。
0: 对
1: 对，那我想其实我们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是因为不了解，不了解产生的误解，有时候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做，那他了解之后，其实他是非常愿意去做这样子，
0: 很乐意做改变。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去让每个人了解。
0: 对，
1: 那这是我想做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0: 是，需要用的人知道这个讯息就可以来使用了。提供这样子的讯息的人，他也知道他可以做一些改变。
1: 对，他知道怎么样去改变。
0: 对
1: 对，因为有一些有心的人，他其实不懂你到底需要什么。
0: 是，
1: 我最常碰到的是，我每次跟人家讲说，哎，无障碍啊，他们想到的就是 OK， 好，无障碍有，
2: 无障碍
1: 坡把手，
0: 对，他不泛指那一 点，
1: 然后再来呢，没有了。
2: 厕所啊，你们无障碍，
1: 对，就是。厕所、斜坡、
0: 对，
1: 把手这些，但是我会觉得不要把无障碍就是一个标签化或是什么，我觉得它应该在生活里面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可以去使用，
0: 对，
1: 而不是很刻意的去标示出说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个斜坡是你走的，那个楼梯是我们走的，
0: 这样就区隔了。
1: 对，那这一间是你们住的，其他间你们都不能住，
0: 这样也不平权。
1: 对，我会觉得其实如果你可以在生活里面就已经融入这样子的一个元素的时候，其实不管是身障朋友、老人家或是一般人，他都可以很自在的融合在一起。
0: 对，他不是刻意被
1: 照
0: 顾的。所以
1: 对，所以可是现在的一个社会里面，对身障朋友或是老人家就有一点刻意被区开来了。
0: 没错，
1: 对，哦，你们进不去，那我做斜坡给你们。
0: 是，就是这样。
1: 对，
2: 所以其实在推动上当时也是有些困难，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是很多不了解，他觉得你们好麻烦哦，我还要特别做一个胁迫给你，我要特别去做一个把手给你，我把手还要做多高多大怎样怎样怎
0: 样。
1: 那我觉得如果融入生活，你知道它的用途，你知道它怎么使用，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会是硬邦邦的一个问题。 对，
0: 对， 对，透过了解就不会误解了。
1: 是，
0: 那我们无障碍友善特派员也非常好，就是说还会去告诉店家餐厅怎样来是符合无障碍的一个环境。我想他们也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刚好你可以带给他这样的一个资讯。
2: 是啊，
1: 我想就是当朋友这样子，你就做一个分享的时候，其实他就比较不会去排斥。对，因为如果说政府来要求你说你要给我做这样子，
0: 他好像就觉得有排斥了。
1: 对，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对啊，
0: 对，你让我看不到我的客源，我为什么要做？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做生意，我们也会计算这个成本的付出
0: 的
1: 到底有没有收益回来。
0: 正常，
1: 对，如果是一个朋友的付出的话，你就比较不会去计较那个代价。
0: 对，
1: 对，所以如何让店家、身障朋友或需求者可以彼此成为朋友，
0: 是，
1: 然后彼此为彼此做真心的一个打算，
0: 是，
1: 那我觉得双方都是有所得的。
0: 是，所以我们爱的特派员真的非常的重要。
2: 是啊，
0: 一个良性的互动才能够做到一个真心的改变。
1: 是，
0: 明宏老师，你在这一路过程呢，你有没有要感谢人或者生命中的贵人？
1: 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会蛮感谢那些给我出问题的人。
0: 这样子啊？
1: 对，因为他们给我出问题，我才有机会去改变。
0: 哦，对。
1: 不然的话，我可能到现在还是那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0: 是，
1: 我可能还是那个小镇上面做裁缝的人，
0: 有可能，
1: 我可能还是待在台湾不会走出去的人。
0: 对，
1: 所以我会觉得身障朋友不要害怕去做改变。
0: 是，
1: 那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成问题，
0: 对，
1: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你人生的转机。
0: 哎，真的，
1: 对，
0: 要这样子想。
1: 如果你选择了不去逃避它，你做了选择，那它会将你的生命带往更另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境界。
0: 是，
1: 当你面对它的时候，其实它会给你一些改变跟一些力量。我觉得每一个的转折点都是上天给我们去改变自己的一个契机，这是我觉得的。
0: 是，我们希望人品典范跟生命勇者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讲鼓励的话。明宏老师跟听众朋友来鼓励一下。
1: OK， 不要害怕改变，
0: 是，
1: 然后勇敢的踏出去，不管对不对，做了就是。
0: 是，不要害怕改变，勇敢的踏出这一步，做了就是。
1: 对，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那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明宏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能否发挥功能。
0: 是，
2: 人间呢最真实的慧命是从发挥良能得来的，可谓社会多奉献一分，生命就少一分空虚，多一分厚度。不求寿量长短，只求身广充实，造福在当下，价值也在当下。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功能，把生命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尽一份心力，慧命就多一分的延续，活到何时都无憾了。
2: 是的，
0: 非常感谢明宏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1: 谢谢明宏，谢谢佑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1: 拜
0: 拜。
1: 拜
0: 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1: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0: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1: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0: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2: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3: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1: 大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4: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爱的海平啊，海平啊，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5: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引以为戒，说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6: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机哦。
1: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4: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啊，不是那还多。
1: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7: 从事这两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慢慢又回来。我们不奢望说对于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1: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2: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述而篇》第33章。子曰：“若胜于人，则无其感；亦为之不厌，毁人不倦，则可谓云而已矣。”公西华曰：“正为弟子不能学也。”夫子说，若说我是胜者仁人，若胜于人，则无其感，我怎敢担当呢？亦为之不厌，毁人不倦，我只不过努力而为，心无厌烦，教诲学生，身不倦怠，可为云而已矣。那可以这么说吧。公西华曰：“正为弟子不能学也。”公西华说，这正是弟子们学不来的。这一章夫子回应了一个问题。有人说夫子是圣者，是仁人。夫子说，我岂敢呢？我只是毁人不倦，为之不厌，也有说学不厌，教不倦。对，为之不厌，毁人不倦，就这么说吧。公西华夫子学生回应说，这正是弟子们学不来的。夫子是如何的生生之德，能够为之不厌，能够毁人不倦，能够努力去做每一件事，心都不厌烦，能够去教诲学生，身毫不厌倦啊。胜，若胜于人，胜这个字，而听于天，口宣之于人，立之于行，达于极致，这叫圣人。圣是通天接地，达到极致的人叫圣人。圣者可以说是道德理想人格的典型。夫子把圣提到最高，圣者圣人，底下讲仁者，仁人，仁人，这个仁字可以说是心德之全，我们内心所具的本性的完整了，它通达于宇宙上下四方，古往来今，人人皆有一救济之关怀，真实关怀，真实之爱，这样的相遇就是这个意思。一体之人，阳明用一体之人来表述它是更清楚的。圣人可以说是道德理想人格之典型，而仁者仁人可以说是道德理想落实在人间的典型。所以讲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也，一体之人。圣跟仁可以说是天地人间之极者，是生命终极的召唤，有这样的召唤才会启动实践的动能，所以因此能够为之不厌，毁人不倦啊。所以圣者仁人，它不是一个名称而已，它是一个真实的相遇，真实的努力，而果真能够理解到那是止于至善的一个真正的人格典型，道德理想人格的典型，道德理想落实在人间的实践，这是圣跟仁，
而如何展开实践呢？要学而觉，觉而行，在做中学，学中觉，而觉更进一步努力去实践呢。所以这里提到的为之不厌，如果只是自然之气性，总有厌倦的时候，但是是道德之觉性，生生之德，天地之大德曰生，那就可以为之不厌，那就可以诲人不倦。所以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就此而说，能如此有一个真实生命终极之召唤，有实践之动能，也就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何厌之有呢？何倦之有呢？日新又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心明，在止于至善，有至善之召唤，有至善之唤醒，至善之动能起现啊，就能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生命一旦启动了一个终极的召唤，就有个定向，有定向也就能宁静，能宁静也就能够安居，能安居于仁者之宅之中，也就能思虑，能思虑清楚而有所得，依其德而实践之，这很重要啊。这是内在有个真实之充实，不可以已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又光辉之谓大，大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信内在的确立，能够有内在的确立，才有真正的充实之美，有充实之美而能有光辉，这就叫大。大则无所不包也，而大要能化啊，无所不包而能够当体即化，能够通天接地，此之为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是妙运造化。这样一层一层的，我们可以发现到，其实都是那最深层的召唤，这个召唤而启动了你实践的动能，而启动了你日新又新，生生不息。这一切从正德来，德之为德，是明明德，心明止于至善，如此之为德也。正其德，然后能够利其用，利其用而能后其生，如此正德利用后生，为何？而回到一个最真实的，就是综合，就是一个总体根源的和谐。如此至综合，天地未焉，万物欲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而这些道理都是从夫子所说的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做深层的阐释而慢慢的被发现出来的。夫子是所说的是指出了一个智慧的方向，他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就从这个方向，在实践的过程里，一方面实践，一方面拓深了这个源头。这个源头之为何？那在《大学》、在《中庸》、在《易传》啊，还有像孟子书里面所说的"信、美、大、
圣神，其实所说的都是为时不厌，毁人不倦，都是圣人，圣者人人的一个召唤。圣者是道德理想的最高典型，而人人是道德理想落实在人间世实践的真实的关怀，真实的爱的例行实践啊。这么说下来，我们对这一章就可以逐层深入它，对经典的诠释就是如此，一而再，再而三，慢工出细活，火慢慢炖，炖熟了才真正能够入理啊。子曰，若圣于人则无其感，亦为之不厌，毁人不倦，则可谓云尔矣。公西华曰，正为弟子不能学也。子曰，若圣于人则无其感，亦为之不厌，为人不管，就可谓隐匿矣。公西华曰，敬为弟子不能学也。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密防谍。在台湾为什么会变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骨折比较高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日晒率普遍不足，血中的维他命 D3 的浓度其实是不够的，就会让钙质的吸收降低，所以会建议每一天都要有30分钟的日晒时间，并且呢做负重的运动。再来就是补充钙质，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是硬的蔬菜、深海的海带或者是黑芝麻，里面都有丰富的钙质。
2: 根据卫福部国人饮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可以补充1200毫克的钙质，建议每天可以喝2杯的牛奶，再搭配1碗的干丝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整天的建议量了。吃全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方豆干，另外再多摄取1汤匙的黑芝麻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一样可以达到1200毫克的建议量。
3: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0: 跟确认我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1: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你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2: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3: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4: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还记得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吗？我们除了有听到厦门，有听到漳州，可是做人一定要公平，对吗？好，赶快再继续分享一个在福州。那福州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福州的慈济人其实他们也是蛮棒的哦，因为呢他们很会做环保，所以分享了这个环保行动。那他得到了什么呢？得到当地的大学的教授、老师还有医师这些高知识分子的认同跟支持。哇，他们自己就非常的快乐。那有时候我觉得说经过连线呢，虽然是我在金色啊，但是我们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工作，那有时候呢我们就是正好有时间，那也不可能，因为上人的会客室其实是不是这么大。那比如说像金色有这么多200多位师父啊，我们也不可能全部都挤进去啊，所以我们就会跟着大家一样，就是用连线的方式。结果连线呢，大家知道吗？因为连线就会有很多很多不相同的，所以呢我们也是透过连线，那就会感受到哇，有的师兄师姐们在报告就是他们自己的成果的时候，我觉得哇，那个欢喜心都真的可以感受到，而且是满出来了齁。那因为由他的言语和他所做的，那因为有做啊，所以他讲出来就特别的生动齁。那跟包括我们看到听到的在大陆呢，其实您看呢他们其实也是蛮不容易的齁，因为他们要去做包括资源回收分类的。我们在当时上人在讲说用鼓掌的双手来做环保的时候，这个当时呢其实我们就不容易了。比如说像我的母亲好了，我不要讲别人，我说像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当时做那个就是资源回收的时候，那当时资源回收好像只有我们在讲，而不是让每个人都能够了解，就感觉到那个是在收垃圾。那当时呢我记得我母亲在做的时候，我弟弟好像也有想法，当然不是很一定不能够去做，但是呢就是感觉到那种不愿意啊。那我母亲自己本身是做得很快乐，可是呢小孩子不快乐，也让我去想到有一位他母亲，因为他自己是院长，然后呢他母亲在做的同时，他就很觉得很丢脸，而且觉得说会让人家笑，是不是他不孝顺啊，或者是有很多很多好像感觉到是非常负面的。可是呢母亲却是乐在其中。有时候啊，我们每一个人大家把这种层次都已经设定在于说，我的身份应该就是要做什么，什么事情就不应该是我这个身份去做的。所以让我们自己本身呢、其实还真的是有一点点不能够真正的去做到一个很好的。但是呢上人每次啊在听师兄师姐们，不论是遇到困难啊，或者是听完之后呢，上人一定就是肯定鼓励大家。那比如说上人也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以身作则来去带动，也要以实际的行动去见证做慈济其实是真的没有错。那您走入慈济的时候，我不晓得说您自己本身觉得错了吗？应该不错，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才能够有缘，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在这个人世间为苦难人来铺什么铺路。那如何铺路能够让别人走得更安稳？所以有智慧的人视时间如黄金，不是一天一天空过。 但是呢，时间成就一切，也带走一切。时间成就了谁呢？以修道人而言，成就的就是我们的道业。那以一个学生呢，他成就的是他的学业。那您社会上顶尖人物的人成就什么？就是您的事业。那既然是我们都是慈济人，当然成就的就是在我们的事业体当中呢，因为有您的参与，所以让这些贫穷苦难人都有一个转换的机会，而我们却是他们就是生命中的贵人。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好好的努力的。所以佛陀的教菩萨法当中呢，要众生丰富自己的生命，而且要脱离无明烦恼，不受外境的物质名利地位所障碍。那您自己本身会受到障碍吗？那您自己本身的想法又是什么呢？那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各自的想法，在这个想法当中其实都是很难去达到的。就如同有一个就是一个小故事，他讲的就是那个有一艘船，然后所以从前呢就有一个国王，他就是问一个和尚，就是问一个修行人，就跟他问说念佛待业往生，这是件难以相信的事啊。念佛待业往生，但是哦，我们再来看看这样子的听听这样子一个小故事当中，什么叫做待业往生呢？如果以阿弥陀经来告诉我们的时候，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他说念佛大业往生，这是件难以相信的事。但是呢，这位比丘啊，他就跟国王回答说，大王，如果有一块大的石头放在水上，它会沉入水底吗？大家也来思考看看，如果是哦，这样子一块非常大的石头放在水上，它会沉到水底吗？我想每个人的答案都是一样，就是叫做一定会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有工具啊。什么是工具呢？工具就是方法。所以这位比丘就讲，可以有方法使它不沉吗？这个国王很快的又回答，不可能的。但是呢，这一位比丘就讲，那如果将这个巨石啊，就是这个大的石头能够放到船上，不是就可以不沉了吗？看看我们在于这一次我们所做的这个赈灾行动当中呢，收集了非常多台湾人的这一份爱心。我们的物资呢在一直不断的打包，虽然已经完成，可是您看呢，这么多的衣物，我们除了可以空运之外，我们还可以走什么？走海运，对吗？那如同啊，刚刚一开始他就在讲念佛大业往生，真是难以相信啊。我们到底想要相信什么？眼见耳听都不见得是真实，那我们能够相信什么？那当然国王听到就是这样子这一位比丘所说的之后呢，当然他领悟到了什么？他领悟到了就是如果我们可以仰仗他力啊，仰仗他力，仰仗他力的先决条件叫做要有助缘。这个外缘当中还要有善知识，所以您不要不修行、不相信，甚至于您处处跟别人作对。那这一些或许您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您现在目前生活包括钱财种种，可是呢，我们如何真正的能够借由他力，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重业轻受， 就如同我自己本身，我在前一阵子我自己发生了一些就是小小的这个意外。其实这个意外呢，也让医师们觉得照理说我们摔倒会流血，或甚至于就是有破皮，或者是应该都是顺着。大家知道什么叫顺着吗？就是顺着我们的纹路，就是因为比如说因为我的发生的地方在额头，所以照理说是应该是平的，可是我却有一点点变成是直线的。那个医生都一直问说我到底是去摔倒的时候撞到什么。其实我没有撞到什么，真的，但是它却是一个不是直线的，是横线的钢。所以有时候如何能够让我们自己本身也能够看待的是一份真正的因缘，而不是只有在业力上去牵引。那每一个道场其实都是很庄严，也希望呢大家走入此际的时候能够真正的感觉到天下一家亲，未曾佛前先结众生缘，让我们众生缘能够结得好的同时，我们自己本身就会有下一辈子快乐的人生等着我们。人间的苦乐呢，其实都是从哪里来？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灵有太多的烦恼杂染，不能够自主，放不下，所有的一切呢，总感觉到。所以人间的苦难呢，都是从哪里来？就是我们的心呢、那心能够造就一切的善，也能够制造很多的恶，让这个善恶当中啊，无法去自拔自理。菩萨道路呢，其实我们都寸寸在铺展，那当然我们有责任要代代的来承接。每一个人都有走完这一期生命的时候，可是您走完这一期的生命，您是发愿再来人世间要当什么人呢？很多的师兄师姐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再回来做慈济人来接棒，但是呢接棒的时候，您自己本身也要有一个好的思维模式。如果没有让我们的思维模式能够有所转变的话，就如同我们一起的生命就是可能走到一半，或甚至于更多，甚至于人生满百，但是人生满百其实还真的是人数不多。那既然是如此，那如何让我们的生命减少的同时，我们的慧命能够不断的增加？没有岁数的限制，是慧命才没有。人生是有岁数的限制，而您的岁数到底能够活到多久？您有想到您想要活多久吗？可是您想跟实际上也不见得是能够圆满您的心愿。所以既然我们有缘一起共同在上人的座下，我们来做慈济事，希望大家要多听，也希望大家要多看，更希望大家是能够多参与，好好的参与呢，让这整个的慈济事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参与而让更多人可以真正的将这一份精神理念传递开来。那每一个人都在讲说我想要走菩萨道，那菩萨是觉悟的人，菩萨觉悟的人，所以呢在于菩萨道上呢，希望人人是有愿有力，而且要有承担。所以对慈济事，我们既然是能够多听多看多参与的时候，我们到菩萨道的时候，希望大家的愿力呢，是不是只有愿只有有力而已，而是能够真正的承担。那最近我们其实也一直从包装媒体也看到有很多就是很多事其实都是影响全球，包括全球暖化。那上人一直很苦口婆心的希望能够呼吁，但是感觉到这个成效是非常的有限，因为现在的 人心太散漫了，这是上人说的，不是我说的，上人说的。上人讲说现在目前呢所看到的，因为或许大家就是已经非常的安逸在过日子，所以并不觉得说在整个的过程的时候他能够想要说再有所改变。但是上人就讲，其实每一个人呢来到这个人世间都是一样的，应该要有责任的。比如说像有的人他觉得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他就是怨他的家庭，怨他的父母亲，怨很多，可是呢却忘记要怨自己，怨自己的过去生为什么自己不精进。那在这一辈子我们只有怨叹的同时，我们有没有想要更积极的努力的去改变？那每个人都有这个心啊，但是呢这个相貌也都不同，众生心众生相其实是很复杂的。即使科技发达传讯方便，但是很多人他还是不愿意听啊，不愿意看啊，但是他听的跟看的就是朝向于就是负面啊，很多的可能其实有的人就讲说我们到底要相信谁。我想大家有没有真正值得可以相信的事，但是呢我们不听不看是在于不好的事件里面，但是有很多好的事情我们好像也是不听不看啊，或者是知而不听的人也很多，知道有啊，但是呢就是不想听啊。现在身边的事其实不愿意看的人也不少，身边的事包括什么？既然我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传讯也非常的方便，我们也看到很多海外苦难人，可是他们也是人呢。大家有没有想到，当我们如果说下一辈子我们还来当人的时候，我是贫穷困苦呢，还是真正的我已经富贵显达？那富贵显达的人是不是能够更进一层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上人不断的感叹，其实觉得自己就算是天天大声的这个疾呼啊，还是感觉到很难。因为呢除了没有因缘接触到的人，知而不闻，或者是闻而不看，或者是听了看了而不理会，不当一回事的人，其实有时候还蛮多的。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启发这一份的悲心悲怨，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不容易。就像佛治时代佛陀，他要改变众生心也是不容易啊，因为他跟他没有缘。频婆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频婆当时呢，他见到佛陀一点都没有欢喜心，可是他 见到了阿难呢，哎呀，讲一句难听点就是吼。他虽然是贫穷，但是他希望他把他所有的都能够奉献给阿难。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因缘，如果我们能够将这样子一层一层的不断的过滤的同时，然后我们能够将上人的法这个精髓呀，能够听入心，收入心灵，而且能够运用，那当然我们就能够贴近慧命了。所以回到慧命当中的时候，慧命是没有限制的，那就看您自己本身愿不愿意。那当然发心立愿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恒持发心立愿就不容易咯。在每年呢岁末祝福都听到很多的兄师姐们哇源源不断的非常的努力的就是希望上人莫忧虑。但是呢在明年有时候我跟在上人身旁的时候，我都想说这么容易就发了一年的愿力，而且发了这么样子坚定坚固，跟包括很感觉到目标远大，可是到底实际上有没有做到了？明年又发了另外一种愿。在这里呢上人特别提醒，发心立愿是非常容易，但是恒持发心立愿实在困难，身体力行呢更加的难上加难。 不知道如何真正的能够去改变，所以我们都在讲难难难，可是我们却忘记我们难的同时也讲易易易。那在于难跟易当中的时候，您觉得是难吗？那难当然是非常困难，但是如果是我们自己本身呢，您觉得自己有难吗？那难的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难啊。那我们自己难吗？有难吗？人间菩萨要彼此成就道心跟慧命，缘呢就像一股气一样，所以我们这个缘呢，我们也在讲气呀。这个气呢，生气，我们有人气，有天气，有地气，但是呢，这个人气更爱的是什么？生气呀。天气跟地气呢，这个在天地之间，我们或许很难去感受到天地之间的变化，可是呢，有的人他身体上的不舒服，我不晓得大家知道吗？如果身体不舒服的人，就是他本身也比较有疾病，他在天气的变化、地气的变化当中，他是非常强烈的去感受到他身体上的不适应。那如何能够让小事也能够完成，而不是让小事去造成更大的影响？影响在这个天地间，那上人很希望，其实让我们知道人生最大的价值，就是因为我们走对的这一条路。那走对的这一条路呢，当然要自己做的对，别人说你不对，你也要忏悔。这个您可以做得到吗？哎，我觉得好像很难哦，因为呢，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又没有错。当上人讲说对的人要跟错的人说对不起的同时，哇，这个错的人非常的高兴哦，他就觉得说你看，上人就这么讲。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了，您现在目前正在修行，不要不相信因果，所以您都已经知道不对了，您还振振有词，这个是对您非常大的伤害，请您不要忘记，不要觉得说你看啊，上人都这么样子教弟子，对的人要跟错的人忏悔，所以哎呀，不要这样子，所以呢，因果等着你，你可了解？如果不了解，我们加把劲努力的以法来相度，以法来相会，千万不要感觉到别人都是错了。因为呢，当然一件事情我们很难去判定判断，就如同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理，在这个理当中呢，我们到底想要去表达什么，要人知或者是不知，要让人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所以我们在讲的同时，就是一定要邀约，如何让大众能够真正的了解。那了解什么呢？了解慈济人，了解我们共同行善的方向，而且包括我们为什么努力在付出。那还要让他们了解什么呢？了解我们如何在于自己的生命一起当中不要浪费。浪费不是只有在食物上，时间上也是，跟包括我们的生命，跟包括于我们的心力。所以不要慧命没有增长，还让我们浪费了很多的心力，让我们的心力都无法控制。所以我们在讲佛法的源头，我们在讲精神的意涵，讲一个真实的教育，很希望我们能够追溯到，其实在2000多年前佛治时代， 它原原本本的告诉我们的这个佛法的源头，都希望大家能够清楚。而在瓷器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精神意涵，希望人人能够掌握。因为不论您是不是瓷器人，我们都邀约一起来共同了解那真实的教育呢，要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传达开来。在于真实教育当中的时候，教育不是只有我到学校去，教育是在我们的时时刻刻都能够提醒我们自己，让我们有一个真实道真实法在我们的心上，能够努力好好的用功学习。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0: 天，阿妈做过红花架的小丽架跳小蛙，就鲤鱼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啊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它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必先行为一福，必福一庄严相，必福庄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啊，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哈、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甲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侪侪的人啊，人看人欢喜，就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福，哎，一拜善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拜的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那个。庄严是有缘呐、啊，啊，一拜福爱偌侪仙呢？必仙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呐，安尼爱偌多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呐，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还要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言呐、啊，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言，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啊，这无俗也无言。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啊，就是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啊、这就是、啊。有俗，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将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性咱拢有去做迄个组合，啊，咱每年。这组合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组合前、组合后啊，组合前爱了解伊的家境，组合后呢，咱会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侪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那你当想象，高原唔土啊。嗰是常常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哩，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阿一个单亲呐、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啊，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那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席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不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伫了后，
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作，承担这么这贫穷无话可，还是呢，要让伊的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带爱啊，去给对伊走过一行的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才会囝真友好。看这囝那回来的时，啊，就是囝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这寡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那种的好的言啊，真的，在这些孩子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美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这样说，这些孩子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孩子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啊，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虾米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旦，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累生累世功德善缘。经累世功德善缘，功德福缘。

虽然学问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互大个人看到讲，哇，遮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这个。单纯的面是怎样的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互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吼，这种诶真心诶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是人格、人尊敬吼，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诶时间呐，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啊，是偌呢真重要啊！下里分呢，已经是在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到发花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欢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啦、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尼，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境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的发花会啊，就是安尼组织。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我等亦佛主当立无量法。那那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去除啦，去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一代将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下礼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伫发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啊，接触到佛陀。啊！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诸解脱，动

穷一法中而不得处事，那这家己还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还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迄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非常的震撼，不是干那内心感动尔，阁是真震撼吼，这都是。不懂那个庄严会当震动人心吗？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只讲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相齐全啦，三十二相呢是人生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会当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呐、啊，是佛的同小弟呀、啊。偶然呢，有当时走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庄严上第一啦。但是阿难这三十上二一哦，佛陀是三十二上几足，所以呢，佛陀这个三十二上啊，是将迄、那个别。好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相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要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端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哦。那三十二啊。都、就是等于呢，哎，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吼，祝你万福吼，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真多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吼，那阿弥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
所以善言要将内心最诚恳那个诚意的善，诚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佛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祝福人间呐，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其实佛的善福啦。其实是安尼念念唔知啦，不过呢，对，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依菩萨所具足。为哈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实力啊，过去啊解说去哈，未来呢也各有哈需要解说啊。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先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将心起到钦敬的意出来哈，那这三十二相，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到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哈。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他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那个顶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个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那哪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迄个头顶，佮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到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正常哦。规个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顶顶呢，都拢正常，所以予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会当幸福啦。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予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上下离分呢？下面我再讲吼，那这佛陀啊，赶快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法，甲伊善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一法普遍三性啊，三根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根、中根气啦，或者是小根气，
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乘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自己个反省，自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自己啦。这么真多人当坐在这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生佛的过程吼，佛都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都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覆盖啊，那咱的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多道理，和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和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来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和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多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啊，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文呐、啊，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呐、啊，也搁伫心灵呐、啊，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家，所以呢，就不得出发。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群啊，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利弗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呐、啊。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是行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甲行呢，还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流年，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
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多佛啊，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啊，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啊，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解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哦，那。眼睛在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在你的脑海中。那顶境啊，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啊。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伊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阿未，了解阿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陀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滴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啊！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等过了真侪佛吼、哦。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嘛，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跟神啊，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二不得出世。
那么难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未发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哈。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哈。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是真多教化，不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都用不万数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穷在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啦，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要去听提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听提的车？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咧讲的法，所以一直靠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大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也个无法度修佛记，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恩上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神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神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入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老师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滑滑，手机滑不停，使得原本大多发生在60岁以上的黄斑部病变，随着3C产品普及，高度近视族群不断增加，导致黄斑部病变有年轻化的趋势。其中30至40岁患者增加了3至4成。那么黄斑部到底是什么呢？
1: 黄斑部指的是视网膜中心的部分，掌管我们日常所有精细的视觉，包括色彩、形状，都是由黄斑部所主管的。所以黄斑部一旦有问题的话，在视觉上都会造成一些改变。检查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找一些有格子状的东西，例如说地上的瓷砖，那把一只眼睛遮起来，分别用单眼看。如果说这些格子状的直线有扭曲或者是断掉的话，都是黄斑部有问题的征兆。事实上包括黄斑部出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裂孔或是黄斑部前膜，都可以概括做黄斑部的病变。刚刚讲的这些疾病，有的是可以眼内注射药物，有的是可以手术治疗，所以医生能够帮上的忙很多，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生活饮食上的话，视网膜最需要的营养素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摄取上的话，平常也可以从多摄取深色蔬菜来补充。
2: 叶黄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视网膜的色素感光细胞
1: 对
2: 不会受到自由基的伤害。
1: 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些营养补充品本身都做得相当高单位，所以在补充的时候请按照包装上面建议的吃就好。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啊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啊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我是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我要在大爱网络电台把爱及时说出来。如果我们真心的想要好好的感念亲恩，请一定要在长辈能够亲耳听得到收得到的时候。我的母亲呢，在去年以97岁高龄往生，她是我这一辈子最爱的人。我在足3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我的上面还有一位哥哥，3位姐姐。妈妈因为我们选择了独立抚养，不再二嫁，一直到我们成年能够自立，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在这一条漫长而且艰苦的岁月中，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抱怨或是后悔过。以前呢，总是认为爱用嘴巴说出来太肉麻了。妈妈过世之后，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从来没有亲口跟她说，妈妈，我是很爱你的，这个世界上我最爱最爱的人就是你了。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3: 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4: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吃素的食物里面来说啊，几乎不会有动物性的脂肪，所以我们少吃的这些动物性脂肪呢，对我们血管跟细胞是会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第397页，九，其身非有亦非无。

其身非有亦非无，非因非缘非自他，非方非圆非短长，非出非没非生灭，非造非起非为作，非坐非卧非行住，非动非转非闲静，非进非退非安危，非是非非非得失，非彼非此非去来，非青非黄非赤白，非红非紫种种色。这里有很多非，非是不是没有无的意思，指世间一切相和性全都不真，也是空无。其身非有亦非无，这个身是指色身，是身体的身。凡夫都只有，确实有我的身，有我的领纳。当人生病时，感觉很难受，你却说没有，可是我就有这个身体，就真的很难受啊。凡夫完全执这个身确实是有，跟他说没有就说不过去。确实有一个人在，怎么说没有呢？但是想彻底一些，就像前面所解释的四大五大当中，到底要说哪一个是你？火大是你，火风大是你，火水大空大是不是你？火大风大种种，哪一项是你呢？完全都无。若是四项乃至五项分开了，就没有一项是我们。若四大都是我，应该要说有四个心，怎么会说只有一个心而已？所以说是好几项因素聚合才成为一个东西。身体在世间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灭，其实时间也一样无定数。既然时间无定数，哪里有定身？今天有一个身，今年有没有，明年有没有，是很大的疑问。既然有疑问，就不是真实的。身体会灭，不是永远的，永远存在的才能说有。有是相对无来说，世间什么事都是相对的。若问人究竟是有或没有，就是不知道有或没有，才会来问有或没有。有与无两项是对比的，东西拿走就变无，放一个东西就变成有。身体也一样，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生，这是循环的事。不要执着一定有，也不要执着一定无。世间事是相对，也是轮回。生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不过以假误真，用假的身体找出真。假中有真，真中有假，是佛法的哲学。若没有静心体悟，也无法了解身体是不是有，即使说有，也是在行运中。世间任何东西都在无形中运行，现在的科学说地球自转，连我们所住的世界也不是静止不动的。人也一样在无形中行运，形是非常维系的，比如人出生时才一丁点而已，什么时候长大的，什么时候变老的，就在维系中，身体慢慢的变化，自己都不知道。能常常保持现状，永远停止在这里，才能说有。我们的指甲几天前才剪过，但什么时候又长了？
头发什么时候变长的，是白天还是晚上，不知道。不知不觉中，几天之间，指甲、头发已经变长了。这就是人生，不论内外，无形中都在行运。时间与空间都在无形中变动，既然有变动，就不能说是有。出生到年少，由少年、老年，再来就是灭，就是无。身体是四大假合，会变动的物质，可以说无。但说它无可以吗？也不可以，因为有一个我在这里，这是有，这个有是假有，但不能说无。说有我们会执着，说无却又有物质存在。释迦牟尼佛已经证得眼光非常锐利，能彻底看出世间一切是假象，是幻灭，是影像。我们的心不需要执，但可借假的来发现真的东西，所以其身非有亦非无。佛已超越十二因缘，非因非缘非自他。佛陀到佛的境界，就已经离开了因和缘。人们大部分是依缘做事，有了因与缘，因缘和合，就会起妄动心。妄动心起，自然就会造业受报。佛陀已经离开造业的因，非因就是因没了，所以缘也就没了。《法华经》说，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佛陀来世间是为了一大事的因缘，不像凡夫是受行业事的牵动，为了十二因缘才来世间。十二因缘是凡夫所招致的因缘，但是佛陀已离开这十二因缘，不需要靠父因母缘，而是因一大事因缘，为度众生的因缘而来人间。所以没有你和我亲，你我有缘，才来为这个缘做人做事。佛陀无缘大慈，无缘大悲，对一切众生无需有什么样的因缘，因为佛陀的任务是为救度众生而来。因缘只有一种，不是十二种，所以经文说非因非缘非自他，就是没有分别你我是否有缘，是否亲。非方非圆非短长，非出非没非生灭。方圆长短是世间相，佛陀已经离开长的、短的、四角的、圆的等等世间相，完全没有是非长短的分别。佛陀来世间没有说我不来世间不行，也没有说我的年限已经到了，必须受业的牵引不离开不行，不是如此。其实来去都出自佛的自如，若看到根基成熟，众生和他有缘，一大事因缘成了，他自然而然会出现。若事缘已经化尽了，要灭就灭，来去非常自如，没有出灭的心相。反观世人，出就欢喜，灭就苦，但是佛的心境没有出灭的苦恼，出与灭都自在泰然。

非造非起非为作，佛陀所做的事情做过就做过了，不会说我是能度众生的圣人，这件事是我创造的，没有造作的执着。佛虽然开创佛教大业，使众生能依止佛的教理实行，但他没有说这个宗教这个道理是我创造的。一般凡夫能做一件事就非常自高，怕没人知道他发明什么。有些人若用小智聪明著作一本书，就怕人家不知道他的名，赶快到处宣传。释迦牟尼佛则不然，他讲那么多经是为了众生，他不会说你们要记得这部经是我所说的，他常说的是佛佛道同，一切佛都一样，我说的法是过去佛所说的法。佛陀述而不作，他在讲经的时候常常显出很谦卑的语言。孔子是世间的圣人，也述而不作，只是叙述过去圣人说的话，照这样说出来给大家听，自己不是那么厉害，自己会著作。

0: 观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8月2号星期天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今天来到的是6月20咯，新闻首先赶紧来关心的是天气状况。首先要看到的是呢，这几天大家非常关注的强烈台风白海豚它的动态。其实呢，在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呢，白海豚台风呢来到的位置呢是在呢威克西岛西北西方1250公里的位置哦，距离俄兰比呢还有3510公里那么的远。不过它每小时的速度有25公里，持续呢朝西北西的方向来前进。那会走这样的动态，主要是因为在它上方有个高压压着它，因此它自然沿着这高压边缘往日本跟台湾这个方向来走。与距离来说，这几天它对台湾的天气是还没有影响的，主要是它距离台湾还是非常的远。那至于呢，要注意的是哦，在菲律宾的东方这里呢，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了，它目前的编号是 TD15 号，现在它的位置呢是在马尼拉东方460公里的距离哦，那距离我们台湾鹅銮鼻呢，还有呢960公里那么的远，以每小时时转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方向来前进。那预计呢，它会靠近吕宋岛之后再来一个转弯。那预计这两天它可能就会增强为台风，到时候它如果成为台风的话，名字会叫做金鱼。以目前它的这个动态来说呢，对台湾的天气也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后续这两个台风如果都形成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我们持续呢会为大家来掌握。至于降水方面，带大家赶紧来了解。今天各地台湾的天气哦，主要是多云告，这个晴是多云为主。那透过定量降水图可以看到呢，这是白天，也就是8点到下午2点这时候的降水趋势。那主要集中呢在山区的部分。要注意的呢，就是在2点过后，午后雷阵雨就会很明显的增加，所以各地的山区，特别是提醒南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因为午后雷阵雨呢非常的显著，主要集中在呢屏东、高雄、台南，甚至是南投山区都要留意，这雨势呢可能会稍微大一些些哦。出门的话，雨具一定要备用。至于在气温方面，今天天气啊，没有下雨的时候是比较闷热的，各地的高温大约是33到35度之间。那大台北、彰化还有花莲，局部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呢，外出的时候记得补充水分，并且留意防晒了。那低温的部分也蛮高的，有26度左右。天气小叮咛来帮大家做一个总整理，提醒大家今天要留意的是呢，雨势变化主要是中午过后会下起午后雷阵雨。至于高温的部分呢，大台北地区来到的是高温的橙色灯号提醒，所以呢白天这段时间像是台北市、新北市都要注意，有可能会连续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一定要加强注意。还有提醒的是，彰化县跟花莲县今天来到的是黄色灯号，高温也不低哦，有34度左右，同样要注意的是，要注意哦。最后提醒大家的是呢，要关注的是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它可能呢就会变成了台风金鱼了。在关心完天气之后，赶紧来关心的是呢健康方面的消息。你有脂肪肝的困扰吗？在台湾有将近700万人都有脂肪肝，可能是重度、中度或者是轻度。那普遍呢都跟我们吃东西有关系，可能吃太油或者是太甜这些饮食习惯。那其实呢，脂肪肝它是可以逆转的哦。一般呢，医师都会建议大家多多运动，还有靠饮食来改善。但是现在最新的研究发现呢，如果我们摄取一些抹茶、绿茶、乌龙茶这样的茶叶哦，可以来改善它，主要是里面有多酚跟儿茶素，可以帮助肝脏来促进脂肪的代谢，改善呢慢性发炎的情况。特别是抹茶，它对于降低脂肪肝的帮助是最大的。以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来说，他每天只要喝半杯就很有感了。那抹茶粉的使用量大约是1.2公克左右。不过要提醒的是哦，空腹的时候建议不要饮用，避免会肚子痛，或者是添加太多的糖分，才不会呢养肝不成就先挂病号了。
1: 遇上压力大，不少人会肆无忌惮地吃甜食、喝手摇饮来纾解，但吃下肚的却默默侵蚀肝脏健康。卫福部统计，全台患有脂肪肝的人将近700万人。
2: 身体的代谢机能出状况，我们身体多的肝糖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肝脏，造成所谓的脂肪肝。那在临床上面很常看到，就是吃水果吃太多、甜食吃太多，还有太晚吃宵夜的朋友，很容易会有脂肪肝的问题。
1: 喝点抹茶、绿茶有助于心情放松、减轻压力，可谓是天然解忧剂。有台湾团队进行动物实验，在饮食当中加入抹茶粉，观察12周后发现，肝脏内的总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都有明显下降，胰岛素阻抗发炎作用也有改善，部分抑菌也增加，有助于减轻肥胖、调节糖尿病代谢症候群。这项研究也刊登在《营养素》期刊。至于喝多少有功效，以60公斤成年人来说，每天摄取半杯抹茶就会有感，而其中关键是它
3: 抹茶素含量是比较高一些，那的确有研究证明说它可以降低一些有一些抗发炎的一个反应，那也会抗氧化的作用，的确它可能可以改善我们一些脂肪肝的一些发炎反应、啊、但最主要的问题是说那个只能当作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帮忙。
2: 茶叶或是我们乌龙茶或者是红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不只是抹茶或绿茶，只是在抗氧化的部分来讲的话，抹茶跟绿茶它里面的儿茶素比较多，抗氧化的效果相对来讲的话是比较提升。
1: 听起来虽然好处多，但茶类中含有咖啡因，容易失眠的族群要特别留意，也不要空腹马上喝，避免拉肚子或腹痛。部分民众会认为茶类太苦，会加糖或加牛奶饮用，但这些都可能帮效果打折。
3: 饭后我们以前可能比较多喝的是一些含糖的饮料，奶茶啦或是红茶类的东西，现在可以慢慢改成像是绿茶跟抹茶，当然就可以多做到一些辅助的改善。那最重要还是我刚才说的一些精致的淀粉，那或是生活习惯要多运动，然后少做一些可能会损伤自己身体的行为，可能还是一个主要的方式。
1: 下次如果真的想喝饮料，不妨先试试看换上一杯无糖的抹茶或绿茶，再搭配上生活习惯的调整，才能有效逆转脂肪肝。大爱新闻陈明的李君威台北报道。
0: 在运动场上头的这群人，他们都是医护人员，脱下了白袍变身成为运动员，加油声取代平常忙碌的脚步声。花莲慈济医院40周年院庆运动会昨天呢，在大太阳底下热情登场了，大约有500位的医护人员携家带眷共襄盛举，不仅有大队接力，院长跟副院长也加入两人三角的竞赛，展现了团队合作。
4: 第一名，没有，没有准备，有信心。
5: 卯足全力冲刺，这次要交到伙伴手里的不是医疗器材，而是接力棒。
4: 倒数第二，还是很开心可以参加比赛。其实就是参加一个好玩，可是没有什么胜负欲这样子，就也很久没运动了，感觉也不错。
5: 不求胜负，只求尽力完赛。迎接花莲慈院40周年，暌违多年的院庆大队接力，两人三角趣味竞赛热闹登场。
6: 啊，两人三角也是我们训练默契的好时间，是在参加。我觉得对啊，有这个跟大家一起运动的气氛很棒。
5: 约500位医护人员携家带眷参与，除了穿上专属团服展现团队默契，也把握时间暖身练习，更以创意造型让比赛多了几分欢乐。
7: 我们花慈四十生日要大家开心，所以我们特别准备了恐龙装，让大家一起来开心开心。
8: 虽然就是大家都汗流浃背，但是我看气氛很好，然后也能够凝聚院里面所有的向心力，所以希望呢未来我们还有机会能够继续办这样子的运动会，给大家一起同乐。
9: 大队接力啦，两人三角啦，又很用力的跑，大家又很有趣，然后在这个大太阳之下，大家出来流流汗。我们希望哈同仁工作劳累的时候换个心情做运动疏解一下。
5: 平时忙碌的医护人员暂时放下工作压力，在欢笑与汗水中共同欢庆花莲慈院40周年。
10: 花慈40，
11: 生日快乐！
5: 大爱新闻蒋邦彦、钟江波，花莲报道。
0: 同样是院庆，嘉义慈济诊所企业呢，即将满6周年，提前举办了院庆活动，回顾6年来深耕社区健康的成果。那除了会持续呢推动预防医学、运动健康跟社区照顾之外，也表扬长期投入的伙伴们。
12: 嘉义慈济诊所欢庆六周年，场面温馨。回顾六年前的企业，一路走来成果丰硕。
13: 我们一直很努力的在耕耘社区，我们还有在深耕在所谓的运动健康这样子的概念。
12: 林俊龙执行长特别透过视讯感恩同仁们六年来的用心付出。
14: 大家同心协力，让嘉义诊所发挥它的功能，提供温馨亲切而且高品质的医疗服务。
12: 活动还颁发特殊贡献奖，表扬优秀人员。
15: 有了成果之后，就想一想，这些再往回看，就觉得、好像值得的感觉。
16: 一起来加入运动的行列，让我们能有健康的身体，继续来守护慈济。
12: 展望未来，除了深化社区照护，嘉义慈济诊所更将进一步结合长照，为乡亲提供更优质的整合服务。大爱新闻张菊芬、蔡炳桦嘉义报道。
0: 把好的概念带回家，马来西亚慈济马六甲分会举办了讲座，邀请来自台湾慈济大学的教授跟副教授分享运动科学跟健康促进观念。
17: 每天大概80分钟到90分钟，要不要做？
18: 要，
17: 可以降低80%左右的乳癌。这个研究啊，190几篇的研究报告。
19: 科学运动不只是流汗，更能提升身体机能，有助于降压、稳糖及抗癌。教授们透过科学研究实例，鼓励民众培养适合自己的规律运动习惯。
20: 差不多，我是认为一天要至少 要一个小时这样嘛。
21: 一度来多知道很重要，可是不知道这样重要。其实老师专讲这两种啊，一种是有氧运动啊，一种是建立肌肉运动啊，是不同的目的啊，让我们比较清晰一点。
22: 来听了，我是知道要有氧运动和主力运动，要让我们那个主力运动在家哦。我们早上起得早就做久一点喽。
23: 如何借由运动改善血压？2秒钟走3步，给他走1万步，持之以恒的运动。
19: 科学研究显示，适量运动带来健康。慈济马六甲分会举办健康讲座会，邀请台湾慈济大学体育教学中心3位教授分享运动科学与健康促进观念，吸引225位民众出席聆听。
21: 我们当年没有听到的东西，例如抗癌过要运动，例如要建立肌肉，这是当年我们完全没有听过这些东西，让我们知道，可能是人家一个神职啊，
24: 它可以包含减重加上有氧运动，它其实它这个代谢的敏感度它被逆转回来。
25: 那单独的肌力可不可以？但是如果两个加起来，效果是最好。
19: 健康从来不是一蹴可及，而是从每天动起来开始，为自己打造预防疾病、守护健康的人生。带新闻饶宇润、钟承志，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
0: 同样在马来西亚，有将近30位当地卫生部培训的护校师生，他们是到槟城慈济洗肾中心参访，了解运作方式，还有肾友的照护计划。其中呢，有一位讲师，他曾经在10多年前，也就是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参访过了洗肾中心。如今他用老师的身份，带着学生呢回到熟悉的地方，延续了这份善缘。
26: 30位马来西亚卫生部培训学院护理博丹分校师生参访槟城慈济洗肾中心，在志工职工的带领下，了解洗肾中心运作方式。
27: Di situ you all akan banyak knowledge. Diorang ada charity, diorang ada macam-macam. Macam mana jaga diorang dengan pesakit, macam mana. So you akan lagi knowledgeable. Sebab ada patient I, ada student I yang bukan daripada dialysis background. Diorang daripada ward. So sometimes diorang tak tahu. Diorang dengar saja budi suci. What's budi suci? Tapi diorang tak tahu apa yang budi suci bagi, beri kepada pesakit-pesakit.
26: 志工导览洗肾中心大厅，护理师导览洗肾室，以及肾友分享，让学生学习照顾病人身心，也启发心中善念。
28: Pengalaman saya kat sini sangat seronok dan teruja sangat-sangat sebabnya memang orang kata kalau in English excited lah sebab wow saya first time datang dekat center yang agak besar dan apa orang kata.Sambutan daripada kalangan staff sangat baik bagi saya.
29: In every city hospital,
1: They have just now example, they have a chart for 135 and 246 patients and how they coordinate it according to the color coding. So we can apply that because mostly we just have the name, the virus status, the HD type only.
26: 走入洗肾中心，体会志工职工照护肾友的用心，一起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大爱新闻蔡迪跟张宇静马来西亚报道。
0: 历史今天单元时间轴要回到1994年的8月2号，看到的是慈济呢参与法国世界医师联盟卢安达紧急医疗救援工作，有两位医师呢前往法国接受了行前训练。这是慈济第一次跟国际组织合作，也为国际赈灾奠定了基础。

0: 1994年8月2日，慈济与法国世界医师联盟合作进行卢安达医疗救援。慈济基金会专员徐祥明与慈济医院医师王英伟本日从台湾出发。
1: 这个王医师，王医师
2: 我今天要去的。
1: 徐祥明徐先生，他们两位要去。
0: 卢安达位于非洲中部，面积约台湾的三分之二大，风光宜人，素有非洲瑞士之称。但常年来种族冲突不断，1994年4月发生政变，短短100天，80多万人惨遭屠杀，百万人逃离家园，涌入萨伊边界戈马城难民营。每天有超过1000人因饥饿或疾病死亡。
3: 逃亡的过程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和平，联合国的和平部队，他们经过的时候丢一些饼干给路上走过的一些老妇人。那群老妇人就在抢那个饼干，就抢散了，那饼干就碎裂在地上，他就趴下去舔那个饼干的血，饿到这样的，饿到平常我们觉得人的尊严这时候不顾了，因为很饿。
0: 卢安达爆发严重人道危机，引发国际关注，法国世界医师联盟为主要救援单位之一。慈济延续1993年援助伊索比亚因缘，在7月25日提出合作建议，7月28日正式对外宣布援助卢安达难民行动方案，同时发起全球募款活动。8月4日34吨救援物资与23位医疗人员抵达卢安达，眼前所见犹如人间炼狱。
4: 大人是算是有战斗，事实上还睡在地上，那小孩子呢是睡在行军床上，那大概是就一个床上睡两个小孩子。那我们也看过那边的新生儿，有时候那个情况不好，他们所谓的保温箱就是一个纸箱子，里面用一些铝箔纸把小孩子包起来，就是保温箱。这个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3: 我们连续超过48个小时，眼睛连闭上的时间都没有，还是要赶快赶着做。主要就是我们一天就有2000多个人因为生病而死亡，所以你每慢一天就有2000个人死亡。
0: 这是慈济首次派员进入非洲进行人道救援，深切感受要与时间赛跑，尤其霍乱疫情蔓延最为棘手。
4: 那霍乱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大家都会拉肚子，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厕所，所以这个是一个汽油桶，两个板子，两个人左右各一个，然后在那边就拉肚子，而且旁边没有围起来。
0: 环境简陋又困难，更见医疗迫切需求。慈济与法国世界医师联盟合作，在戈马难民营设置临时医院，搭设20多个帐篷，每天门诊服务600人次，并且建立行动医疗站，提供返乡难民24小时医疗及营养补助。
5: 他们的政府希望说他们从难民回来，那难民在哪里呢？在那个塞伊那个边境，那个地点呢就跟我们高雄到台北一样那么长的一个距离。那我们可以想想，如果我们一个有病的人从高雄走到台北，走的高速公路很辛苦，路上没有食物，没有医疗，没有水，所以我们慈济呢在这个路中间呢，我们成立好几个医疗站。
0: 帐篷前的慈济标志是难民们活下去的希望。
6: 有的国家的人啊，去到那个所在，就奇怪，这支旗从来唔捌看到，那忽然间出现这支旗出来啊，就问讲这是多位来？那些法国的医生啊，伊是跟咱合作嘛，伊就给他介绍讲，这是台湾。伊讲台湾伫多位啊？有的人就讲，有啦。就是吃犀牛角的那个地方嘛，好、哦，那有的人就说，听说啊是假好卖所在啊，所以这位法国医生，伊就挺身出来就讲，错啦，恁对台湾无了解，台湾是一个真好的国家，台湾迄个所在呢，人当中足有爱心的。
0: 8月19日，慈济代表团返台。9月，法国医师联盟也撤出卢安达，将医疗站移交给当地政府， 与慈济的合作暂告一段落。
2: 感谢上人有这个机会给我们去参与这个活动。那我记得小时候我自己也想说有一天到非洲里面可以行医，那没有想到今天终于可以踏上非洲的路。虽然是说只是短短的几天，可是对我们来讲也学了很多的东西。
0: 这是慈济首次与国际组织合作参与第一线救援，不单是让世界看见台湾人的爱心，也拓展视野。
7: 志工一来到这个地方报道，立刻包括他们的背包、他们的生活起居、所有的用品，其实都准备好了，他完全不需要带任何东西。在战地那个地方，你要动一个手术，你所需要的东西，其实在一个行李箱，看起来就是像一般的行李箱，里面打开，所有的工具全部都在那行李箱里面。
0: 十年后，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发生政变的日期4月7日定为国际反思日，并且为没有及时阻止卢安达大屠杀公开表达歉意。
8: I believed at that time that I was doing my best, but I realized after the genocide that there was more that I could and should have done to sound the alarm and rally support.
9: 接下来看到年轻人的力量，慈济大学青山大使新马澳国际志工服务队来到了澳洲墨尔本，这是暌违2年之后呢，他们用儿童剧的方式吸引了许多亲子的目光，大学生也把握因缘参加澳洲全国的植树日活动，亲手呢种下一株株爱的树苗。
10: 慈济大学青山大使与墨尔本慈济人文班阔别2年，2026年重聚。儿童剧改编自经典童话《小红帽与大野狼》，引导孩子体会科技便利，但是亲人陪伴更重要。
11: 爱比之间的陪伴还重要。
12: 他这个年纪，我不知道他感受得到没有，但我本身自己是感受得到的。那就也提醒了我，要多说好话。
10: 行程最后一天正好是全国植树日，大家怀抱着好心情合力搬运树苗，在穆勒姆溪公园学习松土、挖洞、种树、浇水、施肥，一气呵成。
13: 我觉得很新奇，因为在台湾都没有种过树。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活动的一个互动关系。
14: 能为这片土地就是种一两棵，就是付出一些自己的贡献，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10: 口说好话是好好成长的力量，签名签祝福，给环境也给地球万物。大爱新闻之声美之工庄胜维、张义川，澳洲报道。
9: 国际关键字今天提供给您的是伊波拉失控。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呢持续的升温，根据当地官方最新的统计，到7月31号为止，累计的病例已经攀升到3500多例，至少呢1500多人死亡，成为当地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更是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严重的。那么邻近的国家，也就是乌干达，则是呢在7月底的。
15: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chile.请合掌，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请坐。
1: 敬爱的上人金舍师父，各位师兄师姐，大家早安。看到那个世间四大不调哦，其实最需要的是人心的净化哦。那看到日本的地震，也有不少死伤，但是呢，人间有爱，各地的爱都涌入。包括看到新闻，昨天我们的福慧床，静思的福慧床，还有我们的隔屏，这些都是上人的研发，都已经透过各个不同的航空送到当地，其实是非常感恩，可以让他们有个安心的床睡，而且还有个隔屏，真的很感恩哦。那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哦。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静思智慧语，好话片寰宇。因为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有机会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举办了静思语音乐人文响宴哦。那其实静思语大家人手应该都有一本吧，对不对？对，这每一本书都是非常的珍贵哦。我们的静思语已经出版，大家猜猜几年？37年咯。然后一本书、一句话、一辈子、生生世世，而且这本书已经被翻译过世界24个语文哦。那全世界已经销售800万册哦。听起来好像哇好多哦，可是其实还是不够哦。光是台湾的人口，我都说就有2000多万人口哦。那800万册，它是要到世界各地的哦，24个语文哦。因为在这段很长的时间，看到静思语可以影响好多好多人，所以就特别的珍惜哦。那为什么我们会办这样的音乐人文响宴哦？因为现在的人有时候你要让他从架上拿书看，或者到书店请书，有时候不太容易。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要用不同的方法哦。那我记得我们在静思语20年、30年的时候都有试着举办。那在静思语35周年那年开始，我们就在台湾各地。师兄师姐很多可能都有参加过，在各地总共办了15场静思语音乐人文响宴，重点不只是在音乐戏剧，更重要的是让人人珍惜他们手上每一个人拿到的那一本静思语。因为每一个音乐人文响宴，每个进场的人，我们的师兄师姐在各地都跟大家结缘一本本这样的静思语哦，所以台上台下都是一起契合的，所以很感恩。从静思语35周年到现在哦，差2年多3年的时间，我们总共累积了29场次，差不多这样的场次，非常欢喜。那我们在7月3号来到了狮城，就是新加坡，很欢喜哦，在新加坡参与了600多人参与，这是新加坡的人文青年中心哦，他们有静思堂，也有人文青年中心，我非常的珍惜，因为好久没去新加坡了，20几年了。早期哦，是因为姐姐在那里新加坡国立大学念硕士。当时候爸爸跟上人报告到说，哎，姐姐在那里，然后他说，哦，上人很慈悲，就说，哦，当时候新加坡的执行长红林师姐在新加坡，姐姐可以去跟他住哦。当时候的红林师姐就是现在的冉师傅哦，所以那时候有这样的缘分去。那后来呢，也是20几年了，第一间静思书轩在新加坡成立在牛车水，就是他们华人街哦。那因为当时候有一个秀美师姐，就是他们苏萱的窗口哦，她常常来台湾，就到苏萱来，后来她就成为那里的职工哦。 那这位秀美师姐就是我们现在的德烟师傅、哦、所以好好珍惜每一段姻缘，所以这次去非常有感触、哦、那这个青年中心设计的非常好，我觉得执行长瑞士师兄他们的巧思，还有师兄师姐哦，处处都是绿建筑，然后很开阔，让很多人能够来。那谢谢他一路带着我们导览哦，那看到那个随时随地有很多年轻朋友都来读书阅读，然后在这里做事，然后像是一个社区一样哦，非常的亲切。那很开心的是看到我们的静思书生哦，那静思书生很明亮，也是每一个海外据点很重要的一盏灯哦，因为他们在海外想念上人、想念精舍的时候，静思书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因为那就是精舍的连结哦。那进到静思书生，你看到的所有的书籍产品几乎都在台湾都有，都是一模一样，所以那个心灵的故乡哦，就搬到那个地方去哦。那这个地方很美，因为它对面就是一个湖泊、哦，那样它人都可以在那里散步啊、跑步啊，是很美的一个地方哦。那天静思音乐人文飨宴那个晚上，很热闹，很多人来。那我们的人文菩萨哦，他们也把握因缘哦，赶快把金色师傅所做的这些这么珍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哦，这么珍贵的这些食品也好，静照也好，书籍也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那也办了很多各种静思意的活动哦，非常的温馨哦。那这个有人结言了，就是静思语善最好的礼物，爱最好的祝福，这几本让每个人人手拿到一本哦，进场都可以拿到哦。那一起在活动当中能够细细品尝跟品读上人的静思语。那每次我们都会播放上人的开示，上人常常都告诉我们说，静思语哦，没有深奥的条例哦，而是随手拈来，人人都可以做到的日常智慧哦。对，其实能够把静思语熟读实践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其中唐美云老师带了20几个团员一起前往，真的很感恩。他们演了一出老禅师的宝物，诉说了一位资深非常那个德高望重的一个修行者，一位禅师。那本来他的修行很高哦，但是因为难免人的当中都有一些执着。然后在这个执着当中找不到自己哦，最后就打破执着，还是一样走向光明的道路哦。唐老师哦，都用上人的开始佛典的一些故事去改编成歌仔戏，非常的好看哦。那个在过程当中也引起很大的回响。那这是当天的新闻，我想说播放给大家看一下。
2: 巡演第一波就在新马，一共举办了5场，而且第一站来到了新加坡。当免费门票开放索取的时候，民众非常的热情，因为很快就被一扫而空。
3: 阔别6年，台湾唐美云歌仔戏团重返师城，现场满座。老禅师的宝物改编自佛典故事，讲述老禅师贪恋紫金钵宝物，最终领悟唯有放下才能从烦恼中解脱。
4: 借着这个故事，我们希望可以传递给所有的会众，人生在世总有执着的某件事情，我们唯有看破把握当下，精进修行，才是真正人间应该走的这条道路。
3: 马来西亚女高音声乐家陈树轩与大提琴家叶雨桐携手演绎静思语歌曲，传递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精神。
5: 生生死死，死死生生。
3: 静思语没有几个字，却转化了多少人的心。
6: 我很喜欢的是心美，看什么都美。在急的时候不小心的话，那个声调就会调高了，别人以为说我是在骂他嘛，时时要警惕我自己，要保持那个心美啊，然后声调要放柔。
3: 今年慈济60周年，约580人聚在一起，透过听音乐、看表演，一同感受静思语的生命智慧。 民众也与台上的慈济志工齐声欢唱，场面温暖人心。
7: 每个演出到结尾我都很震撼，我最震撼的就是那个陈树轩老师唱的这首歌，普天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还有普天下没有我不相信的人。然后我觉得说我们就要像这三句话这样去做。
3: 除了玩游戏，每位到场者也获赠一本静思语。静思语自1989年问世以来，已译成24种语言，发行超过800万册，跨越文化和语言隔阂，广传世界各地。大爱新闻黎嘉怡。
1: 很开心哦，能够在新加坡这样举办这样的音乐人文飨宴。所有的音乐，所有的歌曲，我们都几乎是挑选上人开示的静思语的音乐。有很多歌曲不知道你还熟不熟悉哦，只牵你的手，当一滴烛泪流下来，资深的菩萨，那些都很珍贵，因为都是上人的开示，然后变成歌曲。包括刚刚那个慧众说他非常震撼，其实就是上人的普天三五，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不信任不原谅的人，然后也是歌哦，然后让歌声很容易让人家能够一起共鸣哦。那这次新加坡的两位协调他们真的非常的棒哦，他素萍师姐一直在推动静思人文哦，默默付出，然后在那里也好几个据点一起在推动哦。那他本来那个场地差一点没办法举办了，我们是办在礼拜五晚上，那后来在大家的愿力也能够成立能够顺利成型哦。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麦雅儿师姐，她名字非常的特别，就我们就是从白天到晚上，她一直在穿梭在我们的人群中，然后照顾大家。然后后来他们跟我说，哦，她是一位上市公司的老板，非常的缩小，因为她来到慈济哦，她找到她人生的方向哦，欢喜承担志工，缩小自己哦，所以成就她我，这就是麦雅儿师姐啊，中间就是执行长哦。那过程当中，很多人反馈，包括看了唐老师的《老禅师的宝物》提醒人人要放下执念执着。那天唐老师在每一场都会问大家说，你们每一个人 心中还有什么执着吗？有没有？然后所有人都说有，好像不可能没有。有些人可能的执念是自己的子女，有些是东西，有些是等等哦。但是在修行的过程中，也让我们慢慢把这些执念跟执着放下来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哦。那当然也有人说静思语那个一句话，冷漠是爱的那个障碍哦，所以他觉得人跟人之间要多一点热情跟关怀，这是真的哦，多一点温暖的付出跟关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当然还有一起刚刚大提琴家的爸爸叶坚勋师兄，因为他是联发科，他也邀请他们新加坡的同事都一起参与。那这位是我认识很久的棉兰的师姐，那她在脸书知道说我们要在新加坡举办，因为她陪伴母亲在新加坡就医，她说妈妈有时候身体状况不好，她很希望那天妈妈都很好，她可以来参与这样的音乐人文飨宴。她听到人生生世世都在菩提当中，她就菩提中他就哭了哦，然后也说也想念上人哦，所以这是我们的我们的淑真师姐哦。那我们很感恩，因为有机会上人行脚的时候在台北，刚好那个上人有多留下来几天，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哦，可以在台北就近跟上人报告跟分享哦。那本来那个德堪师父说，哎呀，我们都没有听到，我就说没关系，早一天来精舍跟师父们分享哦。那这是跟上人的温馨分享，然后我想播给大家看。好，
2: 上人与上人分享静思语音乐人文飨宴，走出台湾也到新马做巡回，引起了广大的回响。从2024年开始在台湾巡回的静思语音乐人文飨宴，结合音乐演奏、戏剧不同形式演出，获得广大回响。2026年扩大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举办，
1: 用很轻松的方式来参与，然后可是都有感动、感触，甚至很珍惜他们手上拿到的这本书。我觉得这是一个善的效应，而且是弘法利身啊！我觉得还是上人的法是最重要的哦。
3: 表演艺术家团队包含旅美大提琴家叶雨桐、台湾大环艺术家杨世豪以及唐美云歌仔戏团，演出老禅师的宝物，改编佛典故事，传递放下执念才能从烦恼中解脱。志工与表演者在新店静思堂与上人分享感动历程。
4: 有一个18岁的年轻人，他还跟我聊了一下，他说看完这个戏的演绎，让他可以感受到可以更珍惜佛法，而且更懂得做任何事情都要及时，而且要把握当下。就如上人告诉我们，其实以戏弘法是真的可以，只要我们愿意用心去做，
8: 一切民间从事也有成就怀空啦，哦，这种咱拢爱一当知呀，啊，所以呢，需要演，因平时无伫咧接触，但是呢，来去看戏哦，大家人拢欢喜啦，啊，那叫伊讲哦，来我这点这本真好，你甲我摕去看，伊摕倒去甲等咧边啊啦，啊，那讲哦，来去看戏哦。有听到，有看到，了解内底道理，所以呢，演很重要。
3: 29场巡回，超过30000人参与，期待透过静思语让善的循环在人与人之间延续下去。大新闻，陈美姐林立一登中台北报道。
1: 刚刚我看到师姐在点点头，对，真的有时候结缘要让他们很珍惜哦。所以为什么我们透过这样的静思音乐会，我们说主角是谁？主角就是上人的每一本静思语的好书哦，让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哎，边听的时候能够去翻阅，然后更珍惜。所以他们带回家的时候，他们也会去翻阅，甚至记得在台上用演的、用唱的、用分享的，其实都会很摄心哦。那当然除了静思语音乐人文飨宴之外呢，我们也很感恩我们新加坡呢，我们真的快闪哦，我待了不到24小时就往马来西亚去了哦，就到吉隆雪隆哦，吉隆坡哦。那我们在那里也办了6场的静思语音乐人文飨宴，热情的马来西亚就像他们的阳光一样，非常的热情哦。那来到那里也非常的亲切。那马来西亚呢，除了静思语音乐人文飨宴，因为他们全部就是。4场的静思音乐和人文飨宴集中在吉隆坡举办，那他们让大家每个人回到这个家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摄影展，就是静思语跟上人的静思语跟李平斌老师的摄影展办在那里。这样的话呢，大家回来的时候也可以先去看看这个展览，然后来参加静思语音乐人文飨宴哦。其实这个展览是在我们连续2年在中正纪念堂，台北中正纪念堂里面哦，我们很感恩中正纪念堂愿意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去展示我们的书籍。我们这一本本好书透过摄影展的方式，把上人的静思语斌哥的照片呈现出来，然后引起回响很大。我们展了2个月，差不多有50000多人来。那他们看一看，很多都是国际人士，其实80%-90%都是国际人士。看了他们看到那一句句静思语很摄心，都进去静思书轩去请购书，这样差不多请购了600多本书，一本一本这样请购，有英文版，有法语版哦。我就看到上人的书籍哦，上人的法语可以影响任何一个人哦，无眼佛界哦。那这个是我想说，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中正纪念堂这个展览，蛮特别的哈、哦。

0: 看到是在中正纪念堂的地点。
1: Hello， 欢迎大家哦，在中正纪念堂这两个月的时间，欢迎你们都来参加这个展览哦。这个展览非常的特别啊，主题叫《静思此刻》，有很多李平丁摄影大师的照片，还有我们最敬爱的上人的静思语。这段期间，好多人哦，就是经过看到一句话，被鼓舞，然后写下他们的祝福。我带你们进来看。
0: 这些都是他们写在墙上的祝福，有英文啊、日语啊，然后那个西班牙语啊，每个人都讲出他们的一个善念跟祝福。看完这个展之后，所以好话可以影响更多人。
2: 每一句话，我每一句话都先读了中文跟英文，真的都会很打动、很感
3: 激。这是我们中文的力量，在这里设置了非常多的静思书学，这个其实任何的低龄的小学生都知道，帮助没有大大。
4: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互动在这个地方？因为其实这条的回廊是很多人观光客喜欢走这一个回廊，也许他不见得要从那边进来，也许他从这边进来，他是不是就会吸引你？哎，你这边有什么样的互动啊？我来看一看。
5: Wow, very nice. That's amazing. Thank you so much.
2: Yeah, thank you.
5: You're welcome.
0: 他们在那里有一个互动的地方，他们只要转那个圈圈就会抽到一句静思语，然后送他 一句静思语的卡片。
1: 很可贵的是，当他遇到了上人，他觉得缘分很殊胜，然后后来他也皈依了上人哦，成为上人的弟子，然后他就把他这个珍贵的这些照片哦，有8000多张全部就送给了上人，我们非常的珍惜。今年慈济60周年，其实我们很多很多人都是因为深受正言上人的感动感召，然后透过他的静思语，让我们去成长我们的智慧。

对，很感恩哦。所以这个近思语展从中正纪念堂，然后我们把档案交给了雪龙，他们也非常用心哦。谢谢骆老师团队，是他们设计的哦。那后来雪龙团队非常用心哦，谢谢骆老师团队，是他们设计的哦。那后来雪龙团队他们就把这样的一个就是展。

0: 定下来的、哦、那、他们也告诉我说也是很多人这样协力，包括志工们，大家用很最节省的方法，因为通常这种展览请那个外面会 很昂贵啊，是策划这种展览，可是大家都是很多志工、哦、只有一点那种是那个输出的工本费等等，其他的都很多都是志工承担哦，所以这个大家看起来，然后不管忠贞纪念堂或者是雪龙都会有一只羊、哦、其实就是那个照片的前世，大家都好喜欢用环保创意、哦、很可爱，对，这点点滴滴也有人就这样、哦、边走边走看了展览，然后看到上人的静思语一句话，然后都流眼泪、哦、其实有时候是反映自己的内心，然后看到自己的内心，然后在那个此刻那句话点醒了他，如同一盏明灯、哦、照亮了自己的心路、哦、那上人的法照在那边，很多人都去跟上人合影，好可爱，就是那边大家就在那个照片前面、哦、那、很感恩、雪龙团队、哦、除了这个展览同步静思语音乐人文响应、哦、真的是、很用心大力推动，那他们也是号召大家、哦、号召志工谁愿意结缘，就这样、哦、号召了、应该现在到现在应该他们发言一万本啦，所以好像应该满一万本了，就是跟大家结缘、哦、这样爱的接力、哦、这几本好书，然后让大家人手一本，然后广结善缘，然后同样的他们来参与其实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哦、那这是马来西亚第26到第29场、哦、总共6343人参与，非常的欢喜、哦、很多人一起领略在佛法在上人的静思语之美，一起来感受，这是我拿了自拍棒跟所有的观众合影、哦、对，人好多，很难得是在他们的静思堂、哦、对，那这是讲经堂也满，然后其实他们不喜欢第二现场，他们喜欢到第一现场可以看到唐老师啊这些歌手啊，但是实在是太多人了，所以第二现场还是坐人哦。那每一场都是上千人，但是非常的欢喜哦。那我简单播这个影片给大家，
1: 镜头转到马来西亚，
2: 台湾知名舞台剧表演艺术家王博森，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曾心梅，来到马来西亚吉隆坡静思堂，用天籁的歌声传唱静思语启迪人心的智慧。
3: 所有的歌曲跟演唱呢，我就觉得他们非常棒，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有意思，因为有时候词句给人看的非常严肃，这种戏剧呢，这种歌唱呢，也能把我们的词句本来的音呢带给很更多的观众。
4: 因为以前我的阿嬷就是也是有看此剧的那个大台，然后那个演员就站在台上，然后再跟我们分享，然后我就觉得这次不像以往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分享个人故事，我觉得今天更多的是有一些比较新奇，一些我们比较没有看过的表演，比如说那个大环。
2: 静思语音乐人文响应不仅在台湾巡回举办，更来到马来西亚巡演两天四场，收获超过6000人次的观众支持，每位出席的来宾都获赠一本静思心灵小语。
5: 可是我自己本身我可以感受得到一样东西，就是我整个身体是热的，它那种热不是说身体很辛苦那种热，而是那种好像佛光普照那种感觉，温暖舒服轻松。
6: 它不是一个音乐会，我觉得它就是有代表宗教和讲道理的一个部分，它想跟你讲一些生活里面要用的东西。
2: 这是艺术和文化跨界的展演，融合音乐演奏、戏剧、手语和影像艺术策展，借此将静思语好话复刻在观众心底，
7: 甚至在咖啡馆，然后在我朋友的一些住家里面，甚至在车，我们都会看到一些静思语的那个。但是我没有想象到说，哎，原来静思语可以做这一个教育的一个部分嘛。我们不能够陪孩子多久了，但是这本书你就把它带在身上，就 apply 这个静思语在你的生活中。
8: 人在很低潮的时候，你看到静思语，我觉得会给你力量，给你希望。那我觉得也是照入心灵的一盏明灯。我觉得在推的当中，我觉得也是要靠所有的师兄师姐，我们一起来成就。我觉得真的大家都非常的有爱。
2: 当一句近似于走进人的心里，像是一颗

0: 种子埋入生命，当更多人愿意分享一句好话，善的循环便会在人与人之间不断延续。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对，马来西亚的团队真的也很用心哦。其实每一场音乐会大家众缘和合，然后他们每一个单位，不管是静思整个慈济，然后甚至他们的真善美，他们说真善美志工非常的给力哦，就是制作很多影片邀约观众，所以很多外界的都是会众来参加哦。那他们就在整个过程听到说对，什么是传家之宝哦，静思与上人的好书就是传家之宝，你没办法陪伴你的孩，不是你没办法一直陪伴你的孩子左右，但是你可以把好话、智慧的话语让他们陪伴他们的一生哦，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一样，我在30年前。1995年认识了慈济，第一次来到了台湾，当时候也是师兄师姐送了我们静思语英文版哦，到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哦，哇，也陪伴30年，到现在每一句话我都觉得都是学习，因为最重要是实践，而且每一次每一个年龄每一个心境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哦，所以这是我们的传家之宝，我们的上人的书籍哦，要持续的一直看，一直熟读实践，而且要发扬光大哦。那很多人也心得分享，包括好很多这马来西亚的志工上台讲，有他们都是虎爸虎妈，虎妈你们都知道意思吗？非常凶悍哦，就是很会打骂孩子的那一类哦。那他们发现之前都是很凶哦，控制欲很强哦，对孩子那个，可是加入了慈济静思语，用菩萨的心爱自己的孩子，用妈妈的心爱别人的孩子，好像那个当头棒喝，让他去改变跟孩子的相处之道，然后现在全家很和谐哦。他们好几个这样的案例，还有这位就是说哦，他说大女儿叛逆期遇上他的更年期，是火星撞地球，很幽默了，他很好笑。他说他真的很忏悔，他打了他女儿一巴掌，他觉得很不应该。那是后来做了慈济才发现自己错。那透过上人的法语，然后身体力行去改变，他可以把这样的案例在台上跟大家分享哦。那还有这个陈桂妮师姐也是哦，以前每次都觉得孩子一定不能输，对。他们不能输，一定要比别人更好。可是当他知道就是要放心放手的时候，他的孩子反而更加的好哦。那孩子也投入做慈济哦。他说上人的静思语对孩子要用心，不要操心烦心，让他反省自己，然后改变自己的习气，用祝福去替代哦。那当然还有这个陈薇薇师姐也是，就是好多就是以前会那个摔破女儿的电脑。丈夫的手机都把他摔破，然后才发现这个举动会伤害家人，可是当下脾气来了不知道，女儿跟他说发脾气是短暂的发疯，就是静思语哦，然后那个也慢慢这样练习去改变哦，所以很难能可贵哦。当然也有不同的法师很感恩他们的莅临给我们加油，尤其法师们来了，他们好几位法师都流眼泪，他们说整个过程很感动，最主要也看到唐老师他们演绎那个老禅师的宝物，让他们真的透过这样的戏曲看到用佛法传递佛法，所以他们也特别提到说哦，希望那个慈红师姐就是我们的唐老师可以再去多巡演，让大家用轻松的方式接触佛法哦。那当然他看到那个上人的静思语跟摄影展，他也觉得这是很美好的无声说法的力量哦。有时候比口头的传递更触动人心哦，所以真的是用不同的方式哦。那当然也有人是因为看了大环艺术家杨世豪啊，真的也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他从小时候因为都是阿嬷陪伴他，阿嬷是慈济会员，可是是很早期一直募款募心，付出无所求，他都躺在阿嬷的就是脚边，然后听着电视上人的。开始讲话，所以当他长大的时候遇到上人，第一次见到上人他哭到一个不行，他说阿嬷不在了，可是现在在阿嬷电视的上人出现在我面前哦。那他也发愿透过他的艺术去弘扬佛法，他也在见习 也希望能够培训成为一个慈济委员哦。那很多人的分享也有来自山东的，他说进来这边，通常音乐会好像应该要很热闹，可是进来这边又有温馨又有感动，然后让他触动的也是上人的静思语哦，所以我觉得是很难得。那有一位师姐叫林秀兰师姐，因为我们那几天有一个碧思师姐、秀兰师姐，他们都陪我们。那要去机场的那一天，我们就在车上哦。然后林秀兰师姐，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她，可是有一个叫林孝士师兄，就是他的哥哥，对，他的哥哥。这个哥哥呢是吉隆坡苏宣吉隆坡的静思堂的地的提供者。然后我在二十几年前第一次去吉隆坡，也是二十几年前了哦。第一间吉隆坡的苏宣要开幕，当时候也是这位孝士师兄提供哦。那真正接引他背后的人就是这个林秀兰师姐，他就告诉我说他的慈济因缘来自于一本静思语哦。原来他喜欢爬山，然后爬山后呢，都会到店家有一个有机店喝精力汤，就无意间看到一本静思语。哇，他说这里头的话语太好了，他要注印哦。他那时候想说要注印，然后要印给家里的人哦。后来辗转自己去找慈济人，然后都到环保站去，然后跟慈济人互动。后来他听说慈济人缺一个那个就是地方，就是共修的地方，他说我有地方可以给你们看啊。慈济人去看就说你这个地方太小了。他就想说没关系，我知道有一个人有。就是他的弟弟还是哥哥哦，就是有，因为他说他负责管理他的哥哥的房地产。房产哦，所以后来就促成了哥哥捐了那个会所，那时候的会所，后来的静思堂，那是我们在车上我听他分享的故事哦，所以非常的感恩，然后也看到静思语的故事接引人。那这位年轻人哦，永浩，我很多年前因为我们都去厦门参加佛事展推广静思好书，那就在那里跟他认识，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年轻男孩永浩，这次在雪隆哦，他也跟他们一起承担协调，承担很多，再度见面，他一样再回到吉隆坡，很用心做慈济，然后推广静思人文，然后也在培训哦。那这是他们的静思书宣，对，每个地方有静思书宣，如同一盏灯，带给大家温暖的力量。那他那个问方师姐，他们的静思人文的主任跟我说哦，音乐会每一场一结束，他们各地因为都回到各地嘛，都跑去静思书宣哦，有人到那里请购书去问东。就是有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感动哦。那这一群很可爱，他们是榴莲团队，为什么榴莲？因为他们都准备榴莲给大家吃，虽然我不敢吃，可是好多人好爱哦，榴莲很贴心哦。那谢谢很多团队，特别谢谢慈露师姐哦，因为其实当初要办这样的音乐人文响宴，我找了她，然后她就马上联系了团队，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今年年初哦，然后后面就整个团队慈天师姐带了整个团队一起往，她说她每天很紧张，睡不着，很担心哇会不会人少啊，人不够啊，可是真的大爆满6000多人哦，然后最可爱的最后一场哦，是大家都进场了，然后都满满的了，后面外面下大雨雷声雨，可是其实呢就是圆满场了哦，然后很温馨。那这是一起前往的台湾团队的同仁，那当然还有演艺团队，他们都有。那这是当地静思的团队，大家这些你们看到他们，其实他们都是里面的那个金碧峰师傅，然后老禅师都是那个演员哦，所以也是很活泼的一群年轻人哦。那在新店静思堂，我们有两次，然后可以跟上人能够温馨分享，那上人的智慧话语对我们来说很大的鼓舞。那我也想说，也跟大家分享哈。
2: 可以用多种方便法，会当入人心，所以吼、真欢喜啦，欢喜吼、甲恁拢有缘啦，各行各业都有，所以讲吼、我一直感觉讲，今年啦，我拢一直讲啊，90岁啊，还要做什么呢？感觉讲吼，人生的祭典已经到啊啦，吼。啊，但是听到、看到啦，感觉行过来的路吼，也嘛有价值呢。 行过来的路啦，这些时间啦，这些路程啦，跟这些文会吼在一起啦，感觉讲家在有这世人，这世人呢，未来这个世间又有这些物件好留落去，很期待。慈济路啦，一定爱认真行，只要呢路不偏差，永远都是利益人群的好的方便法，也是真实在的菩萨道。哪怕将来诸佛无敌了，嘛是这的话你拢爱会记哩，是真的菩萨道。菩萨要度化人吼，一定要用真济方便法，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只个大家人恶个代志拢唔通做，大家拢做善的法，安尼都大行拢对啊。恁吼爱会记哩哦，以华供养一切众生，也要以华吼度尽众生。这吼生生世世啦，都要做一个能入人群呐、啊，去度化众生。这都是用喜吼上好度化，啊喜吼演戏啦，也都要有人演，才会当吼吸引真济观众。这一定吼、哦。有因有缘有经济啊，有大地才能哈、哦、普天之下哈、哦，那环境才会美哦。有哪都是有哪，有花园都是有花园，那这都是呢要有福的人间。
1: 非常的感恩哦，上人的开示，我们紧紧跟随上人哦，然后以法一起推动哦。那我一直记得《无量易经》说法品哦，诗经譬入一种子，百千万亿从他生，千亿种子复又生，辗转乃至无量亿，一生能生。一法能生无量亿，无量亿者一法生，一句一句能得闻百千万亿。百千万亿能通达，一里通万里册哦。上人的净思法语，其实就像这样，可以去影响很多人，去入人心哦。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非常的珍惜，然后也一起把上人的净思语好话，一直流传给更多更多人，甚至世界各地哦。那这个是一个，马来西亚之工作的影片，我觉得声音嘛。

0: 们生生世世紧跟随上人，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哦。这个影片是雪龙团队哦，他们用空拍机记录非常温馨的点滴跟画面哦。那今天很感恩大家给予的时间。那最后我做一个小小预告。这个静思智慧与好画片环语哦，这个是我用缩时摄影，这个在哪里呢？森林，这是在香港维多利亚港哦，维多利亚港啊、哦，白天到晚上很热闹，然后很多点燃很多那个家家户户、哦。那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的香港的静思书轩。即将在九月在这里成立第一间书轩哦，我们非常的期待，在这个繁华的都市，更重要的是人心能够净化，社会祥和。透过这样的一个静思书轩的成立，能够让更多人接触上人的智慧法语，还有金舍师傅所做的这些这么珍贵的食品也好，净造也好，所以非常的珍惜，感恩大家静思智慧语好话片欢迎我们一起来推动跟感恩祝福，谢谢。那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医疗之工来分享我们这郑庆良师兄。
1: 雄琴常住师父亲儿，各位师兄师姐早安、我是南区高屏这次南区的慈诚队领队，然后我叫郑庆良，上人给我的法号叫韦斐。然后这次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是我好多年没有做，然后这次刚好因缘很具足。这次因为入金藏的关系，所以在志工的部分少了很多人，然后领队女众的领队有请男众互相协助病房区的协助，不然一个师姐要顾两层，她真的压力会比较大。然后这次刚刚好我到核实一，到核实的时候当然是就开始 每一个病房就去拜访，其中有一位太太她躺在床上不断的滚动，就因为那就是我要访问的对象，就是要关怀的对象，我就很好奇他为什么一直在动，结果我就轻轻看了一下他，他说他头很痛，头很晕，后来看这个情况不太适合，下午我又再跑去一趟，后来那感觉上睡好之后精神比较好，我后来就问他说你刚刚是怎么了，他说他因为来的过程中在花莲火车上被一个人撞倒之后，然后他滚到楼梯去三四层的楼梯，然后受到了撞击。我就问他说那现在情况怎么样，他说照了 MRI 就等报告，后来就开始有点熟悉之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些他的情况。事实上他看得像他名牌，那66岁的女性他已经开刀开了44次。我问他说怎么会呢，你看起来很年轻，为什么44的刀，你是伤在哪里，痛在哪里，他说从颈椎到腰椎都开过刀。我就觉得他很辛苦，然后他说他在火车站的时候被那个外籍撞到的时候，那个整个感觉就很剧烈的痛。接下来他就一直在请求我一件事情，他说我现在手机快没电了，那我礼拜一要开刀，我女儿礼拜一才会过来，但这段时间我需要有办法联络到我女儿，但我手机没电，我女儿帮我寄来的充电器目前寄到了，但是收发处还没有给他，我好担心等一下我女儿找不到我她会更紧张。我就跟她讲说那你我去帮你收发处帮你寻找这个东西到底寄来了没有，当我在收发处的时候看到她的名字，签下代收的名字之后，我拿给她说我看到病人的那一种开心，我觉得当她的痛如果加上一点温暖，在她不能行走的时候有一个人去帮她做了一些事情，而且这个是联系她女儿之间很重要的一个联系，如果这个时候我能够协助她，我觉得很棒。所以当我给她的时候，她都不断不断的感谢，那谢谢我今天帮了她一个大忙，因为今天在不处理礼拜六收发处就休息了，那怎么办呢？我后来发觉到好久没到病房区，这次去病房区我感觉到有一句话叫做被需要的感觉真好，然后这样子的巡视之后，我发觉到在那个病房区好多很客气的大哥大姐，他们都是跟我们志工很感谢，他们会感谢就要谢谢上一梯的师姐师兄师姐他们，因为他们经营得很好，所以这一梯才会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回馈，所以被需要的感觉很好。我想要趁这个机会顺便要拜托 给我一个时间，我想感谢智玄让我有机会在凤山静思堂开了一堂慈济的故事。这阵子29放光，慈济60，我也是29岁加入慈济。如果我能够活到90岁，就表示我可以做慈济做60年。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有点，我很感动，所以我很感恩智玄能够在凤山静思堂开了一堂慈济的故事。去年开始到现在已经4期，所以在那个地方让我更了解慈济的整个脉。为了了解慈济，所以我很认真很认真地收集每件事情。请下一张，这是智玄的俗亲帮我推荐每个人，让每个有缘的人经过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堂课。因为我觉得就法心知，对目前来讲，我觉得每一位静思弟子应该要深知慈济的脉络。好，下一张，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慈济故事，让我重新追溯早期上人是怎么辛苦创立克难慈济沟通功德会，一直到现在上人90岁，然后慈济遍布全球这么多的国家。所以我觉得我们弟子有这个使命。这是我从我整理的资料一步一步从慈云寺整理到慈济中，每一个都有他的故事，你越整理你越感动。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我何其有幸身为慈济人，可以了解慈济的脉络。好，下一张，这是我在1996年在高雄分会受证。我觉得这张是我非常非常的传家宝，因为能够让上人亲自受证，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光荣。这是我的家系图，这是我个人的家系图，不是慈济树，是我个人的家系图，从师太一直到上人、师公、上人，一直到我的资深委员叫郭丽勇师姐，郭丽勇师姐叫庄子瑶师姐，庄子瑶师姐的资深叫胡一珠师姐，老三师姐，老三师姐的在之前就是静明师姐。他们这一脉络下来，我发觉到我好清楚我是什么因缘进来慈济，我也知道我在慈济负起什么责任，要传承怎样的一个法脉，让我做慈济能够不只影响家里，我也希望影响有缘的这些会众。所以这是我个人的家系图，也是我用这种方式来记录我的行程。所以上人说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我个人是把它形容说师承佛恩，子承师愿，每个弟子应该有责任去承担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把慈济的故事展扬给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所以我很感恩智玄能够让我有机会在凤山静思堂开了这堂课。好，下一张，这是慈济故事。我后来自己感觉到，我讲了越多，发现到慈济故事后来渐渐的会变成自己的故事，因为你做慈济做的投入也会影响到你，所以你的故事就非常非常的精彩。这些故事的连结都有上人的影子，所以慈济故事事实上也是在讲一讲自己的故事，所以越投入你的故事就越深。所以欢迎大家，慈济故事也欢迎大家，如果有机会到凤山静思堂啊，也可以来参观一下，因为在那边我真的领受到慈济的爱，也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感恩慈济，然后感恩智玄，那我在那边开课，感恩大家，谢谢。
0: 谢谢曾师兄整理的好，师兄你加入慈济几年了？30，这样透露年龄。很感恩，刚刚他的整理真的非常好，很用心，而且还把慈济的故事持续分享，法布施真的非常好，好棒，师兄。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徐雪梅师姐。
2: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及现场的师兄师姐，大家好，我来自屏东徐雪梅，上人师父法号明尊。我这次的服务定点是在核心九楼骨科病房及复健室。人生最珍贵的是生命，最苦的莫过于病痛。那我今天要分享一个个案，是一位女性患者，46岁。当我进到病房看到她一个人时，我过去和她打招呼，这次为什么不舒服来住院呢？那患者就娓娓道来事情的始末。她说在2年半以前，她有天突然右眼就看不清楚，于是就来我们花莲慈济医院就诊。那一经医生检查的结果是一种罕见疾病，自体免疫性的视神经脊髓炎。他患者自体的免疫系统会去攻击 他的视神经及脊髓，而导致他的视力 受伤，然后及瘫痪，所以他建议家属要用高剂量的类固醇来做治疗，必须连续施打3天。可是家属仍然没办法相信，他说平常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突然这样呢？于是他们就转诊到台大医院去做检查，出来的结果也是和我们医师检查的一样，但是家属仍不死心，于是就把患者带回花莲家里，然后他们就开始求神问卜，然后最后是依神明的药单抓药来吃，很快的视力就恢复了。但是在去年的9月，患者又发作了，他的右半边手脚变得没力，走路也变慢了，于是家属就不得不相信我们医师的诊断，于是再带回来给医生治疗，所以住院了5天，也打了5天的类固醇，终于好了回家。那医生也叮咛他每个月要回来固定回诊，可是才短短的2个多月又发作，这次又更严重，他的手脚必须要借助拐杖才能走路，住院也住了10几天康复回家。那患者就想说不要让他自己成为家里的负担，于是他就在家里自己走楼梯上上下下来当做运动锻炼身体，增强他自己的免疫力。那因为他操之过急，求好心切，多做了几趟，于是他整个人像中风一样倒在那边动弹不得，家属就赶紧把他送到我们的急诊来。那医生看他这次这么严重，就跟家属说这次要做血浆置换的治疗，而且要连续换5次的血，2天换一次，还必须配合复健师做复健，这样才能好得快。那因为患者的家人都在工作，只有妈妈平常中午会送餐过来，那有天我在发餐的时候就碰到他妈妈，妈妈很难过的跟我说，我女儿平常都很健康也没怎么样，怎么会现在要弄到要换血呢？我跟她安慰说，你相信我们的医生，你看你女儿进来这几天换血以后，她手脚开始有反应了，可以稍微有力的。那妈妈听这样就有比较安心下来。那在平常护理师也会叫我推他到楼下去晒太阳，那我就推他到全家旁边的空中花园，到那边去晒太阳。我和患者说，你的疾病经常发作，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像这样你除了我们要有规律的生活运动以外，最重要的还是要从饮食改变。我们虽然素食不是很容易，可是我们可以从一餐到一日循序渐进，让素食成为日常，来增强你的免疫力。患者觉得有理，他说等他出院后他会尝试去做做看。那由这个个案我们了解到，我们身体有不舒服就是要去看医生，而不是要去求神问卜。还有第二个就是茹素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变得健康，增强我们的抵抗力。那这一个病人以身体的痛苦视现人生的无常，上人也常叮咛我们，是日已过命亦随减，我们要在自己，我也取许自己身体健康有力时要及时付出，当别人生命中的贵人。金丝雨有句话， 施比受共有福。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0: 谢谢血梅师姐的分享，我真的看到真的身体病痛视线无常，好多好多在我们的医院的菩萨，希望他们都能够健康，也谢谢智工菩萨们，有你们这样爱的关怀，让他们心灵得到更多的安慰跟鼓励，祝福，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感恩。接下来邀请我们的刘俊哲师兄，欢迎您。
3: 敬爱的上人，青儿师姐，线上的慈济家人以及在场的师兄师姐，大家早。我是来自高雄仁武和气的刘俊哲上人，给我的法号是维运。那我今天要来分享一个我多年以前的一个特殊的居家关怀。记得我们这个礼拜在车上啊，听到很多教练会的师姐啊在分享他们去居家关怀是怎么样的情形，我就会回想到20多年前，我刚进来慈济参加医疗团队的时候，每听到人家说有居家关怀的时候，我都会听到他们去养老院或者是幼儿园，或者是去个案关怀，做的无非就是说唱逗乐的那个团康活动，所以我也很希望我自己有一次能够参加。也是在20几年前，我初到大林去担任医疗团队的时候，医疗志工有一次，人家说需要一位男众的师兄去做居家关怀。那我就自己就举手说啊，我愿意。他说好，那就你就跟着某某护理长一起出车。然后那个护理长一上车，就跟我说，我们今天要做的任务可能有一点艰巨，你可以吗？我说应该可以。一听到艰巨，心里面就有一点，有很艰巨吗？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要去抓。不是抓了，就是陪同他去把一位精神就由我们医院出院的病患那因为不照正规的吃药，然后也不调理身体结果他的病情又恶化了，在家里面可能是躁郁症又发作了家里的人苦不堪言了，因为没有办法安抚他，所以只好请我们医院的人再去把他招回来那我的任务就是要去把他陪同护理长去把他招回来。所以我们车子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警觉说这下子要谨慎然后我们有去看看这位病患的表现还好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在楼下等他，他就先上去，然后下来的时候他装作若无其事，我们是坐在那个客厅上的沙发上，突然间一不注意他就撒腿就往外跑，然后我当时是坐在椅子上，然后护理师也是坐在椅子上，然后我当下我就觉得不能让他跑了。
4: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5: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亲爱的上人，线上的菩萨家人们，现场的菩萨们，大家早安，我是德藻。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譬喻品的第四册。那在进入第四册之前呢，我们先来前情提要。在续品当中呢，我们都知道浩荡法华众，那时候呢，佛陀就佛放豪光，照东方万八千度。当时佛陀已经入无量亿处三昧，佛放光的时候就有六瑞相出来。那接着呢，就是弥勒菩萨跟文殊菩萨对唱一问一答，引述日月灯明佛、八王子、妙光菩萨、求名菩萨的一个故事。那方便品呢，在阐述呢开权显实、会三皈依。在方便品，佛陀就破题说：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这个就是佛佛道同，上人在无量义经也有跟我们讲过说，这个只有佛跟佛之间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接下来呢，是佛陀的三子